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湖南卫视提示：出发。

0: 面店出现蟑螂军团。
1: 汤面来了，请慢用。
2: 好香啊！
3: 蟑螂啊！
1: 怎么回事啊？大家别走啊！蟑螂！
4: 熊猫大厨，你没事吧？
1: 拉布拉多警长，我的店里突然出现了许多蟑螂，把客人们都吓跑了，你一定要帮帮我。
4: 放心吧，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
2: 这里怎么这么多蟑螂？
5: 小心！
4: 这浴棚上有剩饭。
2: 垃圾桶周围也有剩饭，这边也有。
4: 怎么到处都有剩饭？看来是有人乱倒剩饭，引来了蟑螂。这人怎么鬼鬼祟祟的？杜宾，我们先观察一下。
2: 白马先生，难道是他乱扔剩饭？
4: 我们追上去看看。
2: 站住！好重！
6: 拉布拉多警长，你知道哪里有厕所吗？我快憋不住了。
4: 厕所在那边。
6: 谢谢。
4: 看来倒剩饭的不是白马先生。
2: 下雨了。
4: 糟糕，是剩饭，快躲开。
2: 轻轻松松。到底是谁做的？
4: 他在三楼，我们追。
2: 去哪里了？
4: 胡萝卜味。是花的香味。
2: 这家我来。是臭袜子味。
4: 最后一家了。是胡萝卜味，就是这里。
7: 拉布拉多警长，有什么事吗？
2: 小熊妈妈，是你往楼下倒的剩饭吗？
7: 怎么可能？我做的饭菜很好吃的，不可能会有剩饭的。我家小熊最喜欢吃我做的胡萝卜大餐了，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
2: 每次都吃胡萝卜啊？胡萝卜沙拉，胡萝卜汁，胡萝卜炒饭，都是胡萝卜，那肯定早就吃腻了吧？
4: 小熊妈妈，小熊在家吗？
7: 小熊吃完饭去楼下散步了。
4: 谢谢你，小熊妈妈。杜宾，我们走。倒剩饭的是小熊，他一定是不爱吃胡萝卜，所以才把饭菜偷偷倒掉的。我们快去找他。
2: 小熊在那儿，
4: 快追。
8: 这次到哪里好呢？就这里吧。
1: 小熊弟弟，你有没有看到谁往我店里倒剩饭？
8: 我不知道。
1: 可恶，到底是谁做的？
8: 好痛。
4: 书包，
2: 这是小熊的书包。
4: 糟糕，小熊掉进下水道了，快！
8: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拉布拉多警长，
4: 小熊别怕。 停！杜宾，
2: 警长，接住！
8: 我再也不乱倒剩饭剩菜了。
4: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粮食来之不易，我们要养成珍惜粮食、不浪费粮食的好习惯。如果遇到自己不喜欢吃的食物，可以和大人说，不可以倒掉哦。大家记住了吗？

0: 雷雨天安全。
1: 嘿，抓到了！哎呦！
2: 打雷了，我们快回家吧。
3: 好，好
0: 啊！哇，今天又来了，我抓到它就回去。嘿，嘿，这次我一定要抓到。
2: 等等我，小长颈鹿！
0: 小长颈鹿，小长颈鹿，
2: 你在哪里呀？

0: 雷雨天千万不能靠近电线杆。
1: 这下你跑不掉了。
0: 糟糕，开始下雨了，要赶快找到小长颈鹿。小长颈鹿，小长颈鹿，小长颈鹿。
2: 捕虫网是小长颈鹿的啊。拉布拉多警长，小长颈鹿就在这附近。怎么好像有蚂蚁在咬我啊。
0: 糟糕，快扔掉捕虫网。捕虫网带有金属，很容易吸引雷电的。游乐设施也有金属，我们赶快离开这里。走这边。
1: 救命啊。
2: 是小长颈鹿，
0: 它有危险，快。
2: 小长颈鹿，
0: 不要躲在树下。危险。我们不能站在树下，快走。
2: 我呼叫小蝶来支援吧。
0: 不能打电话，雷雨天气打电话也可能会引来雷电。
2: 这么危险吗？那怎么办？
0: 我们去地势低的地方，那里不容易被雷电击中。往这边，往那边。快走，我们去安全的地方。
1: 小长颈鹿，我好担心你。我以后再也不敢在雷雨天出来玩了。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遇到雷雨天气要待在室内或者车内，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刚好在室外，千万不要到树下或者建筑物墙边躲雨，要尽量避开电线杆和电线，不能拨打手机和操作电器设备，也不要手握带有金属的东西，以免引来雷击。大家记住了吗？

0: 头族。真好玩。
1: 好好笑。小棕熊，跟紧爸爸哦。

0: 图。
1: 小棕熊，小棕熊，小棕熊，我的孩子不见了。
2: 熊爸爸，小棕熊是怎么不见的？
1: 我一直在看手机，不知道它是怎么不见的。
2: 我们立刻返回原路去找。
3: 小棕熊，
1: 小棕熊，
4: 我下去找。
2: 鹈鹕爷爷，请问你有没有看到小棕熊？
5: 没有。
6: 快看，这个很好笑啊！
4: 真的很好笑啊！快让开！
2: 小心，那边是楼梯。
4: 我来救你们！
2: 小心！
7: 人都救到了，
2: 你们骑车要专心看路，不然自己会受伤，还会伤害到别人。
6: 对不起，我们以后一定会专心看路。
2: 这是什么？
1: 是我家噜噜的宠物牌，刚才是小棕熊牵着噜噜。
2: 这附近一定有线索，我们快去找找。是噜噜的脚印，他们往那边走了。
8: 噜噜，噜噜，
9: 我边走路边玩平板，害你也掉下来了。救命啊！
1: 小棕熊，
3: 小棕熊，
2: 那边有声音。
1: 小棕熊，噜噜，
9: 快救救我们！
2: 你们不要乱动，我马上来救你们。
9: 拉布拉多警长，
2: 慢慢把手给我。小棕熊，杜宾，快拉绳子！
9: 真是太可怕了，
1: 我们以后走路一定会专心看路的。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走路一定要专心，不要低头看手机、平板或者玩游戏，这样会分散注意力，很容易发生各种意外，严重的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大家要记住哦。
10: 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

0: 蜂蜜真是太好吃了，我要把这些蜂蜜都偷走。
1: 好痛啊！
0: 别整我啊！太可怕了，这么多疯狂的蜜蜂是哪儿来的？
2: 难道是我养的蜜蜂？怎么回事啊？有小偷！
3: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2: 拉布拉多警长，我的养蜂场遭小偷了，快来啊！
3: 什么？我们马上到。

0: 拉布拉多警长，我的蜂蜜都被偷了，快帮帮我！杜宾，我们勘察一下现场。围栏被破坏了，地上有蜂蜜，我们跟着蜂蜜追。
1: 线索断了啊！那是什么？这是蜂箱里的木板，上面还有蜂蜜，应该是小偷留下的。我们往蚂蚁来的方向找。
0: 是蜂群，别追我们了！快保护大家！千万不要去驱赶蜜蜂，那样会更加激怒蜜蜂的。
1: 杜宾。
0: 快躲到屋子里去！这么多蜜蜂，我们要怎么出去呢？
2: 小蝶，我们被蜜蜂包围了，需要你的支援。
3: 收到。小蝶出马，最有办法。

0: 我的。小云吞，启动风箱模式，把蜜蜂安全收集起来。
1: 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
2: 太帅了吧！
3: 偷走蜂蜜的小偷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跟着蜜蜂走。就是这里。
0: 小云吞，要把蜜蜂全部收集好哦。
1: 团团，
4: 啊，这么多美味的蜂蜜可以吃个够了。是谁？是拉布拉多警长。我跑。
5: 站住，别跑。
3: 别出去，危险！
4: 我信你才怪！
1: 端端的，端端端
3: 端！小云吞的肚子里是不是有
0: 很多蜜蜂？
4: 好痛啊！我以后再也不偷东西了。
3: 快送果子狸去医院治疗。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遇到蜜蜂时，不要试图把它赶走，而是要安静地躲远。如果被蜜蜂蛰伤，不要用手抓挠，要赶紧去医院接受治疗。大家记住了吗？

0: 头卡防护栏。
1: 哇哦，爸爸快点！冰淇淋，冰淇淋！
2: 好，我去买，你们在这边等我哦。
1: 嗯。啊！小火车，我们快去看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们，你们在哪里？孩子们！
1: 毛驴爸爸，发生什么事了？
0: 我的孩子不见了，刚才他们还在这里。
1: 别着急，我们勘察一下现场。哦，这里有小毛驴的脚印。
2: 脚印到这里就消失了。这里的栏杆怎么不见了？
1: 地上有栏杆拖行的痕迹，拖行的痕迹和小毛驴的脚印一直到铁轨前突然消失了。糟糕，他们被卡在火车上了。快追！

0: 抓稳了，加速！
1: 哇，恐龙飞起来了！
0: 小心！出山洞了。快抓住栏杆！追！
2: 今天的意外怎么这么多啊？
0: 别害怕，我们来救你们了。杜宾，快！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千万不要觉得好奇或者好玩就去钻栏杆的空隙，这个行为很危险，很容易被卡住导致受伤。如果不小心被卡住，不要自己乱拉乱扯，要大声地喊大人来帮忙哦。记住了吗？
1: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闪亮爱。今晚8:10，去下。
3: 你好，你有邀请函吗？你好，你有邀请函吗？没有邀请函不能进。
4: 我是新娘的女儿，
5: 要什么邀请函？
4: 什么情况？
6: 你怎么来了？
4: 你去找我奶奶做什么？
6: 什么做什么？
5: 我奶奶放弃治疗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6: 你奶奶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现在跑来我的婚礼，你想干嘛？
4: 我想干嘛？
6: 你还有没有良心？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5: 你还有没有良心？
6: 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5: 你还有没有良心？郭小丽，
2: 今晚8:10，去下。
7: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4: 好，
7: 你就放这吧，坤姐。
8: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7: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叔，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8: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9: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7: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10: 资金不够了。
7: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11: 今天晚上9:00才能动。
7: 林哥，9:00送过来
12: 不行。
4: 小心小心啊！
13: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4: 急救包。
2: 明晚10:00，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我可以帮你救你的丈夫。你丈夫现在面临着一系列的指控，不但欺诈钱财，还畏罪潜逃。我愿意为你出这笔钱，偿还他所有的债务。不能打。
1: 可是本身。

0: 见着你爸了，见着了就好。啊，太可怜了，脸色看上去可憔悴了。他现在就是住狗窝都比他逃跑的时候条件好。
1: 爸说那儿的饭也特别难吃，床板也是冰凉的，每天早上起来都会腰酸背疼。
0: 我的傻孩子呀。
1: 他是犯了罪，给抓进去的，不是公安掏钱让他住酒店，怎么，还想吃大鱼大肉睡席梦思床啊？吃不好睡不好那是应该的，不对，是活该。哎呦，
0: 奶奶，爸已经够惨了，你就别再生他的气了。
1: 我生什么气呀？我早忘了还有他这号人。
0: 爸其实特别想你。
1: 你去看看他呗，不去。怎么说没生他的气？我是生我自个儿的气，我生不好，教不好，养大了一个祸害，我对不起这个社会，对不起那些血汗钱被你爸坑了的债主，我哪还有脸去公安局？要我去可以，那我就去自首，说这一切错误都是我造成的，让我来赎罪吧。
0: 对，犯错就应该道歉。
1: 什么？我要去找爸的债主求情。你疯了你！我想，如果我真心诚意的去道歉，说不定那些债主可以体谅我们家有困难，说不定还能给爸一次机会呢。甄娜呀，你可不敢胡来啊！你忘了上回那个事儿啊？抓你的那些人啊，就是债主的人，你不能亲自再送上门去了。 不行，太危险了。
0: 可是奶奶，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哎呦，
1: 不行就是不行。你给我好好在家待着，家里已经乱成一团了。你说你再要出个什么事儿，叫我跟你妈怎么活呀？啊！好了好了，别胡思乱想了。你爸被抓，那是他的命，我们谁也帮不上忙的。你可千万不敢做傻事儿，别让我们操心了啊！

0: 我想好了，你就老老实实的坐几年牢吧。
1: 把人钱赔光了，
0: 不关你几年，也对不起良心。你就踏踏实实的待在这儿，
1: 也比你以前整天东躲西藏、
0: 东飘西荡要好得多，还省得你老婆孩子整天的为你担心。
2: 妈，我想过了，只要你们能经常来看看我，我在这儿就熬得过去。
3: 啊，
2: 孩儿不孝，没能好好照顾你，好好照顾家。
0: 已经进去了，就趁这个机会好好反省一下。不管以前你做了多少错事，只要诚心的悔过，
1: 不再想着
0: 什么投机取巧呀、一步登天什么的，将来出来了，老老实实做自己该做的事，一样可以受到大家的尊重，一样是条汉子。你爸跟你大哥
2: 我听见了。

0: 门店那边都打来催了，你们今天到底是轮到谁去见习啊？怎么还不去啊？
1: 啊，对不起，康总，是我，我刚刚在想事情，所以忘了。
0: 你怎么可以忘了呢？这些都是要记录考核的。嗯，你自己以后注意点。
1: 好。
0: 珍珠，新进的那些布料的检测出来了没有？明天要分给设计师了。
2: 嗯，我不知道啊，那些不都是小白姐他们的任务吗？
0: 以后不是你的事情，你不忙也要帮忙做。哦，你怎么了？很不情愿啊？
2: 哦，没有，主要是这次我不知道。
0: 你是不是刚升了设计师就开始摆谱了？仓库那边你跟小白最熟，我现在真的抽不出人手来接手。那你不干，你是不是要我亲自去啊？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不管你什么意思，明天下午之前给我报告。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干的话，可以不干。
2: 没有，我现在就去仓库，明天交给你。
0: 美姿阿姨，哎，
3: 珍珠，恭喜你啊，当了助理设计师。
2: 谢谢老板。
3: 为什么脸色这么难看？是身体不舒服还是工作上面有问题啊？
2: 没有。
0: 应该也没什么困难的吧？你现在还在学习当中，做的基本都是跟以前一样的。如果有新的工作给你，你恐怕也要适应一阵子吧。
3: 如果都不是的话，那肯定是有其他的事情了。没关系，有任何事情。
2: 我真的没有其他的事情。谢谢老板关心。
0: 你要是真没什么事，那就先走吧。
2: 那我先走了，
3: 明天见啊。
0: 美姿阿姨，有几个设计组都已经完成了下一季的款式，我看过了，感觉还蛮有潜力的，你要不要看一下？
3: 不需要，我相信你的眼光，等完成之后你再给我看就行了。
0: 嗯，好。
3: 下班了，我不想再讲工作了，好吗？
0: 好，
3: 告诉我，你跟可风最近怎么样？
0: 他，还可以吧，反正我们现在就是好朋友了。那他好像话也比以前多了。
3: 跟你讲，太好了，他肯跟你讲话，就代表他进步了。

0: 跟我一起下班回家。今天晚上可风在家里吃饭哦。
1: 阿姨，我今天去不了，红嫂辞职了，家里请了个新的阿姨，那我要回去看一下。
0: 好吧，那今天不去了。嗯，
1: 下次。
2: 喂，珍珠，珍珠，上车。
3: 你这哪来的车啊？
2: 杂志社为公司骨干配的，怎么样？上来体验一下。喂喂喂，就这么走了？怎么对我就这么视而不见呢？喂，你再不上车，我就把你拖进车里啊！
3: 你再不松手，我就喊人了。
2: 好，一起去警察局做笔录，到时候我死都不承认是你。今晚我都别回家了。哎。坐稳了。
3: 你要带我去哪儿？
2: 最近你好像有些事在瞒着我。
3: 什么事儿？你是说，那是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2: 这么大的喜事，干嘛要借人呢？
3: 喜事儿？我都这样了，你还讽刺我？
2: 你怎么会这么想？难道当了设计师的想法跟我们普通人就不一样了吗？虽然你当了设计师不理我了，但我还是要好好恭喜你。
3: 不是你想的那样，而且我现在只是设计师助理，离独立设计师还很远呢。
2: 至少听上去已经很接近了，真大师。
3: 你可别胡说啊！真的，我不理你跟我是不是设计师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是因为……
2: 因为什么？
3: 你自己知道。
2: 好啦，那天的事情我和你道歉还不行吗？今天就先别计较了，跟着我吧。
3: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2: 到了你就知道了。
3: 你可别又给我惹什么麻烦啊！

0: 啊！你带我来这儿干嘛？我现在已经不在这见习了。今天我领到了破地勾勒奖金了，当一回高富帅，就这家店，你随便挑，就像电视里演的那些富婆一样，看上哪一件是都不用试，就这么一点，这件，还有这件，全部打包刷卡走人。嗯，
1: 不要，我下。
2: 那怎么能行？ 你现在是设计师了，当然不能和以前穿的一样，要不然怎么能区别出设计师珍珠和小裁缝珍珠呢？哎，
0: 你是看衣服还是看人啊？再说了，我现在还不是设计师呢，我是设计师助理。
2: 总要一步步来嘛，现在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吗？啊，这次你听我的，无论如何都要一身新的装备。哎，
0: 可不可以不要再闹了？回家。
2: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里面有很多你的同事。 如果你不老老实挑衣服的话，我就去里面喊。我喜欢珍珠，我要追珍珠，我要送她礼物，我要送她礼物。
3: 这几个是那个 BB 刚出的那个新的颜色。好，先。哎，
4: 高然，珍珠，快点。那个好久不见，最近好吗？
5: 老样子，你知道的了，这儿。哎，今天是公司有任务，还是自己过来买衣服呀？
0: 不是我去，是他非要来看看。哇，好帅！啊，你别误会，他就是我一哥哥。
2: 哎，方便带我们逛一下吗？
5: 哎，方便，方便，请，请这边。
2: 好，
5: 谢谢。

0: 你好。
1: 喂，副总，我是小白。
0: 你有什么事吗？
1: 上次您不是说让我多注意点珍珠吗？
0: 他怎么了？
1: 今天下班的时候，您说有一批布料需要让他检测，而且让他明天一早就要交给您。
0: 对啊。
1: 我现在就在咱们店呢，我看他完全没有把你的话当回事。要不我过去提醒他一下呢？
0: 他自己的时间他自己安排，他只要能准时交，你管他什么时候做啊。
1: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康总。
0: 哎喂，那珍珠去服装店是公司有事还是去买衣服？
1: 看样子是买衣服的。
0: 小白，珍珠他自己一个人吗？
1: 不是，他是和一个男的一起来的。
0: 男的？谁啊？
1: 我不认识。
0: 你见过这个人吗？他有没有去见张总啊？
1: 您说的是张医生吧？我见过他的，不是他。
0: 啊，那没事。
1: 康总，那我挂了。
0: 哎，等一下。那你觉得珍珠跟那个男的什么关系啊？
1: 看样子很像情侣。刚才那个男的还说呢，要给他买衣服。
0: 我知道了。这样吧，你尽量让珍珠在店里多待一会儿吧。
1: 好的，您放心吧。
0: 好吧。

0: 喂，
1: 可风啊，你想好给美慈阿姨买什么了吗？
0: 目前这个问题还是无解。你不是说要陪我一起去挑的吗？我现在去接你啊。
2: 啊，你过来了？
0: 怎么，你有事啊？还是我们约改天吗？
2: 没有没有，我只是突然想到，最近美慈阿姨好像看中了一个包，她很喜欢的。
0: 是吗？在哪里？我去买啊。
2: 我已经帮你选好了，就在我公司店里，你顺路去拿吧。
0: 这样不好吧？
2: 哎呀，没关系，我就知道你不爱逛街啊，那我就顺便帮你买好了。
1: 那回头我自己再挑我自己那份吧。
0: 那就先谢谢你了，我欠你一顿大餐。
2: 哎，你要跟我那么见外吗？
0: 好，拜拜。
3: 群众，这怎么样？
4: 哎，别别别！
2: 振冲，
5: 哎，
2: 你怎么过来了？
5: 小白姐，啊，我又忘了你今天在这儿见习啊。
2: 是啊，
5: 我都没高兴跟你打个招呼。
2: 咱们天天见面的，跟我还这么客气。啊。哦，对了，康总交代你，让你测的那批布料，你做完了吗？
5: 还没有。你明天早点去公司，尽量呗。
2: 这样吧，那批布料我之前测过，我一会儿去给你拿，这样你明天就不用那么赶了。
5: 啊，谢谢小白姐。
2: 嗨，跟我客气什么呀？行了，那我去后面找一下，你在这等我啊。
5: 啊。
3: 君主，这应该合适了吧？
5: 哎。这个也不行，这多累啊！
3: 圆圆，你自己喜欢哪一件？
5: 这个
6: 你试试呗。
3: 这 V 领会比较好一点吧？
5: 当然。怎么说？
3: 等等等，我试一下这个，再试一下这个。
5: 肖医生。
3: 哼。你又是这个阴魂不散的家伙啊！
0: 没想到在这里还可以遇到你们两个。可是我看你平常穿的、用的，好像跟这个店里的东西搭不上边吧？你不会是进了公司之后就发财了？还是说这一位一夜致富？
3: 听你的口气，应该是个有钱家的公子哥吧？看你油头粉面的样子，应该是个娇生惯的娘娘腔。
2: 果然。
3: 哎，张医生呢？我们怎么老是不期而遇呢？逛个街也碰到你，家门口也碰到你，你该不会是在跟踪我吧？
0: 跟什么踪啊？这家店是我家开的。
3: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不是对我有兴趣啊？
2: 高人，
0: 我看你是疯了吧？你追不到女生，幻想男生追你是不是？
7: 哎，
3: 说到追女生，没错，我是在追求我身边这位小姐，所以我愿意陪着她出来买衣服。
2: 高人，
5: 张医生，你别听他胡说。
3: 好了。过后他逗了，我们还有正经事要办。珍珠，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很适合你，不如再试试吧。
5: 不试了。
3: 为什么不试了？
5: 不喜欢，我回家了。
3: 嗯，张医生呢？你也许学历很高，但对于感情这方面，你要好好反省反省。对于自己喜欢的女生，要专心一致，好好珍惜，眼里心里只看她一个，时刻照顾她需要。比如说，她现在需要一件正装，不用她说，我会立刻带她去最好店里买，而不是和那些不相干人废话，把自己女朋友晾在门外。
5: 高人，你闹够了没有？
3: 我在替你赶苍蝇。好了，走了。
2: 破店。对不起啊，张医生。
5: 何然，副总。

0: 说吧，你大量跟我说什么？你这不是在明知故问吗？刚才百分之三十的话，是要赶走张医生那只大苍蝇；百分之七十的话，是我真正的心意。
1: 那你也没必要那样做吧？
0: 再说这件事又不丢人，你为什么就不能正视我的感情呢？这是一种感觉，我只是个普通男人，对一个女人有了感觉，你让我憋着不能表达，那不如让我去死。
1: 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了。
0: 我只是说我喜欢你，我没要求你接受。要是我知道别人喜欢我，就算表面上装镇定，心里肯定也乐开了花。谁像你啊，从里到外把我当成牛鬼蛇神一样看待。
1: 我是真的不开心，而且不可能开心。
0: 那你骂我，狠狠的骂我，至少还能证明我的存在，还能证明你对我的爱有态度。
1: 我不理你，不是我的态度吗？ 高然，我想你还不懂什么叫做喜欢吧？喜欢一个人是要为对方着想，不是把所有的问题都抛给对方。这样做你对我公平吗？你只是觉得我这样做让你很不高兴，可你没有想过我为什么不理你。

0: 说到底，你就是不喜欢我。是你不能喜欢我。可风，你到底怎么了？你跟那个叫高然的人认识很久了吗？你们之间到底有过什么过节？为什么刚刚要吵得那么凶啊？
1: 他到底是珍珠的什么人啊？他是珍珠前夫的兄弟。兄弟？可他不是说女朋友吗？骗子！两个都是骗子，真是天生一对。我祝福他们白头偕老，永远都不用出来骗人。
0: 你很在乎他们俩的关系啊？我没有。你有？你从前根本不是这个样子，你根本不会为了一个跟你不相干的人会这么失态。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一个没有文化的乡巴佬，一个裁缝小妹，知道我失态吗？她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小孩，是不是寡妇，关我什么事啊？至于她跟谁在一起，一样跟我没关系啊！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问了？跟你也没关系。张可风。
2: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所说的话跟你的行为没有一件是符合的？我不管你今天发生什么事，我不管你心里有多难受，我没有必要站在这里受你的气，当你的出气筒。等你自己心情好了，你再来找我吧。
1: 哎，琳琳，对不起啊，我刚不是故意要对你发脾气。 我是气我自己，我连我自己是谁我都不知道了。

0: 哎，珍珠，潘院长，哎，你好，你好。这么晚了，你怎么来公司啊？我是到公司帮琳琳拿点东西，刚下班啊。
1: 嗯，啊，对了，上次真是不好意思啊，家里突然有事就先走了，您话还没说完呢。
0: 没事，我知道你们家里有急事儿。对了，上次那么着急。 家里的事儿不要紧吧？啊，没事儿。哎，那您上次是要跟我说？啊，没什么，别放在心上。嗯。哎，珍珠，我怎么觉得你最近气色不太好呢？是不是工作太忙了？哦，对了，上次那个体检报告出来，说你有点贫血，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不舒服啊？
1: 我觉得还好。
0: 你等等。
1: 珍珠，我这儿正好有几瓶药，都是补血的，你拿去吃吧。啊，不用不用，院长，您自己留着吧，我觉得我身体挺好的。
0: 您轻人都是这样，嘴硬，总说自己身体挺好的，其实不见得。再说，你已经有孩子了，就更得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了。听我的话没错，其实像你这个年龄，气色不该这么不好的，拿着吧，你就按说明书上吃就可以了，拿着。
1: 谢谢院长了，
0: 不客气。
1: 我先回家了。
0: 好。

0: 何姐，小姑娘，你不是闹着玩的吗？那些钱是我们用命拼来的，你转眼让你爸给骗个精光。我告诉你，你爸被关进去啊，那还是便宜他了。他再背着不出来啊，那他也老天开眼。
1: 可是我爸真的是好人，我求求你，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0: 行了行了啊，我看你是小姑娘，不跟你计较。马上给我走，再不走报警了啊！
2: 干嘛那么凶啊！

0: 骗子、妖言，他就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就故意说什么。哼，我才不会上你的当，被你牵着鼻子走呢。
1: 小善，
0: 哎呦，你这轻手轻脚的，这吓死人呢。
1: 对不起啊，娜娜嘞？
0: 哦，还没回来呢。哎呦，
2: 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奶奶呀。
2: 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我刚才路上看到院长，他说我脸色不太好看，而且上次检查好像有点贫血吧，他就给我的。哦，
2: 快让我看看。哎呦，脸色是不太好。院长真是活菩萨呀。
0: 这不能吃。
2: 怎么不能吃啊？
0: 这药当然不能吃啊，如果真的是生病了，应该到医院去挂号看医生，听医生的嘛。
2: 你傻呀你，康院长是医生又是院长，全院属他最大，不听他听谁的呀。哦对了，那个康院长上回约你什么事儿啊？
0: 康院长约你了。他为什么约你啊？他约你说了什么？
1: 没说什么。
0: 真的什么都没说吗？
1: 真的。
2: 看把你紧张的这个德行啊，是不是你在人家干活偷懒，怕康院长告诉珍珠啊？
0: 妈，没有。
1: 奶奶，康院长还跟我说婶婶帮了他不少忙呢。
2: 那他干嘛一提到康院长就像雷劈了似的，吓得脸都白了？
0: 谁脸白了？妈，你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为了保护珍珠。
2: 哎呦喂，多大年纪了，别的没学会，撒谎都不带脸红的啊。为了珍珠，你没把珍珠榨干就不错了，我的儿媳妇儿。
0: 奶奶，哎呀，你们什么都不知道，算了，我不管了。哎呀，我不管了，我不管了，不管了。
1: 哎，婶婶。

0: 我刚路过这里，正好看到了你。你还真奇了怪了，每次见到你不是哭就是笑，一点正常情绪也没有。你不累吗？
1: 累啊，大哥！
2: 喂！喂，你松手啊！你松手啊！你居然还以为我在欺负你了！喂！你再哭，警察就来了！
1: 爸，爸，爸，你不知道啊！
2: 有什么用说的吗？喂！你别把鼻涕砸在我身上，这衣服很贵的。好了，只要你不哭，我什么都答应你，好吗？
1: 借我20吧。啊？
3: 你不是说要聊聊吗？怎么都不说话？
4: 不是你要聊吗？那你干嘛不讲话？
3: 对不起啊，我不应该对你发脾气。
4: 没关系啊，反正你又不是第一次。你到底有什么事啊？你可以跟我说，我们是好朋友啊。
3: 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迹可循的。嗯，就像我在医院当医生啊，病人来了，我给他们诊断，就知道要开什么药，要不要动手术，这都是有依据可以判断的。但是我最近碰到了一些事情，遇到了一些人，我才明白其实有些事是可以完全来的没道理的。
4: 你应该在说你喜欢的那个人吧？
3: 对不起，如果你不想听的话，我
4: 想听，我特别想听听看你们之间发生的事。你跟他告白了？
3: 是啊，所以我说嘛，我都已经不像以前的我了。告白，我会告白。
4: 被拒绝了？
3: 还来不及让他拒绝呢，我就像个疯子似的痛骂他一顿。
4: 啊，我知道了，原来有人是真的动了真感情了。
3: 很悲剧吧？第一次动感情就被骗得这么惨。
4: 为什么说被骗啊？
3: 因为我对他根本完全就不了解，也可以说他不想让我知道吧。其实他的情况很复杂，而且身边已经有人了。
4: 情况复不复杂也不是问题，只是有时候你不知道，就算在你面前是你最最最了解的人，可是如果他心里没有你，你们和陌生人也没有两样。
3: 怎么你说的好像很有感触啊？
4: 那是你教我学会这句话的。哎呀，很好啊，现在也有人让你明白这句话，我挺开心的。现在我们是一样的人了。
3: 你开心，我感情受挫。
4: 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吧，至少你现在可以了解我的心情。那你要不要考虑对我好一点啊？
3: 可以啊，我可以像对好朋友一样对你好一点。
4: 想要骗你说一句好话，真的有这么难吗？
3: 因为我不想骗你，你跟他不一样。
4: 可是我很希望我跟他一样啊。
5: 原来是你爸被抓了，难怪珍珠总是愁眉苦脸的，我还以为他看我不顺眼呢。珍珠干嘛看你不顺眼啊？没什么，快吃吧啊。
0: 吃慢点，小心噎着。喂，喂，右边，不，左边，左边，左边，左边，还是没擦干净。你看，你都这么大人了。
3: 家真的出事，该怎么和他说呢？这可怎么办？
4: 江可风，说实话，你们一点都不般配。怎么，连你也说这种般配不般配的话？当局者迷。 般不般配的意思呢，不是说他低你一等，只是你要想一想，你们俩真的不合适。我问你哦，你是不是每一次见到他，他都惹得你特别生气？那是不是你每一次看到他的行为，都让你特别看不惯？喏，所以说了。
6: 我呢，只不过是点破了一些你不想面对的东西。哎，不就是谈恋爱吗？谈恋爱就应该开开心心的呀。可是我从来没有对别人有过这样的感觉啊。是因为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吧？你呀，就像个小孩子，玩惯了芭比，玩惯了变形金刚，现在突然间有了个新玩具。 那你当然觉得很新鲜啊，那样东西跟你玩的玩具根本没有两样，所以不值得你去珍惜。嗯。

0: 那你呢？
1: 喂喂喂喂，我和你们的事情你不要混为一谈哦。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很简单哦，你不要见他，以后也不要来我们公司了。
0: 可是从来就不是我想要碰到他呀，但不知道为什么却好像撞了鬼一样，我总是遇到他。
1: 好了，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珍珠那边我来安排吧，我让他少出现。 OK，
0: 好，我们别再聊珍珠了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0: 知道你一有心事就会来这里找志伟说话，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只会让志伟更担心你，你这样一直烦着他又有什么用呢？
1: 我跟志伟说话碍着你心上？
0: 是一想到事情还没有解决，你还是在烦恼你叔叔的事儿，我心里不痛快行吗？
1: 你怎么知道我叔叔的事儿？
0: 前面在路上碰到真的，他居然异想天开的去找那些债主求情，结果碰了一鼻子的灰，在街上乱哭。
1: 那他现在人呢？他没事吧？
0: 除了吃的太撑，什么都好，我把他平安送回了家就来找你了。
1: 行，
0: 有什么好谢的？我是一个追求自己兄弟老婆的无赖，你不打我已经算对我客气了。
1: 高然，
0: 我明白你心里想什么，我都明白。如果我的那件事能再重演一次的话，打死我也不会写那条短信。从现在开始，把我过去说过的话全都忘了，就当什么事情没发生过。好了，搞定，我又成了你的家人高儿了。之后所有困难和麻烦，尽管找我商量，把你身上所有不快的事情，全都丢给我，知道吗？
2: 现在都有亲人要救，所以我特别理解你那种束手无措的感觉。20万对你们的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没有就是没有，想也想不出来。
3: 今晚8:10去下。
4: 你好，你有邀请函吗？你好，你有邀请函吗？没有邀请函不能进。
5: 我是新娘的女儿，要什么邀请函？什么情况？
6: 你怎么来了？
5: 你去找我奶奶做什么？
6: 什么做什么？
5: 我奶奶放弃治疗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6: 你奶奶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现在跑来我的婚礼，你想干嘛？
5: 我想干嘛？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0: 你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1: 今晚八点十分，试下。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闪亮爱。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7: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8: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6: 恭喜孙承霄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
9: 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的。出发万水山，
10: 站住！
11: 又抓我呀？
12: 干啥？啥意思？哎呀妈，
13: 干嘛？
14: 哎呦，吓我一跳啊！
15: 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16: 这要去哪？
17: 这要关小黑屋了呀！
18: 咱们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12: 我也不要脸了，
19: 救你！爹爹，
20: 都是高手，
21: 谁干谁？
22: 离开第九叔，离开第九叔，
23: 我们杨勇，
24: 太好了，
23: 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
25: 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
2: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26: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And now, it's time. Your Shuangxi Gu is back.
2: 明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27: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2: 碎克斯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27: 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28: A B Z 的含义是什么
29: ？Amazing， 最差的就是。
28: 我一直都是 A，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
12: 我的记忆涌现，都快哭了。
27: 前排喝糖，
30: 太唯美了。
29: 我一定会拿到 A 的。
31: 看见了热线，大家迈不出了亏欠，我们两不相欠。
2: 周六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32: 逆光飞翔。
33: 我愿意为你出这笔钱，偿还他所有的债务。
34: 当初王雪萍离开你们家，是你们夫妻俩承担了责任，把珍珠一点一点的带大。
33: 可以说你们才是养育珍珠的父母，所以这笔钱就算是我和王雪萍对你们的一点补偿。当然比起你们这些年的心血，这点钱不算什么，所以你们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把这笔钱收下。
35: 这么说也是挺有道理的，把珍珠养这么大的恩情可不止这个价值。哎，干脆跟妈说了，胜过我一个人憋在心里，搞不好妈会同意呢。不可能，不可能，珍珠是他的心头肉，这一说出来天下就大乱了，到时候可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哎呦，这怎么办，怎么办呢？天哪，这所有的亏心事都不是我做的，为什么要找上我呢？

0: 哎，说到这女生，没错，我是在追求我身边这位小姐，所以我愿意陪着她出来买衣服。
1: 你好像很在乎他们俩的关系。
2: 我哪有？
1: 你有。你从前根本不是这个样子，你根本不会为了一个跟你不相干的人会这么失态。你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他的情况很复杂，而且他的身边已经有别人了。
1: 情况复不复杂也不是问题，如果他心里没有你，你们也和陌生人没有什么两样。眼不见心不烦，你不要见他，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有他没他根本就没有两样。

0: 珍珠啊，副总找你。
1: 副总找我？
0: 对啊。你还愣这儿干嘛呀？难道让副总亲自来请你吗？
1: 嗯。副总，您找我什么事啊？
0: 坐吧。珍珠，我只是想了解一件事，你跟可风之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跟他真的什么事也没有。
0: 因为昨天你们走了之后，可风拉着我去酒吧，他很不开心，喝了很多酒。
1: 那他没事吧？
0: 你很关心他。
1: 没有，我是觉得他是个好人。
0: 不过他好像对你特别好。
1: 没有，副总，你误会了。我跟张医生之间真的什么事都没有。我关心他是因为他确实帮过我很多忙，我不想他有事。再说了，我和他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他跟您这样的才是最般配的一对。
0: 那看来是我误会了。那好吧，我们现在谈工作吧。麻烦你去跑一趟。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明天要寄到日本的样品，是我们公司最新的设计，也属于我们公司的商业机密，所以必须要张总签字才可以发货。可是张总应该回到家了吧？
1: 去张总家找他签字。
0: 时间紧迫，如果等到明天早上，应该来不及了。你怎么了？你很抗拒去他家？
1: 没有，只是张医生应该不想见到我。
0: 如果你们俩之间真的没什么，那更不应该因为这种事情而影响到你的工作啊。那要是你们俩真的是有误会，那很好啊。而且，你也应该不会想看到他再把自己灌醉吧？
1: 那好吧，我去。
0: 早去早回。

0: 喂。
1: 喂，可风，酒醒了吗？
0: 啊，我没事了。
1: 可风，很抱歉啊。
0: 抱歉，你又没做错什么事。
1: 我昨天向你承诺过，我会尽量安排不让珍珠再去打扰你。可是我刚才发现，他好像又去你家找你去了。
0: 他来我家干嘛？
1: 我也不清楚。明明分给他的都是很简单的任务，可是他却跑去麻烦你。
0: 我又不懂设计，我能帮他什么呢？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这里接到的都是对他的投诉，这也不是第一回了。
0: 他经常被投诉啊？是工作能力不行吗？
1: 如果只是工作能力的问题，那我会帮他，大家也不会说什么。但是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据我所知，大家发现他好像很会利用别人，经常摆出一副柔弱的样子，引起别人的同情心。

0: 张医生，你在啊？
1: 这里是我家，你来这里干什么？
0: 哦，是因为公司的事。
1: 公司的事让你去公司处理啊？
0: 因为张总他不在，所以你能不能……
1: 能不能什么？你又想让我帮你搞定什么？你想进 Swan， 你想借钱，你想学绘图软件，你都来找我，你什么意思啊？
0: 你看清楚了，我这次来不是为了我自己的事儿，我来找的也不是你，是张总。
1: 他不在，你可以走了。
0: 哎，他去哪儿了？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啊？
2: 吵起来了。
3: 那可风没事吧？
2: 哦，他没事，不过他真的很生气。这个女人简直太可恶了。
3: 行了，你帮我盯紧点，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2: 是，康总。
0: 拜托，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啊？因为我真的很着急，这个快件今天一定要寄出去，我绝对不能耽误的。
1: 你要找老板去公司找，这里没有。以后你的事，别来这里烦我。
0: 你还在因为我有孩子的事情生气吗？
1: 我干嘛要为了不相干的事情生气啊？你以为你谁啊？都跟你说了，你老板不在，你还不走？怎么样？昨天晚上你那个干哥哥跟你告白之后，你们去哪里约会了？他有没有拿着戒指跟你求婚啊？你有没有痛哭流涕的答应他？还是你又以退为进，以为你还在骑驴找马？你想比较他跟其他追求者的条件？珍珠，
0: 你说够了没有？

0: 老板，
1: 珍珠，你怎么又来我家呀？
0: 我实在太着急了，这是去日本的快件，请您在这上面签个字。
1: 有这么急吗？
0: 该。

0: 电话。
1: 老婆，你终于来看我了。
2: 我是来看你死没死的。你笑什么笑？
1: 我笑啊，你跟妈上次来看我说的话是一模一样。
0: 你们两个人呢，
1: 一个路子，心里面关心人吧，脸上还特别臭。
2: 你脸才臭呢。
1: 哎，芳芳，怎么样，最近你跟妈相处的好吧？
2: 挺好的，你放心吧，我就是把自己气死也不敢得罪他老人家呀。
1: 哎呀，我挺放心的，要是真有一天你们俩没话讲了，那就麻烦了。
2: 你放心，我跟妈怎么没话讲啊？我俩好得很。倒是你这么多年，你跑哪去了？
3: 啊，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啊，你就拿这个破箭子来糊弄我是吧？你要糊弄我多久？
3: 你要糊弄我一辈子啊你！
1: 哎呀，
2: 本山，
3: 你怎么了？
1: 哎呀，
3: 本山，
1: 哎，
3: 本山，本山，你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4: 你是说珍珠吃了闭门羹？没错，张医生本来已经很厌烦他了，但是他还是一直赖着不走。嗯。我知道了，康总，张医生虽然今天很讨厌他，但要是明天改变主意了，我们要不要来一个乘胜追击啊？你放心吧，可峰现在已经知道他结过婚，还带着个孩子，你知道这是男人的大忌吗？嗯，这个女人还天天拼命的装可爱，现在可峰总算看清楚她的样子了，康总。那现在怎么办？不用怎么办，日久见人心。
5: 奶奶
6: 回来了。
5: 哎，妈呢？
6: 看你爸去了。
5: 怎么可能，我听他骂爸爸都骂了好几天了。哎，
6: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怎么想的？我是被一阵香味熏醒的。我起来一看，天哪，才早上五点，哎，你妈就在厨房里头炖鸡。平时早上五点你妈睡得跟个死猪一样，她一看见我呀，就像那个小偷看见警察一样，一脸的别扭，说什么咱们家都累了，我炖锅鸡汤给大家补补。拿我当傻瓜呀？你看自己老公就大大方方的，干嘛这么偷偷摸摸，有那么丢人啊？
5: 啊，那上回不知道是谁说了不去看爸爸的，结果不也自己偷偷跑去了吗？
6: 那是那个
5: 奶奶。你跟妈吵架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在照镜子的感觉呀？
6: 什么意思？
5: 看你们俩多像呀，都是爱面子，刀子嘴豆腐心。你不在他面前提爸爸是怕他担心，他不在你面前提爸爸呢是怕你担心，你说是不是一个样？
6: 我像他
5: 啊？这种嘴硬的样子更像了。
6: 你拉倒吧，我年轻的时候那可比他苗条多了。
5: 那奶奶，要不我来当你和妈的和事佬好了。
6: 我才不陪你耍宝呢。
5: 哎呦奶奶，家和万事兴嘛，更何况其实你还是很喜欢妈的，是不是？每天不跟她吵吵嘴，其实心里也觉得特别空虚哈。
7: 请问这是曾本山家吗？
6: 郑本山已经被关起来了，你不能再来讨债了，我们没钱。
7: 老奶奶你误会了，我不是来讨债的，我是来还钱的。

0: 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
1: 哦，
2: 一共多少个？
1: 二十五个。那么小琪，你要吃几个？
0: 小琪五个，爷爷十个，奶奶十个。
2: 这孩子还会照顾我们。
1: 这是谁家的孙子啊？这么聪明？
2: 当然是我们家的啦。哎，小玉
1: 啊，
2: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2: 我还是想出去找点事情做。
1: 哎呀，你就算了吧，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用人单位招的都是青壮年，你都快退休了，哪个老板肯要你啊？
2: 这老板不用我，我可以自己当老板呢。我开个小吃店，包包子做饺子，我就不信了，再大的工程我都能管，一个小小的小吃店我还管不了。
1: 哎呀，行了行了，隔行如隔山，我看呀，你还是吧。
2: 可待在家里我心里难受，
1: 对吧？
2: 可待在家里我心里难受，
1: 对吧？
2: 可待在家里我心里难受，
1: 对吧？
2: 可待在家里我心里难受，
1: 对吧？
2: 可待在家里我心里难受，
1: 跟我一起照顾小琪好不好？
2: 可我还是
1: 小琪啊，你说让爷爷在家里陪你玩好不好？
0: 好。
3: 进来。

0: 其实，您可以用我的肾去救您太太。我是真心的，100%的自愿的贡献我的肾。您看珍珠，她体质也不好，身体也不好，个子又小又瘦，她的肾没有一半大。您太太要是用了我的肾，一定很好的排毒，毒排完了，她身体不就好了吗？我不怕疼，真的我不怕疼。你就下命令吧，马上都可以进手术室。
1: 风嫂，能跟我说实话吗？你的心里是不是特别恨我？是，我自己都恨自己。为了救我太太的命，我连良心都没了。我真恨不得现在有人能打我一顿，我才痛快。现在只有珍珠能救我太太，她愿不愿意救我太太，也只有珍珠自己来决定。我没有要求你去说服她，我只希望你能把她亲生母亲还在，并且得了重病的消息告诉他。我请您帮这个忙。好，我以前说过的仍然奏效了。

这孩子真可爱。哎，姑娘，你看他像谁多一点啊？跟这位小手一模一样。我觉得脸型跟珍珠也挺像。 珍珠那么年轻，她不会带着孩子就这么过一辈子。万一有一段恋情，那我们还真的没有理由阻止她。

0: 要是高人真的能担起这份责任来，那就好了。
1: 我发现高然最近踏实多了，如果这件事情真能成的话，那咱们还是一家子。这事儿就看珍珠是怎么想的。
2: 我走了，拜拜。
1: 嗯，拜拜。喂，奶奶，
3: 下班以后到奶奶这儿来一趟。
1: 哦，好。

0: 给。
1: 这什么呀？
0: 你婶婶不是还欠着你的钱吗？
1: 这是婶婶要还给我的。
0: 那你说从哪儿来的？奶奶我可不会赚这么多钱。
1: 不是，婶婶哪来这么多钱呀？
0: 为了报答你，她就是再苦再累都应该。反正她说要还你的，你就收下吧。
1: 哎呀，奶奶，叔叔现在的事儿还没解决呢，家里用钱的地方肯定很多。你跟婶婶说，我现在不着急。
0: 怎么能不急呢你？你平时赚的钱都要交回公司，还要替小琪买这买那的，钱从哪儿来呀？日子怎么过呀？啊？你叔叔吧，他在那个里边，有的吃有。

0: 不需要什么花钱，可你就不一样了呀，自打你去那个公司工作开始，你还没给人家家拿过钱吧？你婆婆肯定会说什么了。你别以为我没想到，我只是最近呀烦你叔叔这个事儿，我顾不上问你。怎么样？自打你那个厉害的嫂子进门以后，你婆婆没有对你们打小眼吧？没有，奶奶。
1: 你婆婆没有对你们打小眼吧？没有，奶奶，就放心吧。他们都对我挺好的。真的？那我怎么看着你一副委屈的样儿啊？哎呀，肯定是你自己想多了，别瞎操心。
0: 我怎么能不操心呢？你是奶奶的宝贝儿，我没有力量供你吃好喝好，可我有老命一条啊！谁敢欺负我们甄家的公主，我就跟他拼了。<笑><笑>
2: 朱过来了，
3: 婶婶。哎，婶婶，
0: 谢谢你啊。
2: 谢我什么？
0: 谢你什么？谢你一进门就没给人脸色看。<笑>哦，对了，时候不早了，你赶快回去吧。该说的话都说了，快走，快走，快走。别让小七等妈妈。
2: 哎，我知道了。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嗯，
2: 妈。
0: 啊？
2: 啥该说的话都说了，
0: 跟你没关系。哎呦，我饿了，赶快做饭吧。

0: 那个，我说这个。
1: 妈，您在跟我说话吗？
0: 难道我跟桌子说话？不是，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说一下。这个，今儿啊，咱们家来了一个人。
2: 当年我逼得都快跳楼了，本山哥二话没说，把身上所有的钱借给了我。像他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对，本山哥还说，如果有朝一日我有能力还钱，甭给他，直接把钱给大嫂。他还说，这是他唯一可以为家里做的一件事。
1: 妈，他真的还钱了，真是及时雨啊。妈，你太好了。
0: 我全拿给珍珠了。
1: 妈，你怎么能全部给珍珠呢？怪不得刚才他看见我说谢谢呢。妈，这钱是本山让人家给我的，你怎么能全部给珍珠了呢？
0: 你欠珍珠的钱不该还呀，你还打算赖他一辈子呀？
1: 本山现在在里面正需要这笔钱呢。
0: 本山欠了20万，这3000块钱连塞牙缝也不够。
1: 妈，您根本就不知道，本山在里面得了结石，我去看他的时候，他都疼得快晕死过去了。
0: 你说什么？本山得了什么结石？哎呦我的天哪，那他现在还好吧？
1: 我不知道他好不好，我只知道现在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受罪。妈，你眼里只有珍珠，饭菜端上桌第一口你就嫁给珍珠，漂亮的衣服你永远是第一个让珍珠穿，这那只能捡剩的。妈，人心是长偏的，您不喜欢我，不疼珍娜，我都没跟您计较，可是本山是您的儿子，亲儿子，您的眼里您的心里您连他也没有。
0: 我怎么知道本山身体出了问题呢？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我不知道怎么办，就让他死了好了。
0: 你别咒我儿子。怎么又回来呀？

0: 喂，哦，红嫂啊，
1: 你跟我说的事情我答应帮忙。
0: 好好好，太好了，非常感谢，我替我太太谢谢你啊。那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做到的。好，再见。

小王子生气地说，不对，花长刺是想保护自己，因为有了刺就不会受到伤害。

0: 奶奶，他们都对我挺好的，你就别跟人瞎操心了。
1: 怎么能不操心呢？你是奶奶的宝贝儿，我没有力量供你吃好喝好，可我有老命一条啊！谁敢欺负我甄家的公主，我就跟他拼了！

0: 张医生，这是还你的钱，谢谢你。我不是已经说过我们两不相欠了吗？你等等，我知道你不想见到我，但是我有话要说。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不管是大事情还是小麻烦，总之谢谢你。 我欠你的不只是钱，更多的是人情。你可以不接受，但是我一定会还给你的。但是这不代表你就有资格践踏别人。我很弱小，但是我不需要你的同情，更不需要你时好时坏，全凭心情的帮助。昨天去你家，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知道在你心里。
1: 我们的工作根本就没法比。你是医生，你读的书比我多，赚的钱比我多，你的社会地位也比我高很多。但是这并不代表我的人格就会比你低下。你有完没完？你到底想怎么样？
0: 你是家里人的骄傲，我也是从小被奶奶宠大的，一样都是家里人的宝贝。你有什么资格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冲我撒气？
1: 所以，请你道歉。如果你真诚地跟我说对不起，我会原谅你的。我怎么就不觉得我需要道歉呢？你是不是脑袋进水了？为什么我越是避着你，你越是咬得更紧呢？现在还找借口来接近我？
0: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
1: 我怎么说话了？我说错了吗？你有需要的时候就装可怜，没需要的时候就故作清高来这里骂我一顿。你累不累呀？如果你的精神真的有问题，我建议你去挂号精神科，我只是一个外科医生，我帮不了你。而且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不想再见到你。就算不信我们碰面了，我也会当做我从来都不认识你。我希望你也是一样，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0: 早安。早
1: 时间刚好，以后别那么着急，有什么事你可以提前打电话给我，我可以帮你打卡。
2: 谢谢你啊，阿妹。
1: 吃早餐了吗？给你。
2: 谢谢。
1: 你的事大家都听说了，我们都觉得你特勇敢，一个人带着孩子已经很不容易了，还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觉得你真的很棒。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
2: 其实我也没那么勇敢，主要是好心人多，大家都帮助我。
1: 那也是你自己努力的成果啊！你终于成为设计师了，恭喜你啊！
2: 谢谢你，阿美。我们一起加油，嗯。

0: 刚才在大厅是怎么回事？老师，
1: 你都看到了。那个女孩，你是怎么认识的？老师，你先坐。那个女孩是Swan公司的职员。怎么说？你们是朋友？不是啊。那就是以前有过交往。怎么可能？那她怎么会在大庭广众之下那样的骂你呢？
0: 可不，你坐。你能跟我说实话吗？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1: 老师怎么突然对我跟这个职员的关系这么紧张？老师也认识珍珠？
0: 怎么可能？我是担心琳琳。可风。 不是我不信任你，琳琳是我的女儿。作为一个父亲，我会比任何一个人更在意她的感受。即便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也绝不允许你伤害她。这件事闹得这么大，肯定会传到琳琳的耳朵里。我希望你能给她解释清楚。
1: 老师，我想你误会了。
0: 我跟琳琳并没有正式交往过，我一直把她当做自己的妹妹。没交往过？可芳，是不是因为刚才那个女孩你们分手了？绝对不是啊！我可以发誓，刚刚那个女孩，她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的病人，我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好，即便是这样，
0: 可风，我希望你能明白，你是我的学生，医院所。

0: 所有的人都会睁大眼睛看着你，而且医院的声誉很重要，所以我希望你务必跟那个女孩划清界限。此类的事情不能再发生，无论是院内还是院外，明白吗？我明白。
1: 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个钱呀，是你婶婶要还你的，你怎么又拿回来？拿着拿着嘛。妈，我知道你担心我，可是叔叔现在这种情况，家里肯定很需要钱，我怎么能收呢？你把它还给婶婶吧。这，奶，你放心，你看我现在工作也挺顺利，也挺稳定的，我以后一定可以挣很多很多的钱。
2: 不会再让你为了这3000块钱跟我推来推去的了，好不好？
1: 要赚钱就得有个好身体，你看你瘦的啊，吃饭别凑合，吃好点儿，多吃点儿。哎，知道了，就放心吧，你也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2: 嗯，
1: 那我就先走了，你把钱收好了啊。
2: 好，
1: 我走了，你别送了。

0: 在这儿干嘛？怎么进去啊？
1: 拿着。
0: 什么？
1: 20万。
0: 20万？
1: 我不是说过吗？只要你有困难有麻烦，我一定会帮到你。
0: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哎呦，
1: 开玩笑，我谁呀？我高然啊！我有那么多兄弟，只要我手指一挥啊，就有人抢破肚塞钱给我了。
0: 不行不行，这钱我不能收。
1: 为什么？当初大哥借你钱的时候你就收下，为什么我的就不行啊？除非你不把我当家人，不把我当至伟的好兄弟。
0: 那是多少钱？你这是多少钱啊？哎，反正我不……哎，
1: 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扛着，你累不累啊？要说你只是个小助理，你不是上帝，你救不了全世界的人。
0: 谁要救全世界？那是我叔叔。
1: 那你懂不懂什么叫量力而为？
0: 我又没找你帮忙，赶快拿回去。
1: 不行，这忙不帮也得帮，这钱借来就还不回去了。
0: 为什么还不回去啊？
1: 我之前遇到一个大哥，正好问他借那么一点钱，也算那么一点点利息，就那么一点点。
0: 大哥，你不会是借高利贷吧？快点！哎呀，
1: 算了。
0: 哎，是不是这儿？
1: 哎呀，算了。他们只有收钱的惯例，肯定不会同意退钱。
0: 凭什么呀？我们又没有用。再说也没过多长时间，他凭什么不退啊？
1: 因为他们是高利贷，我们惹不起。
0: 你知道你还借？
1: 还不是因为我太冲动了吗？不如这样，你先回去，等我来处理好不好？
0: 你处理？你怎么处理啊？再说了，我怎么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那我还是人吗？我。
1: 干什么的？我们是来还钱的。
2: 进去里面说。

0: 怎么回事？
1: 浩哥，前面我借的那些钱，
2: 就是我们刚刚借的，现在就想还。你连连看，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就把借条还给我们吧。
0: 为什么退回来？
2: 这是高利贷，我们就算再困难，也不能用这样的钱。
0: 你找到哪家利息比我低的钱吗？
2: 不是利息，我们不借了，而且以后也绝对不可以再借。
0: 小宝，你遇到过这样的事吗？刚放出去的钱就这么痛快的自己送回来。
3: 浩哥，这也太不懂事，也太不会做人了吧。
2: 请问，我们的借条在哪儿？

0: 钱还过来可以，利息也要还。浩哥，这钱我才借了几个小时就要利息，是不是夸张了那么一点？夸张了一点。利息我可以不要，你留下来陪我。
1: 这件事情和他没关系，要找人陪我陪你。
0: 狗日，小宝，教教他怎么做人。
2: 哎，怎么做人？松手，放开他！

0: 不跑了，休息一下。雨夏，我真的太佩服你了，你太神勇了。你说你借什么高利贷啊？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你，
1: 我知道自己错了。
0: 你以后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哎，以后啊，我的事都不用你管，更不用你去替我借钱。
1: 我又不是为你借钱，我是替我自己借钱。
0: 这还不都一样？ 叔叔是我的亲人，你也是我的亲人。我现在担心的事已经够多的了，你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再担心你啊？哦，
1: 我知道了，我只是想帮个忙嘛，没想到反而帮了个倒忙。
0: 哎，
1: 嗯，
0: 有没有受伤啊？
1: 嘿，我是谁？我是刚染会受伤吗？
0: 吹牛能死不？走了，回家呀！
1: 啊，
0: 快点！
1: 啊。

0: 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不管是大事情还是小麻烦，总之谢谢你对我的帮助。我欠你的不只是钱，更多的是人情。你可以不接受，但是我一定会还给你的。但是这不代表你就有资格践踏别人。
1: 是我很弱小，但是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0: 更不需要你时好时坏、全凭心情的帮助。 你是医生，你读的书比我多，赚的钱比我多，你的社会地位也比我高很多。但是这并不代表我的人格就会比你低下。你是家里人的骄傲，我也是从小被奶奶宠大的，一样都是家里人的宝贝。你有什么资格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冲我撒气？
2: 说实话，你们一点都不般配。
3: 怎么连你也说出这种般配不般配的话？
2: 当局者迷。般不般配的意思呢，不是说他低你一等，

0: 只是你要想一想，你们俩真的不合适。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每一次见到他，他都惹得你特别生气？那是不是你每一次看到他的行为，都让你特别看不惯？喏，所以说了，我呢，只不过是点破了一些你不想面对的东西。
1: 可是我从来没有对别人有这样的感觉啊。
0: 是因为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吧？你呀，就像个小孩子，玩惯了芭比，玩惯了变形金刚，现在突然间有了个新玩具，那你当然觉得很新鲜啊。可是当你玩惯了，玩腻了，你就会觉得那样东西跟你玩过的玩具根本没有两样，所以不值得你去珍惜。

0: 不起啊，我回来晚了，睡着了。那我把他抱回去睡。
1: 别了，让小琪今天跟我们睡吧。啊。
0: 对不起啊，妈，我今天真的是有急事儿，所以。
1: 好了，你别说了，让小琪睡在这里，是怕你工作太累。
0: 谢谢妈。
2: 小月，我去倒点水。

0: 我们要怪就怪他，千万别怪你。我们是想问问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妈，
2: 你不是说你今天很累吗？怎么还不去睡啊？来来来来来来，快去睡啊！你明天要上班呢，别累着啊，休息最主要。嗯，
0: 你是怎么搞的？我正问他呢。
2: 别问我，
3: 他答应你什么了？
2: 反正他最近遇到一些比较伤脑筋的事情，你们就别烦他了。
3: 什么伤脑筋的事？
2: 我困了，晚安。
0: 他。妈，我回来了。
4: 你过来。啊，坐下。
5: 给，这是3000块钱。
0: 你去找珍珠把钱要回来了？
5: 我没去，是他自己送回来的。他以为这个钱是你还他的，所以他就收下了。可又觉着心里不安，说他叔叔更需要钱，这不又送回来了。他就是这么心地善良，替谁都想得很多，不像你。借珍珠的钱不还不说，还理直气壮地冲我大吼大叫。本山是你老公，那也是我儿子，我儿子坐牢我能不担心啊？哦，我就只顾珍珠不顾本山了。20万呐，我们拿什么还？我们还不起，所以我才把钱给了珍珠，先把能解决的事儿解决掉，毕竟日子还要过下去，是不是？我还想跟你说，以后啊，就别老去看本山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打起精神来，拼命的工作挣钱。至于本山呢，就让他在牢里健健康康的等着出狱吧，这样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不是吗？这个事儿啊，我事先没有跟你商量就把钱给了珍珠，你不高兴也情有可原，是我不对。给，拿去吧。
6: 你跟我说的事情我答应帮忙。
7: 好好好，太好了，非常感谢，我替我太太谢谢你，我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做到的。
8: 奶奶，妈，我回来了。
5: 吃饭了没有？
8: 吃过了。
5: 啊，好。
8: 妈，你怎么了？脸色这么差，是不是生病了？
5: 你脸色是不太好看，
0: 可能是今天有点累了吧。我去歇一会儿。

这么大的事情很难决定，我只是希望你告诉珍珠，她妈妈还活着，并且得了严重的肾病。

0: 妈，来，喝口水吧。那，小心烫。
1: 琳琳，以后你们不要总陪着我了，我好多了。
0: 就是因为好多了，才更要看紧你。我都听说了，我跟爸一不在，你就吵着要出院，对不对？妈，你到底有什么急事，一定要出院啊？
1: 我就是担心我的女儿。
0: 妈，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坐在这儿吗？担心什么？
1: 琳琳，你现在跟可风怎么样了？
0: 他其实他一直都有喜欢的女孩，是我自己一直没有放弃。
1: 你就别这么傻了，感情的事真是勉强不了，别这样。
0: 妈，你不可以这样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已经长大了，自己的事情我一定可以自己处理好，不用您担心。爸，
2: 怎么样？还真有点发烧啊。
1: 没事儿。
2: 这段时间你一定要当心，不能有半点差错的。
1: 知道了。
3: 你们都在啊？
2: 可芳，你怎么来了？你不是今天要赶学会的报告吗？
3: 是啊，但写的不顺利，出来走走，顺便看看师母的状况。师母怎么样了？
1: 我很好，谢谢你。
0: 可芳，写不出报告就别闷在医院里了，有兴趣出去走走吗？
3: 也好。
0: 妈，那我们出去一下。
1: 去吧。
2: 你说咱们家琳琳跟可风到底怎么样啊？
1: 你要相信琳琳，她是个很有想法的女孩，比你认为的要成熟得多，她自己会处理好的。
2: 那就好。
4: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5: 你好，你有邀请函吗？你好，你有邀请函吗？没有邀请函不能进。
6: 我是新娘的女儿，要是邀请函。什么情况？
1: 你怎么来了？
6: 你去找我奶奶做什么？
1: 什么做什么？
6: 我奶奶放弃治疗，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7: 你奶奶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现在跑来我的婚礼，你想干嘛？
1: 我想干嘛？你还有没有良心？
7: 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6: 你还有没有良心？
7: 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6: 你还有没有良心？郭小丽，
4: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8: 祝福啊！
4: 接下来是闪亮爱。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他俩能不能站一块儿啊？
10: 厉害呀，你们老了好一点。
9: 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11: 拍《金陵十三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六年，然后两年就没有戏拍。
8: 解约，很难解，就开始赔钱。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
11: 好好看啊，
12: 好美。
13: 跟我老公一起放一百个天灯，可浪漫了。
14: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15: 我们会把它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16: 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4: 今天22点，千问 APP 亲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亲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7: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It's time. Your Shuangxi book is back.
4: 明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湖南卫视提示：
18: 出发。
4: 接下来是闪亮爱。
19: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20: 好，
19: 你就放这吧，柯英姐。
21: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9: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22: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23: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9: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24: 资金不够了。
19: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25: 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19: 林哥，9点送过来
26: 不行。
27: 小心小心啊！
28: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27: 急救包。
4: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觉得我好像不当你女朋友，你反而更容易约。
1: 是吗？那再陪我喝一杯，怎么样？
0: 好啊，走。
2: 喂，快接电话呀，康院长！你不接我也要说，这件事情我不会告诉珍珠的，你做梦吧，想都别想。喂，去你二大爷！
0: 喂，你喝慢一点啊，我是来陪你喝一杯，不是来陪你酗酒的。
1: 我跟他已经彻底完蛋了。
0: 这话你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我只是觉得你越这样说，其实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放弃过他。
1: 我都说了，我就当做从来没有认识过他。我今天对他说了很恶劣的话。其实这段感情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自作多情，你知道吗？明明是我受到打击，知难而退，现在我看到他，却想狠狠地伤害他，希望他跟我一样痛苦。我凭什么？
0: 那他凭什么让你那么痛苦啊？那个珍珠，他到底哪里好了？
1: 是我太糟糕了，先是伤害了你，现在又伤害了他。你说的对啊，我太幼稚了，太自以为是了，我简直是个混蛋。
0: 可风，不是这样的，是你从来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是他不懂得你的好，这不是你的问题。我懂了。

0: 对不起，是我的自私让你也跟着受苦，真的对不起。
1: 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你明知道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2: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呢？天一亮我就给他打电话，不，干脆直接找他去。
3: 你是不是又担心本山啊？别担心了，你再担心能又怎么样呢？啊，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嘛。睡吧，他没事儿。

0: 慢点啊，怎么了？啊，可恶！天哪，怎么喝成这个样子？哎，哎，慢点，慢点，慢点！来，躺下，躺下，可风，先躺下啊！来来来，来，把脚放起来啊！你不会喝酒，你就别学人家喝酒，好不好？起来一下，头起来一下，这样子会要吐啊！ 水来了，美慈阿姨啊，真的很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他会醉成这个样子的。
1: 没关系，没关系，不关你的事。这么大个人，自己应该知道能不能喝吗？要不要喝水啊？不喝了，气死我了！你不会喝，你就少喝一点嘛，哈。玲玲，你知道吗？其实他心里头什么都知道，就是个嘴巴。 什么都不肯表达出来。我知道最近他的心情非常非常的不好，但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够帮他。玲玲，你帮帮阿姨一个忙好吗？因为只有你跟他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你最了解他，好吗？多陪陪他。
2: 我知道了。
1: 你看看他，我帮他去拿个热毛巾。

我就来啊！哎，这一大早跑哪儿去了？

0: 真的不好意思，上次我答应你的事情，我现在反悔了，我现在不想做了。我跟你说句，啊，已经打过来了。哎哎，你这。
1: 这机器一点声音都没有，能洗干净吗？
2: 妈，你放心好了，它是全自动的，你看看它洗吧，一会儿它自动就烘干了，拿出来就可以用。你放心，肯定洗得干净。哎，好了吧？哎，
3: 哇，真的哎，妈，洗得真的特干净，看。
2: 我都说了吧，以后有了它，你呢，吃完饭把碗就放里边，设置好时间和水量，你该干嘛干嘛，回来就能用了。
3: 这太好了，省了不少时间，以后我上班不用那么赶了。
2: 说明书在这儿啊，有什么问题直接问我。嗯。
3: 小麦，别说现在这高科技真厉害，我们都不明白，幸亏嫂子懂。
0: 快点吃饭，一会儿还要上班呢。啊，
3: 体育场。
4: 天哪，还真给打来了，20万！哎呦，20万呢！哎呦，我该怎么办？
3: 妈，我上班去了，洗碗机你会用吧？
0: 就几个碗，我手洗一下。高然，你快点吃，我送送他。
5: 哦，我知道了。

0: 喂，上车吧，别和时间过不去了啊！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谢谢你帮我筹钱，有人一起分担，会感觉轻松很多。
1: 都一家人了，还这么客气？你不嫌我扯你后腿啊？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0: 干嘛把自己说的那么可怜？
1: 好了，我筹钱没本事，不如我去卖血吧。
0: 又开始胡说。
1: 开个玩笑，以后别当真呢。
0: 谁知道你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啊？反正不靠谱的事儿，你别干就行了。
1: 那好，今天我接你下班，算是服务家人，这算靠谱了吧？
0: 你不怕麻烦就行啊。
1: 绝不麻烦。

0: 康院长。
1: 红嫂，啊，坐吧，有什么话坐下谈。
0: 不坐不谈，我把话说完了我就走。
1: 还是坐下谈吧。
0: 康院长，我实在没有办法再帮助你了。那天实在是我想错了，我做错了，我后悔了，你要理解我，所以我今天我要来跟你说。
1: 对不起。喂。什么？我马上过来。
0: 康院长，怎么了？康院长，你……
2: 我老婆在抢救。

0: 院长，我现在停止了透析，观察一下，等夫人的血压回到正常值，恢复意识再说。
1: 怎么会是这样呢？她一直都是好好的呀。
0: 我想应该是上次昏倒之后，体力一直透支，现在呢，身体需要平衡一下。
1: 一定要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他的身体怎么吃得消呢？
0: 好，那我先忙去了。
1: 雪萍，你可得挺住啊！
2: 哎，我说小玉，你早上暗示高然是不是有点太明显了？
3: 不会吧，我让他顺道载珍珠去上班有什么不对啊？再说珍珠工作那么辛苦，让高然照顾他一点也是应该的。
2: 是应该是应该，不过要是让珍珠知道了你跟着高然一起瞎起哄，天知道珍珠会怎么想。
3: 也是哦。哎，光耀，你不要跟珍珠乱说啊，你听见没有？
2: 我怎么会说呢？
3: 这件事情得慢慢来，不能让珍珠知道。
4: 我说你呀，以前老是怨珍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现在觉得他好了是吧？
3: 我哪有怨珍珠啊，是他自己脑子少根筋。你说说看，他干了多少让我生气的事情啊。
4: 好好好，反正怎么说都是你对啊。
3: 以前吧，我不觉得，老觉得珍珠他的脾气太直，现在珊珊来了，有了比较，我觉得还是珍珠像我们何家的媳妇儿，人实在，像个过日子的。
4: 陈小玉，你别这样啊，会引起家庭矛盾的。
3: 我也没说珊珊什么呀，珊珊他也挺好的，你看，就像上次买洗碗机一样，当时我自己也是没有想过来。其实仔细想想，这人的衣服都能用洗衣机洗，那碗当然也能用机器洗了。可是那个时候我就转不过这个弯来，想想也真是挺老土的，让人笑话。可是我总觉得跟珊珊相处不如跟珍珠相处那么实在，想说什么说什么。我跟珊珊好像总觉得隔了一道什么。
4: 你啊，别瞎想了，两个孩子都挺好的，主要你是不习惯啊，慢慢时间长了就好了。

0: 不能这么做，这等于就是把珍珠的肾给卖了，买肾的人还是他亲妈。
1: 怎么会成这样？他一直都是好好的呀。
2: 有可能是上次昏倒之后，夫人一直处于体力透支，现在呢身体需要平衡一下。
3: 一定要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他的身体怎么吃得消呢？
0: 本山怎么办？他的事怎么解决？

0: 爸，
1: 哎，
0: 我和奶奶来看您了。
1: 哎，妈。
0: 哎，爸，妈说您得了胆结石，疼不疼啊？
1: 偶尔疼一下，没事儿，好了，
2: 不用担心啊。
1: 哎，你妈怎么没来啊？
0: 哦，妈工作挺忙的，所以今天就没来。
1: 哦，哎，把电话给奶奶。
0: 奶奶。
1: 妈，让你操心了。
3: 谁操你心了？
1: 妈，我都想明白了，我啊，就好好在这待着，
2: 当是赎罪，
1: 然后呢，健健康康的出去，好好的孝敬您老人家，好好的照顾幽兰和娜娜。
3: 我等你孝敬我，等你孝敬我，我就能来这儿看你呀。
4: 你要不给咱们家惹麻烦，那我就阿弥陀佛了。
3: 好，你既然这么说了，那就说到一定要做到。
1: 您放心，这样，妈，你把电话给娜娜，
2: 让她做个证。
0: 爸，
1: 娜娜，你来做个证，我向奶奶保证，一定改过自新，啊。
0: 奶奶，爸让我给你保证，说他一定改过自新，你就别担心了。
3: 谁担心？
0: 爸，
1: 哎，
0: 那我跟奶奶先走了，你自己可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啊，闺女。
0: 嗯，那我下回再来看你。
1: 哎，好。
0: 爸，再见。
4: 走了。
3: 嗯。快走。嗯。
5: 喂。对，我是他女儿。什么？在医院？啊，我马上来。
4: 谁呀？
5: 奶奶，妈进医院了。
4: 哎呦，那快走。
6: 刚才检查过了，问题不是很大，就是急性的胃痉挛。你最近是不是心里有什么压力啊？还好，情况不是很严重，不过要住院，做进一步的观察。
7: 嗯，那谢谢你，医生。
6: 那好。那你就好好休息吧。
7: 嗯。

0: 大家都在忙，你就这么着急下班呀？
1: 我的已经整理好了。哟，
0: 升职没两天，就这么了不起了？你注意点，别过两天又给开除了。
1: 珍珠，我妈因为胃痉挛住院了，下班后打电话给我。
2: 我给你买吃的了，
3: 顾不上了，赶紧送我去医院。
2: 啊，
3: 你快点儿。哦。

0: 你说说你这个性格，再不改呀，肠子都会绞在一块儿。你干嘛老那么冲动，跟别人过不去呀？现在可好，这受罪的可是自己啊。
1: 啊，我知道了，妈。
0: 大象今儿怎么了？我说的话还真掀起耳朵听进去了？
1: 妈，真的，你去看你爸，他怎么样现在？
2: 妈，你放心吧，爸说他已经没事了，而且今天脸色看上去也挺不错的，他还问起你呢。爸要是知道你现在躺在医院，一定会很着急的。妈，你赶快好起来吧，别再让我们担心了。
1: 谁愿意在医院呢？住在这光花钱不挣钱，有什么好的？
0: 没事儿，别想了。

0: 然年事以后不吃。
1: 吃嘛，
0: 不吃。
1: 我也年。
2: 奶奶。
3: 哟，来了。
1: 姐。
2: 婶婶。你怎么了？好点了没有？
4: 婶婶。
5: 孩子问你话呢，怎么，疼得连话都不会说了？
4: 奶奶，我懂。

0: 这是我特别准备的一颗爱心钱，送给我们美丽又可爱的婶婶。婶婶，这可不是一颗普通的星星哦。
1: 这钱赶紧拿走，我不要，赶紧拿走。
2: 哎呦喂，人家孩子是看你病了，逗你开心呢，你可真是啊，对谁都能拉下脸，我可真服了你了。别再理他了。
3: 婶婶，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要不咱换个医生重新看看。
1: 不要。
4: 喂，哎呀，对不起，我给忘了，哎呀，真不好意思。
1: 出什么事儿了？
4: 我托朋友给我找份工作，约好了今天晚上要见面的，结果我给忘了。
0: 你怎么那么粗心啊？见面也会忘了，得想办法补救，错过一次机会就不好了。
4: 可是妈这样，
1: 哎呀，我没什么事儿，你的事要紧，你赶紧走吧。你们大家都走了，我才能好休息啊。
5: 那行，那咱们走吧啊。珍娜的事要紧啊。
0: 奶奶，珍珠，我送你们回家，顺便把珍娜也送回去。
5: 哎，好，那
6: 别当心
5: 啊。那我们走了啊。
7: 那婶婶，我们先走了啊。
0: 婶婶自己注意点啊。
6: 再见。
1: 哎，珍珠，
3: 婶婶还有什么事儿吗？
2: 哎呦，你一晚上都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儿快说。
1: 我要睡觉。
2: 个神经病，简直是。
1: 走。

张可风，你到底怎么回事？不是跟人家说好了要装作不认识吗？你为什么还要盯着人家看呢？还被那个家伙给发现了。哎呀！

0: 学校这一天班了，肯定辛苦。这我和盛海没什么能帮你的，至少先吃点东西，这样想事情也比较清楚一点。
1: 对，师兄，您喝点水。

0: 必须可以。
1: 哎，等一下，啊，我手机好像落在里面了，我得进去拿一下。
2: 那你快去，我们等你。
1: 不用等我了，你们先走吧。高然，你把娜娜和奶奶先送回去啊。
3: 喂，一个人晚上危险。
1: 哎呀，放心吧，我待会儿自己坐公交车回去就行了。快走吧，走了啊。
3: 喂，喂，珍珠，
1: 快回去。
2: 珍娜的事情要紧，那就谢谢你了。
3: 啊，不客气，奶奶，我顺便把你送回家吧。哎，
2: 好好
3: 好，好吧。真是的，都不打招呼。
0: 从今天开始，我不想再见到你。就算不信我们碰面了，我也会当作我从来不认识你。我希望你也是一样的。

0: 这救命的钱，也变成害人的钱了。婶婶，你怎么又回来了？婶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一定有话跟我说吧。婶婶，你一定还在担心叔叔的事吧？
1: 事情已经这样了，让自己放轻松。钱的事儿呢，我会想办法。你呀，千万不要因为钱的事儿把自己的身体给累垮了。孩子，有件事情我一定要告诉你，要是我不说的话， 我会崩溃的，知道吧？婶婶，
0: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一开始，我也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行的。但是我不想瞒着你，因为纸是包不住火的，你知不知道？
1: 珍珠，你要是听到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冷静。你的亲妈，她还活着，她没有死，她就是这个医院院长的夫人，叫王雪萍。 我在他家干活的时候，看见过一张婴儿的照片。

0: 珍珠，怎么了？珍珠，为什么哭啊？跟奶奶说，为什么？
1: 奶奶，我妈妈呢？
0: 你没有妈妈，她已经死了。可珍珠不是小可怜，奶奶会比妈妈更。

我比任何人都更疼、更爱你的，所以没有妈妈没关系，听懂吗？

0: 事情的经过大致就是这个样子的。
1: 现在他两边的肾已经完全不能用了，因为他是特殊体质，所以只有肾移植才能把命保住。康院长希望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那么他就会解决你叔叔所有的问题。一开始我是不想理他们的，我甚至骂他们不是人。以前干什么去了？对你不闻不问的，现在需要你了，需要你的肾了，就跑来找你。开始我真的是不想理他们的，后来在家里最需要钱的时候，奶奶把别人还给你叔叔的钱都给了你，我才一生气，脑子一热，就给康院长打了个电话，说我愿意帮他这个忙，人家就给了20万。现在这钱就在这儿了。怎么办呢，孩子？
2: 你是说妈还活着？
1: 是，
2: 就是院长夫人。
1: 对，
2: 奶奶她现在……
1: 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奶奶知道，她要是知道就更麻烦了。求求你，千万别对奶奶说一个字，好吗？

你的亲妈，她还活着，她没有死，她就是这个医院院长的夫人，叫王雪萍。

0: 这么多的事情，命运一直都是在和我开玩笑吗？他不觉得这样一点都不好玩吗？
1: 小妹妹，你是改衣店的吧？你这么年轻，手艺又这么好，对将来自己的职业有什么打算啊？
2: 最近也在想这件事儿，可我想来想去，我除了会做衣服，其他什么都不会。
1: 你很喜欢做衣服吗？
2: 是啊，很喜欢这行。
1: 你知道 Swan 公司吗？
2: Swan？
1: 嗯，
2: 我当然知道啊。
1: 你可以去试试啊。
2: 我？
1: 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争取一个面试的机会。
2: 我当然愿意啊。
1: 昨天我见了你，我就特别的喜欢你，看来啊，我们是有缘分，所以我想推荐你。我在琳琳那儿看到一个设计师比赛，是专门为新人准备的，我觉得很适合你，你要不要去试一试？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午餐，你过几天就要比赛了，我特意给你做的，给你打打气。珍珠，你太不容易了，一般的女孩像你这样的年纪还在念书还在玩呢，可是你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其实除了琳琳，我曾经还有个女儿，因为你长得像她，所以我真心喜欢你。

我可不能死呀，我还有好多事儿呢。

珍娜，珍娜，你回来了没有？哟，这珍娜谈工作，在哪儿谈去了？怎么到现在也不回来呀？家里空荡荡的。

0: 珍珠，
1: 嫂子，
0: 你坐这干嘛？
1: 哦，没什么。
0: 没什么，会回家吧。走，
1: 来，
0: 走啊。

0: 回来了，困了就睡呗。那怎么行呢？必须要等老婆大人回来，否则孤枕难眠。累了吧？坐下我给你揉揉。这么好的福利啊！
1: 这是必须的。哎呀，加班回来，老公还可以给我按摩，真好。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啊，碰到珍珠了。啊，他坐在门口发呆，也不进家门，感觉有点怪怪的。
0: 他怎么了？
1: 不知道。哎，他平时很喜欢发呆吗？
0: 不是啊。难道是心里有事儿？
1: 嗯。继续啊。啊。

0: 你克死了你父母，现在又害死了我们家志伟，你这个丧门星！
1: 你的亲妈，她还活着，她就是这个医院院长的夫人，叫王雪萍。
2: 我就是王雪萍。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1: 你好，你有要警察吗？你好，你有要警察吗？没有警察不能进。
2: 我是新娘的女儿，要什么要警察？什么情况？
3: 你怎么来了？
2: 你去找我奶奶做什么？
3: 什么做什么？
2: 我奶奶放弃治疗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4: 你奶奶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现在跑来我的婚礼，你想干嘛？
2: 我想干嘛？
3: 你还有没有良心？
4: 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2: 你还有没有良心？
4: 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2: 你还有没有良心？郭小丽，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闪亮爱。
6: 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7: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8: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6: 恭喜孙承霄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
9: 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出发万水山，
10: 站长，
11: 又抓我呀？
10: 干啥？啥意思？哎
6: 妈，干嘛？
7: 哎呦，吓我一跳啊！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11: 这要去哪？
7: 这要关小黑屋了呀！
9: 想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10: 我也不要脸了，
12: 救你，爹爹，
13: 都是高手，
14: 谁干谁？
15: 离开第九师傅，离开第九师，
16: 我们杨勇，
17: 太好了，
16: 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
18: 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
0: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0: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8: 好，
10: 你就放这吧，柯英姐。
19: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0: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19: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10: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19: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14: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0: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15: 资金不够了。
10: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3: 今天晚上9点才能送。
10: 林哥，9点送过来
7: 不行。
14: 小心小心。
16: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
14: 急救包。
0: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3: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0: 碎克斯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13: 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4: A B Z 的含义是什么
1: ？Amazing， 最差的就是。
4: 我一直都是 A，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
10: 我的记忆涌现，都快哭了。
13: 前排喝糖，
6: 太唯美了。
1: 我一定会拿到 A 的。
2: 看见了落雪，大家迈不出的盔甲，我们两不相欠。
0: 周六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8: 逆光飞翔。
12: 老公啊，一会儿你自己管你自己。

0: 小琪，走了。
1: 跑吧。哎，这个珍珠啊，一早就把孩子扔在房间里，这人去哪儿都不知道了。
2: 他这么早就上班了？
1: 谁知道呢？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志文啊。
0: 哎，你慢点。
1: 哎，珊珊，嗯，珍珠不在，你帮我淘一下米。淘米啊？妈，我一早就会，那我淘米我就走啊。
2: 哎，珊珊，你放那儿吧，别管了，我来。小琪，听话啊，别闹了，大伯去帮大伯母干活啊。
1: 哎呀，你就别掺和了，赶紧把我那外套帮我烫好了，快点儿。
3: 哦。
1: 黑色的那件啊。
3: 哎。
1: 小琪，你乖啊。珊珊呀，嗯。昨天晚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12点啊，我跟珍珠一块儿进的门。珍珠也这么晚回来，我说你们这么晚回来，是不是应该给家里打个电话呀？
3: 妈，对不起啊，以后我尽量会打的。好了，
1: 妈，准备好了吗？没呢。哎，我问你啊，你知不知道珍珠一大早去哪儿了？不知道啊，
3: 她已经出门了吗？这丫头，最近是怎么了？妈。 我昨晚回来的时候啊，珍珠一个人坐在门口，也不进家门。我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我觉得他有点怪怪的。米我淘好了啊，这个我给你说好，我真来不及了，先走了，好吗？
0: 哎，你，哎，高然，啊，
1: 你别睡不醒的样子，你帮我照看一下小琪好不好？一个个的都指望不上，没看我这一大早的都忙不过来，哎。
3: 哎，小琪，出来跟你玩了。珍珠，谁让你进来的？对不起啊，可不可以告诉我，院长夫人在哪个病房？
4: 你们这个干嘛？
3: 这是我的私事儿，拜托你告诉我。
4: 如果是这样，我就更不能告诉你了。我怎么知道你会对院长夫人做什么事啊？我刚才去护士站问过了，他们不告诉我，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只能来问你。所以我必须要知道，你找院长夫人到底有什么事啊？你可不可以不要问那么多？我求求你了，告诉我行不行？
3: 你给我理由啊！
4: 找他有要紧的事儿，我求求你了，可不可以告诉我？

0: 小心啊！雪萍，你今天这么精神，不是装给我们看的吧？
1: 你放心，我没问题。虽然过几天还要透析，可是至少现在，我现在很好。
2: 那就好。
1: 爸，我跟妈只是去公园散散步啊，你干嘛那么小气啊？你平时跟妈相处的时间比我还要多呢。 你要是那么不放心，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吧？
0: 有你爸爸陪着就行了，你不用天天来，每天上班还跑医院。

0: 你看，都瘦了很多了。哎呀，妈，没事。您不是刚好有件很漂亮的衣服在我那儿吗？这样很好啊，我过几天肯定穿得下。
1: 琳琳，不要为了一件衣服伤心了。哎，你现在正好可以让工作室去做一件一样的。 我们可以穿母女装，
2: 妈，
3: 是姐妹装。
2: 你们俩在一起就够了。

0: 真的啊，哎，奶奶，我来。哎呀，别，烫烫！快坐。昨儿晚上你去谈工作，谈的那么晚，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奶奶，你知道吗？个人大哥知道我快毕业了，昨天去杂志社帮我问实习的事儿，结果杂志社刚刚打电话来，你猜怎么着？
1: 他们让我下星期就去实习，哎呦，太好了！而且工作时间特别合理，一点都不耽误我平时上课。哎，这小伙子真不错，还真是个办事儿的人啊！人家还是心里有谱，这一句张口，事儿就办成了啊！
0: 还不止这些呢，奶奶。他昨天还给我很理性的分析，要不是他，我实习的事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着落呢。 觉得个人大哥是我的福星哎，一遇到他什么事儿都变得顺利了。娜娜，你要知道，好生活杂志社可不是想去就能去的。
2: 对，
0: 我好多同学都想去呢，结果人家根本就没搭理。哎呀，没想到我这次那么轻易的就进去了。最重要的是，实习是有工资的，这样我的生活费就有着落了，剩下的钱还能补贴家里。
1: 哎呦，我们甄娜真是太有福气了！我告诉你啊，这就叫遇到贵人了。有机会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呀！啊，我就说嘛，人还能一辈子倒霉呀！啊，你说你姐姐多费周折，哎呦，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能够时来运转哦。
0: 奶奶。
1: 你放心，姐没事儿，等我混好了，我一定帮姐。哎呀，好香啊！什么好吃的？我给你妈炖点鸡汤。你看你妈呀，为了咱们这个家都累病了，得给她好好补补身体。这个，你昨儿晚上回来的可晚了，今儿就别跟我去医院了，好不好？喝点鸡汤再去睡一会儿，去拿个碗。
0: 奶奶最疼我了。 还疼我妈，
3: 我这两个孙女儿啊，一个赛一个。走，婆婆去了，快点。等一下，等一下，别跑，依依小心摔倒啊。嗯

0: 妈为什么要死啊？
1: 啊，她呀，她是坏死的。谁让她生下珍珠，不管也不养珍珠。你爸爸为了给他们娘家人还债呀，出去打工，在五楼上跌下来摔死了。他对我这个婆婆呢，也不孝顺。你说这么坏的女人，老天爷当然让她死了，是不是？
0: 妈妈真的有那么坏吗？
1: 当然了，不要女儿的妈妈，就是坏妈妈。不管她，你有奶奶就行了，好不好？嗯。

0: 为什么会是这样？奶奶为什么要说爸妈早就去世了？可现在婶婶为什么又告诉我这些？为什么？
1: 现在他两边的肾已经完全不能用了，因为他是特殊体质，所以只有肾移植才能把命保住。康院长希望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那么他就会解决你叔叔所有的问题。

这么说，他有心绞痛。目前虽然只是初期，但对于慢性肾衰竭的病人来讲，发展成急性心肌梗塞的机会，比一般人还要高。这您也应该知道，如果真的变成那样，到时候连移植也是不可能的了。尤其是夫人的体质，对透析有特殊的反应，所以不能再受刺激。如果想移植，就要快。上次跟夫人做 HLV 配对的那位叫珍珠的女孩到底是谁啊？按道理，我不该问，院长比我懂得多，当断不断，反被其乱。如果再等下去，那可就来不及了。

0: 来。哎呦妈，你这吓死人呐！
1: 你是不是饿了呀？怎么吃手机呢？
0: 嗯，没有。妈，其实您可以不用来的。你看我住院在这儿，家里都要你照顾，你也挺辛苦的。
1: 怎么，人家大夫让你出院了？
0: 那倒没有，他说还要观察几天。
1: 哦，那行，那就再观察几天吧。啊，行了，先喝鸡汤吧。啊，
0: 妈，您给我煮鸡汤啊？
1: 啊，
0: 妈，您真好。
1: 你就别生分了，嗯，你不是老埋怨我说我是个强盗啊，眼里只有珍珠珍珠的。啊，什么第一口菜先给珍珠吃，什么好衣服先给珍珠穿，怎么样，我这个强盗你看啊，不是也挺心疼你的吗？哎，说真的啊，咱们婆媳之间相处着这么多年挺好的啊，是不是啊？
0: 嗯，
1: 你现在病了，为了你的健康，我呢给你煮点鸡汤让你补一补也是应该的。就是珍珠不说呀，我也得问你。喝吧。
0: 妈，你真让我感动。那我喝了。
2: 喝。
0: 哎妈，珍珠喝了没有啊？他今天上班了吗？
1: 我怎么知道，他又没跟我一块住。
0: 昨天不是你们俩一起走的吗？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1: 他是跟我说了。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呀，奶奶呀，你看哦，我婶婶那个体积那么庞大，为了我们家，他辛苦的工作肯定是大伤元气，连这个脑筋都痉挛了。珍珠不这么说，我也得说。
0: 您看你，人家是跟你认真的，你怎么跟人家开起玩笑来了？
1: 你今天怎么这么关心？

0: 主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还是又打珍珠的什么主意了？
1: 没有没有，妈，我哪敢瞒您啊！您那么精明的人，
0: 我最了解你了。你要是没事啊，就不是这个模样。平时你看你对谁都那么横，而且老是埋怨，可你今儿怎么这么客气啊？啊？
1: 那人是会进步的嘛，客气是文明的表现。
2: 哎，快告诉我，
0: 是不是又背着我找珍珠要钱了？
1: 嗯，没有，
0: 没有。那把手机给我。
1: 妈，我手机没电了。
0: 怎么没电了？连看都没看就没电了。给我，叫我问问珍珠。
1: 妈，真的是没电了。哎呀，我头疼。哎呀，我胃疼。哎呀，我想喝汤了。
0: 我告诉你，你越是这么藏着，越有事儿。

0: 我听说你跟医院请假了要出去，你不是答应我要好好养病的吗？怎么又待不住？
1: 哎呀，我这次住院住得太久了，老躺在床上多闷呢。哎，你就让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的。
0: 早上我不是跟琳琳刚陪你出去转过了吗？这活动量够了，而且现在你的身体是恢复阶段，不宜多动，你要配合治疗，这样才好得快。病是三分治，七分养啊，有时候养比治还重要，明白吗？
1: 你看，不愧是院长大人，说话一套一套的。好吧，院长大人，哎，我呀想跟美慈聊聊天，就去他公司，一会儿就回来，没事的。哎，这样啊会愉悦身心，恢复健康，也有助于治疗和养病嘛。我很快就回来的，很快，没事的。
0: 好，那你不能一个人出去，得有人陪着你。
2: 不接我电话，我就不会打公用电话了。他肯定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非弄清楚不可。
3: 继续加油。
2: 哎呦，
4: 师兄，我们先走吧。
2: 把钱包怎么给落下了？这个，哎呦，你走路也不小心一点。
3: 对不起，对不起。你有没有受伤啊？手臂怎么样？这样疼吗？要不到医院检查一下？
2: 不用。
3: 真的不用吗？
2: 哎呦喂，我怎么觉着我在哪儿见过你？
3: 我们见过吗？
2: 没有，不好意思。哎呀，我说医生啊，你心地挺好的，人长得又这么帅，我老太婆这一辈子头一次看到这么帅的医生，真的呀。哦，我知道了，我为什么看着你脸熟啊？你就跟那个广告上的大明星啊一模一样，真的。
3: 谢谢。如果你没事的话，我先去忙了。
2: 不碍事，不碍事。
3: 好，好。
2: 哎哎，我说医生，这个，你看看，我要给我孙女儿打电话，可是我把钱包落在那个病房了，打不成公用电话了。
3: 啊，没关系，那我借你钱。
2: 哎呦呦，这个打一次电话哪需要这么多钱嘛？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把您的手机借给我试试。
3: 啊。好。
2: 嗯，我眼睛看不见，你替我过，你替我过啊。
3: 好，
2: 我跟你念啊，这个，13519177775775473。

0: 奶奶，不好意思，我手机没电了，而且我待会儿还有个会议，我要先走了，帮不了你，你找别人帮忙吧，我先走了。
1: 不是不是，哎，医生，医生，你说这小伙子，
2: 哎呦，这怎么办呢？这个我一点钱都没带着。

0: 可风，谢谢你了。应该的，师母。反正我今天也没有门诊呢，而且我送你过来，老师也比较放心。那我们上去吧。
1: 哦，我就不上去了，我在车里看见资料。可风，琳琳并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娇气，你对她还是不太了解吧？
0: 琳琳虽然脾气倔嘴硬，心肠还是很软的，加上工作的磨练，让她比以前还是懂事多了，越来越懂得体贴别人。
1: 师母，你放心吧，我跟琳琳一直是好朋友。你还是多注意自己的身体比较重要。那好吧，我先上去了。
0: 有事我在这里啊。

0: 这里呢要收窄一点，裤长还差不多。对，
1: 琳琳，
0: 妈，妈，您怎么过来了？
1: 我想你了呀，
2: 雪冰。
1: 美慈，我也想你了。
2: 我告诉你，妈妈呢还是呆不惯在医院，以为骗得了护士，骗不了你爸爸。
0: 妈，可是万一你在路上晕倒了，那该怎么办啊？
1: 放心，可风送我来的。他说呀，有重要的资料要看，所以没上来。
2: 我真受不了，我这个儿子呢，简直就是一个工作狂。
1: 你这个儿子多有事业心啊！你是一个幸福的妈妈。
2: 幸福？我一点都看不到我哪里幸福。我最大的幸福就是赶紧的抱孙子。
1: 快了快了，马上就要抱上孙子了。
2: 希望希望希望。哎，琳琳，来带妈妈看一下我们新进的。来来来，这里。来，你看，就这一批，
1: 真漂亮。
2: 还行。
0: 妈，你看，
2: 还有在里头。嗯，
0: 来妈，我带你看。
3: 珍珠啊，珍珠，你怎么了？
4: 没事。
3: 哎，

0: 是不是拨错号了呀？我怎么会拨错号呢？哦，谢谢你，姑娘。谢谢。哎呀，这珍珠是怎么回事儿啊？手机坏了。哎呀，请问珍珠有没有上班？
1: 珍珠身体不舒服，暂时离开了。
0: 他身体不舒服，严重吗？
1: 我已经让他休息了，如果再严重，叫他去医院。
0: 谢谢。

0: 哎，这人怎么回事啊？怎么走路的呀？东西掉了，还不帮忙捡？
1: 珍珠，
2: 怎么了？
1: 真是，不知道怎么走路的，这么大路走不好。
0: 好了好了，我帮你捡。
1: 是，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捡东西也捡这么慢。
0: 好了，够了，我是跟你说对不起了，还骂？走。
1: 珍珠，珍珠，你怎么了？
0: 嗨，珍珠，
1: 你进来公司了，干嘛不上去坐一下？
0: 珍珠。你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走吧，你回家吧。珍珠。 要不要去医院呢？ 你到底怎么了？早上出门连小气都不管，我就觉得奇怪。又是和那个医生吗？你怎么和那个医生没完没了啊？你脑子里每天都在想些什么？吃中午饭了吗？
2: 今天早上，大嫂说你怪怪的，你到底怎么了？生我的人没有死。你说什么？你是说你亲生妈妈没死？她现在病得很重。 需要换肾，我想捐肾给他。他住在好漂亮、好豪华的病房里，可我从小就不能生病，因为奶奶跟我说，我没钱看医生。 我一直以为他死了，可他却出现。他住哪家医院？他把我丢下了，却三天两头的去看腹肚。你是说，
1: 那个老师对你凶巴巴那个女人，原来她妈妈也……像你妈妈其实对我很好的，她会给我衣服，会给我做吃的，还会陪我聊天。
2: 说我像他的亲生女儿，我确实像他的亲生女儿。你的意思是说，他是来跟你相认的，那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来跟你要肾呢？不是他，
0: 那是谁啊？哪个王八蛋呢？
1: 康院长他不是王八蛋，他给奶奶安排检查，还给我吃补血药。
2: 康院长，哪里又跑来一个康院长啊？
0: 珍珠，你把事情来龙去脉，通通的告诉我。

0: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不能再这样了。康连长，我实在没有办法再帮助你了。那天实在是我想错了，我做错了，我后悔了，你要理解我。
1: 我懂了，我终于懂了。你的那个什么仙女妈妈，完全是跟她老公串通好的。我一直觉得，一个富家太太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对一个小裁缝好？从改了一店到死外，就对你一个人好。OK， 她人好，她对其他同事好。现在听完你说的，我才明白过来。 康院长会找你，就说明他知道你是他老婆的女儿。老公都知道，老婆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这对夫妻根本就是黄鼠狼给鸡，半年没安好心。你是笨蛋吗？肾病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吗？他们是在一步步的设定你，让你自己送恨给他们。这下好了。
0: 其实仙女妈妈对我……
1: 不要再叫仙女妈妈了。依我观察，你的那什么副总并不是他亲生女儿，丢下自己亲生女儿，却把别人当心肝宝贝。所以他根本在欺骗你、讨好你，只有你看不出来，只有你会去相信。
0: 但是没有什么但是，
2: 还有那个什么院长更狠，什么补血剂，根本不是为了你的健康，是为了他老婆身，是为了要你的肾。
1: 说什么帮助叔叔，说白了就花钱解决问题嘛。真他妈什么事都有，20多年不见的妈，现在换肾，就想起自己女儿来了。
2: 哎，捐肾
0: 怎么
2: 样？
0: 捐肾这么大的事情，至少要奶奶知道吧？
2: 我求求你了，千万不要告诉奶奶，奶奶她年龄大了，她要知道了，她一定会受不了的。
0: 要是你哪天脑子出问题，就捐肾怎么办？
2: 不会，我绝对不会的。你要答应我，你谁都不能说，一定要帮我保守秘密。我也是不能告诉奶奶，我求求你了。

0: 珍珠，别胡思乱想了。下班等我回来接你。
1: 林林，嗯，看到你干的这么好，我真高兴。再忙也别忘了吃饭，
2: 知道啦。
1: 别太辛苦了。嗯，好。那我走了。啊，慢点啊。嗯。好。嗯。
2: 师母上车吧。谢谢你了，可风。
0: 不谢。
1: 到了给我打电话。
2: 哎。
1: 好了，我走了。
2: 哎，等一下，你领带怎么这么脏啊？
1: 都沾到咖啡了，
2: 没事，我回去自己洗吧。
1: 我来帮你洗好了。哎，你看这颜色那么土气，你还真敢带出来，就不怕在医院里被人笑话？
2: 我没事。
1: 哎，我给你买的那个漂亮的领带，你现在就可以用了。如果你不会搭，来公司找我，我帮你搭。
2: 走了。
1: 嗯。 路上小心啊！

0: 这么晚了还没下班啊？
1: 张医生，是不是要比赛了，觉得有压力啊？你怎么知道啊？
0: 你又欠我一个人情。
1: 这条领带是我亲手做的。
0: 没想到我帮你这么多忙，就值一条领带。

0: 珍珠，干嘛呢？总监又给你安排什么好差事了？喂，我在跟你说话呢，你现在都可以不回答了是吗？
1: 没有，
0: 我还没问你呢，昨天为什么把我的文件扔下就跑了？你儿子不会又病了吧？
2: 珍珠，把都修好以后打印出来，赶快送到办公室。
0: 我还以为你不会说话呢，总监一招呼就精神了。

0: 护士小姐，我想问一下，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呢？你跟医生说一说吧，我都来好几天了。
1: 医生都说了，还需要再观察观察。您啊，去好好放松心情，再多休息一天吧。
0: 这能放松心情吗？多住一天院就要多交一天的钱，你知道吧？
1: 那你也得把病养好了才行啊。
0: 我可不想交这冤枉钱。啊，珍珠，
2: 这珍珠怎么到现在不回来？
3: 啊，大概要加班了吧。
2: 也真是的，加班也不打个电话回来说一声。小琪，困不困啊？
4: 不困，奶奶，我要在这里等我妈妈回来，因为她每天晚上都要给我讲故事，所以我要在这里等她。
2: 那你妈妈现在还没有回来呢，奶奶跟你讲故事怎么样？
4: 奶奶，那你会讲格林童话的故事吗？
2: 奶奶最会讲格林童话的故事了。
4: 那好，我今天和奶奶睡。
2: 好，乖，来跟奶奶睡觉去。奶奶跟你说故事。哎呀，好。
3: 哎，别躺着。
0: 珍珠，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我不想瞒着你，我是想让你知道真相。虽然你很难相信，但婶婶说的都是真话。你妈妈，你的亲妈，她还活着，她没有死。珍珠，我知道你不相信，但是这家医院的院长，院长的夫人就是你妈，你亲妈呀，妈妈。

0: 难道你不让自己还是个母亲吗？你想让小琪承受你一样的痛苦吗？我和他不一样，他可以抛下我，我是绝对不会丢下小琪的。所以你现在更应该知道，什么事是最重要的，谁对你是最重要的。你已经是个大人。 已经不需要妈妈了。
1: 我只是一个需要钱的穷人。

康院长，这是你打到我户头上的钱，我如数的还给你。我现在已经能够正确的对待我老公要坐牢的事实。珍珠那么可怜，那么善良，我不忍心，我不能让她再受的伤害。所以，康院长，今后我们不要为这件事情再见面了。对不起。

0: 昨天几点回来的？很晚了，医生喊我红高粱一起回来。哦，妈，我来吧。不用，珍珠啊，昨天怎么又这么晚回来呀？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不知道我们担心你啊。
1: 对不起啊，妈。
2: 珍珠啊，不要老是对不起对不起的，有什么事情跟我们说。
1: 没关系的，
3: 就是嘛啊！爸妈，就不用问那么多了，珍珠一定有她自己的事儿，对不对，珍珠？
2: 有什么事儿不能告诉我们的呀？
1: 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嘛。喂，珍珠，快叫小琪来了，不然要迟到了。
2: 妈，我先去叫小琪。
1: 喂，妈，今天做什么好吃的了？

0: 小雨，我看着高然吐珍珠那个样子，说不定他俩真能成了。
1: 如果是真好了，那就直说嘛。哎，你看珍珠那表情，好像我是恶婆婆一样。
2: 志文，我那外套给我套好了吗？爸妈，我要上班了啊。
3: 是这件吗？
2: 对对对，
4: 裙子呢？哎，哦对了，我不等你了，我把车开走了，回头你自己上班，你自己想办法。
3: 知道了，
4: 爸妈再见。
2: 哎，等等，啊，
5: 有什么事儿，妈妈？
1: 以后啊，你的衣服就交给我来烫，反正我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儿。
4: 谢谢妈，不用了，志文烫的特别好。
2: 爸，走了啊，来不及了。
1: 像话吗？他的工作忙，志文工作就不忙了？凭什么他的衣服让我们志文烫？哎，这志文也真是的，干什么这么窝囊？
0: 哎呀，你也别太生气，你也不看看他是谁的孩子。
6: 宇宙之王诞生了！你们需要宇宙之王的拯救吗？
7: 哎呀，小鸡啊，乖宝宝，你来拯救爷爷来了。
8: 昨晚睡好了吗？
9: 嗯。
8: 骗人，连我气的都睡不着，你怎么会睡得好啊？
9: 你答应过我，不会跟任何人说，替我保守秘密的，对不对？你怎么不说话？你昨天答应我的。高然，
8: 知道了，我谁也不会说的。这件事你也别再想了，实在太离谱了。为什么不说话啊？喂，你该不会为了不想让你叔叔坐牢，傻乎乎的捐肾吧？很好，想都不要去想。我跟你说，你会愿意拿自己侄女的肾去换钱吗？如果你这样做，不是在救你叔叔，是让他再死一次，你知道吗？
9: 知道。
8: 知道就好。你睡一会儿吧，到了叫你。
9: 好。

0: 那个，他是在你几岁的时候离开的？
1: 我也不知道，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就没有妈妈了。
0: 妈妈，妈妈，妈妈，哪来的妈妈？你还叫得出口啊？抛弃自己亲生骨肉不管，这还是妈妈吗？对不起，我不说了，睡好了。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
1: 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2: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

0: 到吗？
1: 有我在，走下去就有希望。
2: 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
3: 真的吗？
2: 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4: 绝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保守好，有我在，敌就在。
5: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3: 有我们在，炬火永远不熄。
5: 中国加油！
2: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
6: 105年，这束光一直在传递。
4: 有我在，
3: 有我在，
7: 有我在，
8: 有我在，
6: 青春接力。
4: 有我在，
7: 有我在，
6: 有我在。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午间新闻。2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医疗薄弱地区工作座谈会，听取结对帮扶阶段性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扎实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再上新台阶。
1: 2024年4月，湖南启动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医疗资源薄弱地区医疗机构项目，相继由5家医院结对帮扶5个市州的医疗机构，推动寿源医院整体服务能力和水平提升。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对医疗结对帮扶工作的思想认识，把结对帮扶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用情用力抓紧抓好，并借助这一机制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探索建立省市县乡纵向医疗联合体，千方百计把更多优质医疗资源留在寿源地区，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让偏远地区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沈晓明强调，要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推动寿源医院临床医疗综合实力明显提升，提高人才培养和管理可持续发展能力，统筹推进高校及附属医院一体化发展，基本建立梯度转诊体系，推动医疗服务重心下移，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率，努力实现慢性病日常管理可不出村，一般常见病种可不出乡，复杂常见病种可不出县，多数病种可不出市，所有病种可不出省目标，不断提升群众就医满意度。要进一步完善政策配套，强化支持保障，持续加大支援单位人员选派力度，结合地方需求和自身优势，帮助寿源医院打造重点特色科室，常态化开展进修培训，鼓励和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扎根基层，多措并举加快寿源医院人才队伍建设，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不断提高寿源医院服务水平和管理效能，全面提升结对帮扶工作质效。省领导郭灵济、蒋迪飞、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出席。
0: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4届练博会上，各式各样的机器人呢是以展品的形式出现。我们来看其背后的一条条产业链究竟是如何被打造的。
2: 今年的练博会啊，最抓人眼球的当属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展区，身边啊是各式各样可以互动的机器人，只有你想象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3: 先说我印象最深的一只机械手，在现场我通过一只赛博手认识了这个左臂残疾的小哥，当我握住他伸出的那只机械手时，那个力度，那些动作细节，让我很难相信这是机械手。而对他来说，这只手早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甚至花了2个月学会了弹钢琴。
4: 他可以保证捏一个鸡蛋他不会捏碎，然后加起

0: 个0.1毫米的纸片也不会掉落，它可以完成生活中80%的事情，比如说它可以提起20公斤重的东西，也可以拿勺子叉子吃饭，包括也可以培养自己的爱好，包括弹琴、攀岩、健身、写毛笔字都可以做到。
1: 诊脉、按摩、情绪诊断，今年 AI 展区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关怀型机器人的扎堆出现。但在另一个展台，画风突变，我居然被一只机器狗给逮捕了。这只叫长安星的机器狗能在复杂环境里自主巡逻、全景监控，发现目标后还能远距离网捕。不少国外代表在这一站就是半个小时，排着队体验巡逻、搜寻、抓捕一条龙。
2: If you compare it in the past 5 to 10 years, China has grown phenomenally. Every day when you wake up, there's something new.So if I was into a product yesterday, I really liked something about it, the next year something new has come out. So it's really, really, really cool that way.
3: 除此之外啊，在各大展台还有做咖啡的、把脉的、写书法的，有玩艺术的，还有两条腿的、四条腿的、没有腿的。不过说到这儿，你知道我是在背稿还是在念稿吗？在蓝思科技的展区啊，戴上这个 AI 眼镜出镜呢，你就再也不用愁背稿子了。不仅如此啊，它还有80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功能，还有场景分析、拍照录音等等功能。
1: 这块玻璃的故事远不止一副眼镜。在今年的链博会上，蓝思科技首次以独立展商身份亮相，带了300多款产品。展台里消费电子的比重反而小了，主角换成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商业航天柔性太阳翼，从我能为苹果做什么到我能为 AI 时代做什么，蓝思科技正在全球供应链上重新锚定自己的位置。
4: 那我们主要是给国内的手机，比如说像我们的华为、小米，国内的一些头部的客户，我们全部都有在供货，还有我们的一些后盖玻璃，像类似于这样子的，我们会在上面做各种的一个纹理和颜色的处理。
1: 不仅如此，这块玻璃还进了智能汽车。在今年的链博会现场，它甚至飞向了太空，被用在了可卷绕式的太阳翼材料上。一块玻璃不断突破应用边界，串起了好几条产业链，也串起了湖南高端制造升级的路。链博会看起来像是一场什么都有的展览，但本质上则更像是一场全球产业链的对接大会。有技术的寻找落地场景，需要零件的在这里找到供应商，来自全球的企业在这里链接升级，也正印证着链博会主题所表达的内涵，连接世界，共创未来。
5: 近日，湖南省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方案出台，将通过推进监测网络一体化、技术装备数字化，构建覆盖全面、技术先进、数据精准的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6: 根据方案，湖南将构建生态环境一体化监测布局，推动监测网络向基层延伸，强化饮用水源风险预警，构建无人机加传感器加 AI 识别立体监测体系。长沙水质检测智能实验室在当地各重要水源地安放了采集装置，能够实现自动采集、自动封装等功能。样本送回实验室后，依托实验室的模块化智能体系配备的21台专业检测仪，可以自动完成样本抓取、开盖、扫码检测、样本预警的全流程无人化操作，可以承担常规水质、重金属、特征污染物共18项指标检测。实验室还依托 AI 大模型，检测效率和精确度也得到大幅度提升。
7: 黑灯实验室通过全流程智能监测体系，实现了水质检测的提质，数据更准，人力更省，速度更快，为水环境智能监测体系注入了新质生产力。
6: 湘潭市近日上线运行美丽连城数质生态平台，整合了全域生态环境监测资源，搭建起天地空一体化智能感知网络，内设大气、地表水、土壤、污染防治综合指标调度、信息化项目管理等9大功能板块，能实现一键实时调取、直观查看当地各个监测点位的空气质量、水质、土壤等全部环境监测指标。一旦某个点位监测数据出现超标、异常波动，工作人员可直接在线指派无人机进行低空巡航实地核查，也可以就近调取辖区高空监控摄像头实时画面，线上追溯问题产生根源。
8: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更加精准地找到我们的污染源，采取相应的一些管控措施，把这个污染迅速地解决掉，那么我们的环境质量呢会进一步的改善。
6: 目前该平台累计接入各类监测数据8700万条，梳理形成水、气、土、固废、污染源等233项资源目录，同时完

0: 高考含政策性加分文化成绩600分以上的考生21,015人，其中历史类为2,139人，物理类为18,876人。与去年相比，物理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有所上升，历史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基本持平。2026年，湖南共有46.96万考生参加全省统一高考，其中普通高考考生43.92万人，历史类考生13.92万人，物理类考生30万人，对口升学等考生3.04万人。
1: 希望每一位考生呢，认真了解招生政策，严格对照官方的招生计划和高校招生的章程，细致的做好志愿填报，顺利的考入理想的院校。
0: 今天下午3点以后，考生可以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官方网站、湖南省教育厅政务服务旗舰店、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湖南招生考试信息岗等网站，或登录潇湘高考 APP、 湘易办超级服务端等查询高考成绩，也可通过湘微教育、湖南考试招生等微信公众号查询。广大考生注意错峰查询，避免网络拥堵。每年高考分数公布后，有不法分子打着各种的幌子诈骗钱财，在此要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提高防范意识，谨防落入诈骗陷阱。公安部门提醒，随着高考成绩发布，学生和家长要谨防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段。第一类，短信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提供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泄露，造成资金被骗子盗刷。第二类，修改分数类诈骗，骗子谎称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要收取高额费用。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第三类，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骗子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以进入好高校，此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第四类， AI 志愿填报类诈骗，一些网络 APP 声称付费后即可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极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此外，还要警惕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
2: 我们提醒广大市民，所有分数录取信息统一以省教育考试院官宣为主，绝不会私下索要银行卡、验证码、身份证的信息。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3: 又到一年毕业季，湖南不少高校花式解锁毕业礼，美食活动、专属文创、精美礼品，用满满的仪式感和接地气的小惊喜，欢送即将离开校园的毕业生们。
4: 舌尖的记忆最让人难以忘怀，辣椒炒肉是最具标识感的湖湘名菜。这个毕业季，中南大学将网红餐饮费大厨引进校园食堂，请学生们吃一份锅气十足的辣椒炒肉。
5: 我是湖南人嘛，从小吃到大，辣椒炒肉能代表我们湖南人的性格，就是那种霸得蛮耐得烦。
4: 现场大厨们还手把手教大家如何炒辣椒炒肉，让天南海北的学子们学炒一道地道湘菜。
6: 能够让广大的学生在毕业的离校的同时，然后让他们最后以后走上工作的岗位，依然呢对学校、对湖南、对长沙有一个深厚的情感。
7: 希望大家离开常德了之后，带着我们这份祝福前程似锦，也希望大家常回家看看。
4: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的老师们为即将离校的学生们准备了特别的毕业礼包，学院邀请了麻质化非遗传承人来校，手把手教授学生们制作美观与实用兼顾的团扇、挎包等麻质化作品，并向学生们赠送了由学校直播助农带货的各类农产品。满满的常德风味，让学生们离校之后依然能品尝到青春时光的味道。
8: 在毕业之际收到这样一份小礼品呢，就感觉这4年的时光就像是一幕幕从我眼前走过一般。我相信在以后的学习工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会带着常德的这一份记忆，走得越来越好。
4: 郴州职院用专属文。

0: 创礼物送别学子，为全体毕业生留下独一无二的校园记忆。这款专属毕业冰箱贴由校内学生团队自主打造，都是同学们自己在校园实地取景手绘的图案。
1: 我看到这上面还有一个校徽，还有我们每天上课的教学楼、实训楼，然后还有一些小惊喜，就是我们每天蹲在食堂门口的那种猫学长，就很可爱，也很值得纪念。
0: 毕业歌会、赠送原创伴手礼、搭建毕业生人民墙，这一系列毕业活动给毕业生满满的毕业仪式感。
2: 把校园风物、校园温度融入文创，不只是送别礼物，更是校园文化的传承。
3: 暑期即将到来，湖南多家医院进一步扩大儿科服务供给，强化服务保障能力，让儿童青少年暑期就诊更便捷。
4: 这个是我们医院的那个智慧停车导航的一个界面了，直接在这个界面里面就可以查询到我们医院所有的空余车位。
5: 暑假马上到来，湖南省儿童医院启动暑期医疗高峰应急预案，上线停车导航系统，增加门诊号源，弹性开设潮汐门诊，提升患儿家庭就医体验。比如家长在网上挂不到号，可以到现场加号。暑假期间，医院采取无限制加号模式，患儿只要来到医院，就一定能看得上医生。
6: 像每年休假不允许医院里面休假，我们就是说无条件、无限制的开放号源，所以保证每一个到现场来的孩子都能够看上病。
5: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日均接诊患儿300多名，暑假高峰期每日可达700人。医院全面推行医生弹性排班制度，周末门诊较工作日增设1至2名接诊医师，单日坐诊医生不少于8人。儿科急诊夜间有2名资深骨干医师值守，同时如果晚间候诊人数超过8人时，备班医生将立即增援，切实解决上班族、学生家庭看病难、没有时间看病的困境。
7: 像我们这种新手妈妈哦，其实我觉得有这种急诊服务真的很好，它这里挺完善的，就挺全面的，不需要到处走。
8: 因为儿童病一个是来得急，我们通过这个弹性摆放制度缓解了这个等待时间。
5: 暑假期间，岳阳市妇幼保健院就诊量骤增，医院便捷就医流程围绕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大核心门诊，打破科室壁垒，实现挂一个号5科联诊一站式搞定。医院还会为就诊儿童定制个性化的矫正、助长、减重方案，让家长安心省心。
3: 最近的长沙县全面开展户外广告招牌安全隐患大排查，拆除多处锈蚀老化、无人看管的临街广告牌。
5: 随着起重臂缓缓放下，横跨在长沙县秀城路主干道上的跨街龙门招牌顺利完成主体结构拆除，这也让附近的居民长舒了一口气。
9: 每天上下班我们都会经过这里，这个招牌上面有很多腐朽，如果没有拆除，就我们就很担心。
5: 该龙门招牌始建于2007年，历经近20年风雨，不仅外观老旧影响城市美观，在近期开展的安全排查时也被发现主体结构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10: 因为它是存在这个公共区域了，所以我们还是怕它这个大风天下造成这个安全隐患，所以进行了这个拆除。
5: 长沙县华润置地广场的这处广告牌因为框架锈蚀严重，一刮大风就摇摇欲坠，也被坚决拆除。
11: 我们带小孩出来散步嘛，就会觉得是不是会就是有没有可能会掉下来呢，都会觉得放心很多啊。
5: 此次专项行动重点瞄准闲置废弃、破损老化、无人管护的广告招牌等设施，着力从源头消除高空坠物风险。
12: 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做到应拆尽拆、亲临见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局累计排查已闲置、破损、无人管护的广告招牌安全隐患问题200余处。
3: 昨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协调中央调拨的20000多件套救灾物资运抵怀化，涵盖折叠床、被褥、夏装、应急包等。后续将根据各县市区受灾情况合理分配，确保第一时间发放给受灾群众。6月18号以来，怀化已累计派出应急抢险队伍2200多支，共2.4万人，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6万人。昨天，再造乡土、历史坐标地的新山乡巨变新书发布会在益阳市鹤山区清溪村举行。清溪村是周立波山乡巨变原型地，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区。全书系统梳理了鹤山区土地数字化流转、文学赋能乡村、屋场共治等创新实践，为和美乡村建设提供范本。
13: 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昨天南方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雨量分布不均。预计今明两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主雨带东段将会继续南压，集中在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西段的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强降雨会持续，但是整体趋于分散。不过大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会再度西升北台并增强，配合北方新的高空槽东移加深，形成新的冷涡系统，冷暖交汇重心又会北台至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雨势明显增强。六月三十号前后，暴雨大暴雨将会重返长江流域。来关注到湖南方面，今后三天降水整体偏弱，但是湘南局部地区仍有较强降水。大后天开始，省内将会有一次强降水过程。目前来看，主雨带演变趋势为六月二十八号到七月一号影响湘北湘中，七月二号到三号南压至湘中湘南，时效较远，我们将保持关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21到26度。长沙岳麓山小雨转阴，23到28度。宁乡市花明楼小雨转阴，23到28度。湘潭市韶山多云，23到27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小雨转阴，23到28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小雨转阴，23到28度。长沙黑迷峰国家森林公园小雨转阴，21到26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22到30度。花垣县十八洞村多云，20到27度。长沙橘子洲头小雨转阴，23到28度。桑植县金藏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22到28度。长沙松雅湖小雨转阴，23到28度。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孩子，雨下得太大了，有危险，我们赶紧转移。
5: 山洪要来了，请大家往安全地带转移。

0: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2: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
3: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4: 要去找大人帮忙，
5: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2: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闪亮爱。
1: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昨晚睡好了吗？
1: 嗯。
2: 骗人！连我气的都睡不着，你怎么会睡得好啊？
1: 你答应过我，不会跟任何人说，替我保守秘密的，对不对？你怎么不说话？你昨天答应我的，高然。
2: 知道了，我谁也不会说的。这件事你也别再想了，实在太离谱。为什么不说话啊？喂，你该不会为了不想让你叔叔坐牢，傻乎乎的捐肾吧？
1: 会的。
2: 很好，想都不要去想。我跟你说，你会愿意拿自己侄女的肾去换钱吗？如果你这样做，不是在救你叔叔，是让他再死一次，你知道吗？
1: 知道。
2: 知道就好。你睡一会儿吧，大佬叫你。

我也不知道，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就没有妈妈了。妈妈，哪来的妈妈？你还叫得出口啊？抛弃自己亲生骨肉不管，这还是妈妈吗？ 对不起，我不说了，睡好了。

你今天没上班吗？要不然干脆请个假吧。我昨天已经休息了好几个小时了，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忙，不能再请假了。哎呀，看我不是好好的吗？快去上班吧。

0: 进来。
1: 副总找我。
0: 车间有几种布料需要补充一下，今天制作量很大，所以你帮我去仓库取一下吧。
1: 我先去总监办公室看一下今天的工作，然后就去仓库。
0: 你站住！你什么意思啊？你现在是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吗？还是你觉得你现在是总监的助理就很了不起了？昨天那么忙你还早退，我都还没有说你，现在什么态度啊？
2: 康总，昨天是珍珠身体不舒服，是我先让她回家休息的。好的身体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嘛。
0: 啊，原来是这样啊。总监，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现在公司有个那么好的平台，当然也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发挥啊。那你也知道，现在新人那么多，而且学历比他高、比他优秀的人也大有人在啊。我只是不想他浪费机会。你觉得我说的对吗，总监？
2: 嗯，康总说的对。
0: 那没事了，你们去忙你们的吧。
2: 好，走吧。康总找你什么事情啊？
1: 没什么，他让我去仓库拿布料。

0: 哟，你可真够行的呀！什么时候装可怜都有人同情。哎，别走啊！你跟丁总监到底什么关系啊？他这么护着你，
1: 你让开！你回答我的问题我就让开。说话呀！是不是有什么不方便的呀？啊！你们为什么都要这样对我？
2: 我只是想过好我自己的生活，我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珍珠，谁让你在上班时间大喊大叫的？康总，我就是关心了一下珍珠的身体，才说了两句，你看他就……大家没事情做吗？赶紧去工作。小白，刚才康总说了。 需要个人手去仓库把今天做成衣的布料取过来。今天车间缺人手，你一个人去拿吧。总监，我一个人搬不动啊。阿梅，过来，跟小白去仓库一趟。去吧。
3: 好。
4: 大家早。又是崭新的一天哦，希望一如既往的，每天以愉快的心情开工啊。工作吧。
5: 梅子阿姨，
6: 早。
4: 大班子，
6: 珍珠，听他们说你昨天身体不舒服，今天好一点了吗？我没事，谢谢老板。你明明看起来身体很健康啊，你怎么那么容易不舒服啊？玲玲，你不知道，珍珠在这里上班，下了班之后，她回去一大家子都要她去照顾啊。 身体不舒服的话，随时跟公司请假，没关系的，知道吗？
4: 谢谢老板。
6: 好，去做事吧。

0: 真倒霉，摊上这事。这个不是应该是珍珠去的吗？
1: 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哎哎，是上班时间非职员不能进去。
0: 我不是非职员，我是找个人去的。
2: 哎，这上班时间说了不能进去。
0: 那什么时间能进啊？
2: 午饭。
0: 那现在不是早饭时间吗？还要等这么长时间啊？
2: 这公司规定，没办法。
0: 什么规定啊？哎，小姐你好，你认识一个叫珍珠的吗？
3: 哦，不好意思，我不认识。
4: 哎，大婶，你是找珍珠吗？
0: 对呀，你认识她吗？
4: 嗯，珍珠今天没上班。
0: 不会呀，她每天这个时间都来上班的。
4: 我没看见她。小白，她来上班了，要不现在我去把她叫下来吧。
0: 谢谢你，谢谢你啊。
4: 嗯。
5: 哎，你不吃早餐了？
4: 你帮我带一份上来好吗？
5: 你要做好人，要吃自己买去。
4: 哎，
0: 漂亮女孩都会撒谎。
4: 没事没事，我现在就去帮你把他叫下来啊！
0: 谢谢
4: 你，你在这等会
0: 儿。哎，
4: 哎，大婶啊，最近家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啊，是有点事儿。
4: 怪不得他最近心情不是很好。
0: 他心情不好啊？
4: 嗯。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啊，我现在就去叫他，你在这等会儿啊。
0: 哎哎。

0: 婶婶，啊，珍珠，哎呀，珍珠，我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你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我告诉你啊，我把康院长的钱全部还给他了。今天早上银行一开门，我第一个冲进去，我取了钱就跑到医院里，把所有的钱都还给他了。行了，从现在开始，咱们再也不为这件事情烦恼担心了。 还有啊，就是婶婶跟你说，你亲妈那件事情，你就当没听见啊，你就忘了。嗯，你当我什么都没说啊？当然，亲妈的事儿怎么可能能忘呢？你看婶婶吧，什么都好，就是管不住自己这张嘴。那一天是看到你叔叔在监狱里头上生病了，我这一着急，我就。
1: 说错话，做错事儿了，你原谅婶婶啊！你看老天爷多惩罚婶婶了，让我胃疼住医院了，对不对？你要是心里还是不舒服的话，那你就说说婶婶，你大声的说，反正这也没人听见，你就大声说，我吧，说。
0: 婶婶，
1: 没错，叔叔在牢里又生了病，你肯定着急啊。再说了，现在又有人愿意帮我们。 给我们出钱，
0: 是，你要是这么理解婶婶，婶婶心里就痛快多了。谢谢你，珍珠，谢谢你。不过奶奶说了，你叔叔在监狱里啊，就让他坐着去，让他好好的改造。

0: 谁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惩罚。
1: 好，行了，我把心里的话都告诉你了，我心里头也痛快了。好了，你快去上班吧，要是让领导和同事知道你出来了，还以为你旷工呢，那是要扣工资的。好了，婶婶走了，你快进去吧啊。
0: 我走了，快去快去啊。
2: 老婆，
3: 你气色挺好嘛，看起来容光焕发的。
4: 是吗？太好了，那是因为啊，我心里头疙瘩没有了，
0: 你知道吧？
4: 我觉得一个人活着应该讲良心，要是没有良心的话，那活着没有意思，你说对吧？
3: 老婆，你说什么呢？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4: 没事儿，没事儿，
3: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在这儿啊挺好的，你不用总来看我啊。
4: 我怎么能不看你的？你是我老公，你在这里好我就放心了，家里的事你也放心，有我照顾妈和甄娜娜，放心吧啊。
3: 好，我放心，我放心。老婆啊，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我真不是人，等以后我出去了一定好好补偿你们。

0: 院长的手术日程安排出来了吗？
1: 出来了，张医生给你。
0: 还有那个夫人的最新检查报告，我一起拿给院长。
1: 好，你稍等一会儿，我现在给你打出来。

0: 你应该是这个院的院长吧？
1: 你是谁？
0: 我叫高然，珍珠的家人。
1: 请坐吧。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你自己心里清楚。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第一时间过来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事儿。还好经过这一整晚上，我才稍微找回一些理智。 我现在郑重的警告你，如果你再接近珍珠一步的话，我会对你不客气。我这辈子没有见过这么卑鄙无耻的事儿。一个母亲抛弃自己亲生骨肉20几年不问不想，自己过着好日子，现在肾不行了，却想起自己亲生女儿来了，甚至还抓住她的弱点。 想用替他叔叔免除牢狱之灾当交换，叫他换肾。你们还是人吗？你们到底有没有良心啊？珍珠现在什么状况你知道吗？现在他简直像行尸走肉一样，以为已经死去的母亲不但没有死，还打算要他的肾。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小心脱口称他为妈妈，这些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1: 年轻人。
0: 人间的悲欢离合，你懂多少？闭嘴！你配称得上是父母吗？
2: 可他确实是珍珠的亲生母亲，这是事实。
0: 我说的话你最好听清楚，不准你再接近珍珠，不准你骗他做手术。
3: 如果你要耍什么手段的话，
0: 我会让你在这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 告辞了。

0: 可以告诉我院长夫人在哪个病房？
1: 你问这干嘛？
2: 我真的找他有要紧的事儿，我求求你了，可不可以告诉我？
3: 以为已经死去的母亲不但没有死，还打算要他的肾，你配吃得上是父母吗？
4: 可他确实是郑州的亲生母亲。

0: 珍珠，怎么了？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跟我说说呗。失恋了？看你那魂不守舍的样子。
1: 说什么？
0: 你是不是又去找张医生了？人家没理你吧？我觉得吧，你已经是有孩子的人了，就不要总是惦记人家了。
2: 你说够了没有？
0: 哟，哎，你想怎样啊？
2: 我告诉你，你再这样，我对你不客气。
3: 小白，你干什么？
0: 张医生好，我去忙了。
3: 珍珠，你没事吧？
0: 没事。
3: 你给我出来一下。

0: 哎，刚才那个叫小白的为什么要撞你啊？你同事是不是经常欺负你啊？你看错了，没有人欺负我，他们都对我很好。珍珠，
1: 张医生，谢谢你的关心，我还有工作，可风，辛苦去了。珍珠，你怎么在这儿？不用工作吗？
0: 我先回去工作了，可风，我给你买了条新的领带，送给你。领带？嗯，
1: 我之前那条不是被你拿去了吗？啊，真的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不小心洗坏了。但是那个领带也太土了吧！你怎么可以用那么差劲的东西啊？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
0: 谢谢。哎，等一下，等一下，啊，对了，我有个朋友给了我两张戏票，你晚上有没有时间啊？
1: 我晚上要开会，下次了。

0: 高大哥，你怎么来了？原来你不记得了，为了要给爸爸还债，你放心，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孩子气了。
1: 那就好，坐吧。哎，
0: 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我。
1: 好的，知道了。坐吧。先收拾收拾吧，整理一下啊。

0: 做你自己的事情啊。
1: 哎，你帮我看看丁老师约的那个客人是几点到啊？
2: 珍珠，来我办公室一下，我有事要找你。进来吧。珍珠，这些是亚明老师要的资料，拿给他吧。
1: 好。
2: 哎，等一下，麻烦你帮我倒下垃圾吧。
1: 嗯。

0: 干什么呢，哥？这个版面我怎么排都觉得怪怪的，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们是搞吃喝玩乐的娱乐杂志，所以版面尽量是活泼欢乐一点，但又不能太花哨。如果搞太复杂的话，反而会搅乱主题。然后你可以把这一块移到这一边。 这一块的设计呢，你可以参考一下前面的书。
1: 哎，真的耶！你这样排果然清楚好多，又不会觉得太死板。

0: 我这已经空间。
1: 大哥，你这照片拍的真好看，你在哪儿拍的呀？我前面去的剧组，帮他们拍点宣传照。
0: 剧组？什么戏啊？世界上另外一个我，齐薇演的。那你下次再去，能不能带上我呀？
1: 人不让进。
0: 那你下次去好玩的地方带上我好不好？哇，真美！他本人怎么那么瘦呀？哎，这个帅哥是谁啊？
1: 你没自己的事情要做吗？
0: 这是给你倒的水。

0: 哎呦，这些人都怎么回事儿？你说说啊！甄娜头一天去上班，也不知道顺利不顺利，也不打个电话回来。又兰说她今儿出院呢，到现在也不回来。哎呦，
1: 妈，
0: 哟，你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怎么样？
2: 身体好多了吧？好多了，完全好了。
0: 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原来跟月亮一样的脸，现在还是个月亮脸。哎呀，
3: 妈，您别这样，人家不习惯呢。
0: 我也觉着怪怪的。啊，对了，甄娜给你打电话了没有？她今儿头天去上班。
3: 甄娜上班去了。
0: 啊。 就在那个高然工作的那个杂志社。哦，对对对对对，哎呀，真是谢谢高然了。当然了，更应该谢的是珍珠。<笑>那你就给珍珠打个电话。哦，对了，顺便也问问他这两天是怎么回事啊？不是关机就是不接电话。嗯，妈。
3: 珍珠可能忙吧，您说咱们经常给他打电话骚扰他，让他同事知道了多不好啊！
0: 他以前再忙，总会跟我打电话呢。像现在这个完全失去联系的这个样子，从来就没有过。你说那，是不是我想的太多了？啊，
3: 是，妈，您是想太多了，珍珠没事的。
0: 哦。哦。
3: 你还没吃饭吧？哎呦，你看看我，我给你做去啊！哎呀妈，哪能让您给我做饭呢？我自个儿做去，我去。哎，
0: 看你刚出院，我去做。有兰啊，这两天你不在啊，我才觉着，其实你是个挺好的儿媳妇儿，就是说话有点不着调，其实心还是蛮好的。<笑>你坐下，我给你做去，马上就好。
3: 哎哎。哎
4: 哎，坐吧，坐吧，马上就好啊！哎呀，我到底做了些什么呀？害得珍珠难过的不敢接奶奶电话，婆婆竟然还夸我。洪又兰，以后你拿什么脸去见他们两个呀？嗯。

0: 你怎么在这儿呀？哎呦，喝咖啡怎么也不叫我弄呀？我去给你加糖喝奶。放不下。我只喝黑咖啡。你干嘛老跟着我啊？不行吗？我和你说，你可以不贴着我那么紧吗？
1: 我已经明草有主了，琳琳啊，嗯，以后下了班不要来看我了，我这儿很好。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工作忙啊？要不这样，你明天请个假，出去散散心，买件新衣服，换个发型，让可风陪你去。
2: 他哪有时间陪我做这些啊？每次不是要加班，就是要做手术。你别这么说，医院里好像挺忙的。是啊，可是他有时间陪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妈，我真的不明白，我到底差在哪里了？从小到大，我都是被夸奖最多的那个，可现在没办法，可风就觉得。
1: 土包子比我好，可风喜欢上别的女孩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快告诉妈，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啊？什么样的女孩啊？反正就是一个没文化、没教养、没钱、死皮赖脸、一无是处，就这样了。琳琳，你要明白，如果一个人处于劣势，那他在其他方面就会更努力。 所以，越是这样的女孩，她就越懂得怎样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她一定装作什么都不懂，其实做起事情来啊，一定会不择手段，对不对？嗯。可风是跟你一样的，他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所以呢，你要明白，虽然这个女孩好像占了优势。 把可风蒙在鼓里，但是啊，时间长了，可风会明白，你才是最好的女孩。不过呀，感情上的事儿是勉强不了的。妈妈希望你每天都过得开心，不要为这件事情痛苦。好了，妈，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处理好的。好，来。
3: 这钠还没吃，你给它留了没有？
4: 留了，在锅里呢，妈。
3: 哦，好好。来，这个时间，珍珠该下班了吧？

0: 哎，珍珠，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哎，等一下，我有话想跟你说。说吧。我之前经常骂你，对你很过分。 对不起，我跟你道歉。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1: 我没事。你要是没有别的事情，想回家了。

0: 珍珠，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你啊，我有一件好事儿告诉你。
0: 什么事儿啊？
1: 高然大哥介绍我去他们的杂志社实习了。
0: 真的？太好了。
1: 我想，等发了工资，就可以替爸爸多还一些债，让他少吃点苦。奶奶和妈还有你，为了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其实我做这些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0: 娜娜，你真的是长大了，越来越懂事了。
1: 没有啦，其实我今天来找你还有一件事儿。
0: 还有什么事儿？
1: 就是关于高然大哥，今天他在公司
2: 说什么呢？我怎么好像听到我的名字了？
1: 那个姐，太晚了，我先回家了，咱们下回再聊，再见啊，高然大哥，再见。
3: 哦。

0: 睡了。哦，爸妈回来了。
1: 妈，珍珠啊，你是怎么搞的？怎么又这么晚回来了？
2: 工作有点忙。
1: 你工作忙也得打个电话回来啊，你总不能忙的连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啊。
2: 对不起啊，妈。
1: 小琪是你的儿子啊，你要管管小琪的，小琪的成长你要负责任。

0: 你是不是想让小七一直就让我跟你爸带着？
1: 妈，我没有。你看看，我们都年纪大了，我们这么晚带小七，我们带不动的。你现在出去工作，我们体谅你。可是你这样忙忙忙，你到底要忙到什么时候啊？
2: 妈，我没有一直都这样，我也就是这几天。
0: 这几天？你自己看看，小七睡在我屋里有几天了？
2: 还说这几天，妈，嫂子不是也老这么晚回来吗？她不是也不打电话吗？妈为什么总说我？总是什么事情都针对我呢？
1: 珍珠，
2: 你怎么学会顶嘴了？
1: 妈，我不是顶嘴，是我知道我没用，上班到现在连一分钱都没拿回来过。
2: 我也很努力了，我也想把什么事情都做好，可是我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我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做得面面俱到。 我以后会早点回来的。
0: 哎，你，光耀，他怎么能这样跟我说话？

0: 你是不是又想说我是个恶婆婆？是不是？
1: 不是，不是。哎，你有没有发现，珍珠好像有什么心事？要不然她不会这样的。她有什么事情啊？上回她这么冲我发火，是因为她奶奶病了。哎，要不要我给她奶奶打个电话？要是她奶奶没事儿，会不会反过头来说我们欺负她？
0: 珍珠这孩子真是的，什么事都不跟我们说，就愿意自己扛着。他为叔叔的事情出去工作是好事，我理解。可是他为什么不告诉我，要瞒着我呢？他也是为了我们着想。你想啊，要是他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我们会怎么办？我们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的帮助他叔叔。他是帮我们操心。
2: 又关机，又关机！哎呀，这孩子怎么回事啊？这都多少天了，怎么都联系不上？他叔叔病了，怎么说也应该打个电话来关心一下吧。太不正常。

0: 我今天才发现是个很糟糕的人，糟糕的妈妈，糟糕的媳妇，糟糕的孙女。
1: 你说说，为什么便宜的生米做成饭团，价钱就可以卖出比它高好几倍呢？因为生米忍受的用水洗、用手搓，还要熬过蒸笼里边的高温，才能变成饭团上市场，受到顾客的欢迎啊。其实人生啊，就像生米一样，总会遇到很多辛苦事儿。如果你现在放弃了，那就像，蒸笼里熬不住高温的饭团变成夹生饭，既不好吃也卖不出去，他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比那个生米值钱的多。难道你想这样过一辈子吗？你记住了，不管黑夜有多长，天总会亮。
0: 小琪丢了，奶奶应该比我更担心更着急，我都没有顾及到奶奶的心情，还在一直埋怨你。是我错了，我每次犯错都让奶奶担心，让奶奶伤心难过，还为了我一直都这么辛苦。
1: 哎呦，你可别这么想，正因为我有了要替我们争屋遮风挡雨的这个信念啊，才让我活到了现在。如果没有你，我早倒下去。你想一想，你爸爸年轻轻的就走了，你叔叔又成了那个样子，如果没你，你说奶奶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奶奶是因为有你才能活着的，你是奶奶的命根子。

0: 珍珠，珍珠，醒醒！你怎么做这么多饭团啊？啊，
1: 妈，昨天突然很想吃，又睡不着，就……妈，昨天晚上是我不好，对不起啊。
0: 知道了就好。你昨天到底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最近事儿太多了，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来，所以昨天太着急了，就让你生气了。
0: 过去了就过去了，以后晚回来记得给家里打电话，收拾收拾啊，一会儿就吃饭团。
2: 珍珠，早。
1: 哎，嫂子。
2: 怎么那么多饭团啊？你做的？尝尝啊。好好吃啊。谁叫你做的？
1: 啊，我奶奶。小时候小朋友去郊游，都有妈妈做的点心，我只有奶奶做的饭团，所以一吃到饭团，就会想起我妈。

0: 我之前经常骂你，对你很过分，对不起啊。
1: 我知道了。

0: 吃少了身体不好。
1: 哎呀，妈，你就别担心了，我还这么年轻，做这点算什么呀？好多同学都跟我一样的。
0: 你跟别人比什么呀？你是你，把身体搞好最重要。
2: 你妈说的对了，赶快吃啊，吃完了早点出门，我得赶在珍珠上班之前到何家去看看她。这两天一直没有联系，也不回来看我，我担心啊她会有什么事儿。
0: 妈，珍珠能出什么事儿啊？
1: 不过昨天珍珠的脸色看上去很奇怪。
0: 奇怪什么？你别胡说八道
1: 了。我说是真的。
2: 那我更要去看看她了。
0: 哦，妈，我今天早上请了假，想去看本山呢，要不您跟我一块儿去？
2: 我这……
0: 哎呀，您看咱俩的时间好不容易能凑到一块儿，您就陪我去吧。珍珠没事儿的。哎呀，
2: 那也行，那咱俩就一块儿去看本山吧。嗯。
0: 啊，来，我再给你盛一碗。妈，我也给你盛一碗吧。
2: 不要了，不要了，我够了，我够了。
3: 我今天感觉好多了。
4: 是吗？那就好啊。
3: 你去忙你的吧。
4: 陪你出来走走。哎，可风。
5: 老师，师母。
3: 可风。
6: 下午的会议报告你去准备一下，我一会儿来找你。

0: 这是您要的资料。喂，妈，哎呀妈，我刚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你吓死我了，你没事吧？好，没事就好。啊，对了，妈，您今天是不是要透析啊？多休息，不要累着啊。好，我没事，您不用担心我，很好。嗯，好，好，我知道了。 妈妈，你也是啊。好，我待会儿收工，无论多晚，我都会过去看您的，好吗？嗯，好的。那一会儿打电话给我啊，拜拜。珍珠，你资料怎么送的那么慢啊？你知道总监半小时前已经在催了。对不起。
1: 今天挺好，走了不少路。来，歇会儿吧。你没看出来呀？琳琳现在正在跟别人比赛。
2: 比赛？比什么赛？和谁比赛啊？琳琳说，
1: 可风现在心里已经有人了。嗯。你想啊。 可风这么老实的人，他对那个女孩已经死心塌地了。可想，那个女孩肯定非常有心机。咱们要是再不帮帮琳琳，可风怎么能回到琳琳身边呢？哎呀，
2: 还有这种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那可真得帮帮琳琳啊！哎，可风喜欢那个女孩是谁啊？
1: 不知道，琳琳也没说，就说。
2: 是个穷酸土气的女孩，这叫什么话？什么叫穷酸土气？
3: 可风喜欢这个女孩子，肯定有她的道理。
1: 好了，你就叫着可风一起吃饭吧。
3: 好，我会跟她说的。
1: 不过，还是我去好。我去跟可风说比较合适。
3: 也好。
4: 以为已经死去的母亲不但没有死，还打算要她的肾，你配称得上是父母吗？
5: 可她确实是郑州的亲生母亲。

0: 李冰，你看这个，
1: 可风，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2: 好，师母先坐。
1: 你有时间吗？一会儿我要透析，晚上呢，琳琳要来看我，怕太晚她回去我不放心。
2: 师母是希望我送她吗？
1: 不，不是，是晚上康院长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不能陪我们。我呢，透析后还要休息，所以想让你陪琳琳吃个饭。
2: 可是我晚上要加班。
1: 那你也要吃饭呀。可风啊，师母是过来人，有些事情看得比你清楚。年轻人做选择要慎重，不能盲目。有些人呢，需要时间的考验。凭着一时冲动做出的决定，会让人后悔一辈子。所以我希望你多给琳琳一些时间。师母知道不该过问你个人感情的私事，可是我作为母亲，为了女儿。
3: 让
4: 有急诊需要马上手术。
2: 师母，那我先忙了。

0: 妈，我来了。您今天怎么样啊？有没有好点啊？
1: 没事儿，挺好的。你忙呢，就不要来看我了。
0: 哎呀，没事，我担心你嘛。
1: 我又不是第一次做透析。
0: 来，妈，吃个药。哎，妈，你眼睛怎么那么红啊？
1: 我刚才迷了眼。
0: 您不要吓我，您要是有什么不舒服，您一定要说出来，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妈，您看，我给您买了花，喜欢吗？
1: 喜欢，跟你一样漂亮。对了，可风在做手术，晚上也挺累的，要不你去找他一起吃个饭。
0: 那好吧，那我吃完饭就过来找你。
1: 去吧，我这儿有护士。再说，你爸也该来了，你也累了，快走吧。
0: 那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有事给我打电话啊。嗯，
1: 知道了。
0: 那我走啦。妈，再见。
1: 嗯，小心点儿。

0: 可风，你终于出来了，我等你很久了。
1: 不好意思，琳琳，我今天真的很累。你很累啊？那没关系啊，我们去吃饭啊。那刚好你也可以休息一下。我就是想一个人静一静。我真的只是单纯的作为朋友，想要跟你吃一顿饭，真的有那么难吗？你不要想太多。
0: 我是真的很累，想一个人静一静，没别的。那如果我是珍珠呢？你也会这样吗？
1: 如果你是珍珠，你就不会这么轻松地待在这里了。

0: 你干嘛？今天是我加班，又不是你加班，明明可以在家里睡大觉，跑来急什么热闹？那人家是新人嘛，趁现在多学习学习，积累经验，将来才能进步得快一点。
1: 这里又不错，好吧，办公室那家家伙太不靠谱了，以后就跟着我吧。来来来，这衣冠不整，咱们恕不接待。来来来，赶紧快走走两步，咱俩来去别店吧啊！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怎么回事？我又不是不给你钱吃。
1: 哎，你有完没完？赶紧走！
3: 哎，你干嘛？你凭什么推人？
1: 好，我的餐馆爱招待谁是我的事儿吧，跟你有关系吗？
3: 知道多少人一见这个瘸子转头就走吗？少做多少生意，你知道吗？
0: 那你也不能推人啊！给他道歉，先给他道歉。
4: 我给他道歉，你脑子有病吧？赶紧走走走走走！
1: 你别推我！
4: 一场缘分那么热闹，就一起拍张照啊！来，哎，真的，夏姨，
3: 你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4: 什么东西？哎，不好意思，我还没介绍呢。哎，老板你好。 我是好生活杂志社的编辑高然啊，我们杂志社专门介绍周边好吃好玩的新鲜地方，有着广大的读者群体。今天路过您这片宝地，看到您的餐厅那么气派，想推荐给我们读者。那标题呢，我就帮您写全国最厌恶的餐厅。副标题是什么呢？我想和您商量一下，针对老板您歧视残疾人、违法和谐社会理念的所作所为，做最深入的专题报道。
3: 配图呢，我就帮您配上我刚刚帮您派那张神奇活些特写，按照我们杂志最近几个月不错的销售量，我保证您棒一炮！
5: 小张，赶紧来！来来来来来，赶紧给这位年轻人找个位子坐。来，赶快，高记者是吧？你好，你好，高记者。
6: 刚才完全适合误会。你知道我们这里边人太多了，我说上那边坐吧，地上又滑，你看，这，
7: 老板，我告诉你，我家离这里很近，以后我会经常来看。
6: 太欢迎了，太欢迎了。
7: 那我相信以后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不对？
6: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7: 那好，
6: 我们俩有事先走了，祝您生意兴隆。
7: 先走了，别走，这不小弟做东，走走走走。
6: 最近的工作量会比较大，所以今天是休息日，也要大家来加班，辛苦大家了。但是你们的努力。 一定会有回报的，具体的奖励方案已经报到老板那边了，所以大家加油哦！谢谢老板，加油！康总，哎，您看一下这个，啊，等一下，喂，我是，什么？妈要晕倒了！哦，好的好的，我现在马上过来。
8: 郑总，这是我刚刚整理完的亚洲市场调查数据，麻烦你看完之后给出分析结论。喂，我跟你说话呢。
9: 丁老师，啊，
8: 我想请几个小时的假。
9: 你怎么又请假呀？
8: 我家里突然有点急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
9: 连请假的原因也说不清楚，我怎么答应你？
8: 尤其现在这个关键时期，每个员工都在加班赶工的，这个时候你要请假，总有点充分的理由吧？
9: 对不起啊，丁老师，我真的不是想偷懒，我真的是有急事儿。
8: 珍珠啊，你从进那份全情投入的热情到哪儿去了？进了设计部，态度反而变得松懈。好啊，你要走吧，那我不拦你。
9: 对不起啊，丁老师。
8: 小白，
10: 总监，
8: 抓紧时间把分析报告交上来。
10: 好。
8: 还有，多花点精力，在工作上好吗？
10: 是。

0: 喂，这边整理好了吗？喂，照片呢？
1: 啊，都放在 U 盘里了。
2: 二人哥，怎么办呀？我现在都怀疑自己没法当个好记者。
0: 为什么这么想啊？
2: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想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不单要做好报道，还要有临危不乱的素质。就像你破获地沟油的事件，还有刚刚教训那个餐馆老板。
0: 你说的是有点道理，不过这不是一天半天就能做到的，这需要人生的磨练，而且除了这个，天赋也很重要。哎，我说你干嘛那么捧我啊？是不是又失球我了？
2: 没有，没有。哦，
0: 我知道了，你想早点下班是吧？早点说嘛，我也是一个很开明的小主管，我也想早点下班。不过我还偏报道完成。
2: 那要不一会儿我们吃个晚饭吧？你介绍工作给我，我还没好好谢你呢。一会儿我请客。
0: 工资还没有发了，请什么客呀？介绍工作小事一桩。我告诉你，帮你就是帮珍珠，帮珍珠就是帮我家人，也就等于帮我自己，明白了吗？你就不用请了，省着点吧，啊。
2: 那一会儿你干嘛呀？
0: 我昨晚又失眠，等一会儿我就回家睡觉了。
2: 要不等你睡醒了我们再吃饭吧。
0: 再说吧。
2: 那有什么说定了？你睡醒了给我打电话。
0: 你到底想不想下班呢？这份稿子帮我核对一下，快。

0: 真累，又累又饿。喂，
1: 哎，
0: 我说妈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做饭呢？我都等不及了。
2: 二叔，我有饼干，我拿给你吃。
0: 好啊。哎，我说你们两个到底有没有爱情啊？啊，你的干儿子，你的干弟弟，勤奋工作一个早上，你们就不能关心一下吗？
3: 现在的年轻人呢，真是娇气。哎，像我们那个时候，白天工作，晚上还要学习，还得带孩子做饭，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累。
0: 哎，爸，你这话就不对了。休假是为了走得更长远，你知道假期对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有多重要，你知道吗？你这当老板呢，是不会明白的。
3: 嗯，臭小子，敢取笑我？
4: 庄然，
0: 哎。
4: 你要是真的饿了，饭厅有珍珠包的饭团。
0: 饭团？他哪来的兴致做饭团呢？
4: 他不是哪来的兴致，听珊珊说，他好像想妈妈了，所以才包的饭团。哦，对了，昨天好像是珍珠妈妈的忌日。
0: 忌日？人活得好好，哪来忌日？
3: 嗯，谁活得好好的？珍珠的妈妈？
4: 你是不饿晕头了？胡说八道！珍珠说过多少遍了，她还没断奶，她妈妈就过世了，怎么好端端的又多出个妈来？
0: 你说的那些我都知道，有一句话叫世事难预料，你知道吗？有些故事看上去是这样，但事实真相并不是这样。

0: 哎，我说，你今天怎么吞吞吐吐的？能不能不卖关子啊？臭小子，你把话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1: 也许是我潜意识的正义感，让我背叛珍珠了。再说那些人的丑恶行为，也应该给他曝光了。你知道昨天晚上珍珠为什么会发那么大脾气吗？你们不觉得很反常吗？因为珍珠的亲生妈妈。 根本没有死，不但没有死，而且活得好好的。可是，也许是天意吧，他很快会没命了。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现在出现了，他需要珍珠来救他的命。现在你们明白了吗？
2: 病人休克了，准备急救。身上现出一毫克，上呼吸机。准备电击。两百件，第一次。
3: 充电完毕。

0: 应该没事了，谢谢你，客房。珍珠，请等一下。你是来看妈妈的？不想跟我谈谈吗？
1: 有话，去我办公室说吧。哎，我就说嘛，老觉得他心里有事儿。他这心里啊，一定难受极了。哎，每天还跟没事人似的，真是难为他。你们说，这些事儿如果放在我们男人身上，都未必挺得过去。
2: 何况他一个女孩子去。哦，对了，前两天珊珊晚上回来跟我说，她觉得珍珠有些不对劲儿。怎么想也想不到是这件事。你说这孩子，一件事儿接一件事儿。哎，可不是吗？能吃饭，能说话，能走路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疯了。
3: 初夏，没有一个指望得上的，没有。

0: 你们三个来帮我一下呀。
1: 怎么了？
2: 刚才你都看见了吧？是不是吓着你了？别说是你，就连我这个当了几十年的医生，见过无数生生死死的人，但就在刚才，我也是手足无措。因为躺在病床上的是我最爱的人，你妈妈她体质跟别的病人不同，对血液透析会产生严重的排斥，再加上并发的狭心症，所以每一次透析她要冒很大的风险。

0: 都是在和死神搏斗，他随时都有可能。对不起，如果你要跟我说的是这些，那我要先走了。珍珠，
1: 你等等，我想请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不要在我面前装可怜，我是不会同情他的。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抛弃自己的孩子，现在却处心积虑的要去救他的坏人。
1: 珍珠，你误会他了。你妈妈她什么都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是我一手安排的。实际上，你妈妈刚刚得病的时候曾经警告过我，她说如果我背着她去找你，跟你透露任何有关她的病情，她就会跟我离婚。
2: 他甚至说，宁可自己死了，也绝不去找你。我看得出来，你妈妈在心里是爱你的。今晚8:10，去下。
3: 你好，你有邀请函吗？你好，你有邀请函吗？没有邀请函不能进。
4: 我是新娘的女儿，钥匙邀请函。什么情况？你怎么来了？你去找我奶奶做什么？什么做什么？
5: 我奶奶放弃治疗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4: 你奶奶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现在跑来我的婚礼，你想干嘛？
6: 我想干嘛？你还有没有良心？烦我一口是不是？
7: 你还有没有良心？烦我一口是不是？你还有没有良心？郭小林，今晚8:10，去下。湖南卫视提示：触发。接下来是闪亮爱。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8: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他俩能不能站一块儿啊？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9: 还经历13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6年，然后2年就没有戏拍。
10: 解约很难解，
11: 就开始赔钱。待会儿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
12: 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哇，好美！跟我老公一起放，100个天灯，可浪漫了。
13: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14: 我们会把它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15: 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16: 今天22点。 千问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7: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Shuangxi Bu is back.
18: 明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9: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15: 好，
19: 你就放这吧，坤姐。
0: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7: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20: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21: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学，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22: 明天。
23: 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24: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25: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26: 资金不够了。
0: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2: 今天晚上九点钟才能动。
0: 林哥，九点钟送过来
3: 不行。
4: 小心小心啊！
5: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4: 急救包。
7: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6: 逆光飞翔。
8: 五指之徒是我，我才是那个处心积虑的坏人，但你妈妈不是。其实，他非常非常后悔当初丢下你。他经常背着我，拿着你的照片哭啊。

我很惭愧，让你们母女在这样的情况下相遇。可我也是万不得已。如果不是生死攸关，我不可能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今天算是幸运，你妈妈的捡回了一条命。可是下一次。 或许就这么永远睡下去了，珍珠。

0: 我知道你心里有多少苦，可是你要恨就恨我一个人。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来承担，但是你不要忘了，不要忘了，她毕竟是你的亲生母亲。
1: 你有什么话，你先起来说吧。
0: 珍珠，我求你了，求求你。

0: 小姐，我想问一下，你们这里有一位叫珍珠的员工还在里面吗？
1: 你有什么事吗？
0: 哦，我联系不到他，你能帮我问一下吗？
1: 哦，好的，您稍等一下。啊，这里有位先生要找珍珠，他在吗？好的，我知道了。先生，珍珠今天下午就已经请假走了。您还有什么事吗？
0: 哦，没有什么事，好，谢谢啊。
1: 好的，不用谢。

0: 玲玲，
1: 美子阿姨。

0: 就会康复的。
1: 我知道了。
0: 我知道你担心妈妈，没有几天好吃好睡的，自己的身体要注意，知道吗？
1: 阿姨啊，您不用担心我，我很好。
0: 就是好强。我知道最近在你身上发生了许多的事情，让你一个人来承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好。我只想说，自己的身体要保重，知道吗？
1: 阿姨啊，时间也不早了，你也累了吧？你也快回去吧。
0: 也是，今天上了一天的班，确实有点累，但是我真的我很不放心你。你都瘦，
1: 没事的。
0: 我看我打电话给可风，让他来陪你。
1: 阿姨阿姨，真的不用了。可风他看了一天的病人，应该也很累了。我不想打扰他。
0: 你还是那么的贴心。好，那阿姨就先回去了。记得有任何事情随时打电话给我，好吗？
1: 好。

0: 你是干什么的？这半夜三更的跑到这儿来看人家一个大姑娘，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人，你赶紧走，要不然我就报警抓你。色眯眯的，珍珠，
1: 小仙，
0: 你坐这干什么？ 赶紧进去吧，当心外面有坏人。哎，
1: 婶婶，我不进去，我就是在这儿等你的。哦，
0: 那行，那坐下说吧。我听奶奶说，最近你都不接她电话，她很担心你。婶婶。
1: 我不是不想接，我是怕我控制不住说漏了嘴。我觉得我好像又回到志伟刚走的时候了。我觉得那时候我天都要塌了，失去了最爱的人，婆家也不喜欢我，我又不能回到奶奶家。 觉得我自己什么都没了，我还不如就跟志伟死了算了。是小琪救了我。当我知道我有了小琪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我是一个妈妈了。就算志伟不在了，我更要把她生下来。 好好的抚养长大，小琪，小琪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不都说孩子是妈妈的心头肉吗？世界上没有哪个妈妈是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可是为什么他会抛下我呢？
0: 为什么他会这么狠心？我想不通，我真的想不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嫁到这个家的时候，你妈妈已经走了。当时我也问过你奶奶，你奶奶的脾气你也知道。 只要一提起你妈来，她就火冒三丈的，吓得我也没敢多问。有时候跟你叔叔聊天，说起这件事来，你叔叔好像也不太爱说，我也就没有再问了。既然他现在找上门来了，咱们就得弄个清楚。所以，我去看你叔叔的时候。 把这件事情重新的又问了一遍。哎，你干嘛要问我大嫂的事儿啊？哎，我就是好奇呗。这么多年，妈一直说是大嫂克死了大哥。我有时候想问一问，妈就跟吃了炸药一样。你跟我说一说，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哎，你是没见过我大哥。 你不知道我大哥有多优秀吗？我大哥一毕业就找了份好工作，那时候我妈可风光了，亲戚邻居都说：“哎呦，下半辈子你就享福吧，等着做啊太上老夫人吧。”哼，可是我大哥呢，自从认识我大嫂，一切都变了。
1: 怎么了？
0: 我大嫂家里呢，欠了人家一屁股的债，
2: 我大哥为了帮他们还债。 就瞒着我妈，偷偷的去打工挣钱。我妈知道以后呢，当然不乐意了，坚决反对他们俩在一起。那我大哥呢，非要娶我大嫂不可。我妈拗不过我大哥，只好同意了。他心想啊，哎，咬咬牙，把苦日子熬过去就行了。后来呢，我大哥跟我大嫂结了婚，又有了珍珠。那。
1: 我大哥呢是又要帮还债又要挣奶粉钱，到处打工挣钱呢，结果出事了，在工地上5层楼高的脚手架从上面摔下来了。
0: 我天哪！
1: 在妈的眼里呢，大嫂就是罪魁祸首，
2: 没她我大哥死不了。我妈那个人你也知道，什么刻薄难听的话都能说得出来。我大嫂啊，
1: 刚死了老公，孩子又小，天天听着婆婆这些难听的话，她难受啊，
2: 天天在背后哭啊。
0: 哎，其实你大嫂也是挺可怜的。
1: 有一次啊，我大嫂晕倒了，
2: 我就把她送到医院去住院了。
1: 那次呢，我妈不知道怎么就发了慈悲，说是去医院看她。
2: 结果等到我妈去了医院呢，
1: 病房没人了，
2: 空了。
1: 我大嫂没留一句话，没留一个字儿，
2: 走了。从那儿以后，
1: 就再也没回来。
0: 就再也没回来。当时就这么走了。
1: 嗯。
0: 他当时珍珠还那么小，他怎么就能这么走了呢？那人家不还说呢，孩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他这也太狠心了吧？这一般的女人都做不到啊。
1: 你说，我妈能不恨他吗？
2: 刚死了儿子，孩子又刚出生没多久，媳妇儿就跑了。
1: 唉，没办法。我妈只好自己把珍珠带起来。
2: 我妈也吃了不少苦，这些苦只有她自己心里头清楚啊。
1: 我妈心里头肯定是恨透了我大嫂。
0: 就这样，她扔下了你，一个人走了。珍珠，别怪婶婶多嘴，我觉得你妈妈她不是一个坏人。刚开始我去他家帮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会，一不小心把他们家的微波炉给弄炸了。他不光没有责备我，还处处替我说话。还有一次，他生病的时候晕了过去，我发现他的手里还紧紧地握着你小时候的照片。我相信这么多年来，他的心里头一定也很受煎熬的。你看，他现在病成这样，就算是遭到了报应，就像他自己说的，做错了事，受到惩罚是他活该。
3: 婶婶，你是在替他说话吗？
0: 我没替他说话，我说的是实话。
3: 婶婶，我要先回去了。
0: 珍珠，肾移植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能做，要是让奶奶知道了，她可受不了吧。
3: 我先走了。

0: 珍娜，珍娜，
1: 奶奶，
0: 你怎么傻愣着呀？我看你都快成塑像了。
1: 没有啊，
0: 没有啊，没有就好。
1: 哎，奶奶，你先别打电话。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在等电话呢，万一人家一会儿打来，我就接不着了。
0: 等电话呀？难怪你在这儿站了这么久。你等谁的电话呀？还要等多久啊？哎
1: 呀，奶奶，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嘛，我有事儿。
0: 因为我也要打电话，我也有事儿。
2: 哎，真的，你是等谁的电话这么重要啊？
0: 既然重要，那就直接打过去不就完了？干嘛这么傻等着？
1: 哎呀，你们不懂啊！
2: 哎，你说这丫头，哎妈，你没发现吗？她刚才脸红了。哎呦，
0: 我没注意到。
2: 不会是在等男孩子的电话吧？哎呦，我得搞搞清楚。
0: 一对神经病。喂，珍珠接电话，珍珠接电话。我不想听机器人说话。珍娜在等电话，珍珠又不接电话，怎么回事儿？这是。哎呀，我今天再联系不上珍珠啊，我非疯了不行。
3: 你到底去哪儿了？我找了你一天，公司说你下午请假，打你电话也不接，你到底去哪儿了？你这样乱跑，早晚会出事儿。
4: 我去医院了。就走了，抢救了半天才醒过来。
3: 你是说你去医院看他了？你这一下午就做了这个？你不是答应过不会去理他吗？
4: 因为我想让他活着。

0: 只有活着才可以继续受苦。当年他抛下我，现在就要接受老天爷对他的惩罚。
1: 那倒不必把话说那么狠，让生活回到从前不行吗？你过你的，他过他的。就跟你讲，不要想，不要理，就当这世界上没有这一家人，自己好好过自己的生活。你不是还有很多梦想去实现吗？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我看了不舒服，你知道吗？
2: 珍珠这孩子也真是挺可怜的，从小就以为妈妈死了，哪里知道妈妈现在还活着。
0: 要是她妈妈没有病的话，是不是一辈子不会认她呀？
3: 妈，您说的这件事儿还真有可能。
0: 记得你就不配当妈妈。
4: 好了好了，不管怎么说，珍珠这孩子她会见死不救吗？
0: 那怎么行啊，珍珠那么年轻，小琪又那么小，那将来日子怎么过呀？这珍珠也是的，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5: 回来了，妈，回来了。
6: 爸妈，你们休息。
0: 珍珠啊。
4: 珍珠啊，这么晚回来，晚饭没吃吧？让你妈帮你热一下啊。
0: 啊，我去给你热一下，很快啊。
6: 妈，不用了。
4: 去吧。
7: 珍珠回来了。
6: 嗯。
0: 很快啊。
3: 一会儿跟你说。
0: 珍珠，来，趁热喝啊，凉了喝胃不舒服。谢谢妈，
6: 快喝。

0: 老师，请留步，我有事跟你谈。我今天有点累，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我知道珍珠跟师母的事了，我也知道你正在进行的事。
1: 珍珠真的去医院了，所以我才跟他欠骂啊。
2: 啊，他叔叔那二十万还没有解决，又去医院自找麻烦，而且不和任何人打招呼，自作主张。
3: 这傻孩子，什么事都要自己扛。
4: 爸，我们要不要想想办法，帮帮他？光耀，亲家奶奶来电话说要找珍珠。

喂，奶奶，我是高然。你找珍珠啊？哦，你等等，我去他房看看。喂，珍珠，你睡了吗？珠珠。喂，奶奶，他睡了，我回房跟你说。喂，奶奶，谁叫你有个那么杰出的孙女儿啊？自从她通过考试之后，在公司一直很受到老板的器重，职位提升了，工作也加码了。你也知道她是那么较真的人，每天一大早出门又很晚回家。要不是我今天去接她，我都忘了家里有这个人。别谢我，我只举手之劳而已。我爸妈才要宠啊！珍珠一回到家，

0: 免得以后给他添麻烦。妈啊，您和家打电话了？啊，
1: 干嘛一惊一乍的啊？我跟你说啊，原来珍珠这两天工作太忙了，哎呦，真是把我紧张死了。我们珍珠有出息喽，马上就要时来运转了。
2: 你怎么又发呆了？妈，我在想，您看咱家珍珠那么可爱，那么招人疼，她婆婆又那么宠她。你说当年她妈抛弃了她，会不会很难过呀？你怎么又提那个死女人啊？血缘关系是割舍不断的嘛，我觉得她妈一定会难过的。
0: 说不定啊，他现在一想起自己的孩子，就会难过的哭呢。人才会哭，他要是难过的哭啊，当初就不可能丢下孩子去过他的好日子，所以他不是人。妈，您看珍珠婆家现在都不怪珍珠了，都不计较以前的事儿了。您说珍珠的情况是不是跟大嫂很像？
1: 您总说大嫂客死了大哥，那志伟的死是不是也应该怪珍珠呢？你怎么能拿那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跟我们珍珠比呀？珍珠才6个月，她就丢下孩子去过她的好日子去了。可我们珍珠呢？这些年她吃了多少苦啊！志伟走了以后，她觉得自己怀孕了。 本来他可以不要这个孩子，自己一个人轻松的另找人家，是不是？可他说了，这是志伟留下的骨肉，坚持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9月怀胎呀，生下小琪以后，一心一意的照顾小琪，伺候公婆。现在呢，他又去上班了，要用自己的能力来养大小琪，让小琪有一个体面的妈妈。你说说。
0: 那个自私鬼，他怎么能够跟我们珍珠比呢？啊！孩子对你也不错呀，没少帮你的忙啊！你怎么这样看他呢？啊！你太让我伤心了，你是不是想把我气死了？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怎么想把你气死了？你都没听我把话说完。
1: 我警告你啊，这些鬼话，你敢在珍珠面前说的话。
3: 我就撕了你的嘴！我说到做到，记住了没有？哎呀！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是谁告诉你的？上次。 珍珠的家人来找老师，我正好也有事要找老师，所以我在门口听到你们的对话了。啊，还有别的人知道吗？没有。那就好。那你就当这件事儿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行了，不早了，回去吧。
4: 老师，我知道师母的情况很危急，我也知道你不顾一切的抢救师母，但是你不觉得这么做太不厚道了吗？我相信师母她也不会同意的。张可芳，你别忘了是在跟谁说话。这件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再说，我用不着你来教我该怎么做。
3: 有关系。我喜欢珍珠，我要追求她。什么？你喜欢珍珠？没错，我喜欢珍珠。所以我了解她，她是那种容易心软的老好人。

0: 我相信老师，你也是看出了这一点吧？就因为我喜欢他，我不许他受到任何伤害。就算我的老师也不可以。上次我问你，你们俩是不是有关系？你竟然跟我发誓！
1: 原来你是在欺骗我，欺骗玲玲！
0: 我谁都没有欺骗。当时我跟他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珍珠一点都不喜欢我，也因为这样，我一直想断了对他的感觉。可是过了这么久，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现在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反而更加坚定了我对他的心意。老师，如果你能了解我的心情，我真的希望你可以重新考虑。
2: 是张可风吗？还是我的学生吗？这么多年，我一直认为我很了解你。看来我错了。到今天为止，我才发现，我甚至无法判断你的真。

0: 您一直是我心目中最尊敬的人，我会走上外科，也是希望跟随您的脚步。在学生时代，一直到医院，您所说的每一句话，对我都是最珍贵的教诲。可是这次，我真的不能认同。这不仅仅是为了珍珠啊，也是为了老师您辛辛苦苦建立的声望。老师，我希望你可以，你可以三思。
1: 张克峰，你听着。第一，我做事儿用不着你认同；第二，不用你来担心我的什么声望；第三，这件事儿我已经决定了，绝不会反悔。
0: 如果我真的劝不了老师，我只能找师母帮忙了。
1: 你是在威胁我吧？
0: 我只是想保护珍珠，就像你想保护师母是一样的。
1: 你给我滚出去！
0: 我知道我今天说的话很不中听，但是我还是要说。

0: 你说这珍珠会不会为了20万，真的把肾给捐了？这孩子傻起来还真的会这么做？
1: 是啊，他要打定了主意，谁劝都没用。小雨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先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替他叔叔把债给还了，然后呢？
2: 你开什么玩笑啊？那是我们养老的钱。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说呀，珍珠是我们家人，她娘家出了事情，我们能不管吗？钱呢，以后可以想办法再挣。肾要是捐了，那就无法挽回了。
3: 原来你是在欺骗我，欺骗玲玲。
4: 你还是张可风吗？还是我的学生吗？第一，我做事儿用不着你认同；第二，不用你来担心我的什么声望；第三，这件事儿我已经决定了，绝不会反悔。

0: 珍珠啊，怎么了？
1: 没事儿，妈，小琪做噩梦了。
0: 哦。

你妈妈她体质跟别的病人不同，对血液透析会产生严重的排斥，再加上并发的狭心症，所以每一次透析都要冒很大的风险，都是在和死神搏斗。今天算是幸运，你妈妈她捡回了一条命，可是下一次或许就这么永远睡下去了。

0: 珍珠，先喝点水。今天怎么想着到我这儿来了？
1: 手术的事情，我答应你。
0: 好，我就知道你是好孩子，你不会眼看着你妈妈就这样。
1: 但是我有个条件，这件事除了院长和我以外，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就算您身边最亲近的人也不可以。手术之后，我会从你们的生活中消失，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我希望您可以答应我，这个对您来说应该不难吧？我想，也是您求之不得的吧。但是我就是要个承诺。
2: 为什么要消失呢？
0: 我答应你，你还有什么要求，都说出来。
1: 你也知道我叔叔被关进监狱的事情，我必须还清那20万，才有可能跟债主和解。所以我希望，您可以借给我这笔钱。
0: 不是借，珍珠，不是借。这笔钱本来就应该是你的，你不用还。
1: 不行，我一定要还。也许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但是请您相信我，不论3年也好，5年也好，哪怕用一辈子，我也会把这笔钱还给您的。
0: 珍珠，谢谢你，真的是非常感谢。
1: 我应该谢谢您才对。要是没有别的事情，那我就先走了。定了手术时间，再联系我吧。

0: 珊珊，我是珍珠。珊珊，珍珠，你找我呀？拿着吧。
1: 什么？
0: 这是二叔，赶快把叔叔欠的债还了吧。
1: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你去把自己的肾卖了，你去找了康院长，这钱是他给你的是不是？
0: 不是他给我的，是我跟他借的。
1: 借？你不把肾给人家，人家会借这么多钱给你吗？你是要钱不要命呢你？咱俩不是说过了吗？这件事情不做了。
0: 我跟他说了，这些钱不管多久我都会还给他的。
1: 不是还不还的事情，是这件事情根本就不能做。我也跟他说了，我老公坐牢被抓是他咎由自取，他活该。我绝对不会允许你去卖肾救他的。拿着去还给人家，你去还给人家呀、啊、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去。
2: 她是我妈。
0: 是，我是恨他，可是是他给了我生命，我救他，那是应该的。我去医院，看着他透析难受的样子，我突然发现，其实我已经不恨他了。看着他那么痛苦，我就想赶快做完手术。我跟院长也说过了，手术以后我们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都回到各自的生活，重新开始。
1: 珍珠，原来你是这么想的，你怎么这么傻呢？这手术只要一做，你跟他们的关系就更扯不清了，怎么可能回到以前生活呢？
0: 婶婶，你就不要再劝我了，我也是想了很久才做的这个决定。
1: 你光替你自己着想，你想过身边的人吗？特别是你奶奶。这事要是奶奶知道了，那还不要了她的老命？
0: 我是不会让奶奶知道的，只要我不说，婶婶不说，奶奶就不会知道的。
1: 哎呀，你奶奶是个多精明的人呐，只要有个风吹草动的，她一定会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问到人心里直发慌。特别是她那双眼睛，我只要跟她一对视，我就觉得自己像是透明的人，好像五脏六肺都被他看清楚了一样。别说肾这么大一件事儿了，还有这么多钱，我怎么跟他解释？我怎么跟你叔叔解释啊？
0: 婶婶，
3: 珍珠，如果你这么做，你的牺牲太大了。我们这做长辈的，怎么能接受你这么大的恩惠呢？这要是传出去，我这脸……
0: 婶婶，快别这么说。看，从小我就是你跟叔叔看着长大的，要是没有你们，奶奶就算再能干，也不可能一个人把我养大。比起你们来，我只不过帮家里借了点钱，算什么的。而且这钱可不是我一个人借的，这可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借的。以后我、娜娜、你、叔叔，我们都得为了这20万拼死拼活的了，你可别想得太轻松了。
3: 珍珠，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珊珊，那你就什么都别说了，快去把钱还了，把叔叔接回家吧。

0: 哎，
1: 光耀啊，亲家奶奶来了。
0: 好，亲家奶奶，你好。
2: 来了来了，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了。
0: 哎，什么话？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2: 我听珍珠说呀，你们挺喜欢吃我做的这个腌菜，我就给你们带一些过来。
1: 哎呀，真是真是。
0: 谢谢谢谢。
2: 不谢不谢不谢。
1: 真是太客气了，您还亲自送来。
0: 来，请喝水。
2: 好好好好。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很健康的，要是觉着好吃，回头给你们再送一些。哎，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哎，亲家奶奶，是不是想小琪了？
1: 啊，小琪在睡午觉。
0: 我
2: 不用不用不用叫，叫孩子睡，叫孩子睡。今儿个呀，我是来感谢你们的。我听这个小琪他二伯说呀，珍珠这两天工作可忙了，你们不让他做家务，还帮他做夜宵，小琪呢也是你们带。哎呦，我这个心里啊真是过意不去，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才好。
0: 珍珠奶奶别客气，珍珠啊是我们家的媳妇儿，我们把她当做自己人一样，关心她照顾她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珍珠这个孩子啊，既懂事又会体贴人，我们可喜欢他了。都是您教育的好，我们应该感谢您才对呀。
1: 珍珠啊，是个好孩子，真的是个好孩子。
2: 对，他从小就可懂事了，经常帮大人干活啊，这个可会体贴人了。他就是不知道怎么跟爸妈相处。这不，多亏亲家奶奶啊，对他这么好。在我们珍珠心里啊，早就把您当成自己的妈了。
0: 是啊是啊，我们也一直把她当作亲女儿对待。
2: 你说说，我们珍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我们怎么会碰到你们这么好的亲家？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才好。这个以后想吃腌菜，就让珍珠到我家拿，甭客气啊，尽管说，好不好？
0: 好好好。放心，我们不会客气。
2: 啊，
0: 我们要是想吃呢，就叫珍珠到您那儿去拿。
1: 啊，对，顺便啊，去看看奶奶您。
0: 对对对对对。

0: 你不会还在生我的气吧？
1: 生你的气要盯着你，不然你又去医院怎么办？对了，昨天奶奶打电话来了。你没跟她说什么吧？你以为别人跟你一样傻啊？我当然知道你现在没办法面对奶奶，所以我倒撒了一个谎，顺利过关了。谢谢你啊。
0: 还站着干嘛？还不上车？
1: 你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发泄一下？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1: 你好，你有要检查吗？你好，你有要检查吗？没有检查不能进。
2: 我是新娘的女儿，要什么要检查？什么情况？
3: 你怎么来了？
2: 你去找我奶奶做什么？
3: 什么做什么？
2: 我奶奶放弃治疗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4: 你奶奶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现在跑来我的婚礼，你想干嘛？
3: 我想干嘛？你还有没有良心？
4: 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2: 你还有没有良心？
4: 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2: 你还有没有良心？郭小丽，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闪亮爱。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0: 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2: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3: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1: 恭喜孙承霄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
4: 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的。出发万水山，
5: 站住！
2: 又抓我呀？
6: 干啥？啥意思？哎呀妈，
7: 干嘛？
2: 哎呦，吓我一跳！啊，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8: 这要去哪？
2: 这要关小黑屋了呀！
4: 想要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6: 我也不要脸了，
9: 救命！爹爹、啊，
2: 都是高手啊！
10: 谁干谁？
11: 离开第九叔，离开第九叔，
12: 我们杨勇。
11: 太好了，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
13: 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
0: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4: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双喜哥 is back.
0: 明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5: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0: Six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15: 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2: ABZ 的含义是什么？
16: Amazing 最差的就是
2: 我一直都是 A，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
17: 我的记忆涌现，都快哭了。
15: 前排喝糖，
18: 太唯美了。
16: 我一定会拿到 A 的。
19: 看见了落线，大家迈不出的规矩，我们两不相欠。
0: 周六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6录制入场券。你

0: 干杯！干杯！
1: 干杯！
2: 喂，你真干了！
1: 这唱歌得尽兴，喝酒当然不能扫兴了，是不是？
3: 你不喝是什么意思啊？别扫我兴，我告诉你。
0: 好好好，是我不对，我的错，我罚酒。
3: 干了干！这唱。哦。唱干嘛呀？
0: 哦。
1: 你说，你为什么看我呀？你是不是看我了？我说你看我干嘛？说话呀你！
3: 大男人痛痛痛痛的。哎，我漂亮吗？有这么难吗？啊，
0: 还行。
3: 还行？还行就是不漂亮了呗。啊！可是她真的很漂亮。
2: 好了，别喝了。他漂不漂亮管你什么事啊？
0: 来吃点菜。
3: 说的对，这件事就当他没发生过，都忘了他，
1: 忘了他，忘了他，啊，不记得了。哎，
3: 你记不记得那种什么寻亲节目啊？自己的女儿找那个抛弃她的妈妈。然后一见面就哭啊，说好想他呀。哎呀，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有什么可哭的？
0: 我更不理解那些妈妈，抛弃自己小孩，怎么就能理所当然出现，还找一堆借口？
3: 我同意，借口，全都是借口，借口。
0: 如果你真的能这样想，就对了。其实我一直很担心你去军训，现在我终于放心了。傻子也要开窍一天。嗯，好。
3: 你才傻呢！你以为我傻？我是真傻吗？我去那才是真傻呢，我才不是傻。
0: 来来来来，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干杯！
3: 啊，来，
0: 干杯！
3: 世界上最傻。

0: 你有没有零钱呐？我去买点东西。有，在包里呢。妈，你帮他拿一下，在沙发上。哎，你让我查的那个抵押给我们地中海深处的。哎呦，怎么这么沉？别动！哎呀，妈，你怎么了？啊？啊，没事，没事，你没事，你没事，我有事。 你发什么神经啊？吓死我呀！妈，对不起啊。这有零钱，够了，快！哎呦，吓死您了吧，妈！你包里有多少钱呀？你怕我偷是不是啊？把你紧张成那样了。
1: 不紧张，不紧张，我做饭去了。

0: 别唱了，别唱了，
1: 谢谢玉香，
0: 别唱了，
1: 上来上来上来，
2: 这主要是，
1: 哎，别了，别了，
2: 坐坐坐，
1: 别了，有没有啊？哎，当然的，今天喝，
0: 好好
3: 喝，喝什么呀？喝啊？他喝成那样，你怎么不拦着他呀？
4: 这样吗？
5: 借酒消愁，钢铁侠也挡不住。
1: 我爱你，爸，我也爱你。
0: 好好好好。
1: 喝点水
2: ，
1: 谢谢大嫂。大嫂给的水应该给妈喝。妈，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文化低，家里条件也不好，当然跟大嫂不一样啊。大嫂，学历又高又能干，妈当然喜欢她了。可是妈。每次表扬他，我心里还是挺难受的。

0: 继续喝。哎，我们再喝。
1: 哎呀，喝这么多的酒，还满嘴说胡话，还让我这个婆婆这么伺候她。
2: 妈，珍珠心里有很多苦。
1: 啊，我知道。光耀，光耀。
3: 啊！
1: 把小七抱到我们屋里去。
3: 哦。
1: 哦，高人，你也走啊！你赶快出去，我给他收拾，一身的酒臭味的。
0: 我们继续喝。
1: 来，睡睡好啊。

0: 来吧，
1: 饿了吧？我煮了你最爱喝的核桃粥，你快去做啊！
2: 建筑，坐吧。
0: 爸，昨天晚上对不起。
3: 哎呀，没关系，来，赶紧坐下吃饭啊！
4: 建筑，头不痛了吧？
0: 啊，不疼了。
4: 他头是不痛了，我手啊痛得要死。
3: 臭小子，哪来那么多废话呀？吃饭。
5: 大家早。
4: 哎，赶紧吃饭！
0: 我不吃了，我来不及了，开会呢啊！帮你们吃。
4: 哎，先生。
6: 上次跟你说珍珠叔叔的事儿。
0: 哦，我知道。
6: 我跟爸商量了。
0: 等一下，喂。啊，我正准备出门呢，提前了。好了好，我马上就到啊。我那会提前了，我先走了。爸妈，你们吃啊，我走了，拜拜。
1: 小心啊。出门吃饭。
3: 珍珠啊，昨天奶奶来过了，还带了些她自己腌的酸菜。
1: 估计奶奶想你了，抽空去看看奶奶。
7: 既然制定了制度，我会从我做起，也希望各位严格执行。啊，另外，这次亚太地区的外科医学研讨会，因为我夫人的身体，我不能前往，希望大家一起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
8: 院长。可风是您最欣赏的学生，以前这些会议呢都是他陪您去参加的，可风去实在适合不过的。
7: 好，那就这么定了。
9: 我也去不了，那几天我安排了手术，都是棘手的病例，我不可能丢下我的病人不管。
7: 手术可以交给其他的医生。
9: 我认为我的病人比会议更重要。

0: 奶奶。
1: 哎呦，这谁呀？
0: 我奶奶。
2: 好久不见了，我怎么都不认识这是谁了呀？
0: 奶奶，对不起，我知道我好久都没来看你了，这不是工作忙吗？嗯，我婆婆还说你还在往家里送腌菜了，是不是想我了？
2: 不来看我，打电话也不接。我听小七他二伯说你工作忙，你婆婆对你可照顾了。你说我只能去向人家表示谢谢，那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呀？
0: 谢谢奶奶。
2: 来，让我看看。哎呦，怎么又瘦了一圈啊？你看看这小脸儿都成这样，这在公司工作真的就这么忙啊？
0: 没事，奶奶，我见到你什么都好了。
2: 傻样，行了，不说了。你看，我这儿削萝卜呢，啊，我给你包这个羊肉馅的萝卜饺子，怎么样？
0: 奶奶，你不知道我做梦都想吃你做的这个饺子。
3: 走，
0: 你慢点，
2: 你
0: 放那我来吧。啊。
4: 钱我都收到了，你放心吧，我会撤诉的。

0: 早，早，阿美，总监早。哎，
1: 今天的状态真不错啊。
0: 对不起，前段时间的表现让您失望了。从今天开始，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
1: 这个星期，我有更大的挑战，加油。
0: 是，一定。Nancy，早。哎，小白，早。

0: 小乖的，你还有什么话吗？有话就直说。你的意思是说，他最近长翘班吗？
1: 对啊，他每天迟到早退。昨天我们都特别的忙，他还跑去跟总监请假，说有事要走。知道什么原因吗？最奇怪的就是这个。 总监一直问他请假的理由，他一直不肯说，就说有事要走，真搞不清楚，他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啊，康总，我觉得像珍珠这样的人，完全没有把公司的制度放在眼里，昨天就连护着他的总监都觉得很为难。
0: 我知道了，你出去吧。 小白，帮我叫珍珠过来。
1: 好的，我知道了。

0: 副总。副总，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自己看看，你这个月的考勤什么情况啊？你是不是觉得回了公司就无法无天了？当初是谁哭着求着要进来的？是谁赶都赶不走，非要跑回来的？是谁跑去巴结老板，还跑去老板家献媚的？你可以啊，你真是用尽了心机，耍尽了手段。现在怎么样？你全忘干净了吗？听说你很会装可怜，很会博取同情啊。很可惜，在我这里一点用都没有。你现在想怎样？不吭声的，还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我冤枉你了吗？
0: 没有。
1: 那你说话呀，解释啊，你知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啊？
0: 对不起，副总，我不应该因为家里的事耽误工作，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1: 当初我就叫张总不要用你这个人，没文凭，没实力，对公司一点贡献都没有。现在很好，你把家里所有拉拉杂杂的事情都扯到公司来，结果怎么样？我说中了吧？你居然敢擅自早退，你有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面啊？
0: 我有跟丁总监请过假。
1: 你那叫请假吗？你经他同意，你经我同意了没有？我告诉你，设计助理这个职位，外面很多人排着队要的，你不想干就算了。
0: 我没有，我真的是家里有急事儿。
1: 那请你现在回家，你不要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0: 副总，副总，你千万不要开除我，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副总，
1: 是吗？那请你解释看看。你还是不说是吗？好。
0: 副总，副总，你别开除我。
1: 人事部吗？
2: 玲玲，珍珠，你怎么在这里啊？
0: 好吧。
2: 你先出去一会儿，我跟副总有事情要谈。
1: 你的事，我中午再跟你说。美思阿姨，
2: 玲玲，刚刚可风说你妈妈醒了呀？
1: 对啊，真的还好，我和爸都松了口气。
2: 她现在状况怎么样？
1: 还是那样吧。
2: 可是她这样子老是昏倒，真的很让人担心的。哎，对了，不是他们有安排要移植的手术做了吗？
1: 还没有，可是我爸叫我放心，他说他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一定会把她治好的。
2: 我觉得你爸爸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男人。
3: 啊，二十万你都还了？
4: 不是，二十万呢，全还了。

0: 你毛都不差，那哪来那么多钱呢？
1: 我借的，跟反正都是一些远房亲戚，他们知道咱们家有困难了，都愿意伸一把手。哎，你借借，我借借，就全部借完了。
0: 不是，老婆，你跟我说实话，谁肯把那么多钱借给你啊？
1: 是我娘家有个姑姑，她小叔的二哥。
2: 那就是二掰呗。哎呀，你管他什么二掰三掰的，反
1: 正钱就是还了。现在事主啊，已经同意和解了，你就等着回家吧啊！
0: 啊？
1: 你啊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在这里面想待上瘾了是不是？
2: 你们想出去了？
1: 我告诉你，我为了筹这笔钱，我是吃不下睡不着的。你要是不想回去，那你就继续待着吧，我还省得操这份心。
0: 哎哎，老婆，老婆。

0: 哦，你来了，帮我泡杯咖啡。
1: 怎么了？
2: 我要和你约会。加班那天，你答应了要和我一起吃晚饭的。你说回家睡觉，睡醒了就打电话给我，结果你一直没打来。我还给你找了很多理由，也许是你加班太累了，也许是你身体不舒服，也许是你家里有事儿。可是没想到，你压根就忘了，害得我像笨蛋一样，一整天都守在电话机旁边。
3: 哎呀，高然，这就是你不对了，你怎么能这样欺负人家小妹妹呢？
4: 都别乱起哄了，人家只是大学生，我会做出这么无聊的事情吗？
1: 吃饭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
4: 嗯，还有各位，为了甄娜的名节，我现在郑重宣布一次，我和甄娜100%是同事关系，清清白白，没有任何一点点暧昧，听明白了吗？听明白就工作吧。别给我添乱。
2: 高然，我不要明姐，我要你。
3: 高然，你小子艳福不浅啊。

0: 你叹什么气啊？蛋糕不是吃得好好的吗？
1: 我很忧愁。
0: 你几岁了？你忧愁什么？
1: 以后你不跟我一起去上小提琴课，我就不能来吃蛋糕了，所以我很忧愁。
0: 原来小琪在忧愁这个呀。好，我答应你，你以后想吃什么呢，我都带你来吃。但是我们不能一直都用逃课这一招，如果你妈知道了，我们就完了。
1: 知道了。其实你今天也很忧愁，对不对？吃了蛋糕也不管用的。
0: 你小孩子怎么懂得大人的忧愁啊？
1: 我才不想懂呢。你们大人每次都为一些看不到的事情烦恼，我看看就感觉头疼。
0: 你说得对，那我现在就把所有的烦恼剪掉。
1: 能剪得掉吗？说说吧，那个女生又怎么啦？让你这样烦恼？
0: 你真是人小鬼大，你怎么就知道是女生呢？正确的说，应该是寡妇。
1: 寡妇？寡妇是什么呀？
0: 寡妇啊，我下次再跟你解释。哎，既然你一眼就看穿我的问题，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意见？我应该怎么做？
1: 那要问你自己呀。
0: 我就是不知道，我才问你的，还问我自己。
1: 那你到底喜不喜欢他呢？

0: 我是很喜欢他，我也试过不去想他，离他远远的。我还故意对他凶，可是，哎，没办法，他的脸就突然嘣出现在我眼前。去道歉。道什么歉呢？
1: 是他骗我，我道什么歉？
0: 对女生凶就不对，这要去道歉。我就知道问你不靠谱。时间差不多了，该回去了，不然你家长找不到你。
1: 你去买单，我去门口等你。
0: 是的，说的好像你买过单一样。
2: 今天是愚人节，还是你生日，还是我生日，还是综艺节目转成游戏？这个恶作剧很成功，我真的被吓到了，现在可以停止了。我喜欢你，你不用现在给我答案，但是我会让你知道，我比任何一个女生都好。
3: 真娜，你这样做让我很为难。
2: 我连面子都不要了，你还为难什么呀？
3: 我是让你杂志工作的，不是来玩恋爱游戏。你这样怎么和珍珠交代？
2: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他不会怪你的。
3: 他不怪我，自己也过不了这关。
2: 你不是说自己是万人迷，有1000个女生喜欢你，现在多了我这1001个，又有什么关系？
3: 就算有10000个、008个女生喜欢我，都没关系，唯独你不行。
2: 为什么？
3: 因为我和你收购明草有主了。
2: 我不在乎。
3: 因为那个人就是珍珠。

喂，珍珠，这么巧，你也在这里啊？有什么可巧的？我每天下班都会路过这儿。哦，也对啊，我都忘了斯万公司在附近。不过不管怎么样，相逢就是有缘呢。为了我们的巧遇，我请你喝一杯饮料吧。哎，你不要这么冷淡嘛，你给个面子嘛。张医生，建议你去精神科挂号。 我只是个小裁缝，还是个助理，看不了什么病。喂，你就是不想让我好过，对不对？

0: 回来了，建筑。
1: 来，坐下。你爸有话跟你说。
0: 坐。建筑啊，上班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啊？
2: 没有。对不起啊，爸妈，昨天晚上。
0: 啊，不用再说了。建筑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2: 嗯，没什么。
3: 怎么，你还想把心事闷在肚子里，等哪天受不了了，再去喝个烂醉？
2: 不会的，妈，真没什么。
0: 好，你不愿意说，那就由我来说。你叔叔的事情，还有你妈妈的事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4: 哦，你每天像行尸走肉一样，我看了不舒服，就一下子忍不住说出来了。
0: 你也不用怪高

0: 珍珠啊，你叔叔的事情解决以后，关于你要捐肾的事情，你就不要再想了。我们都不会同意的。
1: 珍珠，你就听爸的吧，我们大家都是为了你好。

0: 老公，那10万块钱是怎么回事啊？什么10万块？刚才我在外面听他爸爸说，他凑了20万给珍珠，其中有一半是你出的。啊，
1: 你说这个事儿啊？你刚回来，不是很清楚。我和爸担心，珍珠为了帮他叔叔还债，去做移植手术，
2: 所以就一起凑了点钱。
1: 让珍珠先拿去用。老公，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可以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做决定呢？
0: 我不是不想跟你商量，早上本来是想跟你说的，你不是接完电话就出门了吗？
2: 那是我的错了。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是我不对。 我告诉你吧，那个房子的协议我已经签了。啊，你已经签了？嗯。
1: 不是说等回来问过爸妈之后再做决定吗？
2: 我早就跟你说过，那个房子条件非常好，很抢手的，大家都排着队要买呢。所以我先付了定金啊，我回头再跟爸妈说。可是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跟我商量，那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3: 老婆，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和卖家好好商量商量，先把房子退了。如果你要是不方便去，我去。何小薇，你到底是在装傻，还是真的搞不懂状况啊？你怎么能心甘情愿把那个钱就送出去了呢？我们努力赚钱是为了让自己过更好的生活，不是随随便便让你把钱送出去做人情当让好人的。再说了。 珍珠她叔叔啊，欠债坐牢那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为什么让我们给她擦屁股呢？
4: 妈，
3: 因为珍珠是我们的家人。如果你站在她的角度去想，就不会认为我们拿出这个钱来是当烂好人做人情。
4: 妈，
3: 你这样说对我非常不公平啊！你可以问问志摩，我为什么要买那个房子？除了地段好、价格合理、面积比现在的房子大很多。
4: 我只是想让你和爸珍珠、小琪高人过得更好一点，最主要的是有2个卫生间，这样我们再也不用为了卫生间而抢来抢去了。我们认为这个房子住得很好，就你一个人在嫌弃。
3: 妈，我真没嫌弃，我真心只想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还有，这个房子的钱从头到尾我都想好了，由我来承担，不用你们操心。
4: 妈，你可不可以不要扭曲我的意思？
3: 我没有扭曲。 我知道你有钱，你是老板，我们何家和你不在同一个档次上，供不起你。珊珊，你让他说是吧？
4: 妈，你这样说我真的不高兴了。我吕珊珊从嫁进你们何家的第一天到现在，我每天都在尽心尽力的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真不知道我哪里做的不好了，你到底对我哪里不满意了？你以为你出钱就可以对你婆婆大吼大叫？
0: 妈，
4: 我告诉你。 我给你爸一辈子自食其力，从来没有占过别人一分便宜，所以我不再受你这个嫌弃。
0: 少说两句吧，别再添乱了。
4: 到底谁在添乱了啊？人家叔叔犯法了，你们抢着去帮忙。我在这拼死拼活的为了家人的生活着想，反倒说我在添乱呢。到底还讲不讲道理？
0: 吕珊珊，闭嘴吧。

0: 钱，你还是收回去吧。我不想这么自私，给大家添这么多的麻烦。
1: 店主，你怎么就这么一个臭脾气呢？爸爸妈妈的话也不听，什么事都想一个人扛，结果呢？结果让我们更加担心。
0: 我会再想其他的办法。
1: 你把我们当什么了？你这样做才叫自私呢！拿来。
0: 可是，这钱是大哥大嫂给我们家换房子的钱。
2: 珍珠，咱们家现在暂时不需要大房子，最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够开开心心的，是最好的。你好好拿着吧。
3: 这句话说的精彩，大哥，这才叫真男人。把钱收下吧，就这么定了。
1: 你干嘛怼珊珊那样？最起码她的出发点是好的吧？
4: 她老是觉得用钱可以解决问题，我受不起。我就是想提醒她，家人的感情不是用钱可以买到的。
1: 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你的观点。我只是觉得，你的方法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当啊？
4: 行，以后有问题你解决啊。
0: 志伟，我真的可以接受这笔钱吗？大家对我都好，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回报大家。本来我以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和奶奶，我只有小琪。可是我慢慢的发现，这个家里的人都对我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们。可是我很快会让大家对我失望，志伟，我真的不想这样，可是我没有别的选择。那个女人是给了我生命的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就这样的走了。志伟，只有你能理解我。

0: 你们先吃，我还有事儿。你哥不会不高兴了吧？不会啊。哎，淼淼，刚刚你哥看叶子好几眼啊。是吧？你也发现了？啊。那我上去看看什么情况。快去看看。
1: 哥，找什么呢？我打火机你看到了吗？
0: 打火机？打火机又不是什么稀罕物件，没了再买一个呗。哎，哥，哎哥，跟你说件事儿，来来来，你觉得叶子怎么样？
1: 什么叶子？
0: 就是那个话最少、长得像许庆的那个。像不像啊？哎呀，哥，我跟你说，他可是我最好的姐妹，这同学变嫂子，多好啊！嗯，那……
1: 你又皮痒了是吧？
0: 哥，我是跟你说真的，你考虑考虑啊！哥，你再考虑考虑呀！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1: 哎呦，
0: 你，我说真的，你考虑考虑啊！
1: 滚！

0: 喂，潇潇，
1: 喂，给你打听了啊，
0: 找着了。
2: 父母人
1: 今天休假，你打听这干什么呀？
0: 你别问，
1: 你妈和你哥要知道了，非得揭了我的皮。
0: 下次请你吃饭。
1: 你欠我都有几百顿饭了吗？哎，喂，

0: 宋烨，又刚好路过，不是路过，特意过来的。有事儿？衣服还给你。上次你救了我，特意来谢谢你。
1: 跑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嗯，要谢谢你。那行，要怎么谢？
0: 你想怎么谢？
1: 我要说以身相许呢。

要是我救过的人都以身相许，我早没命了。还是轮着你，许清，你是我多子协，觉得过那么多年，我心里还有你呢。

0: 宋燕，别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1: 那怎么着？怀里客客气气的，叫你一声孟大小姐，嗯？

0: 宋烨，我们很好吧？
1: 我走吧，你忘了。

0: 嗨，你在这儿呢，找你半天了都。我先头疼。这帮新兵可怎么带啊？体测40%不合格，战术动作合格率只有60%，跑个半小时就喊累，对内训练快2年了吧，有长进吗？
1: 就差一次了，只要再拿一个第一，他就能彻底留下来。宋烨，真不是我说你，你定的这个体测标准，是不是有点过于的苛刻了？12分钟跑3000米才及格，你知道别的消防站怎么给我们起外号？10里台体育队。
0: 不是我严厉，是他们一个比一个懒散。谋其上者取其中，懂吗？
1: 那你说咱们刚来消防站那会儿，那老消防员们也觉得咱们不行。这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优缺点，你偶尔你可以看一看他们身上闪光的地方。
0: 拿什么看呀？显微镜啊！就他们现在这水平，年终大比武，指什么拿冠军？
1: 你说你年年都得第一，你累不累呀？
0: 10里台的兵拿第二就算输。那座是咱们的历史，这座是咱们现在。我要把它留下来，去见证咱们10里台消防队员这8年的风雨兼程。不过呢。 我又不是孤军奋战，不还有你呢吗？咱们俩可是发过誓的，
1: 把10里台带上全国最牛的消防站。

0: 早呀，同志们。
1: 早，
2: 早，早啊，组长。
3: 早。
2: 那个组长，
3: 刚刚院办来电话了，说下午2点有一个讲座，让我们组派一个人过去。那你们谁愿意去啊？
2: 那个我这有喝的。
0: 啊，给我来一瓶，
4: 给我来一瓶，给我
2: 来
4: 一瓶。
2: 来，一人一个，人手一个，人手
0: 一
2: 个。
3: 对。那好，既然这样，那就抓阄吧。
2: 组长，这个是给你的。你看，你作为我们的组长，这种学习的机会肯定是要交给你的，对吧，组长？
3: 这个可以留下，但是还是要抓阄。

欺负我。

0: 大家好，我是燕城市雁北消防支队的消防监督员李萌，
1: 现在由我呢来为大家做一下咱们医院的防火宣传。那我们开始。

0: 燕哥，我们哥几个呀商量过了，我们一致认为那个女医生长得真不赖。嗯，
1: 所以呢？
0: 所以啊，所以我们就决定以后有个什么头疼脑热，啊，小磕小碰，都找这个女医生给我们治。
1: 所以我现在让你试试。
0: 别闹！哎，你等会儿我呀，那么快？
2: 燕哥，哎，咱俩说实话，说实话，你跟女医生之间是不是认识？我就感觉你还有点儿啊！哎，这么看着，给你面子。
0: 校长，下一组。
3: 于校长，来，准备。
0: 这一天干啥呀？
2: 那我们这一次的防火宣传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4: 李工，那个最帅的是你男朋友吗？哼，
5: 李工真不一般呐，男朋友长这么帅啊！

0: 你好，这次的消防讲座也是支队的任务啊。
1: 对，我们是不是之前在酒吧见过？你是医生啊？
0: 嗯，我姓许。
1: 那许医生是想了解我们的工作。
0: 你认识宋燕啊？
1: 他是消防站的，我们是支队，上下级。
0: 明白，分工不同。
1: 消防站呢，主要管灭火救援之类的，但像支队的话，主要是管消防宣传还有教育之类的。
0: 他主外，你主内，你们还挺默契。谢谢啊。

0: 手法还不错吧？
1: 太舒服了，我都快睡着了。
2: 哎，我可真是累懵了呀。
0: 一会儿我给你按啊，
3: 不去取。
0: 我以为走错了，进了按摩店呢。组长，你要不要也来体验一下医护人员的贴心服务呀？
4: 那我赚大了。
1: 组长，我现在算是明白什么叫旱的旱死，涝的涝死。以前每天量量体温，测测血压，偶尔处理几个崴脚扭腰、嗓子扎一串的，那时候的日子多美好啊！
4: 当初盼着急诊派危重、想上大手术的，不是你们几个。
1: 我们还是太年轻，草率了。
4: 还有3分钟就下班了，希望别再……
1: 别说这种话，越说越邪乎。
4: 呸呸呸！

0: 喂，急诊B组。
1: 急诊B组，外环路发生重大车祸，赶紧派人。
0: 知道了。
2: 说中了。
0: 外环路重大车祸，换衣服跟我走。

0: 现在是哪个位置吧？两辆事故车，黑色这辆司机在里面，那底下还有一辆，司机在水里。
1: 黄梅去那边看看。徐西，东东，给他建立静脉通路。
2: 红车司机还被困在里面。
3: 上尉，我下尉。好，杨志，
4: 杨志，来，杨，医生，快！
3: 组长，这个出血量可能已经……组长，
4: 死亡。
5: 医生，我们真的被看看。上周情况怎么样？意识清醒。
4: 好，麻烦让一下。再坚持一下，很快就能出来。
3: 大鹏，捡过钱，撬棍，马上。
6: 我刚准备从这儿拐弯，突然从后面来了一辆车，直接把我给撞飞了。估计刚买的摩托车，完了。
3: 头疼不疼？不疼不疼。
7: 要不要量一下血压？
3: 再吸个氧，回屋院里观察。
7: 那边人躺了半天了，出机场啊！你不要拍照。
8: 师长，那我在这儿留着吧。

0: 你好，情况怎么样？救救我！好，你别紧张，也别担心，我们一定会把你救出去。而且你有任何的情况可以告诉我，好吗？好。衣服，别害怕，这个衣服是用来保护你的啊。
1: 谢。
0: 很快就好了。

0: 站长，车卡住了，先把人救出来。
1: 黄明，破后备箱。
2: 你脚受伤了吗？腿疼。慢点，他的脚不能伸直啊。慢，脚不能伸直。放油，来，先放油，
0: 小心。
2: 来，
0: 头，谢谢你。来，慢点啊。
1: 谢谢。
2: 来，一二三，起。
1: 放油。
2: 俊斌，你去帮一下站长他们。
3: 叫医生，工具给我。来，我们回去。好。
4: 好。
5: 抬出去，来，来呀，
6: 大把手，大把手，来，兄弟，哎，站长，没事吧？没事吧？没事。
7: 你受伤了？
5: 大把手，大把手，
6: 来，帮忙，大把手，快快快快，大把手，啊，走，
8: 忍着点啊，忍着点，来，赶紧。
9: 马上送去医院，先生说。
10: 小心啊！
11: 没事，没有事儿。

0: 去医院，去医院，你受伤了，去医院。
1: 去哪儿啊？听医生的，赶紧上救护车。
2: 我没事儿，不用去。
1: 哎，走。走啊。

0: 快推进去！
1: 把上衣脱了。
0: 我申请换个医生。
1: 别的医生都很忙。
0: 意思是我没得挑。
1: 上次你救我，我也没挑。

0: 今天在湖里，你又救了我，谢谢。
1: 工作职责，
0: 听着像借口。

0: 好了，你可以走了。
1: 哦，对了，明后天都要来找我换药。
2: 雪琪，你要干什么？莫名其妙跑去我家求和好，你想干什么？啊？和好？你想清楚没啊？就来和好。来，你说，你想怎么和好？你招一招手，我就回来，玩够了，再一脚把我踹开，这么笑闹有意思吗？我问你。有意思吗？
0: 你有意思吗？不是早就把我忘了？你管我干什么？车骨断了，你为什么把我接住？
2: 那是工作。
0: 我算你什么工作？说呀，回答我呀！
2: 不是。
0: 那是什么？
2: 毕竟我曾经喜欢过你。
0: 喜欢过？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割这么一长道口子啊？徐医生，破伤风打了吗？
1: 打过了，记得按时来医院换药。
0: 哦，来，先把衣服穿上，别着凉了。好了，你别动了，慢点啊，别手。真行，疼不疼？要不要吃点止疼药？
3: 不用。
0: 该吃就得吃，这时候就别逞强了，是吧，徐医生？
1: 这个看患者的个人意愿。
0: 你这鞋全湿了，我车上这儿有干净的拖鞋，给你拿一双。今天天气冷，
3: 不用。
0: 哎，等会儿。她是你女朋友？
3: 跟你有关系吗？
0: 你有女朋友，拒绝我的时候说我有女朋友就够了，何必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3: 我跟你之间的问题，说说我跟你就好，扯别人有用吗？
0: 我当初离开你，是我的问题。但你想过没有？那个时候我们才多大，我们连自己都养活不了，那样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背叛父母选择你？
3: 你说的对，我没逼你选择，可你连句解释都没有，踹我，跟踹条狗。说说，站在我的角度，我凭什么和你好？我现在跟你说这些，也是够没意思的。你只看得见你自己，就算时间可以倒流，一切都不会改变。
0: 是，如果再来一次，我依然只有那个选择。

0: 你说这些，无非就是想让我体谅你的难处。好，我可以体谅，但是体谅不等于和好。就算是和好，再有类似事情的发生，你还是会做同样的决定，对吧？ 丢掉糖果再捡回来，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滋味儿。没必要为了弥补过去的遗憾，浪费今天的感情。曲靖，我这个岁数，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有些伤，年轻的时候爱一爱。 没事儿，能养好。但这个岁数，再来一次，我要命的。
1: 你还恨我？
0: 没有，我没恨你，只是不想跟你有什么了。

0: 你怎么出来了？把鞋换了。
1: 不要。你前女友啊？干嘛呀？她之前跟我问过你，我直觉很灵的。不是，既然你们之间没可能，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机会啊？当然。
0: 如果你们之间还有可能的话，我会主动放弃。
1: 跟他，跟你，都没可能。
0: 你就是心里有他，嘴巴上不承认罢了。
1: 没有结果的事儿，就别开始。对石头好。

0: 组长，出事了！怎么了？车祸那个肇事司机，血液化验结果出来了。你在河里的时候受伤了没有？你受伤了？
1: 大人，你好好担着啊！
0: 我没事儿，你们呢？仔细检查有没有受伤。
2: 没有。
0: 组长，我还没结婚呢。
3: 谁不是呢？
0: 对了，组长。 你下水的时候，那个人流了很多血。
3: 我没事儿，皮肤是最好的屏障，只要身上没有伤口，不直接接触血液和体液，是不会有感染风险的。有危险的是那些消防员们。通知供应室，用过的手术器械要单独消毒，手术衣和医疗垃圾要单独封装，还有手术室也要消毒至少半个小时之后才能使用。
0: 明白的，走。
4: 下午参与了救人的，出列。接触了跑车司机的，出列。
5: 站长，这是。
4: 要发奖励啊！发啥奖励啊，站长？我可没奖你怎么财迷啊！就不用发钱，就多加点肉。<笑>跟我走，去医院。
5: 不用，站长，我就擦不了皮儿，用不着去医院。
4: 就是不用去。你们得去医院验个血。
0: 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儿子换一个单间，再安排两个护士过去。所有的加班费、奖金都由我来出。
3: 对，您知道您儿子的情况吗？这是他的血检结果。我儿子身体不好，一直在吃药的。你知道你儿子的身体情况，进手术室之前为什么不说？这是个人隐私，好吧？啊，我们是来看外伤的，跟那个病没关系。手术室有创操作，造成传染怎么办？
0: 你是不是也太夸张了？你们医生手术之前不消毒的吗？哈，我看出来了，你一想见死不救是吧？
3: 你儿子的命是命，医护人员的命就不是命，救你儿子出来的消防员，他们的命就不是命。
6: 你这人什么态度啊？你怎么跟病人家属说话呢？
4: 你们怎么回事啊？有这么跟医生说话的吗？
3: 我跟医生说话关你什么事啊？
5: 你他妈少插嘴，滚一边去！
3: 这里是急诊，请你们先出去。他谁啊？有他说话的份儿吗？你赶紧给我调房间。 他们就是冒着生命危险， 把你儿子从河里救出来的消防员。

0: 谢谢啊，医生。没事。哎，大夫，朵颜，我们这抽这么大一管血是为啥呀？
1: 我们都确定感染了吗？
2: 啊，没有没有，这只是例行检查，处理暴露风险需要先了解身体状况。
0: 啊。啊，
1: 那个，你们抽完血的先跟我去留观室吧，这边。
0: 好，太吓人了。

0: 越早吃，成功率越高。这是三人份单次的药量，我们不是定点医院，药房里没库存了，剩下的药要从疾控中心里调。
1: 三份药，四个人。你身上有伤，和患者有过近距离接触，感染风险最高，你应该先吃。
2: 你会让给他们，对吗？

0: 情况怎么样？
1: 看病，
0: 阻断药呢？医生开了吗？
1: 就这些，剩下等明天。
2: 站长，你们仨先吃，就我这体格吧，肯定没事儿。
3: 站长，你伤的比我们都重，你必须先吃。
2: 站长，我就是抬人的时候帮了把手，我这身体素质，用不了吃药吧？
4: 今晚8点10分，去下。
5: 你好，你有邀请函吗？你好，你有邀请函吗？没有邀请函不能进。
6: 我是新娘的女儿，要什么邀请函？什么情况？
7: 你怎么来了？
6: 你去找我奶奶做什么？
7: 什么做什么？
6: 我奶奶放弃治疗，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8: 你奶奶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现在跑来我的婚礼，你想干嘛？
7: 我想干嘛？你还有没有良心？
8: 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6: 你还有没有良心？
8: 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6: 你还有没有良心？郭小丽，
4: 今晚8点10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4: 接下来是我的人间烟火。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0: 他俩能不能站一块儿啊？
11: 易安宁丸，你们老来老一点。
10: 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12: 拍《金陵十三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6年，然后2年就没有戏拍，解约很难解，就开始赔钱。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
13: 好好看，
14: 好美。
15: 跟我老公一起放100个天灯，太浪漫了。
16: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17: 我们会把它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18: 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4: 今天22点，千问 APP 亲子的浪漫旅行2026。
19: 我们现在得提一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20: 好，
19: 你就放这吧，坤姐。
21: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9: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22: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19: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22: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23: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9: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24: 资金不够了。
19: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25: 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19: 林哥，9点送过来
26: 不行。
27: 小心小心啊！
28: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27: 急救包。
4: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

0: 杨驰、江毅、刘俊平，
1: 到
2: 到到。
0: 吃药。这是命令。
3: 陈诚，那你咋办啊？
1: 明早就有了，来得及。
0: 那明天早上吃就不管用了。
1: 这药我查过了，2小时之内吃最管用，其次才是24小时，越晚吃阻断效果越差。
3: 专业的事儿。
0: 听医生的，
1: 行了，别垂头丧气的。要是真感染上了，就去最好的医院治疗，接受先进的治疗技术，这病就有的治了。
0: 穿上这身衣服，大家都无怨无悔，哪怕牺牲，我相信你们眉头都不会皱一下。你们要真有事儿，我管定了。行，吃药。
1: 宗彦，这个是服药之后的注意事项，可能会出现肠胃不适、腹泻、头疼、失眠，要注意休息，别太劳累了。
0: 谢谢。
1: 大家吃了药就可以先回去了。宗彦，你没吃药，今晚就留在院里观察吧。
0: 行。
4: 哎，喂，主任，咱们医院的阻断药没有了，麻烦您联系一下疾控中心，能不能尽快把药送过来？好，谢谢您。

其实我应该谢你才对，是你先救了我。 你心里也不要有负担，这只是我的工作职责。

我不是不懂事的人，你上次说不想再跟我有什么，我尊重你的想法。

0: 所以你的未来怎么想？就这么一直待在十里台？未来没敢想，只是想把眼前的事儿给干漂亮了。你呢？
1: 我就不能只考虑自个儿了。我父母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太好，这么多年也没能回家陪他们。我那未婚妻还没嫁给我呢。
0: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也都是他在管，他在扛。这一扛就是5年，我得想想怎么还他们。
2: 那你是想走啊？
0: 还没想好。
2: 啊？你还真想过？我告诉你啊，想都别想。
0: 怎么，舍不得我走啊？
2: 我那嫌坏人麻烦，
0: 你知道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

0: 这么大方啊？
1: 那可不嘛，我们俩这关系，嗯。
2: 走吧，带你去个地方。
3: 明天又是一天训练，真无聊。哎呀，我现在是真后悔，要给我个机会，脱了这身衣服，我立刻买机票回家。
4: 小点声吧，得亏班长不在。刚才听到，
0: 只有在这儿，才能听到他们的真实想法。好听。
3: 我好朋友通过了招飞，人家现在这航校，天天飞教八教十，咱们呢，天天练教花教草，还累得要死。
4: 就是。
5: 哎，小哥，你为什么来消防？
4: 我，
5: 嗯，
2: 我想救人。
5: 大哥，你是认真的吗？
2: 我想成为宋战那样的人。
5: 小屁小。
3: 小哥他女朋友喜欢大英雄，可崇拜他了。我厂都没进过，大英雄。有啥好崇拜的？
1: 你以前经常在这偷听，
2: 想要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但也是指导员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1: 哼，听墙角，还说那么好听。
6: 干嘛？站长好像过去了，哎，指导员也过去了。
7: 十里台准备装备，集合，各班带走。
8: 预备，跑步走。
9: 二连。
10: 二连，二连，
11: 二连，二连，二连，二连，
2: 二连，二连，
12: 二连，二连，
13: 二连，二连，二连，二连，二连，全是阴性，四个礼拜之后复查。
12: 真的？
13: 嗯。
12: 太好了，我跟你讲，现在不是阴不阴性的问题了，我快难受死了。
13: 咋样？吐几次啊？
12: 四次。
13: 哎呀妈！来，军明，
2: 师哥。
12: 哎，大刘。哎，哎，你干啥去？
13: 不好意思啊，我刚吐完，我现在看见你俩，我要想吐了。
12: 哎，什么意思？看我们两个想吐？

0: 你这是要干嘛？要做逃兵啊！
1: 调职申请都写好了，那你前些天还跟我聊什么劲儿呢？是谁说再重的担子要一起扛？是谁说要把这些新队员培养成优秀的消防队员？又谁说的要一起把燕城的卫士杯永远的留在十里台？
2: 宋燕，你听我，
1: 你就告诉我你现在要干嘛？

0: 苏菊，你背着我偷偷写报告，啊！我到底做什么了？让你觉得压根儿都不用考虑我，连商量都不用商量。行，你不商量也行，你好歹跟我说一声。我们俩天天一个屋吃，一个屋睡。 背着我呀！
1: 这事儿我本来就想跟你商量来着。

0: 但我怕你知道了之后会着急，所以你怕我今年偷偷写报告？你是准备走了，再来通知我一声是吗？可能你通知都不通知了。宋烨，再见，宋烨，拜拜，再也不见，是吗？ 你还记得我们组队时许下的誓言吗？你忘了，你全都忘了。你抛弃了你肩上的责任和使命，你现在就是个逃兵。
1: 宋烨，我从来没有忘记我们俩许下的誓言，我也没有想过做逃兵。
2: 可我也有我的责任，你知道吗？换岗之后，那儿的工资比这儿要多1200块钱，我可以。你就是为了钱？
1: 是，就当我是为了钱。宋烨，你何必把自己逼成这样呢？卫士杯即便不在我们十里台，他也可以在别的消防站。我们都是消防员。 我们一起守护着这个城，一起守护着老百姓们。卫士杯为什么一定要在我们站里呢？

索俊，你格局大，对，功成不必在我。卫士杯是我们消防大集体的荣誉，可我们是十里台的战士，知道吗？你先要走了，这些荣誉对你来说当然不重要了。 你可以抛弃你的队友，可以不管这些刚入门的新兵，也可以为了1200的工资调至专岗。好，我不拦你。 十里台的棋，你不扛，我自己扛。

0: 哎呀，上完这招就调休了。学生，你呢？嗯，
1: 我也是。那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呀？好呀，我想睡觉。这个也可以一起的。
0: 喂，你好，急诊科。好的，知道了。组长，嗯，有一名患者心波微弱，意识不清，生命体征不稳定，准备抢救室。
2: 好的。肾上腺素1毫克，进推。
0: 好的。
2: 肾上腺素1毫克，进推。

0: 我来。
1: 楚川姨，
2: 检查静脉出入。
0: 杨百娇，第一次，
1: 退后。
0: 三百焦，确认三百焦。

0: 这太简单了吧，
1: 徐弟！
2: 这老队员天天出去救火，咱们这是刺篮球，在这浇花，有啥意思啊？差距也太大了吧！
3: 就是啊，这天天练这些滚瓜烂熟的东西，这太没意思了，又不能实战，这到底要练到什么时候啊？
1: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4: 问我！
2: 站长，
4: 你们连心虚的科目都训练不好，还抱怨什么？
5: 整装，集合！
6: 是。

0: 你们几个，分兵备。
1: 是
2: 是
3: 是。
1: 来就来，

0: 行不行，楚哥？你们不是天天嚷嚷要进火场冲一线吗？连水枪都拿不完，准备在火场上开笑话。你们天天训练，结果呢？成绩呢？
1: 就你们现在这一个个的。
0: 你们要去参赛，我都觉得丢失利台的人。五大支队，100多个人，9个科目，你们准备怎么比？拿什么比？快刀是磨出来的，你得给他们适应的过程。
1: 你给他们时间，谁给我时间？谁给我们时间？

0: 你们赶紧收拾收拾吧，起个热水澡，别着凉了。
1: 戈班大回，
2: 站长这是怎么了？从来没对指导员这样过，
1: 太吓人了。
2: 站长肯定特别失望。算了，走吧。
3: 大夫，怎么样了？别担心，病人心跳已经恢复，是心梗，现在准备去导管室造影，有可能伤支架，你们之间商量一下吧。哎呀，太好了，这是太好了，不好意思，谢谢，病人马上推出来了，谢谢谢谢，要真就不过来，我可怎么办呢？
4: 回头来家里吃饭啊。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爸爸辛苦了啊，辛苦了啊，
3: 辛苦了，
4: 谢谢谢谢啊，谢谢，
3: 慢走。
5: 哎呦，
3: 出来了，出来了！爸，哎呦，怎么样啊？
5: 出来了，出来了！
3: 爸，哎呦，怎么样啊？
5: 大哥，
3: 怎么样？
5: 怎么样？

0: 吃吧吃吧吃吧，行。哎，你们仨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嗯，
0: 实在吐不动，再吐那胃都干出来。
1: 没啥事儿，但是不能停，兔子耳腿真软。
0: 你吐不吐你也腿软。
2: 哎，指导员，我跟你说，我就特别羡慕站长这种体格，那吃了药一点不良反应都没有。你看他刚才那臭脸啊，杀气的绕着走。
3: 看来站长的气儿已经消了。很明显，你还是临时抱佛脚，不是吗？我回来了，徐医生回来了。徐医生，今天挺厉害啊，救回来个心梗停跳的。
4: 正常发挥吧。
3: 刚才那些病人家属一直拉着你道谢，这回你应该觉得当医生很有成就感了吧？
5: 家属有心感恩，你不觉得很感动吗？
4: 他们很快就会忘记的。
6: 怎么会呢？那要是警察救了你，你也会很快就忘记吗？

0: 会啊，人本来就是健忘的动物，你见个哪个患者，回去之后还回来感谢医生吧。真是个怪人。
1: 其实我觉得当时感谢过就够了，再说了，接受患者和家属的感谢，你不会觉得自豪？
0: 对我来说，治病救人这是工作职责。
1: 所以你认为这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也不需要别人的感恩？我觉得你这种态度蛮新颖的。
2: 是否感恩是患者的选择，不会影响我的态度。
0: 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它的局限。如果一个病人的病情超过了医学的局限，再高明的医生也没有办法。你是个普通人，没有超能力，这是现实。
1: 许医生，你还真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医生。
0: 我们院里有杨医生这么一个讨人喜欢的医生就够了，不必再多我一个。
1: 许倩，你什么意思呀？你讽刺我是吧？
0: 我这是真心夸奖你。
3: 你来干嘛呀？我忙得要死。
4: 想你啊，正好路过上来看看你。
3: 我信你？
4: 真的，两天没见你，特想你，要跟你聊聊天。
3: 我没空啊，自己玩去。
4: 哎，真有事找你，找你帮忙。
3: 我还能帮你什么忙？
4: 我最近做一项目，找你拉投资。
3: 损我的吧？你自己没钱吗？
4: 哎，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事儿啊，我是为了我那前女友张小柔，你知道，她这两年也一直没干什么正事儿，所以我就，
3: 所以你就想让我当这个冤大头？
4: 瞧你这话说的，您是大投资家，是吧？手指缝给我们露一点，主要是，我想咱们朋友几个一起弄点事儿玩玩，多好。
3: 他想要多少钱呢？我可以私人借给他，我就不参与了。像这种小项目，我不感兴趣。
4: 哎，你这人，
3: 我还有事儿呢啊，你赶紧走吧。
4: 我茶得喝完吧，
3: 自己在那喝吧。
4: 哎，倩儿最近啊。
3: 有话就说，没话就走。
4: 哎，你刚才不是说没空吗？现在又有空了。他跟宋燕见面了，你就不怕他们旧情复燃？
3: 他不会。
4: 也对。哎，有我副婶这座大山在这压着。他只能越来越压抑自己，所以我也担心他自己越来越不对劲儿。
3: 我觉得心情挺好的。
4: 那是按照你的标准，要我说，你也有问题。哎呀，说你们俩，一个比一个活得苦逼，也没办法，让你们摊上这么个骂。你说，好好的年轻人啊，什么都有。就是偏偏不能快快乐乐的过，天天阴云密布。

0: 回来也没个朋友，孤孤单单的。你说这小姑娘长大了，有知心话，也不跟她一敲哥哥讲啊。当然，从来也没跟你讲。哎，今天晚上叫她上我那儿喝点，然后把小饶叫上，叫她们认识认识，就当多个朋友。
1: 他们俩性格差太多了，不可能成为朋友。
0: 越是这种天差地别，越是能当好朋友。独独，无聊，
2: 真的，你看咱俩，是不是？那不也一辈子兄弟了？咋的？你有意见啊？
0: 我没意见，就是你这废话太多了，听得我耳朵疼。赶快走。
2: 行。
0: 哎，开心点儿，对自己好点儿，要不我看着心疼。

0: 嗯，我介绍一下，倩儿，许沁，我妹，张小柔，我前女友。你好，
1: 哥，不愧是兄妹啊，一对冰山。
0: 受不了你的洁癖的劲儿啊！你那眼睛是显微镜怎么的？什么东西到你眼里都是脏的，是吧？
1: 要你管！有个性，笑一笑，你就是多管闲事儿。
0: 你管着吧你！哎，你新男朋友呢？你带来让我给你把关呀！
1: 我也没看你带你女朋友来啊。
0: 分了。
1: 恭喜！
0: 哎，拿个杯子过来。
1: 哎。
2: 许沁，你有没有谈恋爱啊？嗯，没有。
1: 你得谈起来，你别跟孟远辰一样。我每次见他都以为他要出家，我都怕我下次要去庙里找他。
2: 振总，投资管黄。
1: 孟远辰就是天神下凡，这世上没有人配得上你。我那钱是不用还了。
2: 哎，
1: 许沁，要不今天我们就从这儿捞一个男朋友走吧。
2: 你别把我妹妹带坏了。
1: 许沁，初次见面。
3: 我干了你随意。我喜欢你，你能不能喝呀？你别喝一杯醉了，一会儿孟应辰打我了。
1: 那你恐怕喝不过我。那我今天得给你好好比比。笑一笑。
0: 拿一排烧的杯。好。
4: 真拼啊！拼啊！
0: 行，
4: 我先喝一个。
2: 哎，少喝点。
4: 慢点，你们！
5: 哎，等一等，你别拉我，我没喝过。
4: 真服你！不能喝，你喝什么呀？
5: 这怎么可能输呢？
4: 詹小饶，你丢人！

0: 是第一名。
1: 你已经输了，
2: 直接我没有，我们接着喝。
3: 坐好了，
4: 我车在那边，我送他回去了。
3: 行，那我把他弄。
2: 石进，我也跟石进水。哎呀，
3: 你起来！我告诉你，赵老师，你已经上我酒吧的名单，快点帮我抬。
4: 到了，到了，到了，进。
3: 二位，
5: 哎，不好意思，请问这是您的车吗？
4: 是，怎么了？
5: 我刚不小心好像把你车蹭坏了。
4: 哪儿啊？没事。
5: 什么？
3: 不用赔了。

0: 孟叔叔和阿姨是来接你的，还有燕晨哥哥，我们一会儿就接你回家。
1: 芊芊，我是哥哥。
2: 芊芊，阿姨喜欢干净，这个太脏了，扔了吧，不要了啊。

0: 这指甲里头全都是黑的。我是徐海山的战友穆白锦，这是我爱人傅文英。民政局那边的领养手续已经在办了，孩子我们今天先领走了啊。
1: 哎，你怎么把？
2: 燕晨，
1: 啊，走了，
2: 好。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1: 你好，你有要警函吗？你好，你有要警函吗？没有警函不能进。
2: 我是新娘的女儿，要是要警函。什么情况？
3: 你怎么来了？
2: 你去找我奶奶做什么？
3: 什么做什么？
2: 我奶奶放弃治疗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3: 你奶奶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现在跑来我的婚礼，你想干嘛？
2: 我想干嘛？
3: 你还有没有良心？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2: 你还有没有良心？
3: 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2: 你还有没有良心？郭小丽，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的人间烟火。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6: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7: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5: 恭喜孙承霄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
8: 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的。出发万水山，
9: 站住！
10: 又抓我呀？
11: 干啥？啥意思？哎呀妈，
12: 干嘛？
13: 哎呦，吓我一跳！啊，
14: 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15: 这要去哪？
16: 这要关小黑屋了呀！
8: 想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11: 我也不要脸了，
17: 救你，爹爹！
18: 都是高手啊！
19: 谁干谁？
20: 离开第九师傅，离开第九师傅，
21: 我们杨勇。
22: 太好了，
20: 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
23: 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
0: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24: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双喜哥 is back.
0: 明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二零。

0: 5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0: Six 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1: 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2: A B Z 的含义是什么
3: ？Amazing， 最差的就是。
2: 我一直都是 A，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
4: 我的记忆涌现，都快哭了。
1: 前排喝糖，
5: 太唯美了。
3: 我一定会拿到 A 的。
6: 看见了热血，特价卖不出的亏欠，我们两不相欠。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6录制入场券。

0: 来了。
1: 哥，你昨晚在这儿睡的呀？
0: 我把你冰箱里的饺子煮了，趁热吃吧。尝尝。虾还挺大，这包的得有一整只吧？
1: 所以我比较爱吃，确实好吃。
0: 没想到，你跟詹小饶还挺合得来。
1: 他很讨人喜欢。
0: 你也是。
1: 我很讨人厌，不讨人喜欢。
0: 倩倩，你别这么说。
1: 我找宋烟和好了，他拒绝了。其实拒绝了也好，不然他要是答应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甚至都不敢告诉妈妈，她应该也看出来了。我不坚定，所以她很厌恶我。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丑。哥，我出国后，她有没有给我写过信？没事儿。

0: 吃吧，要凉了。嗯。妈妈知道你休息，让我通知你回去一趟。
1: 知道了。

0: 原地休整二十分钟，笑一笑，神走斑马。
1: 中间休息的时间太短了，那我们多休息会儿吧。
2: 10分钟。
3: 啊，是。
2: 啊，
4: 最怕的就是爹妈吵架，昨晚都是倒霉孩子。
2: 闭嘴吧！我为什么吵架，心里没数啊？
3: 拿手机，喝水。

0: 哎，你好，我是消防队的，我叫王小海，我是消防队的。
1: 许小姐你好，他们是消防队的，楼上120的小孩从阳台爬了出来，卡在空调外挂机上了，家里也没有大人。
2: 你叫阳台能借我们用一下吗？
3: 进来吧。
1: 老姜，把装备穿上。

0: 再设一个安全支点。小朋友，是不是碰到你了？抓住你了！你别乱动，好不好？一定别乱动啊！你叫什么名字呀？刘思琪。刘思琪，特别好，你很勇敢，你只要不乱动。
1: 就好好待着，好不好？马上就能把你救上去了。怎么样？不要怕，不要怕，
0: 跑！来，慢点。
1: 保住！
2: 啊！

0: 小朋友，不哭啊，爸爸妈妈一会儿就来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好了，坚持一下啊，一会儿就不疼了。来，胳膊伸直。

0: 站长，没事吧？
1: 没事，放心吧。
2: 真勇敢。

0: 哎呀，疼不疼呀？哎呦，你吓死妈妈了！
1: 别怕，有爸爸在啊。谢谢你们，谢谢。
2: 谢谢，谢谢。
1: 我说一下啊，以后不能让孩子一个人在家啊。哎，
0: 主要我们平常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今天没有办法了。哎，以后绝对不敢了。
1: 还家里阳台得封上，不然太危险了。
0: 对对对对对，那个玻璃吧早就已经碎了，你看你，叫你封上封上，就拿个破网挡一下，能管什么用啦？
1: 是我大意了，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啊。 谢谢，
3: 你
1: 一定要记着啊！
3: 赶紧先带孩子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1: 谢谢叔叔，
4: 感谢叔叔。
5: 谢谢叔叔，谢谢阿姨。
1: 谢谢你们，
6: 谢谢你们，
1: 回头赶紧装上啊！
6: 好，
1: 许小姐，辛苦你们了，
6: 辛苦，谢谢，哎。

0: 你好，可以把宋燕的微信给我吗？
1: 这……
0: 谢谢。
1: 别说是我给你的。
0: 谢谢啊。

0: 都弄好了。
1: 喝杯茶再走吧，你刚才流了很多汗，需要补水，有点烫，你要不坐会儿吧？
0: 我不坐了，我要去收拾装备了。
1: 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坐吧。

你手腕受伤了吧？把手给我。嗯。

0: 你平时工作很忙吗？
1: 还行吧，每天都有事儿，大大小小的。没你忙。
0: 我现在是轮岗到了急诊，不然也没这么忙。而且，我们工作没有你们工作那么危险。
1: 你工作也够危险的。
0: 好了，
1: 谢了。

0: 按照这个发展趋势，我们能获得一年18%的投资回报率，持续5年后，项目的利润能达到1亿3500万。
1: 怎么能保证18%的投资回报率呢？
0: 我们做了市场调研，当地的房价很高，还有上涨的空间，而且他们公司的售房款目前回流也很顺畅。
1: 投资者最常犯的错误，就是相信最近发生的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便会觉得现在是好投资，未来也一定是好投资。过去的高回报只能证明这个资产会越来越贵，如果把它当作投资标的的话，只会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无论是政治因素还是人为因素，都不可能消除经济周期，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下一个。
2: 云记制药这家公司主要做的是抗癌药物的研发，前期的投入和产出比可能不会很乐观，但是从长远来看，我很看好他们公司。
1: 研发中心你去看过吗？
2: 啊，去看过，他们老板也非常欢迎您能过去参观了解。
1: 公司管理层名单呢？
2: 在文件夹的23页。
1: 研发人员名单呢？
2: 46到57页。
1: 给我约个时间，订张机票。
3: 孟总，这家公司的财务报表市场普遍不太看好。
1: 投资者要时刻记住，我们付出的是价钱，得到的是价值。好的公司一定会发光的，在那之前，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等待。不好意思，我出去一下。

0: 杨医生，
1: 哦，不错，
0: 新发型很漂亮。
2: 新发型，没什么变化。

0: 我妈说天气冷了，让我给你送几件厚衣服。过会儿我去找你，你要是不在，我就交给索俊哥了。
1: 不用啊，我要不在，你放门岗。

0: 妈妈，
1: 星期天又不能回来了，这么忙啊？
0: 公司还有点事儿需要处理。
2: 你跟你们公司的股东是不是有什么分歧啊？出什么问题了？
0: 不算吧，大概是对我某个决策有意见。
2: 你这2年干得不错，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失误，可是呢？
0: 妈妈，我自己有分寸。
2: 哎，你是在开车吗？不说了，不说了，你先开车。
0: 好。
3: 我说文英啊，这手是不是伸得太长了？他公司的事儿你少管，咱们能不管就。
2: 我不是为了你吗？儿子，要是早一点接手，你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3: 慢慢来，我这身体再干个10来年没问题吧？你呀，少操点心。

0: 进。小孟总，这是新雅的财务报表，签字也在最后。对了，和云记的投资签约仪式也准备好了。
1: 陈明宇，谁是你老板？
0: 小孟总，您啊？是吗？孟董他从来没问过您这边的事儿。那个，副总倒是问起过，但他问我也没有。小孟总，我。
1: 错了，那下次我就安排你去他那边做事。别呀，我真的错了，孟总，走吧。
0: 谢谢孟总。

0: 一号水炮手，战大鹏就位。
1: 七哥，嗯，你出什么任务了？嗨，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一人啊，头卡在这儿了。
2: 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出任务啊？最好出个大人。
3: 哎，臭小子，把这嘴闭上啊，别学乌鸦嘴。
4: 一哥，你放心，你这外号我可不敢抢。
5: 来，臭名远扬啊，你真是。
6: 经验，
2: 你在上面干嘛？下来。
0: 谢叔，这。
7: 文驰啊，以后把车维护一下。哎，
2: 站长，门口有人找你。
0: 什么？
2: 门口有个女生找你。
0: 啊，我妹给我送衣服。
2: 嗨，
0: 我过去一下。
2: 嗯。

0: 哎，我跟你们说啊，站长他妹妹长得挺可爱的，特别喜庆，不赖。
1: 好像不是他妹妹，好像是那个女医生。
2: 女医生？
3: 那个女医生？
2: 哎呀，什么傻呀！快走，走走走，没你们事儿，回去练。
4: 我也是，我也是。

0: 哦，我下班路过，然后就是随口问问你在不在，没想到他们真的把你叫出来了。
1: 你来干什么？我要讲的都在微信说了，你走吧。

0: 我请你吃饭，说的不迟。那你请我吃饭。你说什么？喝杯茶也可以。我为什么请你喝茶？
1: 昨天我提供场地让你们救人，你作为负责人，不应该感谢一下。我昨天等了一整天。
0: 连个道谢的电话也没有。我是不是得敲锣打鼓，给你做明锦旗？
1: 你要是想做也行，不然我这个好市民都白当了。你们怎么能这样？
0: 徐欣，你这副样子，你众人知道吗？
1: 什么样的？
2: 行，你是祖宗。快走！杨烨，
3: 站长，都看了。
2: 下次再把我电话给人，啊？人家你微信不通过就行了。
3: 哎，我错了，我错了，
2: 站长，
3: 我错了，
4: 回来，
3: 我错了，站长，
4: 回来。

0: 小饶，你醒了的话联系我，有急事儿。
1: 来了，
2: 许清，
0: 小饶，这么快就到了？
2: 嗯。
0: 那个，我家没多余的拖鞋了，直接进吧。
2: 没事儿，我不穿了。哇，你家真漂亮啊，这颜色我也喜欢。
0: 这我爸给我买的，说是离医院上班只有10分钟。你快坐。
2: 嗯。哎，不，你家这也太干净了。
0: 你想说没生活气息是吧？
2: 不是啊，你都不知道我家那东西堆的都没有地方坐，每次保洁阿姨过来都特别崩溃。看看啊，
0: 才这么一会儿，你从哪儿弄的呀？
2: 囤货你知道吗？这种化妆品、护肤品，平时一定要多囤一点，不然临时用的时候去哪儿找？你看多好看！
0: 哎，多少钱？我转你。
2: 哎，这么说话我走了，
0: 这怎么？
2: 哎呀，快点儿，去哪儿挂？拿上东西。

0: 看你化了妆多好看呀、啊！
1: 再给你补一点。
2: 你说你也是挺奇特的，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人不会化妆？
3: 我是外科医生，平时化妆不干净。
2: 你可以不上班的时候化呀。哎，你今天要是干什么呀？这么重视？
3: 我去相亲。
2: 相亲？
3: 嗯，
2: 相亲好呀。我跟你说，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身边那些朋友要死要活非要在一起的呀，都没有落得什么好下场。但是反而听父母安排相亲的，都在安安稳稳过日子。
3: 哎，是吗？
2: 对呀。
3: 那你父母会管你吗？
2: 管我？你说这方面呀？
3: 嗯。
2: 他们才不管我呢，早就跟他们说清楚了，我呢就只想开开心心的谈恋爱。
3: 只谈恋爱？那你不想跟你喜欢的人永远在一起啊？
2: 永远？我都不知道我会不会永远爱一个人，我还永远跟他在一起。我呢就只想享受生活，开心了我就恋爱，不开心了呢就拜拜。修一下双下巴。
4: 是缺。
5: 哎呀呀呀呀呀！
6: 别说话。
5: 你行不行啊，直哥？你这不没忍住。
4: 你来。
7: 我
4: 帅
7: 啊！
4: 你看看俊明啊，
7: 坑坑毛。
4: 别乱动。
7: 我帅啊！
4: 你看看俊明，还是你不行啊。
8: 院长，你头发也长了，也该剪头了。
4: 院长，剪头啊！大头马上人，下雨。
8: 你可别，郑院长的头发那都是指导员剪的，哪用得着你？你快拉倒。
9: 乡长，乡长。你千万别像池哥的，我反正不会找他剪第二次。
4: 啥意思啊？我人送外号托尼昂，手法嘎嘎的。
9: 看全是缺口。
10: 难为你了。
4: 啥意思？这么不信任我？
9: 池哥，你会不会是？
4: 哎呀，不说话不讲了，这狗咬吕洞宾真是。
10: 你要理发？我来吧。
8: 赵源，
4: 哎，赵源，
10: 你这技术不去修剪草坪真可惜了。
4: 不，我真人送外号托尼昂
8: 啊。不相信我呀？

0: 你请我，那就我点了。
1: 嗯。
0: 你好，要一整份炸鸡，然后地瓜条，鱿鱼圈，小鱼丸，再要两杯可乐。
1: 好嘞。椒盐还是辣椒粉？
0: 都要吧，他不吃辣。
1: 好，二位稍等。

0: 菜来喽。
1: 哎，谢谢。
0: 客气。哎，二位慢用啊。
1: 很奇怪，
2: 怎么？
1: 味道还是和以前一样，很多店做久了，生意好了，味道和质量都会下降，但这家没有，还是和以前一样好吃。
2: 我觉得变味了，快十年了，怎么会不变味？
1: 我觉得没有变，或许是你自己口味变了。
2: 也对，我口味的确变了，以前喜欢吃的东西现在不喜欢了。

0: 和香玉玩。
1: 好嘞，同学你们坐。
2: 校服就没有变啊，还是和以前一样好看。
3: 吃东西少说话，

0: 喂，
1: 哥，你快救救我！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在派出所，你快救救我！别告诉我爸妈。
0: 哪个派出所？
1: 福明派出所。
0: 好，你等着，我马上过来。
1: 怎么了？有急事儿？
0: 对，先走了。
1: 现在高峰期，我送你吧。
2: 你好，小林。来了。导航到福明派出所。好的，将为您导航到福明派出所。别太担心了，翟淼是个学生，不会惹出什么事儿来。
3: 你不了解他，要么是碰着车了，要么就是跟人拌嘴打架了。他内心应该得理不饶人，我怕他挨揍。
2: 不用你帮忙，也别费人情去打电话。
1: 詹淼，现在在哪儿读书啊？
2: 人大。
1: 成绩这么好啊！我记得小时候他很贪玩，不爱读书的。
2: 但他聪明。
1: 为什么叹气？
2: 聪明的人容易发现捷径，获得成功。 一来二去，就会对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失去敬畏之心。人走得顺了，一不小心就会越线。
1: 我发现，你还挺适合做个家长的。

0: 怎么回事？又打架了？我没打架，他怎么来了呀？
1: 翟淼，你搞清楚没有？还耍性子？你是他哥吧？是，他闯什么祸了？卖假货，闹纠纷的人刚出去。
2: 怎么回事？我兼职被人骗了，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还大学生呢，卖假货，受过高等教育又知法犯法啊？
0: 警察哥哥，我是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些是假货呀，而且兼职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就只抓我一个人呀？我一个穷学生也没用过这些名牌，我怎么会知道他是真的假的呀？
2: 哥，你快帮我跟他们说说。
1: 说个屁！我以为你挨揍了，没想到你欠揍。翟淼，我告诉你，自己闯的祸，自己解决。我怎么解决呀？那你说，上头给你出货的人是谁？问过了，你妹妹啊，死活都不肯把上家供出来。
0: 我再问你一遍，上头给你出货的人是谁？我不知道。你还不认错是吧？通知学校吧。
2: 哥。
1: 好，哪个学校？
3: 宋烨，我跟他单独聊聊吧。
0: 聊什么呀？你看他那样子，不知悔改，就该好好教训。
3: 要真通知学校了，把他开除了怎么办？你舅舅妈那头，你怎么交代？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能不能给我点时间跟他单独聊聊？
1: 行，快点啊！
3: 谢谢啊，翟淼。

0: 有什么事说吧。
1: 刚才你哥说的话你都听到了，你哥有多正直，你心里清楚，他帮理不帮亲的。你要是再不把上家供出来，他真的会通知学校。
2: 这是我的事儿，用不着你来管。
1: 翟淼没有那个资本就别横。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是吧？你那些小聪明算得了什么？今天你犯的事儿小，或许你哥给你交个罚款就能把你救出来。要是哪天受害者烂了脸中了毒，叫你坐牢怎么办？
2: 不可能，这些我都亲自试过，不可能有你说的那些问题。
1: 那这么说，你是不想把上家供出来，还是想等风头过了继续做呢？
2: 我没有。
1: 你还狡辩。说实话，我一点都不关心你。今天要不是因为宋燕，我根本不会站在这儿跟你说话。你是个成年人了，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别再给你哥添麻烦了。
2: 许倩，你怎么这么能装呢？你可真虚伪啊。

0: 贼辣的，
1: 丁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4: 好，
3: 你就放这吧，柯英姐。
5: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3: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6: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3: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6: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7: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3: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8: 资金不够了。
5: 你今天晚上
3: 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9: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3: 林哥，9点送过来
10: 不行。
7: 小心小心啊！
11: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7: 急救包。
2: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2: 请大家注意安全。
3: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3: 大家都动了。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1: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5: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16: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15: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17: 3、2、1，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15: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谢谢

0: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
1: 阿姨，这路有点远呢，你抓紧了啊！
0: 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
2: 阿姨，家是那边吗？
3: 是的吧。
2: 好，我走了。
4: 阿姨需要帮忙吗？
5: 哎，需要需要。
4: 快进，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6: 好了，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7: 买了你很多喜欢吃的菜，我便宜都挺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小伙子，今天辛苦你了啊！太谢谢你了。
4: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1: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有我在，走下去。
2: 就有希望。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真的吗？
1: 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绝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保守好，有我在，地就在。
3: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
4: 105年，这束光
3: 一直在传递。
4: 有我在，
3: 有我在，
4: 有我在，
3: 青春接力。
4: 有我在，
3: 有我在。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证。

0: 夏季强降雨频发，城市内涝成为高发险情，很多车主雨天行车遇到积水，车辆涉水熄火，不少人要么盲目重启车辆，要么滞留车内等待，错失最佳逃生时机。6月16日，广东肇庆突发强降雨，一名女子因路面积水被困在车内。
1: 我的车呢，被水淹坏了，方向盘都破了一半了，快点来救我呀！
2: 我跑车就在那个岛，一下过去叫个人。
3: 因为那水压太大了，用脚蹬嘛，把门蹬开了。
0: 6月1日，广东河源暴雨导致城市内涝，一名司机被困车内，所幸被市民及时发现，前往救援。
1: 正好叫那个丁老板来这里，他就二话不说就下去了。
4: 车在漂浮，要在下沉的时候，我那个有一个大汉，身高比较高，大按住那个车头，我从后门那个力踢开的。
0: 6月14日，广西南宁强降雨导致道路内涝，货车被淹，两名男子被困车顶等待救援。那么当车辆被困积水后，如何快速有效自救逃生呢？
5: 今天我们走进云南昭通水域救援训练基地，实景模拟城市内涝的积水场景，进行一场车辆被困水中的求生演练。
6: 如果你从后面中醒来，发现车里已经变这个样子了，你会怎么办？这时千万不要慌乱，因为留给你的空间已经不多了。这时候可以先抬头，让口鼻露出水面呼吸，然后首要要做的就是解开安全带和解锁车门。爬上车顶，因为这里是制高点，在这里你就可以更好的等到救援。当然这是比较理想的求生过程，但还有更危险的情况，那就是在洪水的冲击下，你陷入了昏迷，甚至肢体被车辆卡住，同时也打不开车门，这时又该怎么求生呢？首先依然是解开安全带，摆脱束缚，让自己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开门失败以后，可以尝试取下头枕进行破窗。不行了，没力气了，现在只能祈祷救援队赶紧来。记得还是要抬起头，保证口鼻露出水面。
7: 寻找被困人员，发现被困人员一名。
8: 师傅，你
9: 哪里疼？
6: 我腿被夹住了，
9: 脖子和脊柱有没有受伤？
6: 没有。
8: 好，准备破胎。
7: 啊，老乡，不要担心啊。
9: 好，辅助手准备 KED 请托。
10: 怎么样，感觉舒服吗，兄弟？
7: 好，准备 KED。
9: 老乡，你是右腿卡住还是左腿卡住？
6: 左腿卡住。
10: 老乡，不要着急啊，马上就出去了啊。
9: 好，出来了。准备担架。

0: 被困员落水之后，根据车辆被淹的情况来评判，如果我有行动能力的话，尽量跑到高处，跑到车顶上进行简单的一个稳固，确保自己安全，等到救援人员来救援。如果我的上面还有空气的时候，尽量把我们的车辆简单的破拆，保证我们有正常的呼吸，不呛水，等待救援。
1: 在生活中，很多人遇到轿车涉水熄火，最大误区就是反复打火重启车辆，这也是小险情变大事故的关键。积水进入发动机后，二次启动会直接导致发动机连杆断裂，整机报废，更会引发电路短路，车门锁死，彻底锁死逃生通道。因此，如果车辆在暴雨过后遇到积水，要及时查看积水深度和水流方向。如果车外的水位仅到驾驶员的脚踝位置，车门还可以被推开，千万别错过了最佳逃生时机。接下来，一诺将模拟车辆刚入水的状态。
2: 出水了，汽车出水的一瞬间，你要记住三件事情：解开安全带，解锁，开车门。你看，
3: 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压力差，所以可以轻易的开门逃生，爬上车顶。只要你的反应够快，在十秒钟之内做出决断，就可以轻易的逃生。
2: 但你有可能因为紧张、害怕而错过这宝贵的十秒钟。那么接下来，你觉得可以往哪儿逃生呢？
4: 这个时候再想推门出去很难了，千万不要浪费力气。你看啊，咱们的车是向前倾的，对吧？那么后面就有大量的求生空间。走，只要你的速度够快，后门依然是可以打开逃生的。但是如果连后门都被淹没，你也推不动了，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后备箱的逃生口。
3: 你看，从这儿我们也可以顺利逃生，但动作要快啊，跟我进来。
5: 就在这
3: 儿。哦，这个方法有个局限性，那就是后备箱不能塞满东西。你的后备箱是空的吗？所以啊，你得知道别的逃生通道。
2: 如果你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时机，那就不得不考虑破窗。如果你准备了安全锤或者破窗柄，当然很轻易就能打开，但万一没有这些东西该怎么办呢？你可以考虑使用头枕的钢柱，钢化玻璃的边缘和四个角落是最脆弱的地方，但是要注意啊，你的动作一定要快，千万不能让水没过了窗户再破窗，要不然的话外面的压力会让这些碎玻璃向你扑过来。
6: 现在时机正好，把钢柱插到玻璃和车身的缝隙里，轻轻一掰，你看就可以破碎了，然后用头枕尽快清理掉玻璃碎屑，以免逃生时割伤自己。生命的通道已向你打开。
1: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在车辆涉水初期，水深约30厘米左右时，车门依然可以打开；而当水深达到60厘米左右时，车门则会变得难以开启。因此，遇积水路段，浅水区要快速撤离，深水区优先破窗逃生。和家用轿车不同，大巴车车身高大，载客量大，车窗多，乘客密集，且底盘更高。短时间积水不会快速淹没车厢，但人员慌乱拥挤，无序逃生，拥堵踩踏是最大风险。
2: 如果大巴被水淹成这样了，还能怎么求生呢？
7: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
2: 我要求救，我们现在是在芙蓉北路上，一辆大巴车，白色的车壳，黑色的车窗，车内一共5名被困人员，水位已经到达了腰部，现在因为经过撞击，车窗已经破裂了，但是我们不敢出去，因为外面的水位更加深，快来救我们。哎，小心，小心玻璃啊，不能下去，外面的水位更深。
8: 出不去。
1: 大巴车属于公共载客车辆，求救需重点说明人数、人员情况、被困状态，实时反馈积水上涨情况，配合救援人员远程指导避险。
5: 现在我们队出来进行一个侦查。
8: 救命啊！
5: 好，往右。好，往右。好，
9: 救我！快救我！
10: 这时候不要慌，救援队会绕场一周，查看环境是否安全。
5: 好。
10: 我们一共五名救援人员。
5: 五名是吧？
10: 对。
5: 都身体都来正常吧。
8: 正常。
5: 好的，好的，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先穿好我们的救生衣，好吧？好，救生衣。我们一个一个上。你先上。
11: 好，现在所有被困人员，你上艇，我们进行安全转移。车队。
12: 首先，我们大巴车这一个，它的载人量大，在一个相对于密闭危险的空间里面，人员是很慌乱的，情绪不受控制，可能会造成一些恐慌，之后就无厘头的去进行一个逃生。对于我们这个大巴车跟小轿车，大巴车的一个特点就是车身比较高，徒手往车顶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二个是你如果没有扶具，你要在激流里面盲目的跳下去还是很难。所以我们尽量的铺床之后，在车内找一些自带辅具的装备，比如车的座椅啊，带辅具的衣服呀、空瓶啊等等，在车内等待于一个救援。
1: 当大巴车被困在积水中，低位积水时，从车门快速下车，撤离至高地安全区域。高位积水导致车门封闭时，应有序从两侧应急车窗撤离。
12: 以往的经验，大巴车的救援难度会更大一些。一个就是它很极大可能在一个流域里面，它车辆不稳固，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对整一个车辆跟周围环境的一个侦查，然后再确定人员的被困位置，以及人员的这一些身体状况。第二个，我们就会利用我们的舟艇、还有绳索等等这一些救援技术，对车辆进行一个固定，然后对被困人员的一个转移。避免在我们就业过程中发生二次伤害。
1: 通过今天的实际模拟，我们可以清晰地区分两种车辆的涉水避险差异。小轿车险情来得快，水压影响大，核心是快速弃车，果断逃生，绝不重启车辆。大巴车载客多，切忌盲目求生，需要做到听从指挥，有序疏散。夏季暴雨内陆多发，记住，车辆只是财物，生命只有一次。遇到积水涉水险情，掌握正确的自救求救方法，就能最大程度规避风险，守护自身安全。
13: 就在这几天，一台在天上飞了20多年的望远镜正一头栽向地球，而一个机器人正拼了命地往上赶去把它抱住。是谁把他推下来的？别着急猜，抬头看，就是他。先说说这台往下掉的望远镜，它叫雨燕，2004年上天，专门追猎宇宙里最猛烈的爆炸——伽马射线暴。到今天，它每天还在替全世界的天文学家干活。可你猜，把这位功勋老兵拖下水的是谁？不是陨石，不是黑客，是空气。一台几亿美元的硬家伙，居然被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一点一点往下拽。20年间，它的高度从600公里一路掉到了370公里左右，再不管，今年可能就要彻底坠毁了。
14: 雨燕啊，它是一个这个科学卫星，它有几吨重啊，也有几米大，轨道不高啊。初始发射的时候是600公里左右，现在轨道降到这个400公里以下了。400公里高啊，并不是真空，它其实是相对我们地球表面来说的，其实那时候还是有大气的。由于这个卫星的速度是7公里每秒。所以它受到阻力还是很大，会比较快速的这个衰减，而且越往低处大气密度越大，轨道衰减的又会越快，是因为太阳活跃爆发期啊，它会发射出 X 射线啊、紫外线啊以及高能粒子，在这些高能辐射和高能粒子的撞击下，高层大气就容易电离 和加热，整个这个大气层就像一个气球一样会膨胀，底层的大气就会到高层去，400公里高处这个密度呢就会急剧的增加，这样它的阻力比太阳平静期就要大很多，衰减得更快啊。科学家也测算过啊，400公里高处的衰减比平时太阳平静期的衰减可能要快10倍左右，而且雨燕没有发动机，没有推进剂，所以它在这个阻力中。

0: 果。把时间倒回1979年，美国有一个空间站天空实验室，也是被太阳烤胀的大气一步一步拽了下来。NASA 当然想救它，计划等新造的航天飞机一上天，就送一台推进装置上去，把它顶回安全轨道。可航天飞机偏偏没赶上进度，等不及了，这个70多吨的大家伙，1979年失控坠落，碎片砸进了澳大利亚西部的旷野。同样是和太阳赛跑，47年前我们差的既不是勇气，也不是钱，是一件还没造出来的工具。那现在呢？我跟你讲，高速上车抛锚了会叫什么？拖车嘛。而卫星在天上抛锚了怎么办呢？这回 NASA 还真是叫了一辆太空拖车。2025年9月， NASA 掏出了3000万美元，找上了一家叫做 Catalyst 的初创公司。这家公司只用了7个月就交出了这台机器人，400公斤，冰箱那么大，名叫 Link。它怎么上天的也绝，装进一枚火箭挂在飞机肚子底下，飞到太平洋上空，半空中一松手点火，直接冲进轨道。造这么个航天器，传统流程动不动就是10几年，7个月这个速度连 NASA 自己都说有点疯。给大家直观感受一下 Link 要抓住的这个雨燕，差不多呀就是这个家伙。哎，这个任务呢很简单，用这个夹子还把它稳稳地夹起来，还得拖住。哎，但是有2条规矩，第一呢，一根天线都不能碰断，第二呢，他压根儿没给我留一个能下手的把手。那胖坤，我来浅试一下。这个从哪儿下手啊？这没有任何抓手和角度，这样试一下。哎呀，但是这样很容易就碰掉这个天线，这样子吧。哎，但是这个翅膀好像又碰到了，这样
1: 也不行啊，这样可以吗？
0: 这完全没个把手，还真是不好夹住啊。看出来了吧，这难呢就难在这儿了。雨燕这位老兵呢其实还挺配合的，他不乱动还能自己稳住姿态，可是他当年上天的时候那是根本没想过有人会来抱他，所以啊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为被抓准备的。哎，在370公里的高轨道上面用机械臂完成我刚才这一下子，这才是真正的难点。
2: 这次去救这个雨燕卫星啊，跟当年哈勃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有2点哈。第一点就是哈勃望远镜派航天员去修啊，而这一次呢，可以理解成派一个机器人去修。还有一点就是，哈勃望远镜当时是预设了维修接口的，它有那个机械臂抓手，而且它维修的各个地方是模块化的，可以更换一些模块。但这次的雨燕卫星呢，它当初是没有预留这个维修的接口。而且呢它也是颗科学卫星，所以这次这个里程碑意义就是人类第一次啊对一颗没有准备维修而且是科学卫星又是在近地轨道进行在轨的维修，所以对以后大量的这种高价值的这个科学卫星啊，如果要延长寿命啊进行维修，这样就提供了很可靠的这个技术。
0: 但其实呀，上天救星星这件事呢，人类早就练过手了。来看哈勃望远镜，前后5次都是航天员亲手飞上去修的，救他的全是人。到了2020年，画风突变，一台商业机器人飞行器第一次给一颗快报废的通信卫星当上了外挂发动机，替它续命。你发现没有，救星星这件事儿呀正在悄悄换班，从航天员玩命变成了机器人上班。而这一次的雨燕就是换班路上最新也是最大胆的一步。还记得开头那个把望远镜悄悄推下来的太阳吗？它一直都在，但是说句公道话，它也不是存心跟我们过不去的。给地球升温，把高层的空气烤得鼓起来，这是太阳几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一根被人类发现的杆子，这根杆子是人类十亿年来一直在做的事儿。从1979年到2026年没变过，往后也不会变。真正变了的是我们。四十七年前呀，我们差的是一件还没有造出来的工具，而今天人类手里第一次握住了一根把卫星重新推上去的杆子。 星星会变老，可人类慢慢学会了伸出手把它稳稳接住。至于这一回啊，这辆太空拖车到底追不追得上，能不能抱住它的客人，咱们呀就看这几天了。

0: 今年蚊子可能迎来史诗级加强，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最近不少新闻都提到了同一个说法，今年天气暖，所以蚊子来得更早，数量更多，听上去挺吓人。可温度更高，蚊子真的就会更多吗？蚊子之所以能扛过寒冬，一到天暖就成群结队地冒出来，靠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保命技能——治愈。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昆虫界的终极休眠，哪怕在零下十度冻上20天，蚊子卵也能活着。只要天气够暖和，一点点水，比如一个矿泉水瓶盖的水量，蚊子幼虫就能马上孵出来，开始疯狂繁殖。而去年到今年反常的暖冬，加上持续的春雨，正好给蚊子的繁殖按下了加速键。
1: 这么凶，我们就抓几只来看看。你好，同学。
2: 你好。
1: 我们抓蚊子布陷阱这个位置有没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啊。我们蚊子的话，它主要是栖息在这种阴湿的水边，它还有这种像树底下呀，然后草地边呀，森林里面一般比较多。
1: 那我们平时抓蚊子需要用到什么工具呢？
2: 我们一般用这种诱捕灯。通电后将它放在室外，蚊子的话它是有趋光性的，就会把这个蚊子电晕，它会直接聚集在这个底下，然后我们再带回实验室去收集就可以了。
0: 在湖南农业大学的动物医学院，研究蚊子是这群师生们的日常工作。为了摸清这些小家伙的战斗力变化，他们每天都要和蚊子打交道。这些被选中的幸运儿在通过存活考验后，即将迎来他们的高冷时刻，一场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终极速冻。只有这种快速冷冻的样本才能帮科学家们按个暂停键，潜入样本的基因，去探寻那些藏在微观世界里的生存密码。刘国华，湖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院长。
3: 如果冬天的时候它的气温高1.5摄氏度左右，那么根据我们的数据模型预测，它的死亡率就会从80%到90%降低到40%到50%，那么也就是说还有一半以上的蚊子它是存活下来了的。而且温度越高，它的繁殖时间从8到15天左右，有可能会降到7到10天左右。换句话说，今年的温度越高，蚊子的世代数它就会增多2到3个世代，这么一来，整个一年里面的蚊子的数量它就会比往年会多很多。那么我们对蚊子的研究表明啊，现在的蚊子的抗药性耐药性也越来越严重了，主要表现为在靶基因的改变，也就是我们的 KDR 基因的突变，另外一个是它的代谢的改变啊，代谢的改变就是酶的活性的升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行为习惯的改变，就是我们处理药物处理过的表面它就不接触了。
1: 这蚊子数量太多，繁殖又快，我们这边杀虫剂还没准备好，蚊子就已经产生抗药性了。该怎么对付这些加强版的蚊子呢？国家卫健委给出了最硬核的4字真言：翻盆倒灌。
0: 蚊子从生下来到长出翅膀会咬人，得经历卵、幼虫、蛹3个阶段。划重点，这3个阶段全都离不开水，一旦没水，它们就活不成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翻盆倒灌，把积水清。

0: 就是您单纯的把家里的积水倒到户外或者是下水道里面，效果可能没那么明显。我们还需要在下水道里面采用高温烧开的水，把它浇灌下去，进一步杀死它的幼虫。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下水道上面可以铺一层那个漏网，蚊子无法飞出来。还有第三个方法，就直接在上面喷洒药物啊，直接杀灭它的蚊子。
1: 刚才

0: 太卡瑞丁。第三，消除气味，运动出了汗啊，赶紧擦干，汗味里的乳酸可是蚊子的最爱。就这三步，外出防蚊，简单直接，最有效。
1: 另外，大家被蚊子咬了可别不当回事儿，要知道白蚊伊蚊可能会传播登革热，要是被叮咬后发高烧，千万别自己乱吃布洛芬或阿司匹林退烧，必须赶紧去医院，并且一定要告诉医生你是被蚊子咬了之后才发高烧的。
0: 面对今年这波强势袭来的加强版蚊子，咱们不用恐慌，但也绝对不能大意。看完节目啊，赶紧去自家阳台瞧瞧有没有积水，出门记得带好防蚊液，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把蚊子扼杀在摇篮里。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10去下。
3: 你好，你有要警察吗？你好，你有要警察吗？没有警察不能进。
4: 我是新娘的女儿，要是要警察。什么情况？
5: 你怎么来了？
4: 你去找我奶奶做什么？
5: 什么做什么？
4: 我奶奶放弃治疗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6: 你奶奶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现在跑来我的婚礼，你想干嘛？
4: 我想干嘛？
5: 你还有没有良心？
6: 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4: 你还有没有良心？
6: 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4: 你还有没有良心？郭小丽，
2: 今晚8:10去下。
7: 他俩能不能站一块儿啊？
8: 你俩人跟你爸爸妈一
7: 起。现在演变的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9: 拍《金陵十三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6年，然后2年就没有戏拍，解约很难解，就开始赔钱。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
10: 好好看，
11: 好美。
12: 跟我老公一起放100个天灯，可浪漫了。
13: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14: 我们会把它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12: 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2: 今天22点，千问 APP 亲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亲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5: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双喜哥 is back.
2: 明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二出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慎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爱了，中国式现代化。
2: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0: Six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2: 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3: A B Z 的含义是什么
4: ？Amazing， 最差的就是。
3: 我一直都是 A，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
0: 我的记忆。

0: 呈现，都快哭了。
1: 前排喝糖，
2: 太唯美了。
3: 我一定会拿到 A 的。
4: 看清楚了，线，头奖迈不出的贵贱，我们两不相欠。
5: 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向湖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0: 科技赋能智能建造，2026长沙筑博会开幕，毛伟明、倪虹出席。
1: 2026年湖南高考录取分数线出炉，录取工作将于7月8号至8月16号进行。
0: 红色热土，青春湘潭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明天开幕。25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工作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会精神，研究全省贯彻意见，听取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近期工作开展情况汇报。
1: 会议强调，要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性，紧紧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人才链，促进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良性互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进一步丰富应用场景，持续深化以岳麓山实验室为纽带的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推动以音视频产业为重点的文化和科技融合，鼓励市州以行业领域或科创平台为载体的改革试点，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会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一带一步区位优势和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奋勇争先的殷殷嘱托，找准湖南在三基地一枢纽建设中的定位，主动对接融入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布局实施一批重大项目，探索产业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机制，加快构筑承接产业转移的拦水坝。要进一步坐实全省一河两赋三带四区区域发展格局，促进各区域板块协同融通、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对口援疆、援藏和省内对口帮扶工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自觉向老党员、老同志学习，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要用心用情做好相关服务保障，加强走访慰问、典型宣传，让老党员、老同志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会议指出，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做深做实党内监督、推动一把手规范用权的重要举措。要深化思想认识，精心组织实施，全面压实责任，确保贯彻落实不偏向、不走样。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惨痛教训，坚决扛起整改政治责任，真正从政治高度抓好安全生产，从思想根源纠治政绩观偏差，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切实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强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构建安全生产一盘棋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查找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继续抓好相关问题整改整治，把抓好学习教育与守底线促发展等工作更好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手硬。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于6月10日至6月24日对湖南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 近日，考核巡查组第六组向湖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周兴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沈晓明作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周兴指出，湖南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全省部署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省领导以上率下带头包保重点行业领域，深入一线开展明察暗访，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考核巡查组通过明察暗访发现，相关地区和部门在树立和践行安全发展理念，落实三管三必须，防控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严格监管执法，规范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机构等方面存在差距和短板。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周兴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沈晓明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湖南开展明察暗访，既是对全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推进安全发展的把脉问诊，也是对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的有力推动。对考核巡查组反馈指出的问题，湖南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整改。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全省上下牢固树立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稳定保平安同样也是政绩的理念，以抓好这次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推动全省安全形势根本好转，以实际行动

0: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折不扣抓好反馈问题整改，明确任务清单，注重分类施策，坚持举一反三，务求取得实效。要深化重点攻坚，严格监管执法，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社会共治，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水平。要切实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考核巡查组现场向湖南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有关成员、湖南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湖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25号上午，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正式开幕。
0: 开幕式上，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书记、部长倪虹出席并共同启动开幕。本届住博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以科技赋能智能建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紧扣智能建造赋能智能装备、智能建造赋能好房子、智能建造赋能城市更新三大主线，现场布置了智能装备、建筑工业化、智能建造、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等五大展区，展览面积超4.5万平方米。三一、中联重科等全球工程机械50强企业将集中展示一批智能绿色建造装备，中建五局、湖南建投等上下游合作伙伴共同参展，充分展示链主引领加配套企业跟进的全产业链生态，进一步提升湖南建造的品牌影响力。本届展会为期3天，将举办1场主题会议、2场全国性重点交流活动及6场专题交流会，吸引了美国、德国、荷兰、阿联酋等29个国家和地区的74家政府机构、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展，预计参展参会人数超4万人次。住博会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6届，共吸引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6万人次参观参会。今年1到5月，湖南建筑工业化与智能建造完成产值1579.3亿元，同比增长23.9%。设计模数化、部件标准化、生产规模化、产品场景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发展格局加速形成。省领导蒋迪飞、陈静，住建部副部长宋有春，中国工程院院士聂建国、于志武、李国强，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以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老挝等国驻华使节出席活动。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在长沙市芙蓉区调研城市更新和基层治理工作。来到五里牌街道燕山街社区，毛万春沿街巷细致查看社区环境整治、配套设施改造、公共空间提质等更新成效，对社区旧貌换新颜的改造成果给予充分肯定。毛万春指出，城市更新事关民生福祉与高质量发展大局，全省各级政协组织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独特优势，将分忧意识和底线思维贯穿工作全流程，统筹发展与安全，积极搭建沟通桥梁与协商平台。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基层听民意、查实情，围绕平安湖南建设重点开展民主监督，聚焦城市更新难点、社会治理短板，精准建言献策，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贡献政协力量。
2: 6月24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到益阳市，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参加鹤山小组主题活动，并调研群众身边风俗问题集中整治、防汛备汛、安全生产及纪检监察三化建设等工作。魏建峰强调，人大代表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机关的人民指向，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以实干实际赢得群众信任。各级监委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全力支持人大工作。魏建峰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将监督保障正确政机关落地生根作为践行

0: 职责的重要抓手，坐实政治监督，强化日常监督，要以决战决胜姿态纵深推进集中整治，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跟进监督，要推动三化建设走深走实，持续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今天上午，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会上公布了今年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2: 2026年湖南高考录取分数线出炉，历史类本科线为446分，物理类本科线为400分，高职专科线均为20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历史类494分，物理类481分。该分数线将作为强基计划、军事院校和高校专项计划等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和部分高校招生时的参考依据。针对即将于明日启动的志愿填报，省教育厅就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志愿填报投档及录取规则进行了详细解读，并提醒考生务必吃透政策，审慎填报。
3: 往年的志愿的填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总有部分的考生呢出现这个填报的错误，漏填或者是填报了无效志愿的情况。希望每一位考生呢都秉着对自己负责、认真了解招生政策、细致的做好志愿填报，顺利的考入理想的院校。
2: 关于录取环节，在往年的招生录取期间，总有一些不法分子和违法机构进行谋取钱财的招生诈骗活动，一些考生和家长往往轻信许诺，上当受骗。省教育厅提醒，除了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绝对没有安排其他任何机构进行普通高校招生。一旦遭遇诈骗，请第一时间报警或拨打省教育考试院举报电话0731-8809-0301。
4: 我再一次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中，绝对没有任何人可以用钱买分数，绝对没有任何人在高校招生中享有特权。
2: 根据安排，湖南今年高考录取工作将于7月8号至8月16号进行。今天，2026长沙筑博会开幕，集中展示了湖南建筑业转型升级的最新成果。未来的房子怎么盖，城市怎么建，一起去看看。
0: 本届筑博会展览面积4.5万平方米，设置了智能装备、好房子、城市更新三大展区，工程机械、房企、头部建筑机器人等各类头部企业集中登场。中建五局协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 C 塔项目参展，现场展示了一整套机器人盖楼的智能装备。这种连廊的双子塔，它每一层的结构都不同，传统的施工方式难度极高。因此，施工方设计了一套轻量化的装配式造楼机，再加上布料机器人提高效率，让建筑中央的结构核心施工效率提升了20%。
5: 我们在复杂的这个高层应用场景中打造了智能建造模块体系，我们后面还会在产品的研发和迭代推动行业的智能建造的进步。
0: 什么才是未来的好房子？三一筑工展出的三生一品筑居项目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社区整体抬高4米，从根本上解决潮湿倒灌这些麻烦。外墙自带保温层，楼顶铺了光伏板，住着舒服还省能耗。它采用一体化的智能建造体系，构建能够在

0: 程度更高，用户体验更好。
1: 我现在住博会的现场被一个超级大乐高房子吸引了，这就是中国铁建的五横模块房。这个房子居然是在开展的前一天才组装好的，不仅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整个搬来，也可以整个搬走。
2: 城市建设越来越快，房子能不能也跟着动起来？在中铁城建展区，这款新型的移动建筑五横模块房从里到外工厂预制，它拉到现场拼积木似的装好就能住，恒温恒湿，低噪节能。而这种移动式的砌模建筑不需要开挖地基，能扛更高海拔更极端工况，拆完没垃圾还能循环用上30次。
3: 是工厂预制，拆装便捷，分别覆盖极端工况、城市更新、文旅民宿、乡村农房等场景，以绿色轻量化建造方案，多维度解决各类临时与配套用房需求。
2: 汛期来临，城市内涝和地下管网隐患怎么防？湖南灿通科技给出了新解法，管道和检查井一体成型，解决柔性管和刚性井连接处容易渗漏的老毛病。
4: 普通的管材可能只有3-5年啊，几年之久，但我们的管材打底应该是50年起没有问题。后续的话，我们也在数字化呀、普及化、智能化乃至 AI 方面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5: 湘江潮涌，连城待发。6月26号到28号，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将在伟人故里湘潭拉开帷幕。这是长株潭都市圈内城市首次承办这一盛会，也是湖南文旅产业迈进1万亿元大关后的全新起航。
2: 说到红色资源，在湖南还真没哪个地方比湘潭更有底气。您往韶山冲里走一趟，毛泽东同志故居里头那张木桌、那条板凳还照着少年毛泽东当年生活的样子摆着，就是在这栋土坯房的阁楼上，他亲手创建了中共韶山特别支部。整个湘潭光红色资源就超过300处，革命遗址90多处，说它是座没有围墙的红色博物馆一点不夸张。但光有老底子还不够，真正让这些红色故事活起来、火起来的是湘潭人翻着花样搞创新。韶山的红五星剧场里，情景剧《醉忆韶山冲》声光电加上歌舞戏剧，让年轻人看得挪不开眼。湘江中间那个杨梅洲，湘潭唯一的江心岛，以前冷冷清清，现在搞成了都市田园，原生态的底子在，又多了几分烟火气。仰天湖那边上千亩水面波光粼粼，咖啡厅、音乐餐吧、小书吧就藏在草坪和湖水之间，好多人专门开车过来就为发发呆、喝杯茶。万楼底下更会玩，芙蓉国里房车营地直接把潇湘八景做成主题房车，100多台特色房车沿着湘江排开，
6: 走进去就觉得特别有点这个叫什么世外桃源，这不管是在感官上还是心理上都能够起到一个疗愈的作用。
7: 我们以微度假慢生活为基底，以现代休闲娱乐体验为抓手，聚焦都市田园生活的体验、萌宠社交的互动，以及我们文创、餐饮等等多层次丰富的业态，来打造这样一个产品。
2: 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大幕即将启幕，接下来3天就等您亲自来感受红色热土里透出的那股青春活力。
8: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14五期间，湖南将耕地置换改革列入全省第一批重点改革事项，牢牢守住耕地红线。
2: 在南县班嘴村，村民习惯在房前屋后种茶树，这些树占了地，没法种粮食。而河边的不稳定耕地，种粮风险大，产出低。针对这个问题，2024年，湖南在全省启动构建汛旱并防与耕地置换协同推进机制改革，
9: 推动园内的这个林地与园外的这个耕地不稳定耕地进行置换，推进小田改大田、散田变整田、旱地变水田。近2年我们新增耕地4200多亩。
2: 班嘴村将60多亩林地全部开垦流转给了公司，置换后每亩地年产粮食1100公斤，农户户均流转土地年收入4-5千，还能就近务工。
10: 原来我们这块有60多亩都是林地，现在置换成了我们的耕地。我们村里还有一些废弃的鱼塘、藕塘、排水

0: 沟等等这些，村民都会主动的也申请复垦成耕地。
1: 在常德南部的丘陵地带，过去向山地要粮食的思路下，出现了大量挂在陡坡上的耕地。这些地块不仅产量低下，更潜藏着水土流失的生态危机。
2: 下点雨就有饭吃，不下雨就常年是干旱，所以这块田地以前种田嘛，就根本就不扩产，最多的产量也就亩产就200-300斤的稻谷。
1: 2025年，湖南省出台构建汛旱并防与耕地置换协同推进机制实施方案，通过林地上山、耕地下山的核心思路，帮助常德土地功能复位。
3: 针对25度以上坡耕地和年限不宜耕种地块，按照宜耕者耕、宜林者林原则，推动三上分三下，让集体收益，群众增收。
1: 2024年10月至今，湖南新增优质耕地28万亩，全省万亩以上规模化耕地片区新增77个。
4: 下一步重点是推动耕地置换改革，从试点探索走向全面铺开，通过产业培育提升流转土地的经济效益，坚决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和农民利益底线。
5: 连日来，湖南多地纵深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整治，接连查处多起非法储存经营烟花爆竹的违法案件，排查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
1: 近日，桃江县接到群众举报，在一家超市库房查获一批违规存放的烟花爆竹。这家超市所在的楼房为商住多合一场所，1到3楼全部为居民住宅区，烟花爆竹紧邻居住空间存放，消防安全隐患突出。执法人员当场扣押全部涉案烟花爆竹，完成规范封存转运。根据群众举报线索，桃源县在龙潭镇燕家西村一家店铺里查获266箱非法储存的烟花爆竹。经核查，这家店铺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桃源县公安局依法对涉案当事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后续桃源县应急管理局将依规向提供线索的群众发放1000元奖励。在靖州文溪乡水屯村，执法人员排查发现，当事人赵某在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储存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将自己住房作为储存点，违规囤积烟花爆竹117箱，周边还堆放了大量易燃杂物。
6: 没有规范仓储条件，没有专业消防设施，爆竹紧贴电路开关，安全隐患十分突出。
1: 执法人员对赵某进行立案调查，依法查封扣押全部非法烟花爆竹，并安排车辆转运到专用仓库保管，后续将按照规范流程销毁。宝靖、安乡、衡阳县等地对前期查获的一批违法涉案烟花爆竹开展统一销毁。昨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协调中央调拨的20000多件套救灾物资运抵怀化，涵盖折叠床、被褥、夏装、应急包等，后续将根据各县市区受灾情况合理分配，确保第一时间发放给受灾群众。6月18号以来，怀化已累计派出应急抢险队伍2200多支，共2.4万人，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6万人。
7: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25号到27号，湘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8号开始，湘北、湘中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号到7月2号，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省气象台提醒，要重点防范前期强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关注28号开始湘北、湘中强降雨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建议湘南地区在充分保证防汛和水利设施安全的情况下，关注雨情变化，科学利用水资源。
8: 晚上好，持续多日的强降雨过程终于结束了。今天白天省内降水明显减弱，从实况上看，累计降水量普遍不足10毫米了。预计今后3天，我省降水依然整体偏弱，但是湘南部分地区受弱切变影响，雨势较强。具体来看到，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湘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南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永州南部和郴州南部，局地大到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强降雨过程已经结束了，但是地质灾害具有明显滞后性，前期持续强降雨已导致湘北、湘中地区的土壤含水量饱和，要防范滞后性地质灾害的发生。来看具体预报。长沙小雨，23到31度，岳阳多云，24到30度，湘潭小雨，24到30度，株洲小雨，24到29度。

0: 衡阳小雨，24到31度；益阳多云，23到30度；常德多云转阴，24到30度；张家界多云，22到31度；吉首多云，21到32度；怀化多云，21到31度；娄底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邵阳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永州小雨，23到29度；郴州阴转中雨，23到30度；山南多云转阵雨，11到28度；吐鲁番阵雨转晴，29到42度；长沙明天会有小雨落下，明天相对湿度80%；长沙后天多云，22到32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2: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孩子啊，雨下得太大了，有危险，我们赶紧转移。
1: 山洪要来了，请大家往安全地带转移。提前预警防山洪，及时转移保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能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这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个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水水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打铺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6: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7: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2: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9: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0: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1: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3: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 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2: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3: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4: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3: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3: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2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 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厂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6: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3: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7: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3: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8: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9: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3: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11: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3: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12: Asia
7: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2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五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

0: 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

0: 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
1: 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 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 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纪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 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 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4: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 革命之势必成。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5: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
6: 有我在，走下去就有希望。
7: 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
8: 我们还有机会吗？真的吗？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9: 绝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保守好，有我在，堤就在。
10: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11: 有我们在，
12: 聚火永远不息。
13: 中国加油！
14: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
15: 有我在，上场。
16: 这是我第一次执行出舱任务，放心，有我在。
17: 105年，这束光，
18: 有我在，
17: 一直在传递，
19: 有我在，
11: 有我在，
13: 有我在，
7: 青春接力，
17: 有我在，
0: 有我在。

0: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1: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0: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2: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0: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
3: 谢谢。
4: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阿姨，这路有点远呢，你抓紧了啊！
5: 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
6: 阿姨，家是那边吗？
7: 是的吧。
6: 好，我走了。
0: 需要帮忙吗？
2: 哎，需要需要。
0: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7: 啊，好嘞！哎呦，
2: 谢谢你，谢谢你。
8: 喂，妈，
9: 仔仔，
8: 到了，
9: 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你很多喜欢吃的菜，你皮都皮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
0: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6: 阿姨，我要加速了。
10: 潜水英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1: 请大家注意安全，
1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4: 大家都跟我们。
13: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7: 爱了，中国式现代化马上开始。
18: 在人类文明的漫长跋涉中，有一个朴素的梦想，曾在一代代哲人的思想中反复出现。三千年前，《诗经》中记载：“民亦老止。”气可小康。两千年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摹正义的城邦。十六世纪，托马斯·莫尔在伦敦塔的球窗里写下《乌托邦》。但这些关于大同共富的梦想，只停留在竹简、羊皮卷和泛黄的纸上。他们被仰望，被传颂，却从未真正降临人间。而今，这个跨越数千年的梦想，正在地球的东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照进现实。
19: 生活不是说等出来的，是要靠去干出来的。
18: 云南昆明的张顺东、李国秀夫妇两人加起来只有一只手和两条腿，他们在政府的帮助下不仅摆脱了贫困，还供出了一名大学生，这是中国大地上新时代以来近一亿脱贫者的缩影。浙江杭州的快递小哥李庆恒，技能比武全省第一，获评高层次人才，并拿到百万房补。在他身后是四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蓬勃生长。陕西清涧县的单亲妈妈鲍张燕，在家门口的产业园成为 AI 数据标注师，她标注的是偏远地区跟上时代发展的印记。这个国家始终相信，每一个努力的普通人都值得拥有一张向上的船票。今天我们从每一个被托举的生命里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0: 有请复旦大学教授沈毅。
1: 大家好，我是沈毅。今天我们来讲一下中国式现代化当中一个重要命题——共同富裕。前面有个前导短片，里面讲了三组人的三个故事，个体反映出的是一个总体的情况，就是说某一条人生轨迹，这条人生轨迹就是他伴随着自己的努力，在自己的人生过程当中实现了阶层跃升。阶层跃升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讲，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当然有人对共同富裕这个东西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想法和认识。有些人会觉得这个目标过于理想化，离我们现在还远。还有些人会质疑，为什么我们要讲共同富裕？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他们那么有钱，好像也没有人去提这个共同富裕？那么我们今天来讲点事实，或者说看看共同富裕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是怎么发展和形成过来的。第一个话题，我们来讲贫富差距是病还是命。实际上贫困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无论哪一种社会制度，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它都有，甚至在以前封建时代也要解决贫困问题。因为贫困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进行有效再分配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并不是一个国家越有钱就越接近共同富裕，有时候甚至是相反的。我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美国的人均 GDP 大概$90,000，是发达国家人均标准的大概三倍。2025年的时候，年初有小红书的大对账，年末今年年初的时候跑出来个东西叫斩杀线，让大家用一种比较戏剧化的方式，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间节点，看到了今天美国存在的某种结构性的贫困问题。两个真实的事件。
2: 2015年，被认为人类至高的荣誉向金钱低下了头。为了支付阿尔茨海默症的高昂医药费，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里昂莱德曼被迫卖掉了自己的诺贝尔奖牌。3年后，他在贫困中去世。就在同一年，201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理查德·赫克也遭遇了至暗时刻。他的发明赫克反应是现代治疗晚期癌症药物的重要技术，拯救了无数生命。赫克一辈子没有把他的科研成果做商业化的应用。退休后，依靠每月$2,500的养老金生活。当赫克生命垂危需要抢救时，医院却认为保险公司未给他付账，拒绝为他治疗。最终，赫克在病床上离世。他们用智慧照亮了人类的未来，可现实却没能为他们留下一盏晚年的灯火。
1: 有人会直接跳出来告诉你一个观点，美国的经济发展为什么那么快，美国为什么那么强，就是因为每个美国人他在屁股后面都有一条斩杀线在那儿追着。有了这个东西之后，你的效率就会变得非常的高，因为所有不效率的你都淘汰了。诺奖得主也不例外，这是一套制度设计，是美国的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资本的逻辑。所以在这套斩杀线的机制当中，基本上只有三种存在，一种就是资本家，第二类就是有剩余价值可以剥削的劳动力，第三种人是无法继续创造剩余价值，或者他创造的价值低于什么，低于维持其生存成本的那些人。资本只有一种本性，就是不断地去扩张自己，获得更多的利润，然后你的存续也不能给我带来更多的价值，不好意思，这是不对的，所以你们要在物理上被清掉。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斩杀线的由来。我们看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地上是霓虹彻夜不息的顶级赌场，奢华酒店与米其林餐厅， 西方现代化创造了空前丰裕的物质财富，确实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繁华都市的地下数百英里长的泄洪隧道里，也住着上千名被称为鼹鼠人的无家可归者。一旦暴雨袭来，水位暴涨，跑得慢的就会被洪水活活淹死。中国人的第一反应是，他美国政府不管的吗？这个就是一个美妙的误解，只有在中国这才是天经地义的。西方的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开始，就在最大限度地排除所谓集体或者是集体主义的基因，在他们的认知过程当中，用政府的行政手段来救济穷人，他们会认为那是社会主义才会干的事情，并且这个观念深入人心。我们来讲一个更加有点魔幻色彩的故事。在1966年的时候，有个叫休伊牛顿的美国黑人，他读了毛泽东选集，深受启发，他搞了一个组织叫黑豹党，开始做他们认识和理解当中的为人民服务，为美国非洲裔人民服务。他是靠组织给社区的小孩提供免费午餐，搞识字班，给他们搞教育，到基层去搞宣传，关爱基层里的弱势群体，通过这种方式把黑人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当然组织起来和团结起来之后，很快就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一个非常著名的机构联邦调查局盯上了黑豹党。20世纪70年代，美国黑豹党被联邦调查局定义为美国国内最具威胁的左翼激进组织，至少20几个黑豹党成员直接遭遇到清理性的暗杀。比如有一个黑豹党领袖叫弗雷德·汉普顿，他身边的保镖被 FBI 收买，在他饮料中偷放了超剂量镇静剂，让他昏睡过去。凌晨，警方暴力破门，连开近100发子弹，躺在床上毫无反抗能力的汉普顿被残忍杀害。联邦调查局对美国黑豹党进行了大规模的集中性的系统性镇压，直到黑豹党被彻底瓦解为止。所以你要知道，在美国你可以做事情，你甚至可以抗争，但是这种抗争它一定必须是原子化的、个体化的、个性化的。我可以让占领华尔街的人在华尔街边上的公园待一个月，但是你不许组织起来。所以呢，在这种机制性的运行下，个体只能单独去面对斩杀线。而且呢，他不仅去创造这种机制，他还从观念和伦理上对这种机制进行洗白。圣经里面有个著名的马太效应，马太福音里面讲了这么一句话，凡是有的还要给他，让他富足，凡是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你有钱不是你个人奋斗取得的成功，是上帝青睐于你，

0: 你在代替上帝保管你的财富。如果你变得没钱，你变得贫困，你是上帝的器皿。这种系统性的认知架构，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或者说否定了人类文明最应该守候的最后的一条体现，就是如何去守护弱者的尊严，如何让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能够造福这个整体中的每一个人。所以贫富差距过大是西方式现代化的一种一定程度上宿命，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来说，这就是要治的一个病。我们承认贫困问题的存在，但是我们拒绝接受这种问题无法解决。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拒绝把人分为所谓优胜者和劣汰者的这样一种冷酷叙事，坚信共同富裕才是社会进步的底色，避免两极分化。第二个话题，中国为什么敢提共同富裕？那么共同富裕从来没有过先例，为什么中国愿意去成为第一个去吃螃蟹的人？中国自古以来对于共同富裕就有一种朴素的愿景，《礼记·礼运篇》里面的天下为公，我们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要坚持把共同富裕作为我们的核心特征之一？因为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来说，很简单，要跳出历史周期率。
1: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2: 在中国历史上，当财富过度集中，土地兼并严重时，无路可退的民众总会揭竿而起，旧王朝轰然倒塌。然而新的王朝建立，历史往往再度重演，往复循环。
0: 所以你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记住，有两种东西都不是社会主义。第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第二，两极分化，贫富差距的极端化不是社会主义，是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这在本质上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讲过，未来的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不是让财富掌握和垄断在一小撮人的手上。富裕是钱的事儿，共同富裕，这个共同是人的事儿。资本主义只管钱，社会主义重在人，所以我们要消除资本对人的异化，就必定通往共同富裕道路。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实践为推进共同富裕打下了基础。
2: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同志强调过，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并且提出了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为共同富裕创造了更加深厚的物质基础。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告，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0: 所以你看，不是我们胆子大，老祖宗的经验告诉我们，不搞共同富裕，国家稳不住。社会主义的本质告诉我们，不搞共同富裕，你这个就不是社会主义，你这个社会主义就搞不下去。几十年的发展告诉我们，现在共同富裕不能再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原话是，办好这件事等不得已急不得。可能有人会说，中国还有几亿中低收入群体，是不是等蛋糕做到足够大再来推进共同富裕？这个是不行的。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不分好蛋糕就无法更好做大蛋糕的阶段。过去我们靠的是低劳动力成本和大规模的投入，只要把资源投下去，蛋糕就会变大，哪怕分得粗放一些，大家也能跟着受益。但现在不一样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变成了创新，变成了消费。如果蛋糕分不好会怎么样？会直接挫伤创新者的积极性。以前流传过一句调侃的话，叫做搞导弹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那个是那段时间粗放增长所付出的各种代价当中最经典的描述之一。但是这种模式是不能被允许的。如果不想去创新，不搞这种实体的真实的推动生产力曲线向外扩张的这种活动，你哪来做大这个蛋糕可以啊？你这个蛋糕看上去很大，里面是空的，你分什么？分上面那一层薄薄的奶油吗？消费也是这样，如果只想做大蛋糕，不想办法分好蛋糕，财富就会过度集中，富人什么都有了，普通消费自然少了，而穷人没有钱却没办法消费，蛋糕卖不出去，当然也就做不大了。历史上有前车之鉴，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国家，他们也曾把蛋糕做得很大，人均 GDP 一度逼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由于分配极度不均，导致社会动荡，民粹主义盛行，最终经济长期停滞，始终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部分我请一位专家来跟大家阐述一下。
3: 共同富裕本身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但从长期来看，它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从历史经验来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两个关键因素。第一个是高水平的投资，对此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与此同时，这种投资必须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推进，使投资所带来的收益以及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能够惠及绝大多数人口。因为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从国民收入核算的角度来看，投资与消费共同构成整个经济活动。如果投资增长过快，就会压缩消费，而如果消费受到过度压缩，人民群众就无法从发展中受益，那么他们就不会支持这种发展政策。共同富裕正是维系这种围绕国家发展战略所形成社会共识的关键组成部分。
0: 所以说，只有把蛋糕分好了，老百姓手里有钱，国家的发展战略才能凝结最广泛的社会共识。第三个话题，共同富裕能成真吗？凭什么中国能够做到？可以问大家几个问题，你再想一想，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做好判断。比如说，我们交了税，税交到哪去？交100块钱的税，有40块钱去了西部。2023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首次突破了10万亿。比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从2011年到2021年，10年时间，中央财政投入2000个亿，惠及超过3亿人次的农村学生，得到了什么？欠发达地区15岁男生平均身高增长了10.3厘米，女生增长了8厘米。这个2000亿就是转移支付的税，它的用途就是用在中国老百姓的身上。第二，关于国企，比如说两桶油，中石化、中石油，这两桶油一年赚几千亿，钱去了哪里？2025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3903亿元，中石油、石化、电力、电信这些资源性企业，注意听好，叫按照35%的比例上缴利润，这个就是我说的，它不是交税，企业的利润当中划掉1/3，这个款项上缴1366亿，这部分钱去了哪里？去了一个地方叫做国库，大家可以把理解为工会银行。然后这部分钱用到了全国老百姓的身上，一部分用来补充社保基金，一部分用来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让偏远地区通水、通电、通路，一部分做什么？做民生补贴。所以你看，相比较美国而言，美国的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两个，一个是收税，一个是借债，中国多了一个，就是国企。所以国企的这部分上缴利润 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支撑力量，也是中国有底气有信心说我们要去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第三，偏远地区我们怎么办？所以要共同富裕，大家不是一起富裕。每个地方有的走快点，有的走慢点，大家是不同步的。就这种不同步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兜底？这个兜底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我请一位博主带大家去看一个案例。
1: 它是一个奇迹一般的工程，
2: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 2026年初，这条短视频让我火遍了全网。我是导游迪利诺尔，在一次带团经过天山胜利隧道时，我有感而发说出了这句话，没想到却让无数人红了眼眶。为什么？因为打穿天山太难了。

0: 全长22.13公里，相当于五座南京长江大桥的总长，是当今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隧道最大埋深近1200米，竖井最大深度比广州小蛮腰还要高100米，平均海拔近3000米，年平均气温-5.4摄氏度。高地阴历下，一块指甲盖大小的岩石就要承受200多公斤重量，施工中随时可能会发生岩爆、高压、涌水等问题。这么难，为什么还要修？得从天山那头说起。
1: 如果能实现你的一个愿望，你想要什么呀？
2: 最好的路的路，
3: 这条路太难了。
0: 这是2011年9月央视的采访，小女孩说出的是天山两头的人民共同的愿望。过去从南疆到北疆要经历4个小时翻越天山，遇到大雪封山就彻底隔断成了两个世界。我也是南疆阿图什的孩子，在我印象中，小时候基本上没有见过别的民族。大学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北疆，连一句完整的普通话都说不出来，因为小时候没有语言环境。我父母以前也没有来过乌鲁木齐，他们也不会说普通话，
4: 当时也不是很方便吧。开始走那个盘山公路，坐火车的话22个小时、24个小时、26、28个小时都有。我爸妈的身体状况也不太好嘛，那个时候就比较家里比较困难，主要靠种地，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收入的。我在学校期间没有买过那种硬卧，卧铺没有买过，要么就是硬座，要么就是站的。
0: 2025年12月26日，天山胜利隧道贯通，穿越天山从4个小时缩短成了20分钟。我觉得从天山那头来，不是穿越了一座山，而是跟这个时代调到了同一个频率，打开了一扇通往幸福的门。
4: 第一天就给自己发誓，我一定要努力留在乌鲁木齐。
0: 我们觉得离自己的梦想似乎更近了。
4: 现代化就是让我们生活更方便一些，具体说就是想吃什么就能快快的吃上，那想去哪里就快快的方便的去。
0: 我们古尔邦节大家会把自己的牛羊肉送给邻居朋友，有肉吃大家就一起吃。我听说乌玉高速平均每修1米就耗资超过14万元，但是因为天山那头有人民，国家从不计算一条路多久能回本，它只计算在共同富裕的路上，这条路能让多少人不再掉队。
4: 天山胜利隧道，名副其实的胜利。
5: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打穿天山？因为天山那头有人民。接下来第四个问题，资本和人的关系，
6: 是我们控制资本，还是资本控制我们？2025年，外卖平台打价格战，巨头烧几百亿，零元购满18减18，民众会觉得哇，好开心。但你知道资本控制人，它的一个机制是什么吗？一旦烧死自己的竞争对手，到垄断结构的时候，他把自己之前付出去的成本在这个时候全部重新收回来，单一的消费群体跟这样的垄断平台能不能进行对抗？不行。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谁？需要政府的介入，制度的红灯亮起。2026年1月，国务院经济主管部门里面的反垄断部门宣布对外卖平台市场竞争情况开展深入的调查与评估。这就是中国的态度，资本是一种工具，企业可以获得合理的利润，但资本不是主人。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党的20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共同富裕取得明显进展。2024年，我国粮食产量历史上首次突破1.4万亿斤，14亿多人的基本生活有了最坚实的物质底气。 堵死了规模性返贫的后路。2025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达10.76亿人，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3亿人。普通人面对大病和养老时不再心慌，民生普惠取得显著成就。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从2012年的2.4亿人增长到4亿多人，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2.31，比2022年的2.45差距显著缩小。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朝着效率与公平更加统一、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方向稳步前进，共同富裕已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西方现代化的生产力跃升是普遍性经验，共同富裕则是我们的独特追求。
5: 回到开头，你还记得短片中的山主人吗？我们大家是14亿多人中的一，而在他们背后是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整套制度设计。当一项事业同时拥有制度支撑、物质基础、实践验证、民意共识，它的实现就不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当然，完全实现共同富裕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个伟大的梦想正在变成14亿多人脚下共同的道路。爱了中国式现代化，下一集我们探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一起期待。
8: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
9: 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10: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
11: 有我在，走下去就有希望。
12: 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
13: 真的吗？
8: 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9: 绝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保守好，有我在，敌就在。
14: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13: 有我们在，炬火永远不熄。
14: 中国加油！
8: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
15: 上场。
16: 这是我第一次执行出舱任务，放心，有我在。
17: 105年，这束光
18: 有我
17: 一直在传递。
9: 有我在，
13: 有我在，
19: 有我在，
17: 有我在，青春接力。
19: 有我在，
20: 有我在，
17: 有我在。
7: 湖南卫视提示：
21: 出发！
7: 接下来。

0: 稍后去下。
1: 你好，你有邀请函吗？你好，你有邀请函吗？没有邀请函不能进。
2: 我是新娘的女儿，要是邀请函。什么情况？
3: 你怎么来了？
2: 你去找我奶奶做什么？
3: 什么做什么？
2: 我奶奶放弃治疗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4: 你奶奶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现在跑来我的婚礼，你想干嘛？
3: 我想干嘛？你还有没有良心？
4: 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2: 你还有没有良心？
4: 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2: 你还有没有良心？郭小丽，
0: 稍后去下。
5: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6: 崔克斯出道战之你好六零六，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5: 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7: A B Z 的含义是什么
8: ？Amazing， 最差的就是。
7: 我一直都是 A，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
9: 我的记忆涌现，都快哭了。
5: 前排喝糖，
10: 太唯美了。
8: 我一定会拿到 A 的。
11: 看见了落雪，头上迈不出了盔甲，我们两不相欠。
6: 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是小姨，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3: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4: 这道题好难啊！
5: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4: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6: 这道题选 C， 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5: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再见。
7: 古诗读后感太难
8: 了。飞也，飞也，破朽离家某大回。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5: 太麻烦了。
9: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4: 秦古有什么好画的？
9: 不都一样吗？
8: 当然不同。
9: 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5: 不管了。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8: 母亲节要到
5: 了，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
9: 当然要写。
5: 哎，泡泡，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10: 我以前明明都会做的呀。
5: 我的思维能力去哪里了？谁来帮帮我？
6: 是否需要解答？
5: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11: 下前情回顾。

0: 哎，你醒了？我来康叔这儿给你买份面，然后给你带过去，啊？
1: 是你来了吗？
0: 谁来了？我在康叔这儿呢。
2: 谁在那里？什么？哎哎，喂喂，面没拿呢！哎，醒了，告密鬼。
0: 大哥，你好了。
2: 放这儿。坐坐坐坐。小芳，
0: 手机还我。
2: 进去。
0: 洛河，你究竟想干什么？我跟你奶奶呢，也算是老熟人了。芬姐，你孙女做错了事，该怎么办呢？我说的都是事实。果然是你啊，叫我。什么？ 你说把值钱的都拿走，不值钱的都砸了。

0: 咱们不要议论这些了，是，还是尊重家属的选择嘛。对，行，我还有事先走，你们聊着啊。
1: 来，陈医生，嗯。婉婉，
0: 所以那时候，我爸爸本来是可以活下来的，对吗？ 不一定。当时已经太晚了，癌细胞扩散，即使手术成功，后续治疗跟不上，也撑不了太久了。至少能再活一段时间，对吗？
2: 孩子，你当时还太小了，你爸他自己也觉得希望渺茫。是他不让我告诉你具体病情的。

0: 走了，你不伤心吗？
1: 你怎么不问他狠不狠心呢？我们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现在他丢下我们不管了。你那么爱问他是吗？你去问呀，你问呀，把他叫醒，你去问他呀。
2: 婉婉，乖。
3: 过了那么多苦日子，这钱我拿的心安理得。
2: 那婉婉呢？
3: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在这里道德绑架我？
2: 什么叫道德绑架你啊？
1: 这不就是道德绑架吗？你要让我一辈子留在你们老周家吗？我一辈子都困在这儿吗？

0: 爸，我会给你讨回公道的。哎呦，我的大孙子，值得心疼爷爷了啊！爷爷没白疼你，
1: 回去好好休息啊，爷爷。
0: 好的。哎呀，好了，就不要送了啊！
1: 爷爷，
0: 嗯。哦，哎呦，我的大孙子，哎呀，就这样啊。嗯，
1: 哎，婚礼我还去吗，爷爷？嗨，你想去就去吧，不想去就不去啊。行，拜拜。好。哎，陈大夫，
2: 小伙子，是你啊？您跟周婉聊完了？
3: 你好，张总。哎，一会儿都走，恭喜恭喜啊！
2: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酒水在那边，咱们一会儿聊啊。
3: 恭喜恭喜！来来来，这边请。哎，
2: 老陆，
3: 张总，新婚快乐！哎，
2: 拥抱一个拥抱。你老陆天天都是喜事啊，事业顺利，家庭圆满，这什么好事都让你头上了。
3: 什么叫什么好事？全落我一个人头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过我倒是觉得一家人如果不吵吵闹闹的话，怎么事儿是一家人呢？要不然我就去公司说算了。
2: 哎，这话说的对，我们做家居生意的。
4: 要是连家都不回，这产品卖给谁啊？
3: 哎，常总，这房产和家居不分家呀，只要把家弄好了，企业不就做得好了吗？来，我敬你啊！哦，来来来，新婚快乐！
5: 哎呀，看看吧，人家把这枪把子都抵你头皮上了，你还在这坐等开席呢。
6: 这结个婚有什么可猖狂的？往往起火的都是在后院。
3: 你好，你有邀请函吗？你好。
7: 你好，你有邀请函吗？没有邀请函不能进。
8: 我是新娘的女儿，要什么邀请函？
7: 什么情况？
8: 陆太太，恭喜你啊！刚才我们还夸你心善呢。这不，你资助的学生啊，就到了。
7: 你怎么来了？
8: 你去找我奶奶做什么？
7: 什么做什么？今天是我婚礼，你体谅一点啊。
8: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些。你奶奶葬礼我没去，是忙不过来了。好了好了，我帮你安排座位。
9: 我奶奶放弃治疗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你说呀。你奶奶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7: 你现在跑来我的婚礼，你想干嘛？我想干嘛？我能干嘛？我只是想要个真相。
10: 周小姐，你冷静一点，今天人多。
7: 等一下，
10: 陆总需要。
7: 周婉，我断了你的资助，是因为你连高考都没有去。 我想让你长长记性，想让你回归正途。你这是要干什么呢？我是真心想不到你要来我婚礼这么污蔑我。你还有没有良心？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10: 你还有没有良心？
7: 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10: 你还有没有良心？不想理！
11: 快拖走他！
7: 你们这帮人不分黑白对错，只知道不能为了一个穷学生玷污了你这尊贵的陆太太。
11: 谁敢动他？

0: 你们俩眼瞎了是吧？不知道我谁啊？
1: 陆局长，别胡闹！
0: 你们俩这一对儿，谁手上没沾过血啊？你当年婚内出轨，逼死了我妈，你都忘了是吧？又不说你俩是一对儿。 来去恭喜你呢，
2: 我也不明白陆家这烂地方有什么好进来的。
0: 一个我妈，一个姜文生，谁过得好？我等着你步他们俩后尘。
3: 你看。

0: 这是做什么？
1: 画画。
0: 画什么？
1: 愤怒。

得嘞。像我这样。再来。

不要再把所有的事情都藏在心里了。在我面前，你不需要装成一个稳重的大人。解开迷失方向左右，你可以做自己，可以发泄情绪，可以闹脾气，都没关系的。

0: 陆总回公司处理重要工作，今晚不回来了。
1: 那我就去找他，跟他解释解释。
0: 陆总今晚很忙，没时间见你。
1: 那我就在这里等他，等他处理完。
0: 可能没这个时间了，陆总给你订好了明天一早的机票，出去散散心，我明天准时过来接你。
1: 你也不结巴呀。

0: 好了，我陪着你。可你暑假结束之后，不也是要走了吗？
1: 我不出国了。

我早就决定好了，只是一直都还没告诉你。我要继续画画，继续留在你身边。不仅是这一个夏天，以后我一直都会在，我向你保证。

0: 周安，我会陪你长大，和你一起长大。我们都还有以后，还有未来，什么都还没成定局，什么都还来得及改变。
1: 陆中岳又要结婚了，以后还会有新的小孩也说不准。你要好好读书，出人头地。

0: 妈，你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不是吗？我们已经跟他们没关系了，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
1: 那倒想好了，下周我就找人过来看房子，这个是租赁合同。一会儿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等你开学，妈陪你一起去北京。

0: 陆西霄，陆西霄，你去哪儿了？
1: 给你的。
0: 咋你不叫上我一起？
1: 我叫上你一起还能算惊喜吗？行吗？
0: 喜欢。
1: 你看不见我这么紧张？
0: 我是怕你家里人来找你，他们没联系你吧？
1: 他们就算来找我，我也不会走的。我向你保证过了。
0: 这花这么漂亮，如果种在院子里，是不是就不会败了？
1: 你要喜欢，咱们就多买呗。
0: 不一样，这院子空落落的，看着心里也空落落的。
1: 那就咱们俩一起种。去换个衣服，带你出去。
0: 去哪儿？
1: 到了就知道了。
2: 可以啊，这花挺漂亮的。哎呦，这小手都牵上了。
3: 还行吧。
4: 庆祝一下，喝一杯。
3: 来。
4: 干杯。
2: 干杯。
4: 哎，等会儿。
5: 等一会儿，你们俩干嘛呢？把手给我放开，放开！
6: 你干嘛呀？
5: 起来，给我点地儿。哎呦，孟孟，他哪点好啊？你怎么看上他了呢？
4: 你哎，
6: 平哥，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我英俊，西瓜烫又能打，媳妇儿就很简单。
4: 又开始了是吧？
5: 那太猛了，
6: 真是。
5: 来喝一口吧。
4: 喂，就你别让他喝酒，他酒品贼差。
6: 少喝点，没事
3: 没事。
2: 我是说真的。他追了你一个大夏天，你怎么今天就答应他了？
3: 这说明啊，我的诚意感动了上苍。这一夏天我是鞍前马后，片刻不得怠慢。这不听说他马上开学，我当时我就急了，我骑着我的车驮了一车花，我哐当停在他楼下，他一看见花，唰就哭了，当时就疼了。
2: 跟花没关系。
3: 那你当时为啥没答应我？今天为啥又突然答应我？
2: 我就是不想让这个夏天留下一丢丢遗憾。
5: 行吧，你们居然都开学，那这里就剩我老哥一个了，哈
2: 哈。孤寡老人，
7: 我不出国了。
6: 你吹牛，别吧，你家里人能同意吗？
7: 不知道，晚点我去跟我爷爷说。
5: 那太好了，有人陪我了。来，喝酒。
2: 这下有人要开心喽，
3: 庆祝我和姑妈。

0: 在等我。
1: 你一个位置呗。你好，想要点什么？
2: 我想订一些花。
1: 那先自己看看。
2: 啊，
1: 好，那把这个给你，有喜欢的呢，你就把它放进去。
2: 谢谢。

0: 陆总，你怎么突然来了？我自己一下不能来吧？啊，这，老爷子呢？他正在。我想跟他说几个事儿。
1: 你说。
0: 这第一件事呢，我想来想去，还是决定留在平川，去玩会儿。这第二件事呢？
1: 手里这百分之十的股权，虽然能参加投票，但是想参加了。哎呀，爷爷还是希望你能够留在我身边。你看看你爸爸，啊，他一个人搅得我们家是上下都不安宁。哎呀，股份的事儿我跟爷爷说过了，投票我弃权。
0: 我知道，没指望你来做这件事情。
2: 那来谈什么呢？出国我也不出，我也不回去，爷爷都同意了。
1: 你别总是拿你爷爷出来说事儿。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我难道还能把你绑回去吗？
0: 没这么干过吗？
1: 这回你会心甘情愿地跟我回去的。

0: 不过这个事情可大可小，要不是我一句话的事情，周婉这几天应该日子不太好过，他应该不想被乔秀婉发了。
1: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0: 只要你跟我回去，他就会没有事情。常伯伯说想你了，后天我还打算带你去跟他吃个饭呢。
1: 常看家驹，你手里还没他的票呢是吧？常总一向觉得家庭和睦才能管好企业，你又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办砸场婚礼，你现在就是想找个机会向他证明你是个好父亲。
0: 猜的都对，那又怎么样呢？帮不帮周婉选择权在你的手上。
1: 说完我就走。哎呀，
0: 我都已经替你安排好了，等这件事结束以后，你赶紧走，别再浪费机票了。
1: 你还挺得寸进尺啊。
0: 得寸进尺的是你，你给我消消停停的出去，别再回来惹是生非了，听见没有？还是说你真的希望我亲自去找一趟周安呢？

0: 把手机交出来吧。行吧。我都已经答应你回来了，有必要吗？现在是多事之秋，做事情得以防万一。这也算是我送你的一课，啊？你凭什么觉得我就愿意学你那套不入流的东西？
1: 如果说你真的有办法对付我的话，你今天绝对不会乖乖的站在我的面前，对不对？哎呀，我的时间很宝贵，我也不想太麻烦。解决你是我达到目的最快的方式，但是并不代表我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希望你给我记清楚了，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学会负起责任来。 做陆家人和我儿子的责任，所以乖乖的给我把那段饭吃完，直到董事会投票结束。
0: 我怕我这演技啊，支撑不了我陪你演完这段父慈子孝的戏吗？如果人想要得到一些东西的话，那他必定会付出同等的代价。你想要保护他，那么你就得舍去一些自由。如果你不想放弃自由，那么对于他来说，就会失去一些安宁。我可不是在逼你啊，我是在教你。
1: 你要是每一天就只跟我说这一两句废话，咱们俩别聊了，真的。
0: 好好待着，把他看紧了。

0: 阿星，吃早饭啦。嗯。
1: 早饭吃什么呀？
2: 火腿三明治。嗯。一个三色小番茄。嗯。卡塞沙拉。
3: 陆总说了，您要是走出房门，
4: 他不介意把周小姐请过来谈谈。

0: 你也联系不上他？嗯，也不是第一次联系不上。他爸平时也不管他，只要需要他这个儿子的时候，什么都做得出来。
1: 做出来什么？
0: 禁足、收手机，谁也联系不上。
1: 他爸需要这个儿子的时候，会需要他做什么？
0: 我又不姓陆，我怎么知道？
1: 没用的东西。
0: 但是他在家起码很安全呀。 再说了，我们现在除了等，什么也做不了。嗯，不管发生什么，谁也不能逼他做他不喜欢的事。我要去救他。你现在就算过去，也很难见到他。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他呀？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个脑子想办法。
3: 人家可是保送华清的脑子，所以你就打算这么过去了。他自己都跑不出来的地方，
1: 可从来没有抛下过我。我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抛下他？一定要去。
3: 那你就要听我的，
0: 听谁的？
3: 听我的。

0: 嗯，是。他还真以为这些年他不在南越，回来以后动动嘴皮子，他就能搞定一切吗？他开什么玩笑？我知道，一期现在的成绩，谁也不会忘记，到底是谁把他做起来的，对不对？他是想，谁不想？他想，关键看我肯不肯呢。嗯，好吧，我这还有点事儿。好，再见。进来吧。过来找我什么事儿？
1: 我是来还这个的。过了这个暑假，我就去北京了。我和妈妈也不好再跟陆家有来往，更不好收陆家的东西，更何况我用不上他。
0: 你过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的。啊，坐，坐。你大学里报的是计算机专业吧？
1: 啊，
0: 那你还是改建筑专业吧。我来找人安排费用的事情。你也不用太担心，好不好？我知道这些年我确实让你们母子受了些委屈，但是我是谁？我是你的亲生父亲啊！我还能不知道你究竟想要学什么？
1: 那又怎么样？你如果真的在乎我们的生活，就不会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0: 那个时候你还小，你根本就不懂事儿，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1: 你以前……
0: 好了，儿子，咱们俩之间没有必要在今天来争个对与错，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要关注的点是你自己的未来。你考上华清就是凭你自己的本事啊，所以今后你要更加的好好的学习。你可千万不能像阿小一样，为了一些小情小爱去断送自己的未来。你是个男人，你已经成年了。爸爸告诉你，事业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这支钢笔。是你父亲花了心思专门替你定制的，上面还刻有你的名字呢。拿着点。

0: 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会用得着的。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来，来喝口酒。
1: 不，
0: 哎呀，你都成年了，拿着试试。来，祝愿你的事业一帆风顺。

0: 那您没事吧？怎么回事啊？什么情况？
1: 可能着火了。哎，您先跟我们出去吧。
2: 你们俩不应该先去看一下你们老板吗？快点啊！
0: 哎，走。

0: 陆总，什么情况？现在情况不明，但是我们已经打了获奖电话，先出去躲躲吧。
1: 陆西香呢？
0: 陆西香在哪儿？
2: 我这。

0: 好像童话故事里就是男女主历经千辛万难，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是特别美好的结局。 虽然此刻不是我俩的结局，但是我也已经很开心了。我也很开心。我有件事要和你说。
1: 说。
0: 我们谈恋爱吧，陆西晓。
1: 嗯？
0: 我们谈恋爱吧，陆西晓。 我想跟你谈恋爱。

0: 搅动。
1: 抱歉先生，这张卡刷不了。
0: 无数次的
1: 刷不了。对的对，这张也刷不了。
2: 你的卡被

0: 哈兰德哈王老吉
1: 哈山阔和王老吉。
2: 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3: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4: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2: 恭喜孙承霄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
5: 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了。出发万水山，
6: 站住！
3: 又抓我呀？
7: 干啥？啥意思？哎呀妈，
8: 干嘛？
3: 我又吓我一跳啊！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9: 这要去哪？
3: 这要关小黑屋了呀！
10: 想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7: 我也不要脸了，
11: 救你爹爹！
3: 都是高手啊！
12: 谁干谁？
13: 离开第九叔，离开第九叔，
14: 我们养养。
15: 太好了，
13: 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
16: 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
17: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Shuangxi Gu is back.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稍后去下。
2: 喂，阿翔，你在哪儿啊？
3: 我在书店呢，我陪周婉来买点书，复读的时候准备看。
4: 不是，你真要复读啊？
3: 因为我不是只想跟他谈个恋爱，我想好好陪着他，守着他。啊，
5: 他都答应我了。
6: 你别看他这样。其实他是一个最专情的人，一旦认定了，这辈子就这样。
5: 闭嘴！
7: 他跟你妈谁有什么关系？是吧？
0: 周后，去下。

0: 哈兰德哈王老吉哈山火和王老吉，
1: 我们现在得提一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2: 好，
1: 你就放这吧，柯英姐，
3: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3: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1: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叔，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3: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2: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4: 资金不够了。
1: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5: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1: 林哥，9点送过来
6: 不行。
2: 小心小心啊！
7: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2: 急救包。
8: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9: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8: 崔克斯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9: 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10: A B Z 的含义是什么
11: ？Amazing， 最差的就是。
10: 我一直都是 A，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
12: 我的记忆涌现，都快哭了。
9: 前排喝糖，
13: 太唯美了。
11: 我一定会拿到 A 的。
14: 看见了恶心，特价卖不出的亏欠，我们两不相欠。
8: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5: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来，来喝口酒。
1: 不。
0: 哎呀，你都成年了，拿着，试试。
1: 来，祝愿你的事业一帆风顺。

0: 你们没事吧？
1: 怎么回事啊？什么情况？
0: 可能着火了。哎，你先跟我们出去吧。
1: 你们俩不应该先去看一下你们老板吗？快点啊！
0: 哎，走。

0: 陆总，什么情况？现在情况不明，但是我们已经打了获奖电话，先出去躲躲吧。啊？陆西香呢？陆西香在哪儿？
1: 我这。开始走。
2: 我们一起逃走。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周小姐，
1: 快！那今天这儿，你也跟我走。
2: 还是没找到阿笑，可能趁乱跑了。哎，不过我在停电之前的监控里发现了周小姐的身影。
3: 继续给我找，不管是机场还是车站，必须把他们给我找到，听到没有？是是是，陆续找到，那个周凡也给我抓回来，去！
4: 这件事情跟周婉没关系，什么意思？ 你今天来找我，是你们设好的一个局，你的目的是为了帮周婉，是不是？
3: 想和陆家撇清关系这件事情，也并不是假的。
4: 你知道你这么做我会损失什么吗？

0: 干得不错，江源，我真的不应该把你当成一个孩子来看。明天，做家居品牌的常总，为我设了一个家宴。比起阿夏来说，我觉得你才有资格作为我陆中岳儿子，跟我一块儿去赴宴。
1: 是因为他跑了，所以才找我的吧？你应该觉得是，由于陆西霄没有做到，才给了你一个证明你自己的机会。
0: 我要是不想要这个机会呢？明天我会亲自来接你。

0: 你在这等我一下。
1: 你好，两张票。
2: 去哪儿？
1: 我们要去看雪。
2: 最近的10分钟后发车，只剩下站票了。
1: 可以。

0: 三二一，你没事二一，你耍赖，你耍赖，你拆皮，哎，你等一下，给人家搞坏了。谁让你先耍赖皮的？我拆完了，好，开组装了啊！哎，开组装，
1: 身子要拆出来，身子，
0: 我都拆完了，好了。
1: 这什么意思？
0: 拼完了，拆完也拼完了。不是这么玩吗？
1: 你有拆吗？
0: 拆了呀，我刚全部导出来了。
2: 开会下呗，我拆完喽。撕开之后把它这样塞进去。哎，哎，
0: 怎么了？哎，
2: 你粘着了。哎，等会儿，哎，别着急，你别生烦啊。哎，
0: 不要，这样，啊，对，
2: 合，等等，我前面有抄手，我带你。

0: 啊，新郎新娘，明天呢，新娘你从这个门走进来之后呢，新郎你要将手里的桃花。
1: 好像童话故事。
0: 然后牵起他的手啊。
1: 童话故事里就是男女主历经千辛万难，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
0: 新郎
1: 是特别美好的结局。
0: 愿意娶眼前的这位姑娘为妻吗？
2: 愿意。
0: 好，无论贫穷还是富贵。
2: 健康还是虽然此刻不是我俩的结局，愿意吧？我愿意。好，请单膝。
0: 但是我也已经很开心了。
2: 我也很开心。
0: 我有件事要和你说。
2: 说。
0: 我们谈恋爱吧，陆西晓。
2: 嗯。
0: 我们谈恋爱吧，陆西晓。 我想跟你谈恋爱，陆西晓。
2: 好。

0: 新郎，你愿意娶眼前的这位姑娘为妻吗？
1: 我愿意。
0: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你都愿意吗？
1: 我愿意。
0: 新娘，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0: 好，新郎请单膝跪地，将你的捧花献给新娘。

0: 好，新娘可以扶起新郎了。掌声。
1: 但是你知道吗？所有的童话故事都是假的。

0: 奶奶，故事书里的王子和公主都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是真的吗？
1: 书上写的应该是真的吧。
2: 这不就是道德绑架吗？
0: 妈妈，不要丢下我。
3: 这厂子出了问题，为什么就你去担责呀？
4: 那你婚前给我的保证呢？你怎么说的？结婚以后我们过上好日子，你什么都不用干，也不用操心，还住上大房子，这些是不是你跟我说的呀？
5: 我相信我们家肯定能扛过去的啊。
4: 这么多年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厂子吗？
0: 童话故事真的都是骗人的吗？
6: 是，童话故事都是骗人的。

0: 欢迎欢迎，
1: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
0: 哎，哪里话哪里话。
1: 来过来，
2: 我这儿子就是比较害羞，性格比较内向一点。
0: 这就是保送华清那位吧？
2: 对，
0: 不错，果然是一表人才。陆总好福气啊。啊，来坐吧。
2: 坐坐坐，来坐。

0: 今天看见常总的眼神没有？哎呀，儿子，今天表现真不错，常总说他很欣赏你啊。他只是为了恭维你。哎呀，你说常看家驹做到今天这个规模，他需要恭维谁呀？啊，而且常总是一个数一不二的人，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他恭维过陆西萧呢？ 你发现没有？当你今天说到那个，家驹和房产概念相融合的时候，你没看他看你这个眼神，眼神里头都放着光，他有多欣赏你啊！他恨不得你现在就能成为他常家的人。只可惜，你永远是我陆中岳的儿子。<笑>
1: 既然他满意，那我们两清了。
0: 看你这孩子说话，什么叫两清啊？我不是你亲生父亲啊！我现在为你所做的事，全是为了你的未来在铺路，对不对？有空多回来看看你爸，多回来陪你爸吃吃饭，好不好？这孩子，秘书。
2: 一会儿通知保姆多备几个好菜，今天晚上我要跟我儿子好好的喝一顿。啊，
3: 好嘞，陆总。
4: 不用了，我要回家。
0: 你回什么家呀？我的家不是你的家吗？就在家里好好待着。
3: 陆总，那我们出发了啊，您系好安全带。

0: 你好，先生。
1: 开房。
0: 好，办入住是吧？
1: 开一间房。
0: 精致大床房是498一晚。
1: 两个标间。
0: 标间是300一间，两间是吧？身份证。
1: 刷卡可以吗？
0: 可以的，可以的。抱歉，先生，这张卡刷不了。
1: 刷不了。
0: 对的，对的。
1: 谢谢这个。
0: 好的。这张也刷不了。
2: 你的卡呗。没关系，我还有现金呢。但是这么贵的酒店可能是住不起了，我们再想想办法。
1: 再出去看看。咱们俩在一起就行。
2: 对，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就行了。
1: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
3: 明清，好，这附近的中学什么情况呀？我是打算长租的，我家孩子明年就中考了，这不是还得考虑他上学的问题吗？
4: 对，这是大事。你跑去哪儿了？怎么穿成这样？
5: 陪老师参加了个活动，学校郑州。
4: 饭在厨房里，快去吃两口啊！
5: 我吃过。
3: 金牌，都是你们拿着的哦，好厉害啊！
4: 三中二中啊，都离这很近。阳明中学呢，那也是数一数二的好。我儿子就是今年阳明中学毕业的。
3: 是吗？考上哪所大学了？
4: 嗨，他没参加高考，他参加全国竞赛拿了奖，直接保送的华清。
3: 那可是高考状元呀。
4: 没参加高考没有分数，哪里能算状元呢？
3: 那可比状元厉害啊。

0: 你咋不早说？你家这个房子这是风水宝地，我们还能沾着状元的光呢。啊，
1: 这个房间啊，是整套房子里面采光最好的，冬暖夏凉，孩子在这学习啊，对眼睛也好。
0: 哦，
1: 我儿子马上要去上大学了，能在一起相处的日子以后越来越少。
0: 嗯，
1: 要不是想多陪他两年，我都不舍得把自己家的房子往外租呢。
0: 哎呦，这么多奖状。
1: 嗯。
0: 哇，你这个妈教育的太成功了。
1: 他除了奖状还有很多奖杯呢，特别优秀。
2: 这房子不租
1: 啊？
0: 什么？
1: 我儿子有点舍不得。放心，儿子，咱们到北京租一套更好的，等以后毕业参加工作了。
2: 我说这房子不租，听不懂我说话吗？你们能不能问问我是怎么想的？你们在乎过我吗？我不是你的儿子吗？出去，出去，出去！
0: 我懂了。
1: 对不起啊，那个您再看一看吧。
0: 不足了，快带你儿子去看看吧，有病吗？
1: 真对不起啊。

这个没来得及量你的尺寸，就先给你带了阿肖的，你试试合不合适。

0: 陆西霄，为什么我永远都只能是你的替代品？
1: 来，陈主任，美味搅动起来。我这些钱咱们还能再撑一段时间。这段日子咱们得精打细算了。这边树还都是绿的，估计这边短时间内也不会那么快下雪。我们应该还得再往北走一走。
2: 再往北走？
1: 嗯。
2: 北是哪边啊？
3: 北是那边。
2: 那边，走啊。 往北走。哎，哎，哎，老板，哎，
4: 修车啊？
2: 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二手的摩托车呀？
4: 二手的，那不很那一堆，都是二手的。
2: 这都是啊？
4: 啊？
2: 你要买这么破的？
4: 没，我要是能修好一台，能不能便宜点给我？这么有本事？
3: 这我是拆来卖那个配件的，你要是真能修好啊，我就成本价给你，行不行？看看吧。叔，
4: 您多少钱收的呀？啊，
3: 我这是200块钱废铁匠收的。你看
4: 您这本来都要拿去回收了，如果真能修好，能不能再给我们便宜一点？
3: 姑娘啊，我这是有成本的，200块钱没多要啊。
4: 求您了。 再便宜50，就50。
3: 行吧，
4: 那能不能再送我们2桶油？行吧，如果你要真能修好啊，我就送你2桶油。哎哎哎，
3: 行不行？
4: 行，谢谢叔叔。
3: 这么快？
4: 那不是那台。叔叔，谢谢叔叔。
3: 那不是那台，
4: 不是您刚才
3: 你说那
4: 片是吧？
3: 你听我说，
4: 那
3: 台。

0: 走走停停，走到哪儿玩到哪儿。不过我们确实得好好规划一下，虽然我们俩现在加起来的钱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在这之前最好找一家能够打工换宿的地方。
1: 打工换宿什么意思？
2: 打工换宿当然可以了，但是啊，咱们把话得说在前头，我这管三餐食宿，但是环境差点，这个得靠你们自己过来收拾收拾啊。来，进来，来。哇，
3: 还有两张床，
1: 正好两张床，
0: 真太好了，
1: 还能做饭，还能做饭，看，还不错。哎，老板，这里可以常住吗？
2: 你们呀，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但是呢，你们要想清楚了，我这院啊，荒废时间太久了，你们要想收拾起来呀，得费点小功夫。哎呀。
4: 阿香，帮我送下客人。
1: 哦，
4: 来这边走啊，慢点慢点，车在车在这边。
3: 欢迎下次光临。
4: 来，
1: 怎么样，玩得开心吗？
5: 开心啊。
3: 拜拜。
1: 拜拜。
2: 这是上次啊客户留下来的。
1: 小狗。小狗，小狗。
2: 一看着你们俩都这么年轻，阿姨也年轻过，所以你俩一定要珍惜彼此，好好的珍惜这段时间啊。
4: 握手。握手，握手。
1: 面好了，昨晚吃面吗？
4: 握手。
1: 就光看他不看我，是不是啊？
3: 长得有点像你，真的很像。
1: 小金，小黄，
3: 小六，
1: 小六啊，
3: 周小六，
1: 周小六，
4: 周小六，
1: 周小六，
3: 周小六，
1: 周小六，
3: 盖被子。
1: 来尝尝我的手艺，昨晚。啊，
3: 太香了吧！
1: 快吃。啊，吃这个，我给我。嗯。怎么样？
3: 小时候吃泡面最幸福。哇！
1: 续杯。
3: 你怎么吃啊？
1: 我吃这个，我就吃了。你且快，你快去靠着吃。
3: 我听说下雪还要过一阵呢。这几天需要的一些东西我都已经列好清单了，到时候我们去超市采买吧。
1: 好啊。
3: 顺便我们再去买点书。
1: 买书？
3: 嗯。
1: 买书干嘛？
3: 我想复读。
1: 复读？
3: 嗯。
1: 你突然想复读啊？
3: 奶奶之前说，还是想让我考上大学，多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我还是想完成她的心愿。
1: 好，没问题。
3: 你呢？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复读啊？你有什么打算？
1: 我都听你的。
3: 你告诉我了。
1: 嗯。
3: 反正你就跟着我，我说啥你做啥就行。笑什么笑？
1: 我就是觉得，现在看着你这样规划咱们俩的生活，我以后肯定得被你管得死死的。
3: 谁要管你？
1: 你不管我谁管我？你不管我谁管我？嗯。面子被你吃没了，你管不管我？
3: 管你。
1: 那说实话，我其实一直对这个世界都没什么兴趣，对未来也没什么憧憬，我觉得都挺没意思的。但是，现在你跟我待在一起之后，我每天一想到未来，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从来都不跟别人谈什么保证啊，永远。但这一次，我真的非常想对你说，周婉，以后每一个夏天都一起过吧。不好，
0: 冬天也要一起过，
1: 下
0: 暑假秋冬都有。
1: 我还以为你不答应我了。

0: 你这满月的分数线不是很高啊，你拿这么难的题目做什么？我把预设值调高一点，我到时候才更有把握嘛。我总不能当你师弟吧？
1: 我不是当过你老师了吗？都。
0: 那能一样吗？
1: 哪不一样了？
0: 我们不一样了。
1: 帮老师点。
0: 那我以后学习进步了，得有奖励啊，到时候。
1: 什么奖励？
0: 我进步多少分了？你得亲我一下。
1: 你说的，少一边去，自己看自己啊。

0: 喂，
1: 喂，阿笑，你这在哪儿啊？
0: 我在书店呢，我陪着晚来买点书，复读的时候准备看。
2: 不是，你真要复读啊？
0: 怎么了？
1: 为什么呀？用不着这样啊！你只要躲过这阵子风头，不管你想去哪儿念书，
2: 学美术还是学汽修，老爷子都能给你安排明白啊。
0: 因为我不是只想跟他谈个恋爱。我想好好陪着他，守着他。这样的话，我们俩的人生轨迹才在一条线上。他
1: 实实的跟他在一起，听得懂吗你？
2: 谁说我不懂？我知道周安很特别，我也知道你很喜欢他。哎，网上那话怎么说来着？不怕纯情入红尘，
3: 他心这么野，真能静下心来好好复读啊？
4: 能，他都答应我了。
5: 你别看他这样，其实他是一个最专情的人，一旦认定了，这辈子就这样。
3: 哎呀，
6: 他专情，他学习有什么关系？是吧？啊？
1: 他以前心里没容不下过任何人，
5: 现在有了周婉，一切都不一样了。他跟我说，他要好好的读书，要跟周婉在一个城市读大学。哎，他从小就没有妈，跟他爸呢也老死不相往来。
1: 以前我也没有办法能劝他。哎，不过我现在听到了他的计划呀，我觉得挺好的。
5: 所以呀，妹妹，你呀要好好的对他。
3: 我跟我闺蜜煲电话粥呢，你老乱入。
5: 哎，他们俩在一起，你们俩在店里，就不能一起打电话吗？哎，
4: 江江。
7: 哎呀。
1: 哎。
7: 这是我们的小狗儿，
0: 周小六，看见没？
1: 嗨，
6: 小六
0: ，Hello。帅不帅？
7: 帅不帅？嗯。啊，这是妹妹，这是妹妹，美不美？
0: 哦，美不美？美不美？
3: 嗯。

0: 先给我看你的。
1: 你先给我看你的。
0: 先给我看你的。
1: 你先给我看你的。
0: 我先看
1: 你。你先看，你先看我。哎，
2: 先给我看你的。
0: 给我看你的。
1: 这样吧，数三个数，
0: 三
1: 二
0: 一。

0: 太巧了吧。
1: 你知道我要送你什么吗？
0: 我当然不知道。你知道我要送你什么吗？
1: 我当然也不知道。
2: 那为什么会？
0: 我知道了，因为我们两个就是
3: 命中注定。

0: 回家。
1: 臭小子，躲这么远，我开了好久车才到。
2: 你怎么来了？
1: 多大了，还离家出走？嗯，
2: 你谁啊？
1: 你不找揍吧你？
2: 哎呀，你们不都想让我走吗？当我走了呗。
1: 那能一样吗？你那出国叫深造，奔个前途，这算什么呀？哎，
2: 干嘛呀？来关心我生活的。协议呢？
1: 现在这么痛快了？
2: 一直都很痛快，但是我有个条件。
1: 我就知道，你也没有那么爽快。什么条件
2: 啊？那个，那银行卡。
1: 这倒是你爸的风格。那你怎么打算呀？
2: 反正那股份的事儿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现在唯一想的就是，不想领着这网一直住这儿。再想想以后怎么办。
1: 成交。周婉，出来吧。

1: 安总，您怎么来了？你们俩这都过上日子了，养只小狗。小六，周小六，还起名字了，过家家呢。别担心啊，我不是来带他走的，我就是来看看阿潇现在过得怎么样。没想到啊，从小锦衣玉食的陆西潇，比我想象中能吃苦。 也不知道是被谁影响了，生我那个小辈，他一直都挺好的，一直都挺好。哎哎，能不能等我走了再腻歪？就这么酸臭。行了，那我赶紧回平川吧，你们俩照顾好自己，剩下的不用担心。
2: 我必须送送你，姑姑。
1: 不用了，别假了，不需要啊，你不需要。
2: 没有，我真心得来送你的。
1: 回去吧，回去吧，太冷了。天热给我，改口了。
2: 下回来多穿点啊。

0: 很厉害哦，你现在已经走了一大半了。
1: 真的？嗯。
0: 你要睁开眼睛试试吗？
1: 睁开。天真总是用错场合。好像可以啊。可
0: 悲的是，别害怕，我牵着你。哇！往远处看，有风。嗯，你往天上看，天上有云。到我旁边看。
1: 哦，这
2: 样。那我，旁边有我。
0: 笨蛋。
1: 不行。
3: 那个小女孩油盐不进，人都已经回来了，就不需要再去跟她谈什么幼稚的交易了。还有，至于那个郭香林，婚礼闹成那个样子，搞得我现在很没有面子，让我在股东面前怎么交代？
4: 是是是。
3: 反正也没领证，没必要留着。
4: 哦，明白。
5: 是你，
6: 他人呢？
7: 郭女士，陆总，
6: 你放开我，
7: 陆总，让你
6: 这么干
7: 自取其辱了。
6: 什么叫自取其辱？
5: 陆总的意思，你别再回来了。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1: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有我在，走下去。 就有希望。
2: 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

0: 我们还有机会吗？真的吗？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1: 绝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保守好，有我在，敌就在。
2: 这次动作京都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
3: 105年，这束光有我一直在传递。有我在，
2: 青春接力，
3: 有我在。
4: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七次的浪漫旅行2026。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Shuangxi Bu is back.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2: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3: 好，
2: 你就放这吧，坤姐。
4: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2: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5: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2: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叔，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5: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6: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2: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7: 资金不够了。
2: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8: 今天晚上9点才能送。
2: 林哥，9点送过来
9: 不行。
6: 小心小心啊！
10: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11: 急救包。
0: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周六晚7点半，去下。
12: 你很厉害哦，你现在已经走了一大半了。
9: 真的？嗯。
12: 别害怕，我牵着你呢。
13: 哇！那个小女孩油盐不进，人都已经回来了，就不需要再去跟她谈什么幼稚的交易了。还有，至于那个郭香林，婚礼闹成那个样子，搞得我现在很没有面子。
14: 他人呢？
15: 郭女士，陆总，陆总，
14: 你让你
15: 这么再自取其辱了。
14: 什么叫自取其辱？
0: 周六晚。7点半去下，我是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抽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马上开始。我是千问 APP， 我为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独家冠名。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6: Next stage.

0: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加更版等超多精彩内容。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点开 VIP 趣味日历，福利天天见。玩芒果翻翻，解锁权益好礼，升级 V9享特权。
1: 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爱他美领益提醒您本期看点。
2: 我们这一站绝对顺顺利利。
3: 带着，
4: 你又抓我呀？
5: 干啥？啥意思？
6: 哎呀妈，干嘛？
7: 哎呦，吓我一跳！啊，我们女生被分开了，被挟持了。
4: 这么突然，咱们这要去哪？
8: 就带咱带哪儿去了？带要关小黑屋了呀？
9: 妻子们被带走，只有你们齐心协力才能找回自己的妻子。
10: 媳妇儿被抢走了，
11: 她没拿手机啊，我也联系不上她。

中国河南，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素有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的说法。这里曾是夏、商、周等多个朝代的政治中心，中国八大古都河南独占其次，洛阳、开封、郑州、安阳。中国石刻艺术的极致美学，龙门石窟，每一尊造像都凝固着千年的信仰。神都洛阳，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武则天定都于此，见证着盛唐的辉煌与气度。中国武侠梦工厂，万岁山武侠城，一座能走进江湖的实景剧场。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中国河南，学习根脉相连的家园情怀，接纳彼此的过去，滋养共同的未来，学习花开并蒂的相处智慧，可以拥抱盛开，可以各自灿烂。这一路我们携手看世界，最后发现最好的浪漫是和你一起回家。

0: 老婆，我的头发行不行啊？
1: 很好
0: 啊，
1: 很好，帅。走，走吧。真棒，老公，你今天是第一名，你怎么这么棒啊，老公？

0: 收俄罗斯旅行结束时收
1: 千块钱。我有没有夹层？
0: 老婆又不在。
2: 沙姐呢？
0: 沙姐她一工作，然后下午来，确实是有一定紧张。如果有她在的话，肯定就更安稳了。
3: 哦，她这个能付款呀，就这样就能付款了。还能随身翻译，啊！我有这功能，我还用啥装啥哑巴呀？
0: 哎呦，hello， 哎，理发了。我觉得导游确实不好干。
2: 加油！
4: 老操心了。
0: 我觉得时间一下就消失了。
4: 祝你好运。
0: 时间就消失了，我感觉。
2: 有什么需要就跟你杨哥说。
0: 行，我有交通方面的。交通方
4: 面的。又让我干回老本了。你是上海人对吧？
0: 我是辽宁。
4: 辽宁，对。
0: 我就很奇怪，就是好像所有人都以为我是上海人，就不知道为啥。
5: 他网上说的吗？
0: 对，就网上说的吗？我网上刷到这个。啊哈哈哈。
2: 这，我都想笑了，我根本关注不到我们俩在干嘛了，我只看到了你，我看到你很可爱，我看到这个视频，我觉得很搞笑。
0: 我回头一看，我都不记得了。咱俩先装行动，
2: 慢点，你哪只手？
0: 手咋了？
5: 我手做了个穿刺手术。
0: 啊，真的？做手术了？
5: 做了个囊肿。
0: 那恢复咋样啊？
5: 你手指头并不拢。囊肿压在运动神经上太久了，对。
2: 所以你这个手就需要我握着，我不适合提行李。
5: 好好握着，握紧。
2: 对，是的。那你这个手就别分开了，我就是你的八步高。
5: 你还知道八步高呢？
2: 那是。
5: 我带了八步高，包里还有八步高。
6: 你穿的好凉快呀、啊，真好看。哎，我再来穿的
2: 这都是裙子，对，好不容易能暖和点儿的。
6: 对，你啥时候到的？你们
5: 就我们就前面刚
6: 刚到，吃饭没？
5: 吃了一点点，吃了一点点。
0: 来吧，我来吧，你。
7: 谢谢，我确实这个腰有点不行。
0: 可以了，可以了。
8: 我来了。
9: 秦昊同学，来跟你玩了，走。
8: 我来了。
2: 你那哪是踢啊，那是踹哎！你那是踹人好不好？
9: 我今天好看吗？我好看吗，老公？
10: 好看。
2: 你都没看我。
10: 镜子里看。
9: 嗨。刚刚那表情很真诚。非常好，又很可爱。
10: 我用了我毕生的演技，
9: 而且有种那个小奶狗的感觉。
2: 哎呀
9: ，Hello， 哎，哇，今天好美哦！
2: 重，
9: 训练了怎么样？
2: 重嘞，
5: 还可以。
0: 来，随身的你们拿，然后箱子我给放上。
11: 队长，
0: 这个车
11: 都上车了吗？
0: 都上了。
9: 又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到坐了这个位置、啊、
2: 对，
9: 是不是
2: 老位置吧？我怕你腿不行，这不放这儿这腿可以吗？哎
11: 呦，晚上你坐这儿，我坐这儿好不好？
12: 行，都行。嗯，
11: 他腰不好，你坐前面能大一些。
9: 你咋了
2: 老魏姐？
9: 啊，我天哪，
2: 我昨天还发烧。
9: 现在不烧了吧？
2: 现在退了。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准备出发万水山，出发。
2: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13: 我把那发群里了。
7: OK。啊，
11: 我自己买票啊。
0: 嗯，他因为要输入身份证号。
7: 买了。
0: 点购票买那个100的哦。
9: 潇潇当导游肯定还是挺有压力的，还好有千面领队，千万帮我预定万岁山的门票，一句话安排起来。现在新用户上千万 APP 发送妻子2026专属口令，还能领8元通用券，千万下单吃喝玩乐都能用。
0: 你好，千万。

0: 你说，
1: 帮我识别面前这个人。
0: 这是孙杨，他留着黑色短发，穿着黑色上衣，坐在车内，靠着带有千万字样的靠枕，手腕上戴着手表。
2: 也太牛了吧！
1: 你好，千问。
0: 来啦。
1: 给我介绍一下万岁山。
3: 哎呀，哎呀。
0: 万岁山通常只位于河南开封的万岁山武侠城，它是一座以大宋武侠文化为核心的主题景区。
4: 开封万岁山武侠城，年轻人们最爱的中式迪士尼。超签名 NPC 沉浸式飙戏火爆出圈，情绪价值直接拉满。王婆说媒，一个人带火一座城。
5: 伙伴们，你要走吗？
4: 古风帅哥专属运镜和一众 NPC 帅哥合拍。音乐一响，游客登场，万岁山，快乐不需要理由，来到这里，每个人都是江湖主角。

0: 走走走，下吧。
1: 哎呦，好多人呢！
0: 真的好多人啊！
2: 欢迎各位大侠！欢迎各位大侠！欢迎各位大侠！
0: 阵仗有点大，
1: 吓我一跳啊！
3: 这是给我们演的吗？你让孙正香跑哪儿去了？
0: 在这儿。哎，
2: 欢迎各位大侠。啊，
0: 我觉得咱就也应该扮上进来，真的。又抓我呀？
4: 干啥？啥意思？
1: 哎呀妈，干嘛？干啥了？哎呦！来，你往这边请。
0: 哎呦，吓我一跳！
4: 别，你慢一点，慢一点。不就这样就走了？
1: 我当时进去啊，老婆可能会被带走，但是我没有想到一进门就被带走了，就有点猝不及防。
3: 媳妇儿被抢走了。
0: 啊，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3: 太好了，我们回去吧，我们回去吧。
5: 走。欢迎大家来到万岁山武侠城景区。如各位所见啊，你们的妻子已经被带走，但是没有关系，一位叫金莎的夫人为各位留下了英雄帖。
6: 我有，各位丈夫团的老公们，我是金莎。虽然我人没到，但是我有一个特别的安排。为了给大家一个特别的沉浸式体验，现在我们妻子们被集体带走哦，只有你们齐心协力，才能在万岁山找回自己的妻子。
5: 看一下我手中的这本寻妻手册，这手册之上记录了各位妻子所在之处的线索。不过在我们万岁山啊，想要信息就得靠银票来换，这就是万岁山的银票，那就当做咱们的见面礼。哇，
1: 十两。
5: 这本寻妻手册价值100张银票。
1: 100张？
3: 从哪儿拿到100张呢？
6: 要呗，沿街乞讨。
5: 倒也不必，那我给大家指条明路，在万岁山有本事就有钱。银票是万岁山武侠城的硬通货，只要你足够射牛，通过猜拳，玩游戏，
7: 就差一点儿。
4: 哥，亲嘴能给不？
5: 唱歌、斗舞，就能赚到很多银票，感受最快乐的沉浸式江湖。那就恭祝各位大侠好运，尽早凑够银两，来找我兑换寻妻手册。
3: 到水浒街。
1: 水浒街。我万岁山感受到了人多，
4: 导游你咋走最后去了？导游往前走。
3: 好，在前面两排，两排在前面。包。
1: 喂。
8: 金莎来了没？金莎。
9: 来了。
10: 阿姨，
8: 辛苦了，妈妈你。
4: 写了。
1: 好帅啊！
11: 谢谢老师。
4: 子萧，
12: 谁的呀？
13: 哪个大明星来了？
0: 咱们这要去哪？
14: 哎，给我们带屋里啊，不用晒太阳。哎呀，
0: 凉快！
15: 这种节气我愿意，
14: 真好，
0: 好凉快呀、啊！这也太凉快了吧！
15: 还有水果。
16: 太贴心了。
14: 真好。
3: 哇，太热了。
4: 水浒街
1: 到了。
4: 这能赚银票吗？啊，
17: 可以赚银票。
4: 能给几张啊？
17: 连续跳满5个，每个人可以获得1张银票。
4: 全一张。
5: 可以，可以无限次的挑战，没有关系。
3: 五个一张啊，
5: 对。
3: 五十个，十张，五百个，一百张。
9: 五百，
4: 哥，你觉得这准备跳五百个？
3: 先来五百五，一百个字，先来五十个吧。那跳呗。
5: 准备，两位立誓，三、二、一，开始。耶，啊！挑战失败，
6: 我得玩到累死才能凑一百张。
5: 这样吧，你们跳够十个，我们奖金翻倍。二十个的话，就是一人四张。
3: 二十个还可以，你们两个来要吗？你们两个个子高。
5: 来，准备，三、二、一，开始。一、二、三、四、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八啊！挑战失败，还差最后两个。
4: 不是，那你得把刚才我们跳的先兑换。
5: 挑战失败了，没有跳够二十个。
6: 你刚才说了十个也给啊，
5: 但是他们挑战的是二十个，
3: 他够十个了吗？挑战十个，完了往二十个努力，但已经过十个了，你十个都应该给啊。
5: 那么再跳一个，我立马给
3: 你们。先把刚才那个十个，那八个就算你们了，每人两张。
6: 现结现结，
3: 二十个就每人四张，
5: 没问题，每人两张。来，没事，我们旁边还有其他的游戏，也是可以获得。
3: 或者坑你这边就造就得了。
5: 行，
3: 这个最简单了。
5: 来，这个确实，
3: 对不对？后面不一定怎么折磨你们呢。
6: 好热呀，今天。我要不行。
11: 凉快，这也太凉快了吧。
5: 八、九、十、十一、十二。
15: 想在这里吃着水果，刷着手机。
5: 三啊、哦！挑战失败。
6: 我要不行。出汗啊！
5: 如果觉得跳累的话，我们旁边还有其他的这个游戏。
3: 你还有多少个？
5: 还有一点儿。
3: 还有一点了。
5: 一点，一点。
6: 咱换个别的吧。
16: 换一个吧。
6: 好，走走走。
17: 行吗？
3: 玩这个啊，这个好玩啊。
6: 这好玩。
18: 前面有五根手指的话，你套中其中一根手指，我直接返你两张银票，你看怎么样？
3: 套圈你行吗？
6: 套圈我行啊。
3: 来，套圈你们干。
6: 来。
19: 来了，游客们，划拳来，谁划拳？剪刀石头布，谁来？哎，
3: 哎哎哎。不过这个输了还要给他的，
6: 你要来吗？
3: 来，我来一个，好吧？
6: 你先来吧。
3: 要不要赌大一点啊？
19: 可以啊。
4: 浩哥拿着赚的所有的钱去那儿了。
3: 我一共十一张，留一张，十张，好吧？
19: 好的，好的，好的。
3: 剪刀石头布。
19: 好，三局两胜吧。
3: 三局两胜。

0: 可以吧？来给你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嘿嘿嘿，中！好了，不来了啊！开始！
1: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一比零，
0: 进去了。
1: 好，这把我会说石头啊！
0: 好好好，
1: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2: 牛！别放水呀！
3: 我刚才都给我说完了，你
0: 是还来吗？
1: 十张，
0: 再来一把吧。
1: 二十张怎么样？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三局两胜啊！
0: 可以啊！
1: 石头剪刀布。

0: 浩哥太会玩游戏了，
1: 老公。
2: 不。不。
3: 毛一张，毛一张就是了，毛一张，那怎么回事啊？毛一张就可以了。
4: 剩一张，
3: 剩一张就行了啊。
4: 剩一张都没给我剩。嗯。
5: 剩一张来吗？
2: 剩一张来吗？40张，40张，
3: 你想一票来，想一票来。
2: 我有，我在他们那儿了，我在他们那儿了。
6: 玩的要给钱吗？钱全在浩哥那。
2: 40张啊。
0: 不行，必须要赢。
2: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7: 月亮。

0: 此事还烂吗？还差60张，我商量商量。再来一把。我赢了40张，现在还差60张，咱们要不要跟他玩一把？
1: 一把给60张。
0: 对，我可以给他赌60张。
1: 三局两胜，
0: 捡到石头布。
1: 那咱套一个这个吧。
0: 还没轮到你们啊？
1: 没呢，排队啊。
2: 兄弟，哎，100张就4个人是吧？
3: 对，
2: 我这25张先把我媳妇带出来。
3: 不行，你们四个人得加一块才能。
0: 我先带一个回来不行，25个。
2: 不行，你们四个是集体，咱们是集体的活动，得100张啊。
0: 不行，
2: 没有靠讨价还价的余地。
3: 不想被撤，也不想晒太阳。
2: 你哎，你现在拍那个戏是古装还是时装？现代哦，现在戏。嗯，但你古装已经好看，你拍过很多古装吗？
4: 比较多吧。主要他这个太适合古装扮相。现代装有时候认不出来，因为古装看他们看多了之后，可能现代不太好认。
3: 对，
4: 那个都有造型的嘛。
3: 嗯嗯，
4: 回去以后觉得有什么变化吗？好快一个月了。
3: 好快。
4: 那你们。 接触的时间长吗？就是夫妻之间。
3: 我回去其实每2天我就也是工作了。
4: 我们天天在一起。啊，真的。那你们肯定感觉特别的。就是对彼此的了解更多了吧？
3: 对，我也是。我觉得就这次旅行之后呢，发现就是配合的呀，各方面都更有默契了。
4: 嗯，都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3: 因为也有节目在放，一直在不是已经放了3集了吗？就从节目里面也能更清晰的用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这个节目了。
4: 嗯，
3: 然后就觉得。
2: 的确也存在一些，个人身上的一些小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成长，慢慢磨合，有磨合你才有更高的空间，变得更好。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是很相爱的，毋庸置疑。但是呢，就是因为爱，所以你就会有渴望，有期待，对吧？有需要。 但是有些人是很会表达这个渴望、期待跟需要的，有些人可能不够会表达，你们两个就是，因为太想去爱彼此了，所以也想把自己的方法去告诉对方，但是可能你们两个都是运动员，你们以前习惯的就是指令做，很明确的，所以就是看人他不是一个面相。 那所以说，如果他这个地方是可以去磨合的，那我觉得夫妻就是磨合过来的。
4: 嗯，所以
2: 我不觉得你要过度自我反省，我也不觉得他需要过度自我反省，因为没有大事儿。
4: 嗯，那这其实都是小事儿，
2: 没有什么对错，
3: 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4: 向对方好。
2: 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爱似的。
3: 没有，你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
4: 对，
3: 我跟你讲，不爱是不会讲话的。
4: 对啊，
3: 不爱。

0: 我们把老婆都抓走了，然后老公没有保官，挑战通过了呢，
1: 还没见到我们，
0: 一位一位美丽的老婆。
2: 对啊，
3: 挑战不明白了，没挑战成功的就救不了媳妇儿。
0: 当然，
3: 哎呦，他们还怪辛苦的。
1: 哎，你老公的腰行吗？
3: 不知道呀，腰不行用脑子吧。
1: 不想被救也不想晒太阳。
3: 想晚一点被救出去。
4: 那边也有，我要不去那边看看？这排队时间有点长，咱多早点转。这个能排吗？
5: 啊，可以。这里是扔瓶子游戏，五次机会有三次以上立在桌子上啊，方位胜利可以得到两张银票，
4: 就两张啊？哎，
5: 对，两张。
4: 那我玩别的行吗？
5: 但是呢，没有挑战成功的有一个惩罚，如果惩罚做得好的话，两张银票起步，十张、二十张，哇，都有可能。哇，
4: 来来，
5: 要不要要不要尝试一下？
4: 要。
5: 来，开始。加油！
4: 这试一次，试一次，第一次不算。
6: 来来，加油！加油！
5: 看你长得那么帅的份上，我原谅你一次。
4: 好，谢谢谢谢。
5: 来，
4: 太公正。
6: 哎，来，没事。
7: 加油！
5: 哎，还有一次，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好吗？
4: 好，来啊！
5: 来，加油！
4: 差一点。谢谢。
5: 现在要做一个小小的惩罚。
4: 好。
5: 第一个是做一个卖萌的表情。然后第二个是做一个撒娇。
8: 哎呀，量身定制啊，哥。
5: 二选一也可以，两个都做。
9: 两个都选。
5: 都做有可能十张二十张银票，都做有可能十张二十张银票。加油，小宝！
4: 我也不要脸了。
5: 把爱留在万岁山，把脸放家。
6: 把脸放家啊！
4: 先来卖萌是吧？
6: 卖萌。
5: 你对着我可以吗？
10: 对着我们。
4: 我不行了啊！
5: 这位少侠要有声音。

0: 撒娇怎么撒娇？撒娇就是你让宝宝，我要银票票。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给给，给给，我要银票票，我要银票票，我要银票票。鉴于你的表现呢，给你50两。好。
1: 不是，他这个是什么？是怎么给他转起来就立住就行了？
0: 对，你们要挑战一下，要不要？
1: 试一下，
0: 来这边，来这边，
1: 试一下行吗？
0: 可以，
1: 旋转就行了，是吧？
0: 5次有3次赢。哎，你要挑战吗？
1: 好，开始了，
0: 开始了是吧？
1: 开始了。
0: 好，这是第一次，来开始，来，第二次机会，来调整状态，很不错，很不错。还有一次机会哦，很不错，5次机会你已经立了1次。
1: 然后要干嘛呢？
0: 有2个惩罚，第一个是卖萌，第二个就是撒娇。
1: 这2个都不太适合我。
0: 不太适合你，但是呢，人生需要挑战，可以吗？
1: 好，可以。
0: 卖萌就是这种，救命救命救命！
1: 干嘛？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这样吗？
0: 但是你的情绪不够饱满，在。
1: 自己跳了个坑，
0: 你假装我是你的
1: 老婆，哎，
0: 可以，对，也可以。

0: 这个挑战的过程吧，内心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多赚钱，然后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1: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2: 大家觉得可以吗？
3: 可以。
2: 然后第二个就是撒一下娇。
1: 宝宝，我要赢票票。
2: 不够饱满。
1: 宝宝，我想要赢票票。
2: 你再饱满一点。
1: 宝宝，我想要赢票票。宝宝，我想要赢票票。
2: 最后加一个，嗯嗯。
1: 那算了，我不要了，你就给我吧。
2: 大家想不想看？
4: 想。
2: 要挑战一下。
0: 好好。
2: 没事，来到万水上怎么开心怎么来。
4: 来，开始。
0: 好。
1: 宝宝，我想要赢票票。嗯嗯嗯
2: 嗯。哇。再嗯一下。嗯。给你16张，可以吗？
0: 可以，那就16张啊。多赚钱，然后赶紧把老婆救出来。哇，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哇哇，天啊，四个！
0: 那是十全十美，
5: 十全十美，
0: 图个吉利。
2: 那也行。哇，
6: 进一个给几个？
7: 就他，
6: 就他，
8: 再等。
0: 干嘛？
8: 你抢他的银票对不对？
0: 没有啊，
7: 就他。
8: 抱你，带着。
7: 就他。啊？为什么把他带走啊？
0: 不，我这游戏还没玩完呢。
8: 不玩了。
9: 我报官给杨哥抓起来。
1: 你说你做的是人事吗？
9: 我跟衙役在溜达呢，我就说，哎，你们是能抓人是不是？
7: 犯什么法会被抓起来？
8: 抢银票。
9: 他偷钱就能抓人。
7: 我可以举报别人，
8: 可以啊。
9: 我看浩哥在忙，迪哥又受伤，找杨哥。
0: 那我这游戏还没玩完呢。
8: 他抢他的银票。
6: 这内部有啥抢不抢的？我们都一伙的，都一伙的。
8: 他有存款没有？
6: 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
0: 好，那我抢啥银票了？没有，我没有银票啊。
7: 哎，他还花了，
6: 别搁着，
8: 花了
7: 啊，花了，
8: 做游戏了。
6: 朋友，再见。朋友，再见。
0: 我这啥呀？
9: 啊，就是玩嘛，其实就玩。
6: 这是玩什么呢？
10: 拍卖，
2: 拍卖的啊。来，有没有有东西朋友想换成银票的？有没有？
6: 拍卖，我想想啊。你等我，等我一会儿。
2: 好。
7: 还我一个公道！
2: 你确定要卖吗？
6: 这要卖。
2: 来，棋牌压多少张银票？来，大家。
6: 20张。
2: 20张太高了，不行，他不值20张啊！
6: 拿过来。给我支笔。哎呦我
8: 天！可以啊，可以可以。
2: 来，棋牌压多少的？
6: 20张。
10: 20张
6: 有点贵了。我欠了都不
2: 止20张。看一下大家资产有没有20张啊？
10: 2张，太多了。
6: 5张，5张行吧？
2: 5张，
11: 6张，
2: 6张，
11: 10张，12张，
0: 我一脸懵。
8: 你抢了没有？
12: 不玩。
8: 真没抢？
0: 真没抢？
8: 那他是不是诬告？
0: 他诬告。啊。抓起来，
8: 行，
0: 抓起来！
8: 你是不是诬告？罚款，
7: 罚款，
8: 对，要银票。
7: 我没有银票啊，
8: 一张银票放人。
0: 然后我去，来，我拿去。
10: 压力，
0: 给他们一张。你看我多好，这游戏玩啥的？
6: 拍卖，我把咱这杆拍卖了啊，我还上面签了个名，就卖了20张。
2: 成交了啊！一锤定音啊！
6: 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最珍贵的东西。啊，
2: 啥东西？
0: 我走了，赶紧走。
6: 大家请闭上眼睛。
7: 来。
0: 哥干啥呢？
6: 来，让开。这是我这次拍卖的大洋洋。胜者。可以免费摸八块腹肌，可以免费摸八块腹肌。
2: 这个不行啊！
8: 不行，这个不行，你们要摸得问问我老婆同不同意。
6: 我都这够了吧？应该查一下多少个了。
3: 刚说咱们的
0: 这多少钱？
8: 一张一面犯人，
6: 就杀六个就一百个了。五个兄弟们，我们这样无忧无虑的多快乐呀！我们还要去救吗？我们不如把这个钱分了，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
5: 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
6: 来这个吧，这个安全一些。来，我给你们打个样，来。能不能再拉住一点？
5: 我能拉住你，哥，你行不行了？你的腰，
6: 我行
5: 啊，行。那你这样，
6: 那你拿鞋顶一下。
5: 我这样，好，你去吧。反正
11: 我这是摆摊了好像十年了，我还没见过这玩法，我看能不能中啊？他要真中了，我直接给钱，我直接给。
5: 不是你不能这，
6: 不是我再高一点吗？哎呦！
11: 哇，哎要开始了，
5: 拉住，
6: 一二，这个 double 吧，得这个一般人挂不成这样，
11: 那算三个啊，翻倍给二三得六，
5: 八个，你一般都会多送两个吗？八，
11: 两位打哪来呀？
5: 祝一生平安，
6: 八
5: 浙江来，
11: 哟大老远来的，哎浙江不错呀，哎好
6: 别的。
11: 呀，可不能抢，也不能抢啊！十块钱压一，压一快点，十块钱压一，快点，抢钱呢！
5: 你要被带走了，
6: 没有，误会，没有，你看，误会，
8: 你抢的话交钱，
6: 误会，
8: 不行，天了，交罚款，
6: 多少钱？
8: 交罚款，交两张一面20两。
6: 你把我送进去吧。
5: 没抢，他刚刚是这样，他说兄弟，他说聊一聊，他说
6: 你看，
11: 你血口喷人，
5: 你看他骂我，他说我血口喷人，他造谣，
6: 告他，
8: 抓他，干了，
11: 不是牙医大哥，他们从，哎呦，观众老爷们，你给说说理，你看我让他评论一下，我
6: 演的真好，
8: 这也是小本生意啊。提亮，哎，
6: 够了吗？
5: 够了，
6: 98，
5: 我套中俩
6: 了，过了，已经过了100张了。100零几张了，已经，多了是给你的。
3: 出于信任呢，这寻妻手册就先给你们。
6: 回断案，王婆说媒，好，那我们去理会断案。
12: 金姐，
13: 你们去领
12: 侦探
13: 部
12: 出发。浩哥完成任务了。
14: 浩哥太会玩游戏了，你们还不了解吗？我走了。
12: 好的，一会儿见。
14: 好，一会儿见。
15: 我们等我们自己老公来救我们吧。
12: 对。
14: 我走了，出去老公啦。其实我好想留在这吃水果。
16: 姐，你来过河南不？
15: 我好像之前路演就站了一脚就走了。
16: 哦，没好好逛过的是吧？
15: 小时候看包青天说开封有个包青天。
16: 姐，你拍的是啥？我也去看看。
15: 我们就是家庭剧。
16: 家庭剧。
15: 对，就那种家长里短，这种其实老百姓爱看。
16: 都喜欢爱看的。嗯。你是喜欢当演员，还是就是机缘巧合当了演员？
15: 我觉得算巧合，就比较走运。
16: 走运。
15: 好巧不巧的，我们电影学院校庆，就是所有的电影学院的校友全部回到学校，包括各大导演什么的。我们老师就说你跳舞的，校庆你跳舞，跳完舞之后，那会儿张艺谋导演正在要筹备《金陵十三钗》，然后呢就让窦骁来找我，就说你愿不愿意过来试一试？我说行啊，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去。
16: 那你太幸运了，
15: 我太幸运了，
16: 第一部电影。就是跟这么厉害的人接触，
15: 对，但是呢，这个东西它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因为我们拍《金陵十三钗》就要签约，没有理由不签，完了呢，哎，那他们之间可能就会有些问题，然后导演就走了，然后我就还在公司里，然后2年就没有戏拍，然后完了，这本来还觉得挺好的，天塌了，然后我就说那可能就想提解约吧，我说以后日子长着呢。完了就又打官司啊，
16: 你挤的是不是很难挤啊？
15: 很难挤，
16: 那要赔钱吗？
15: 赔钱，
16: 真的赔、
15: 也没赚钱就开始赔钱。
16: 我想说你也没钱呀。
15: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妈完我又变成赔钱货了，我就自己背个包，没事就去法院，然后带上朋友介绍的律师， 然后每天坐被告席上哭。因为我当时给我爸妈赔的钱嘛。
16: 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担忧，哎呀，这么多钱我妈也还，我家里还也还，家人真的就是
15: 就全力支持我，
16: 对，
15: 没办法了就支持我。我说你信我的，当时我哭，我说我不是赔钱货，这钱爸妈你信我，一定给你加倍赚回来。那个过程很艰难，而且在学校那段时间，因为这件事情，会有一些身边的同学会说，你看，李淳不也拍电影了吗？他不也没怎么样吗？所以这段经历就是会让我瞬间推着我成长了很多，就被迫成长。在我这个年龄可能不应该
16: 承受这样的一些
15: 对经历过的这些事情，然后后来长大了之后同学解约和哪，我说我知道这个合同我会看，
16: 对你都一清二楚，
15: 我说这都不是事儿，对，会过去的。
14: 好啦，
15: 来了
16: 没，
15: 太菜了他们。看救媳妇儿其实也没那么想救，
16: 没那么想救。他们这一个游戏玩太长时间了吧。
15: 你看
13: 三二一开始。
15: 哎呀
16: 可以啊，什么也能玩。
15: 你看还有啥，
17: 穿黑衣服是马迪啊？
18: 对，那个会骑的是马迪。
15: 哦，三个人呢。
13: 一开始。
16: 哎呀呀呀，把这协调，这三个人。
15: 这三个人不行，这三毫无默契。马老师都不给我回信息了。
16: 没时间，人家那举小棍儿呢。
15: 忙着呢。
19: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
20: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21: 最好的礼物源于母爱的自护，爱他美顶配领翼母源自护菌，400倍实证用量，百种结构含 HMO， 长效自护母爱同源，爱他美领翼。
22: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Shuangxi Gu is back.
19: 明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23: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15: 好，
23: 你就放这吧，柯英姐。
24: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23: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24: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23: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24: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25: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23: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26: 资金不够了。
23: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27: 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23: 林哥，9点送过来
28: 不行。
15: 小心小心啊！
7: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15: 急救包。
19: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周六晚7:30，试下。
15: 你很厉害哦，你现在已经走了一大半了。
28: 真的？
15: 别害怕，我牵着你呢。
29: 哇！那个小女孩油盐不进，人都已经回来了，就不需要再去跟她谈什么幼稚的交易了。还有，至于那个郭香林，婚礼闹成那个样子，搞得我现在很没有面子。
30: 他人呢？
29: 郭女士，陆总，
30: 放开我！
29: 让你
30: 这么在
29: 自取其辱了。
30: 什么叫自取其辱？
19: 周六晚7:30，试下。
0: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1: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芒果 TV 首页下拉玩综艺同款小游戏。
2: 这里就是那个衙门断案的地方。你们其中一位妻子啊，就在这个地方。
3: 冤枉！冤枉啊，大人！
4: 休得吵爷爷睡觉！你黑爷爷昨日醉酒，今日断不得案子。县衙门口随便找一人升堂断案便是。
5: 慢点，奎爷，奎爷。
8: 对了，前两天呀，奎爷掳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夫人，压在了后堂。要是有人能帮他把这最难的案子给处理了，他就把这夫人还给他。你们有人丢夫人了吗？
5: 啊，你啊，来来来来来来，
9: 干啥？还有他，
10: 走吧。啊，
5: 来，上来吧，上来吧。
8: 来，这边请，这边请。但是啊，咱这儿就一个位置，怎么办呢？
10: 先看看夫人是谁的。
8: 这夫人，这我也认不出来呀。
10: 我们认得出来。
11: 你描述一下，
10: 描述一下。
11: 我们大概能知道。
8: 这么着吧，谁留到这位置上，我说了不算，他们说了算，怎么样？才艺。我点到谁，谁觉得合适呢？让咱们的欢呼声就大一点，好不好？觉得这位合适的欢呼声在哪里？哦哟。哇，这足足持续了10秒啊！啊，觉得咱们这位合适的欢呼声在哪里？啊，咱们这第三位的支持者在哪里呀？
28: 南山南，
31: 南山南，
32: 南山南，黑松北。哎呀，
8: 这一碗水端平啊！啊，咱们最后这一位的支持者在哪里呀？显而易见啊，这位欢呼声是最大的。找来人，给大人，
11: 谢谢，
8: 恭喜吧。
15: 老公浩哥，那什么姿势？他这样
8: 后面已经准备好了，大人来。

0: 走，今天必须让老爷评评理，谁家媳妇这么败家呀？
1: 有甚何事啊？
2: 青天大老爷，您给我做做主吧，我就买多了几块布料，您瞅瞅，还非得上公堂。
1: 老爷，您明鉴呐，这是买几块布料的事吗？你别说了，我听明白了，先给这男的50大板。50大板打，
0: 老爷饶命啊！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停，
1: 老婆花你几个钱怎么了？啊，
0: 花，给你带孩子，给你干家务，买几块布料，你这嘚嘚嘚嘚嘚嘚嘚嘚的。老爷，我这一个月就这点钱呀，上边俺娘吃药得花钱。
1: 儿子上学堂也得花钱，都用来买衣服，都霍霍完了，一点不给家里油啊，大人。那大人，那这怎么办呀，大人？
3: 库里还有多少银两？
1: 库里在荆州勇士。这如何是好呢？小叔格，小叔格，我的第一谋臣。
4: 觉得像这种事情，如何是好？养得了媳妇儿，养不了爹娘；养得了爹娘，养不了媳妇儿。
5: 我老公好会哦，没脚本都演得这么好。
6: 我有一个建议，浩哥演一段，众筹一下，
1: 大家能不能众筹一下？
7: 那好，
8: 我这儿有10两。
1: 哎，你是何来的10两呢？杨哥赚的呀。我们刚才一人赚了6两，然后我把我的6两给他。
8: 好，来，发钱。<笑>
0: 谢大人，谢大人。
1: 给爹娘孩子都伺候好，啊，跟媳妇儿也别吵。
0: 好，
1: 好，好好干去吧。以后怎么做？
0: 钱都给老婆花。
1: 跪下。
0: 谢大人，
1: 好，站住吧！好好干去吧！谢大人，
0: 大人，恭喜您！我现在呢，就把咱堂后压的那位夫人给带上来。大人，您稍等。
1: 好，
0: 来人，带上来。
1: 谁的老婆？
0: 不知道啊。
1: 啊，我老婆，嗨。
9: 来，快入！老公，嗯，怎么那么厉害？
1: 这回知道老公在家陪不了你和女儿，在外面都干什么了吧？哦，
9: 牛牛牛牛牛！尤其是那个钱都要给老婆，那句真的太牛了。
1: 这个是来源于生活，
9: 天下男人的典范。
1: 好啦，
9: 那我们接下去闯下一关吧。
1: 谢谢各位看官。
10: 这是去哪儿？这是王婆，是不去王婆说媒啊？那不王婆吗？不在那儿吗？大家下午好！就我往这儿一站，我的这身装扮，大家伙儿知道我是谁吗？王婆，没错啊。但是可能很多人呢，看我还是有点眼生的。来。 你们看一看有没有觉得我像某一个人？贾玲，贾玲，贾玲，小月月，小月，小月月，这谁说我像岳云鹏的？我跟你讲啊，咱们就说王婆，别说岳云鹏啊，说了我怕一会儿他来找我来。这个王婆爱干什么事儿呢？ 我平时啊就喜欢做个媒，牵个线儿，说个姻缘，干个好事儿。但是今天啊有些许的不一样，我要寻个夫。哎，因为我今天我来的路上我捡了一个失忆的姑娘，我把这姑娘请出来，大家看一看啊！来，姑娘，姑娘。 这是谁家的姑娘？ 娘，谁家的媳妇儿走丢了呀？
0: 谁家的媳妇儿
1: 走丢了？
2: 这么多人，我就想知道我是谁呀？
3: 你是我媳妇儿，你是谁呀？
2: 我是你媳妇儿啊？
10: 对呀、
2: 啊。
3: 那你还能是别人媳妇儿啊？
10: 他像你老公吗？嗯，
2: 挺像的。我老公也喜欢戴一个鸭舌帽。嗯，
10: 上来上来。他俩这会儿能不能站一块儿啊？对，嘴弄瓢了。姐，等，他撒娇的时候什么样？模仿一下。
4: 这个难，因为在家基本我撒娇更多一点。
10: 哎呀，把手撒开！哎呦，行，你听好了啊。老婆平时在家最喜欢吃什么？三二一，
2: 宫保鸡丁。
4: 对。
10: 他平时你在家怎么用昵称去称呼他？
5: 三二一，
10: 回答。
5: 小宝
10: 这两个人的生活好甜蜜啊，在家一见面
2: 难受吗？
10: 小宝
2: 夹在中间难受吗？
10: 我现在撑得慌一点。二位在这儿也辛苦了，他呢也认出他的老公是谁了，祝他们以后的生活幸福美满，永结同心。

0: 他从哪来啊？啊，你问一下千问，你说孙杨的老婆从哪出来？
1: 这怎么可能呢？知道。

0: 哪里啊？
1: 从河里有船。
0: 真假的？
1: 那来了。
2: 哟，瞧这谁那么好看？

0: 好看，非常好看。我那时候老自豪了，我这什么都要喊豆豆，然后当时，
1: 哇，真的是左面一批人，右面一批人都在说豆豆你好美啊！我天哪，我觉得真的这辈子我能遇到一次这样的一个场景，哎呀，足矣。
0: 那个环节当时就差一个话筒，我当时如果有话筒的时候，我就喊一句：“那是我老婆，那是我媳妇。”哈哈哈哈哈哈！我当时，
2: 啊，哎呀，这位公子，想不得赢得美人归，
3: 想
2: 想啊啊！那来，咱们到前面来，以武会友，以武递情，好不好？来，走到前来啊，我们的新郎传来这边。对，来了，来，我亲缘才弟妹来上来。牛得一呀钱。哇！来尖叫声。
3: 逗我
2: 吗？哇！哇，武功高强啊，这是！好厉害，
4: 这咋比呀？
2: 哇！让他们看一看。Move up and do your stuff till graduation day. Old school, new school, it's a different year. So much to know before you go and start your career.咱们的青年才俊台就是这么给力。漂亮，再次掌声欢迎一下。
0: 我要靠你了。
2: 哎呀，看到没有？等会儿你拿出来你的实力让他们看一看，好不好？
0: 我的实力在水里。
2: 你的实力在水里，
5: 实力在水里。没事，你现场也可以啊。
1: 我实力在水里。
0: 我当时知道要跳舞的时候，其实我蛮紧张的，因为我不太跳，我不太会，不是不太会，是就不会跳舞。
3: 哥，你会跳舞吗？
6: 因为他们人太多了，孙杨就一个人跟他们，场面上不能输啊！我不顶上去，那俩也指望不上了，一个腰不行，还有一个那个，
7: 来，
2: 好不好？
7: 该我。
6: 哎呀！人都指望不上，只有我上了，硬着头皮上，没办法，兄弟情谊嘛。
2: 他们那边好厉害呀，咱们
7: 谁怕谁？谁怕谁？
2: 咱们这边能不能赢？
7: 能！哇，
2: 好厉害！能不能赢？哇，今天是一场巅峰对决了啊！哇，热身了。
3: 他们先来，哎
7: 呀！我们比手和脚都不能离开地的，离开地就输，离开地就输，离开地就输，离开地就输，离开地就输。

0: 我们有，好，我们杨有，
1: 老师表演得很好，非常棒。
0: 我们杨有，
2: 好，可以。
1: 现在咱们来同一首音乐，你们两队 PK 一下，咱们看看哪边的呼声高，就能赢得我们小姐的芳心。来，咱们音乐起。
2: 来，我们来。

被打中了，好有气势啊！好有气势！

0: 要疯了，伊能静。
1: 当时真的很想喊一句：“彪子从我老公身上下来！”
0: 加油，老公！
2: 来，
3: 谁一个老大哥都能放得开，那我一个小伙子，我有啥放不开的？对。
2: 我的实力在水里。

0: 姐呀、啊，当着那么多人面，你稍微注意一下啊，你不能让你心仪谁，你就跟老是和他互动啊，对不对？来，你喜欢谁，就把你手里的这个绣球呀，抛给你心仪的那个人。那祝你们牵手成功，让我们一起祝他们白头。
1: 好着呢，别操心了，回去吧。对他好不是必须的吗？
0: 谢谢大家，谢谢。
2: Hello，Hello，
3: 哎呦，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4: 哎呦，我这真的不太不容易了，我这中俄来回回，我真的
3: 辛苦。潇潇都孤独了，你快快快快！
4: 是呀，是呀。
5: 一会儿我们吃饭旁边有一个小吃街，
6: 走吧，看看去。
3: 走。
7: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
8: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9: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3: 好，
9: 你就放这吧，坤姐。
10: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9: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10: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9: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10: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11: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9: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12: 资金不够了。
9: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13: 今天晚上9点才能送。
9: 林哥，9点送过来
1: 不行。
3: 小心小心啊！
14: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3: 急救包。
7: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5: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7: Six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15: 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16: A B Z 的含义是什么？

0: amazing， 最差的就是。
1: 我一直都是 A，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
2: 我的记忆涌现，都快哭了。
3: 前排喝糖，
4: 太唯美了。
5: 我一定会拿到 A 的。
6: 看见了落线，大家迈不出的鬼见，那我们两不相欠。
7: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8: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9: 哦，有全是人啊！
10: 第一楼的还挺有名的。
11: 对，肉夹馍。
9: 哎，还有烤串呢。脆皮豆腐。今天晚上可以现点现吃。那我们吃饭在哪儿吃啊？
1: 哪儿凉快呢？
9: 它有个2楼小露台。
10: 那咱上去呗。
1: 这挺凉快、
9: 啊，挺凉快。
11: 哇，这个大夕阳，
1: 对，有咸蛋夕阳，哎，好漂亮啊，好浪漫啊！
11: 这个大夕阳太好了。
1: 对呀，
9: 大夕阳。
11: 我老公总算没有跟我说沈阳也有了。
9: 那个经费有限啊，就发100，然后可以先买点小吃。嗯，
12: 谢谢，
11: 爸爸，我不去了，行吗？
10: 走吧。老婆不愿意走的留下来，老公去买吧，走吧。
9: 好，
10: 拿上来大家一起吃。
9: 可以啊。
1: 我想敲一敲，我想吃啥？
9: 走，
1: 我陪陪你。
9: 可以啊，
12: 陪陪你了。
13: 你不肚子不舒服吗？我跟浩哥去吧。
11: 没事，别去了，陪我呗。
12: 行，老公，我会想你的。
11: 给你跟浩哥一点时间。你好好跟浩哥相处啊。休息一下，哎，你是 I 人还是 E 人？你
12: I 是属于内向，
11: 也不是 I 人，就是说他更多的能量是从自己来的，他人多的时候他会消耗。
12: 那我觉得我喜欢跟熟悉的人在一起。嗯，对，如果就是太陌生的话，我会有一点点那个什么。
11: 那你应该是 I 人。嗯，你看我这么就是能交朋友，但我是个彻底的 I 人。
12: 啊，真的。
11: 但浩哥你看他很像 I 人吧，
12: 他其实很喜欢跟
11: 他超 E 人，他就是人越多的时候他的能量释放越强。
12: 刚刚看到了，那动物就看到了。
10: 哇，对吧，谁
9: 什么好吃啊，什么好吃？
14: 凉皮都很好吃。
9: 你说凉皮和米皮是吗？帮我们来2碗凉面，2个豌杂面，2个小面。
15: 我们一个家庭一碗就够了呀。
9: 那多点，万一好吃，大家还可以再多吃点男的呢，对不对？
15: 行行行行。
9: 2香酥鸡柳，2份香酥蘑菇，反正买2份，大家都能分着吃的。
15: 豆腐要4份，每个家庭一个。4个面筋，4个烤饼呗。羊肉串来个8串。嗯，
1: 没了，到头了。
16: 没了，
9: 咱溜达一圈呗。
1: 好 ，Hello。
9: 这没啥小吃的。
1: 没了。
16: 没了。
1: 没了，到头了。
16: 没了，
9: 那来点串，来点鸡柳吧。
1: 对呀，对呀。
9: 你要几个？啊。
1: 我要一串就够了。
9: 我要4个，来5个。
1: 好。好。
17: 来，
1: 谢谢谢谢。
17: 来，
9: 哎，谢谢。
1: 谢谢谢谢。哇，超香哎！哇，
10: 这太横了！
16: 我的妈，太多了吧？
9: 你要吗？啊，太多了，你要吗？我给我自己买。你要我再买2根？
1: 不要啦。
9: 吃不了
18: 一个的。
9: 你要啥吗？
1: 我就香酥鸡柳。
9: 来个香酥鸡柳。
1: 你呢？
9: 我不要了。
1: 你不吃，你就吃这个。走。
16: 因为都4份4份买，没事，咱们没用的钱充公。
14: 对呀、啊。这是那个浩哥
12: 谢
14: 买的这个炸串，
12: 谢谢谢谢。
11: 这一看就是我老公。 这太像秦昊老师的风格，怎么油炸怎么来。
9: 这还有脆炸面、炸拌面。
12: 谢谢。
11: 来啦，是你老公了。
12: Hello， 不是我老公，是他们来了。
14: 哦。哎呀，哎呀，
1: 怎么了？
14: 我捡了40块钱啊。啊？啊！我给地上捡了40块钱。
1: 谁的？是谁的钱落下了？
12: 不知道。
9: 应该是我的。
12: 啊！哎呀！
9: 哎，他们不买了吗？你又买了那么老多，
15: 给一家再分两份饮料。
9: 太牛了！你竟然买饮料了，太牛了！
15: 姐，我买了冰箱贴，一个家庭一个。
11: 谢谢亲爱的。
15: 纯姐，纯姐一人买了个冰箱贴。
12: 谢谢，哇，
11: 好细心啊！
1: 静姐，你是不是买了一把扇子？
11: 没买。啊，你怎么那么贴心？
1: 你按照你的衣服看哪个比较搭。
11: 那我就这个，
1: 是吧？是。豆豆，你选一个。哇，
12: 我这个吧，谢谢。
1: 紫的，纯纯，你选一个这个。哇，
12: 太好了，好看的。
18: 好呀，
12: 谢谢。
1: 看你们在这边太热了，然后男士也有。
16: 谢谢少姐。
1: 浩哥。哎，
9: 我也有啊。
1: 对。
9: 谢谢。
1: 孙杨。
15: 谢谢少姐，谢谢。哦，然后买了这个大家每个家庭一个，尝一下。
12: 那饼。
15: 来，每个家庭一个。哇。
14: 哎呦，这么大个！哎，
16: 你别弄身上，别弄身上。
18: 哇，那真是饼哎，好大啊！
11: 正儿八经的饼。
19: 我最喜欢吃肉。
1: 烤串吗？啊。
19: 但我平时没机会吃，我吃不到。就是你说那炸那个，给我尝一个吧。
11: 有一种吃的昏天暗地的感觉。
18: 炸蘑菇真好吃。嗯。
16: 哇，活过来了。
20: 偷袭。
15: 你干啥？嗯。他今天做了很多我都很诧异的事情。
1: 什么？比如呢？
15: 今天莫名其妙说我抢行，叫衙役来抓我。
1: 什么？衙役来抓你？
15: 就他
21: 抱你，
15: 带着。
21: 早上他跟他投球呢，然后衙门说：“哎，你们是干嘛呢？”他们说：“我们能抓人。”然后怎么能抓人呢？有人偷钱就能抓人。我说：“他偷钱。”
15: 然后说：“我偷他钱，我一脸懵啊，身上一分钱没有。”找了你啥饮料？我一脸懵啊！
1: 又抽象上了。
21: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我有个炸裂些的问题想问你。
15: 你说，那么快？
21: 后明年不是你本命年吗？你泳裤要不要也穿红的呀？
15: 我以前泳裤就穿红的，现在红的没了。以前是真的有红色和粉色的啊，现在没了。
21: 还有粉的啊。
1: 你这问的问题挺炸裂。
22: 诸位大侠，这里有几盏祈福金灯要送给各位。今晚在魔力广场会有一场盛大的放灯仪式。咱们万岁山武侠城的夜间娱乐项目精彩纷呈，其中星河灯会更是不可错过的重头体验。每晚8:30，星河灯会放飞仪式准时开启，上千盏金灯同时升空，这是一场万人共同创造的浪漫奇迹。
11: 哇，大家一起放，哎，
18: 肯定好壮观哦，
1: 从来没有这种场景一起放过。哎，
14: 哇，那会不会缠在一块儿啊？
9: 走了。
18: 走吧，
11: 队长。
9: 走。
11: 队长，你走前面。
21: 走吗？咱。
11: 莎莎，你跟队长走前面，你们带路。
1: 好。
21: 怎么走呢？各位大侠，跟着我就行了啊。
18: 走。
16: 你走这边，又看不见你了。
18: 啊？怎么又看不见我了？
16: 这灯笼一挡，还看见你啥了？
18: 我又被灯笼挡住了，就看不见了吗？我有这么矮吗？

0: 哎呦，哇！它是几百个灯同时放的。Hello。
1: 叫你老婆豆姐，叫你，叫你豆姐，叫你。
2: 不能叫我是男
1: 的。哎，你还社恐呢？
2: 是，是是是。
3: 嗨。
4: 你有美颜吗？
5: 别搞！我有了，警察姐姐。
4: 你有的？
5: 我有了。
4: 啊啊！谢谢。
6: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万水山武侠城。此刻，就让我们暂别凡尘，用手中的星灯，共同谱写出一幅灵动璀璨的画卷。让我们一起倒计时五秒钟。
7: 哎呀妈呀，这开始了，这就
8: 四、三、
9: 二、
8: 一、
9: 哇！
4: 哇！好好看啊！
10: 哇，老公好美。
4: 还挺壮观的。
10: 像恐龙一样。哇，真
4: 浪漫呀，是不是？
11: 浪漫浪漫的。
4: 啊，你的好远哦，我的在这儿呢。
12: 你的为什么那么高啊？哦，你的胳膊长。

0: 好壮观啊，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
1: 之前都是在电视上看的，看古代的人去放这个天灯，我变成了这个故事的主角。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2: 老婆，你看我俩并在一起了，你看我俩灯。老婆，你看。
3: 真的会有一瞬间梦回古代那种感觉，感觉自己如果是个小姐，然后跟着自己的相公在那儿放天真，就那一瞬间还是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4: 爸爸，
5: 哎呀妈呀！

0: 哎，缠绕了，缠绕了，缠绕了，缠绕了，太多了，要缠缠一块了。
1: 金姐，缠住了我俩。对呀，这天罗地网。我把它拉下来，它就动不了了。那些，
0: 要不然我来缠老公。
2: 没事没事没事，老公。
1: 就是什么姻缘都缠在一起了。哎呀，哎呀，哎呀，
0: 为什么会这么狼狈？这么浪漫的开始，这么狼狈的结束。
2: 这个主题叫吃树洞。
0: 剪不断，
3: 理还乱。
0: 理还乱。
3: 就这吧。
1: 好了，
3: 好了，
1: 放地上。
4: 恭喜各位大侠放飞星灯，这是你们的旅行经费。哎呀妈，
0: 经费！
4: 自古以来，爱老婆者风生水起。欢迎各位常来万岁山玩。哎，
0: 谢谢啊。发钱了。哎
3: 呀，那能吃，吃得好哎。
0: 吃。

0: 走了，走走
1: 走啊，
2: 走走走撤。
3: 豆豆，你在忙什么呢？
4: 刚刚天灯飞走的时候，我其实偷偷许了个愿。
3: 是什么愿望啊？这么神秘啊？
4: 我希望宝宝不管遇到什么挑战，都能自己扛得住，站得稳，能自己点亮那盏灯，去照亮他想去的地方。
3: 俄罗斯回去后，宝宝收到这么多礼物，那他最喜欢的礼物是什么呀？
4: 他说最喜欢和妈妈一样的。
3: 你的宝宝说话太甜了，
4: 就像爱他每领益400倍母源自护菌。母源自护菌是源自妈妈的自护菌，给宝宝最好的礼物源自妈妈的自护。
3: 原来和妈妈一样的才是最好的。
4: 那必须的，来，咱俩一起写。
3: 好。
4: 哎，莎姐，我看看你写的什么。
3: 我写的是甜蜜蜜，
4: 好浪漫。
3: 你呢？你呢？
4: 我写的是希望你可以快乐成长，无惧风雨，尽情探索世界。
3: 那我们一起把这些心愿放飞，希望未来顺顺利利，愿望全部实现。
4: 好的。
5: 哎呀，一个半小时一点零食都没买。
0: 有，这里他们买了。啊，
5: 太好了。
0: 这什么
5: 怎么对我们那么好？
6: 莎莎，是你买的吗？
3: 对对，这就是这里第一名的糕点。哇
6: 哦，这个我想吃。
7: 糕点给你吃。
6: 等等等，别吃。
0: 我先看看，它都有好多，我给你先选一盒先吃。啊，就好，可以。
5: 哦，金莎，你知道我有多想吃甜的吗？
3: 真太好了。
6: 你尝尝，这个好好吃。
5: 哇，这个好好吃，这个麻薯哎，
3: 麻薯哎，
5: 我也要一个，
3: 好好，大家一起分一分嘛，
5: 谢谢。

0: 说我怀孕了，我太无语了。吃多了，我是。
1: 其实真的，真的，就是最近肯定也是体重上升了两圈，加上我就是可能胖，容易胖腰身，会有点浮肿，可能睡眠不够，给大家这种感觉吧。

0: 到了哦，
1: 终于
2: ，spice 我了，车坐的，
3: 啥叫 spice？
2: 就难受死了，搞了你。
3: 哇 ，English，
2: 不是我奶奶家那边方言。哦哦哦，
0: 走吧，
4: 走走走
5: 走走走，
6: 看脚底下、啊、全是泥，嗯，慢点，
4: 慢点，
1: 可以呀、啊，还挺漂亮的这里，比我想象中的好。
4: 好美啊，哇，老公，民宿的这种感觉。
1: 哇，怎么有一种乘风破浪的姐姐的感觉？
4: 对对对，是不是？哎呀，你好可怕哟、啊！

0: 捏一下，再捏一下，跟我一样再捏。
1: 好了。
0: 没有。
2: 你还说没蚊子？哎呦，有个蚊子。
0: 还有。
2: 从我后面飞走了。哎呀，老公，你看顶子上，全蚊子，全蚊子，那也是个蚊子。老公，老公，白墙上。哎呀，看看。
3: 今儿北京还有车展呢。
4: 哎呀，
3: 你看到我给你发那个大嘴巴吗？
4: 看到了。都不知道这是到底是屁。
3: 我觉得长得好帅呀。
4: 你真的觉得帅啊？
3: 就黑大帅，就那种感觉。啊。那多帅呀！我真觉得老帅了，这个。
4: 这个颜色好看，紫色还是很好看的。
3: 邪恶大嘴，哎，可帅了，长得。哎，你给我。讲讲你在车上都写了啥。
4: 嗯，
3: 我看你写了半天，
4: 可长可长了，可长可长了，读给你听哈。洛阳4月27日周一，天气阴天，温度13度到29度，温差约16度，湿度58%，舒适，风力东北风3级，微风。
1: 因为我足够了解潇潇，然后我第一天过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笑容变少了，然后甚至有一些中暑的反应。我怕他因为焦虑或者中暑，我想我多准备一点点，多帮他分担一点点，准备的细一点，他第二天面对的烦恼就会少。
4: 山水一程，大家有缘开心最重要，玩得尽兴哦。就这样结束了。
3: 好的。
4: 一路上都在干这个。
3: 好。
4: 嗯。
3: 啊，太棒了，写得太好了。
4: 真的吗？
3: 对。
4: 怎么好了呢？
3: 太好了。
4: 你再多夸两句吗？
3: 太好，太细心了，太牛了。
4: 真的吗？
3: 嗯嗯，行。
4: 行。
1: 我给你们发了很长的文字，希望你们有耐心，辛苦一下看一看。
4: 好的。
5: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
6: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7: 最好的礼物源于母爱的自护，爱他美顶配领益母源自护菌，400倍实证用量，百种结构含 HMO， 长效自护，母爱同源，爱他美领益。
8: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Shuangxi Gu is back.
5: 明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9: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5: Six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9: 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10: A B Z 的含义是什么
11: ？Amazing， 最差的就是。
10: 我一直都是 A，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
12: 我的记忆涌现。都快哭了，
9: 前排喝糖，
13: 太唯美了。
11: 我一定会拿到 A 的。
14: 看见了恶心，大家迈不出的规矩，我们两不相欠。
5: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3: 旅行第五站，我们来到洛阳。
0: 应天门，天下第一门。
4: 太好看了，就是那种泱泱大国的感觉。
3: 我的天哪，这像电影里的画面。
4: 对呀、啊。
15: 回去干活做饭。
16: 哇哦，开始拌菜。
17: 两位大厨合作，
4: 我期待了很久嘞。
15: 需要我做点什么？要不跟他们玩玩吧。孙杨来了更多余。
0: 你要干嘛？你要找他，我帮你找。
16: 我

0: 哎，哥，给我个小位置呗。
1: 那行，咱俩多余了，过来。
2: 这个火候倒是掌握好一点的啊，别说时间太长了，一会儿老了。
1: 那离最好别切。那我都到这一步了，你要用多久啊？大概。还有证物吗？
3: 咱俩搞一下，
4: 弄一个那个隐藏菜单，
5: 咱们做那就看不见，但是味道就
6: 真吓人。
7: 老公们做饭的，我们先玩游戏吧。婚姻卡牌，每一个错彩牌都是一道题。
8: 亲友催生，我完全弄不了，我生只会因为我的爱情和我自己想生。
7: 收入落差大，在家带孩子去，我不要共同成长。秦老师跟不上我，我关心的事情跟他关心的事情不太一样。
9: 子女观念，
10: 分房睡，婆媳矛盾，
11: 你这也太难了，这不可以的。
10: 每次都这么难，
7: 好难呀。
12: Go go go！
13: 哎，哎呦呦，哎呀，好痛啊！
7: 医疗的那个老师，
12: 哪个脚？
13: 这只，已经肿起来了。
12: 那今天是走不了了，是不是？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方微博妻子的浪漫旅行官微，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热议话题，上微博带话题妻子的浪漫旅行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更受2026

0: 手2026第二月度首期竞演即将开始，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直播竞演即将开始。

0: 上个月度的四强歌手呢，将成为四位擂主，全新加入的六个歌手需要选择小组加入对决，组内排名第一的歌手率先出现晋级下一期，而待定的六位歌手，排名最末的歌手遗憾止步。
1: 四目相对了，
2: 那我就选一个离我近一点的吧。
3: 头头到定头。
2: 他每一期的表演我都会看，完了，而且他这么大的时候，我也一直在看。
0: 看着长大的是不是？
2: 对。
0: 彤彤，刚一直在扇风是不是？啊，
3: 热，
0: 热了，被彤哥选到了。
4: 胡老师，上一场的第一，这样输了不丢人吗？
3: 之前有合作过，我觉得试试。
5: 我非常喜欢这种在音乐上玩得非常大胆的音乐人，然后我也非常羡慕这样的音乐态度。
6: Obviously, you are kind of royalty here, so it's very difficult to try and take you on. So I'm gonna have to take on Azora.
7: Woo! 就想要和第一名的老师切磋一下。Hey! Wow!
8: 他们，我觉得他们都是很 strong 的，因为他们就在挑战第一名。你看心态多强，
9: 太强了，有备而来。万妮达真的很厉害，
8: 厉害哦。
10: Hello， 万妮达，你好，来，
3: 走。你好。
11: 万妮达，他的音乐国际化程度是比较高的。
12: 万妮达的作品给人一种非常抓耳的魅力，说的也好，唱的也好，写的也好，说唱界的三好代表。
3: 歌手这个舞台在我心里是有着很重的分量的一个舞台，我希望可以尽我的力量走到这个节目的最后一刻。对，
8: 坤哥2019年四次冠军哦，哇，就靠你打破这个记录。
9: 不用靠我啊，我靠彤彤啊，他是女主啊。
2: 杜总
13: ，Hello， 坤哥，
2: 你今儿穿的真漂亮啊！
13: 好久不见，对。哎，
14: 你怎么瘦了那么多？
2: 瘦了吗？
14: 瘦了好多。
2: 这不天天那个较劲的吗？努力了吗？
13: 咱们俩是邻居，我至少一个多月，快两个月都没见到你了。
2: 对，我一般不出去，反正除了练歌就是练歌。
13: 对，哎，那你这次造型谁帮你搞？
2: 我不需要造型，我造来造去，最后也看出来也差不多。你不会说是因为找一个厉害的造型师，我就会天翻覆地。唱得好是最重要的。
9: 我跟你讲，凡是过往，皆是序章，都是铺路的。算什么？对，靠你的。
8: 谁会爱上谁？
9: 这个歌用的真好。
0: 而且小侯，我听节目组说之前有来歌手试过音。
15: 好了，我们就正常侧拍记录一下。
16: 好呀。
15: 对
16: 我们在
17: 哪儿？对于侯明昊的印象肯定是他的演员身份，但是侯明昊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手，
18: 他有非常好的混声，
12: 他的音色很有少年气质，他会在尾音的时候设计了很多的颤音的处理，能够体会到他是具有演唱技巧的一个歌手。至于说音乐的牌子到底有多亮，可能我们就需要通过歌手这个舞台上去见分晓。
5: 紧张肯定会紧张，但是我想到其他人也会紧张，我就还好了。我现在有点那种平静的风感，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9: 他也是之前做偶像选，
19: 可是我认识他是好像已经转演员了。
9: 那你觉得中国娱乐圈男团出身谁唱最好？
8: 你每次问人家这种逼问人家这种问题，
9: 我不忍啊！当然是有长进啊！
19: 谢谢大哥。
8: 这样一个啊，然后这个尖儿朝下，然后先三分之一。这样叠一下，这么着打开哦，然后往里头填米，别放太多就行，差不多，够，
9: 真够了吧？
8: 够。
0: 哇，彤彤你包的很好哎。 像模像样呢。
5: 没，
19: 不愧是佟大厨。
8: 别，我也是现学的。
0: 粽子的粽叶啊，还有糯米啊、蜜枣啊、咸肉，这些都是我找美团小团推荐的店铺一站式购齐的，是不是很新鲜？
11: 又方便又新鲜。
0: 斌哥，你这包的是？
11: 突然觉得，你包了吗？嘉兴的粽子，这6块钱一个不贵。
0: 因为手工费很累，是不是？
11: 这太难了。
1: 知道赛制了吗？
11: 你们微博直播嘛？
0: 那你知道你的队员是
11: 刘惜君嘛？和张远嘛？
0: 对，
11: 张远先选我的，
0: 对，
11: 对吧？
0: 然后刘惜君第二。
11: 娱乐圈的朋友少交。
0: 惜君
11: 熟人太多就要被选，对不对？
0: 对。
11: 那个赛制让节目整个的这个节奏一下变得特别特别的快。都不
3: 想放下来了，很谢谢大家一直都记得刘惜君是歌手，可以上歌手这个节目这件事情，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鼓励吧，还有一种褒奖。
11: 歌手必须得上来就 all in， 把自己的看家的本领拿出来，你才有可能幸存下来。
16: 我觉得有趣的事情就是反转和预期违背，这个好。
11: 对了吧？
16: 所以，这一次说不定我会给你一些小小的惊喜哦。是不是？
19: 我这人生中第一个粽子，明天就送给 Elliot， 让他吃来到中国第一个粽子。
11: 他选了谁？选了你吧。
6: 哇 ，get me good side， get me good side， I'm on this side， this is me good side， it's me good side。My name is Elliot James Ray. I'm into the old school singer-songwriter. If you like 50s, 60s music, if it wasn't that obvious. My baby's asking where
20: I've been. 安瑞克他有足够的新鲜感，他复制了猫王50-60年代老派欧美摇滚音乐的精髓，然后把这些元素都放在他现在的作品当中，再加上他那张很年轻、很帅气的面孔，会让大家眼前一亮。他们来的这6位歌手可都是有绝活的，这4位留存下来的歌手仅仅也只能说片刻的喘息，但接下来我觉得他们的挑战应该会比第一个月的压力会更大。
0: 我们的优势是因为你看我们从第一期到第四期了，其实大家对你们是有情感，
19: 跟舞台更有默契一点。
0: 对，
19: 那我们4个就在前4，
0: 就是稳稳的拿住这个位置不动。
11: 我们是一起包过粽子的友情，
19: 对，
11: 我们一定要守住，要不露馅儿。
0: 我们的月度四强有什么话想要对对面的那6位补位歌手说的？
8: 来个吃粽子吗？
14: 来个，
8: 对我做了4个粽子，
19: 你吃啊，你吃啊，
11: 你们尽管放马过来吧，我们带着作品来了，
21: 吃粽子吗？
0: 专业、良心、认准、修正，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全程护航每一位歌手，陪伴大家以最从容笃定的绝佳状态拿下每一场直播竞演的舞台。这里是修正给歌手们送上的祝福，精益求精，捐皮卓肾，安然自若，气定神闲。4个祝福对应4包修正养生好物，里面有16味道地药材和1块号码牌，号码牌上的数字就代表着本场4个小组之间的组别竞演顺序，请4位擂主依次进行选择。
19: 那就这个吧，
0: 看一下气味。哇，怎么了？3，好了，4个组别的出场顺序呢，已经全部决定了。不论登场第几位，修正状态第一位。
19: 没错，这16味道地药材的精妙配伍，一起守护歌手们的身心状态，尽情享受音乐舞台吧。
0: 好的，那本周五呢，也恰逢我们的端午佳节，修正呢特地为大家准备了艾草香包，既是端午安康的祝福呢，也代表着修正守护大众健康的初心。谢谢。
11: 来，大家都有。
6: Thank you。
0: 端午安康，
22: 谢谢。
0: 歌手直播无修音，健康守护有修正。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祝福每一位歌手都能够唱得从容，唱得尽兴，加油！周五，益肾安神，心安宁，从容开唱更动听。

0: 迎大家呀，端午安康。吃粽子了吗？没吃啊，没吃，回头找美团安排。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我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二月度赛的特邀串讲人 Alan 苏醒，很开心来到《歌手》的现场，
0: 欢迎苏醒，
1: 谢谢大家 ，Thank you。
0: 哎呀，进入到新的月度，有了新的感觉，我们有新的歌手阵容，我又有了新的搭档。那想问一下，第一次来串讲我们苏醒的心情如何？
1: 非常的荣幸，而且很开心。来之前问了导演组为什么会请我呢？就他们说我说的比唱的好，但是没有关系啊，任何的认可都是认可，对吧？多劳多得嘛。而且今天有我的良师益友何老师保驾护航，我有信心站好这班岗。
0: 来，我们给苏醒加油，绝对没问题的。因为熟悉苏醒的朋友知道呢，苏醒除了在音乐上专业之外呢，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资深的球迷，非常擅长于去这个分析赛况。那大家知道现在正值世界杯，那能不能一开始就用这种赛事播报或者是介绍球员的方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场上的赛况？
1: 好的，何老师。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比赛的现场。我们看到双方的球员，不是歌手，已经蓄势待发了啊！谁能拿到象征着最高荣誉的世界歌王的桂冠呢？我们拭目以待啊！首先看一下月度四强的首发阵容，他们是打法自成一派、极具个人风格的小将窦靖童，还有高开稳走，在危险区轻松兜了一圈又淡定杀回来的老将齐玉杰。当然了，少不了本届赛事的最大黑马，一路稳扎稳打的新人王尤长靖。最后呢，是咱们后程发力、一路高歌猛进的首月月度冠军胡彦斌。
0: 好的，欢迎各位。大家看到我们的首月四强可以说是气场拉满，但是我们的六位补位歌手呢也是虎视眈眈，马上为大家介绍，欢迎我们本月的补位歌手杨坤、张元、刘惜君、万妮达、侯明昊、艾略特，期待各位的演出。
1: 是的，两方的歌手呢已经准备就绪了，那么现在我们该真刀真枪的正刚一下了吧，何老师？
0: 没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赛制呢是很有看点的，我们的六位补位歌手已经分别选择了首月四强当中的一位来作为对手，这样呢就形成了四个对打的小组。在每个小组演唱完毕之后，由我们的大众听审来进行投票，那么小组第一名将会率先晋级，那其他待定的歌手呢会在最后再一次接受大家的投票，而排名末位的歌手将会在今晚暂别舞台。
1: 今天就走一位吗，何老师？
0: 今天就要走一个，感觉怎么样？
1: 这么刺激吗？
0: 是的
1: 啊，这感觉不是很好啊，谁走都不 OK 啊。
0: 对，
1: 要么就是刚来如果发挥不好就会一轮游的补位歌手，要么就是好不容易闯到现在的月度四强，这个竞争上岗太激烈了啊！还是串讲人好，不出意外，我至少可以干满四场。
0: 不出意外，我能干十二场。
1: 是是是是是，是的是的是的是
0: 的。好的，虽然胜负难料，但是好好听歌更为重要。今天晚上各位来着了，十首好歌一并奉上。现在我宣布，第二月度赛的第一站正式打响。根据抽签的结果，第一组要登场的是万妮达对齐豫。
1: 哇哦，这第一组的对战状况啊，从周三一公布我就非常的期待，因为两位歌手可以说是各具风格，很难去评定到底谁唱得好呢。
0: 是的，真的很有反差。虽然我们可以用已入化境来形容齐豫姐姐的演唱，但是万妮达作为是目前这个舞台上唯一的说唱歌手，他也是很多人最为期待的歌手之一，这个被业内人士称作是说唱界三好代表的女孩，来到我们的歌手2026，会不会给我们一点颜色看看呢？
2: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万妮达，我是一个来自福建福州的说唱歌手。
3: 你接下来有什么巡演计划吗？ 我接下来有什么巡演计划？我今年只剩最后一场，然后停掉了，总感觉有大事要发生，不知道为什么。
4: 来试唱的通知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2: 哦，进棚的时候。我细心挑选了好几首歌，然后导演老师问我说：“怎么不说唱啊？”我说：“这个节目不是要唱歌多一些吗？”因为我也蛮喜欢唱的，自己的听众知道我是其实有唱也有说，唱跳啊这些东西都有。我觉得大家想到万妮达，他肯定已经对我有一个说唱歌手的一个标签，但是我会告诉大家说我有一个更多的可能性。对，但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反正已经来啦，哈哈。对，我这次来的时候其实我收到了很多的鼓励。我来之前给我奶奶打了一个电话，她说，我奶奶说你很厉害啊，你已经到那个全国歌手大赛。嗯，她说已经很厉害了。对，让我放轻松，就做自己就好了。我来之前我还给那英老师发了消息，我说老师我要来了，结果没想到我来的这一轮他不在。
4: 老师怎么跟你说的？
2: 他跟我说不要太兴奋。因为我容易激动，太兴奋的时候我就会突然疯了。我觉得这个舞台有太多经典的现场，经典的人物从这个舞台上诞生。我很向往能够留下几个属于我自己的经典舞台。对，这首歌名字叫《7686》，歪呀，这首是我完全用福州话写的第一首整个福州话的音乐，歪呀。的意思，它是一个语气助词。我们那边人讲会说，哇呀，今天干嘛干嘛干嘛，哎哇呀，给哪开的开的开的，就是一个感叹的一个意思，就感觉像是一个很有气势的口号，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很顶是能说的吗？很刺激。
4: 所以你的音乐个性是什么样？
2: 它像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呢？像一个佛跳墙，很滋补，多听多补。对。

0: 哇哇呀！谢谢万妮达。哇，第一首歌就拍得手疼，谢谢大家，请坐，请坐。哇，这是我们第二月度赛的第一首歌，也是我们万妮达来到歌手2026的第一首歌，也是第一首他用福州话写的歌曲，真的是一个全新的气象，而且我好喜欢他在里面唱到那个自信坦荡的感觉，最后还给自己加冕，太帅了！哇
1: 呀，哇呀，太帅了，真的好听啊！
0: 来，掌声再次给他，
1: 真棒，真棒啊！太厉害了，万妮达。而且呢，大家注意没有啊？他唱的虽然是福州话，并且呢，在这个歌唱当中呢，是加入了一些中国传统的乐器，但是听起来有一些异域的风格。
0: 为什么呢？哎，
1: 因为呢，据我所知，万妮达在这首歌的编排当中呢，有融合一种来自非洲的音乐风格，叫做 Amapiano。
0: Amapiano，
1: 这个发音还可以吗，何老师？
0: 你问我算是问对人了。
1: Let's do it together.
0: Amapiano，
1: good good 啊，这种风格很有特色，它的听感呢，重拍是不在正拍的哦，所以听起来会想跳舞，
0: 有种弹跳的感觉。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所以呢，今天这是第一首来自我们万妮达的演唱，那么相信呢，我们歌手们也会很有感受。这边啊，彬彬写的妮达妮达炸炸炸，刚才特别好笑，捕捉到那个彬彬和那个李莎一个镜头，他们正在跳，一拍刚好他俩都转身，太可爱了。好，这边彤彤说哇呀好稳，然后长进说太炸了，万老师大家都在夸奖我们的万妮达。那不仅歌手们可以发弹幕，我们邀请电视机前的您扫描右上方的二维码来发送实时弹幕，和全国的观众一起来讨论，想说的话发出来，喜欢的音乐要加入歌单。提醒大家可以在周五晚上12点登录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收听新鲜出炉的现场版歌曲。那么下周四中午12点还有典藏版歌曲上线，不要错过。那么在我们万妮达来了一个漂亮的开场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她的对手齐豫姐姐。第二月度赛开启，姐姐选择了一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好棒啊，这首歌选的，
1: 这个真的很好听，而且感觉这个歌名啊，跟我们现在的歌手2026就非常的应景。我记得好像前几天咱们的坤哥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不为歌手加上我们的这个月度四强，一共10个歌手，人有点太多了吧？
0: 是的，但是用齐豫姐姐的话说呢，她选择这首歌的动机非常的单纯，就是为了给每一个聆听我歌的人。她说这是一首一听钟情的作品，听起来不费力，但是却能重压心头。虽然这首歌对于齐豫姐姐来说是一首年轻的作品，但也能承载她数十年的岁月当中想对歌迷分享的情感。接下来有请齐豫带来这世界那么多人。

0: 谢谢，谢谢曲玉姐姐，也谢谢大家的掌声。最后大家按捺不住，在尾音还没有掉落的时候，掌声已经响起。然后大家的掌声有多长，曲玉姐姐的尾音就有多长。而且听到最后一段，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由曲玉姐姐唱出来的时候格外的感动。因为这首歌它关于岁月，也关于情感，关于人群，所以呢，今天一台琴，一把曲玉姐姐声线，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岁月的美好，人群的美好。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曲玉，也送给刚刚和她对决的万妮达。刚才看到妮达和薛尔马薛尔他们的眼泪，感觉到这一组对决真的互相都在为彼此加油。
1: 是的，何老师，而且我发现啊，太难了，一上来就太难了，
0: 真的毫不一样啊。
1: 对，两位女歌手，一个是热情如火，一个是深情似水。
0: 对，
1: 到底是选择哪一位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真的很难啊。
0: 是的，那我们投票的标准当然依然是非常非常的纯粹，就是我们500位的大众听审，哪首歌更打动你就投它。现在是各位今晚的第一次的选择时刻，同样我们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也会对本场的投票结果进行双重监督。现在我们已经把两首歌的序号打在两侧的大屏，2-1，各位慎重选择，3-2-1，请投票。

0: 好，谢谢大家。我们等待结果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来听听看齐豫姐姐和万妮达如何看待彼此的舞台呢？
1: 上美团问小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欢迎两位歌手来到我们的新空间新环节问问问通道。
2: 问问问通道，
1: 大家关心的问题呢，我都会第一时间帮大家一网打尽。
2: 好。
1: 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齐豫姐姐呢，学习能力是很强的，而且来到歌手收获了很多的奶粉，冲浪的速度也很快。哎，今天这不巧了吗？旁边就有一位黑怕女孩万妮达，我们要不要黑怕一下？黑怕一下怎么样？
2: 让我黑怕一下。
3: 这是
2: 老师
3: ，那我用三个步骤教大家摆一个 hip hop 的 pose。
1: 好，
3: 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首先我们先岔开双腿。
1: 岔开双腿，
3: 然后我们插住自己的腰。腰腹用力，对，没错，
1: 腰腹用力。
3: 第三步，
1: 真的很不错哎！我觉得，齐豫姐可以改一个新的称呼了，叫齐豫 AKA 民谣界的常青树，服装界的裁缝铺。她叫齐豫，你们给我记住。
4: Yo,
1: 非常有态度，so cool。齐豫姐真的是一块宝藏。哎，万妮达，我听说你最近也在寻宝藏，忙忙碌碌寻宝藏第二季6月21号正式上线。那么我们问问问通道的第一问来了，我想问一下妮达，你的这个问问问搭子们有没有给你加油呢？
3: 有，当然，我们的安宇、希薇、黄子、迪哥，还有庞博哥、武艺哥。他们都为我加油，我其实真的我非常幸运能够遇到大家，也非常幸运能够在今天这个舞台上，谢谢齐豫老师，
2: 谢谢万妮达，
1: 加油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
2: 好的。
1: 那刚才这一轮对决啊，两种不同的风格，一边热情似火，一边柔情似水，到底谁会取得这一轮的胜利呢？我们把画面交给何老师。
0: 好，谢谢梦辰，也是起早了，看到齐豫姐姐，
5: 对。而且何老师每次梦辰一 rap， 我就觉得 rap 是需要门槛的，真的。
0: 好的，我相信大家更关心的是我们的对决结果。我们现在有请公证人员来递上信封。
5: 哇，这个环节，以前每周五在家只能看到信封的背面，现在居然可以看到信封正面了吗？何老师，好刺激啊！
0: 来了，我已经看到了。这样吧，宣布好消息的工作还是交给你，
5: 真的可以吗？
0: 来，但是你注意，它后面有括号，停顿的时候就要停顿。
5: 好的，好的。我可以第一个宣布吗？
0: 行。哇，
5: 开始。入行这么多年，感觉今晚是权力最大的一天啊！来，那么今天啊，第一个结果，有幸由本人来宣布，在齐豫和万妮达当中，得票率更高、率先晋级的就是齐豫。
0: 恭喜齐豫！齐豫成为了第一位进入到下周的歌手，来，掌声祝贺齐豫。那么我们本场的第一位待定歌手是万妮达，当然今天万妮达在一开场就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唱，也期待她在最终的投票当中来取得好的成绩。谢谢，也请两位稍事休息。那么第一组的对战就非常的有化学反应，刚刚可以说是女生的交锋，那接下来是兄弟过招，要出场的是艾略特队，有掌劲。
5: 哇，这是一组年轻男歌手之间的较量啊，两个都血气方刚，唱得非常好，尤其值得期待。
0: 首先要出场的是本月唯一一位外国的补位歌手艾略特。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个习惯，会给我们的这个外国歌手起一个昵称，我们在小爱和略略当中选了小爱，
5: 这个
0: 好可爱啊，小爱。那刚刚介绍他的称号很有意思啊，他是小猫王。哎，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6: I come all the way from Manchester in England. Growing up around here, you learn a lot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different lifestyles, and you see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m into the old school singer-songwriter, if you like 50s, 60s music, and I'm a very, very old soul at heart.
7: My name is Elliot James Ray. I'm 24 years old. The music style that I write in is very in an era. It's from an era. It sounds like it could be from the 50s. And that is all

0: 谢谢艾略特。哇，
1: 有点厉害了哈，这个
0: 好可爱啊，长得就很会学习的样子。他今年才24岁，朋友们，本命年属马的，不知道有没有穿红袜子啊？他今天的发型呢也非常适配整个的表演。刚才看他的表演，我觉得电视要调成黑白会更加有那个
1: 质感，
0: 对，那个感觉好像更对。而且这个发型呢是猫王最经典的叫蓬巴度发型。听说呢平时小艾略特自己就会做这个发型，花的时间呢不一定，有的时候要1个小时，有的时候20分钟，要看那天头发听不听话。不知道今天是花了多久啊？我想问一下 Alan 听到他的歌什么感觉？哎
1: 呀，很震撼啊，而且就是很有反差感，因为他看起来文质彬彬啊，干干净净，想不到一开口声音这么的深邃，这么的有韵味。
0: 对，而且其实这首歌的节奏是慢的，但是呢，这个小伙子虽然年纪不大，但是非常稳，他把每一个这个节奏，每一个音值都拉得非常非常的恰到好处，是一个把所有情绪和转折都表达得很好的一个演出。那么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年前完成了歌手2026第一场演出，干得好，艾略特，
1: 恭喜小艾。
0: 刚刚是来自英国的小猫王，接下来这位喜欢吃马来西亚的猫山王，他是谁呢？
1: 就是我们的首月的月度亚军游长靖。而且小游啊，现在是坐二望一，坐亚争冠，这场大有希望，因为他的选歌这次大有来头，很有看头。
0: 是的，这一次呢，小游选择的是李宇春和吴青峰的一个合作的作品，叫做《作为怪物》。这首歌呢是有一点点怪诞，也有一点点乖张。虽然第一个月的小游更像是一个乖乖仔，但是在第二月度的第一站，他想要表现自己怪的那一面。当然，他也把这首歌要送给每一个和他一样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有一点格格不入的人。掌声欢迎游长靖带来《作为怪物》。

0: 掌声送给尤正静。
1: 谢谢小尤。
0: 刚刚看他游刃有余的舞台，让我想起一个月以前他刚刚来到歌手的时候，那一天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应该不会太丢脸吧。那个时候对于这个舞台，对于我们歌手的观众，他还在询问，还在试探，但是现在他已经可以这么勇敢地把自己不同的面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也要重新的认识他了，掌声再一次。

0: 给有掌机。
1: 谢谢小游。没错，而且今天何老师他的这个歌曲编排也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些巧思，就是在他的这个 intro 啊，在前奏有一个 flamenco 的 guitar，
0: 对，
1: 让整个的入歌显得很有一种异域的风情和气质。
0: 是的，
1: 慢慢的过渡到他逐渐的情绪爆发，所以整首歌的演绎很有层次感和感染力。
0: 对，刚才呢大家也把掌声送给了艾略特和有掌劲，我们再一次谢谢这一组对决精彩的表演，谢谢。那么优雅和乖张哪一首更能打动您呢？我们还是请500位大众听审来进行选择，依然是把这两首歌的序号放在了两侧的大屏上，很好听的两首，您要如何艰难的选择呢？3、2、1，请投票。

0: 好的，谢谢大家投票结束了，这个真的很有悬念，好难预测啊。我们要不要请一个同样在观战的朋友来说说他的想法？那么，Alan， 你想要请谁来做一个预测呢？
1: 啊，那既然来了，就点一个最会端水的吧。张远老师，您觉得呢？
0: 小远，你怎么看？
2: 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长进戴了墨镜，所以打开了他的封印。哎，我觉得小游这一次真的就是你笑啥？继续。然后小游这次我真觉得就是越来越松弛了，越来越游刃有余了啊。这场这个感觉就是范儿越来越起来了啊，我觉得特别的惊喜。然后呢，小爱我觉得也非常，哎，小爱是可以的哈。小爱也非常的，我很感动，因为好久没有这么认真的听一首复古的歌了。然后而且他，我看到他其实年纪蛮小的，但是当他就是看到他打开磁带的那一刻，我真的有被感动到，因为我曾经就是高中的时候天天就是省着早餐钱就买一盘正版的磁带，谢谢小爱，然后带我回到了那个时光。但是我觉得两个这么帅气的小伙子一起就是对战的话，安琪你怎么看呢？
3: 安琪怎么看？安琪全程盯着小游看，真的是太帅了，你就感觉他的肌肤在发光，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有我们的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实力呵护，歌手的完美搭档，懂得都懂。
0: 是的，懂得都懂。谢谢小野，谢谢安琪。观众朋友呢，也可以为喜爱的歌手来投送想看值来参与全民想看，就有机会获得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哦。那么马上为大家公布一下当前想看榜的这个成绩，截止到刚刚小游的表演，我们想看榜前三名，来跟我分享一下想看榜前三名。好，我们因为这是一个及时的成绩，想看榜的前三名分别是谁，马上为大家揭晓。截止到刚刚小游的表演之前，我们目前想看榜的前三名，谢谢，分别是侯明昊、张远、尤长进。请各位注意，我们投送通道将会在本场全部歌手竞演结束之后关闭。
1: 是的，没错。那么本期的想看值的第一名呢，依旧将获得专属的安可时刻，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去支持吧。
0: 是的，大家助力喜爱的歌手登顶，我们也有老朋友驻扎在山顶。
1: 哎呦呦，山顶，何老师触发了关键词了，山顶。哎，山顶有谁在？我是烂熟于心呐、啊，看我的发挥吧。山顶的创作者们，大家晚上好。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怎么样何老师？
0: 确实业务很熟练、啊、
1: 但是何老师啊，第一次来歌手的现场，我感觉发现根本看不够啊。
0: 好，没关系，等节目结束之后呢，可以去芒果 TV vivo 直拍专区，带上 TWS5 Pro 耳机， HiFi 人生大师为您还原沉浸现场、
1: 啊、真的太贴心了。 vivo 专业 V 单镜头定格高光，耳机还原天籁，这顶配组合绝了。
0: 谢谢我们非常专业的穿讲人苏醒。那就在这个档口，我们第二组的对决结果也已经统计完毕，下面有请公证人员来递上结果信封，谢谢您。
1: 又到了这个刺激的环节，看一看第二轮的结果到底怎样呢？
0: 好的，在刚刚对决的两组歌手当中，率先晋级的是我们年轻的英伦绅士艾略特，还是怪出了风格的有长进呢？请宣布，
1: 我们要恭喜的得票率更高的歌手就是有长进。
0: 恭喜有长进成为今晚第二位率先晋级的歌手，同时我们也期待暂时待定的艾略特在最后的投票当中获得好成绩。那么各位亲爱的朋友，第二组的对决结束，第三组的对决马上就来，这一组更为激烈，因为这是一个三人小组，他们是杨坤、侯明昊、窦靖童。哇
1: 哦，这一组啊，我觉得是话题度最高的，因为在他们当中呢，既有久别归来的老朋友，也有众人热议的新朋友，谁会出现还真的不一定。
0: 是的，这三人当中呢，率先出场的是杨坤，这是坤哥时隔7年重返歌手，真的很佩服他。当年呢，坤哥和齐豫姐姐都在歌手2019，他拿了4次的周冠军。而这次回来应该不只是为了和姐姐叙个旧，我们相信他一定是有备而来。哎呦，
4: 专用的
5: 阿弥陀。
6: 歌手这节目还是
4: 很有影响力的。今天我出发在到机场的时候，嗯，有几个小伙子就知道我，嗯，那意思就是，坤哥，争取拿好成绩啊！我心想，不拿好成绩我就不回来了。
5: 老师好，
4: 师傅好，我一直那个没跟你联系，之前也是因为长子，你看得到了那么好的成绩，也是仰仗你的歌曲啊。我是这次偶然其实听到了你的这个新歌，因为这首歌我跟这个曲志聪吵了一架。
5: 真的呀？
4: 大吵一架。长子之前也吵了一架，这首歌又吵一架，你说
6: 不是事儿吧？不是事儿，不是。
4: 我是觉得是因为他太了解我了，
6: 是是是，
4: 所以说他就希望我能够把不好的东西去掉，包括演唱上的一些问题。我是觉得其实这首歌已经跟我们普通认知的一些流行歌曲是完全不一样，
6: 不一样。
4: 我自己觉得高于一般的流行歌曲，所以难度就很大，对。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和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是非常相似的，因为我就是18岁就离家出走了。对，其实现在算起来，在外面已经漂了30多年了。那当时其实我母亲最放不下的就是我嘛，隔三差五的会给你打电话。现在我母亲的岁数也越来越大了，她已经快80岁了。休息也不好，完了以后睡眠也不好，我是非常紧张、非常害怕的。就是只要这个时间点一过了12点，他打电话过来的，我就会很紧张，我就怕他会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什么问题。现在已经改成了我担心他了。其实我们这些70、80年代的人呢，都是非常含蓄、内敛的，这种感觉，好像从来也不会去主动的去表达什么。但这一次呢，我想用音乐把这么多年没说出的话唱给我的母亲听，算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她也能感受到。来，对不起，来，我们再来一遍。歌手在我整个的职业生涯里面算是一个里程碑吧。除了你当年第一次爱上这个行业，有机会录制唱片，最重要的事情也就莫过于上歌手了。现在大家听歌都是这种卡段的或者是碎片化的，能够让大家从头到尾听一首4分到5分钟完整的歌，这是一个真正歌手的一个意义吧，我觉得。

不多，他守着成一个山谷沟壑，有些事无人诉说。

0: 谢谢，来掌声给坤哥，来谢谢杨坤。时隔七年又在歌手的舞台听到杨坤的演唱，其实这首歌难度很大，
1: 是的，
0: 情感的表达，包括它的旋律，包括其中的很多很多的，我觉得是整个情绪的把控其实是非常需要能够沉浸在这首歌里面的。不知道多少人会被坤哥刚刚的演绎打动，又不知道多少人想起了自己挚爱的亲人。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杨坤。这是我们这个三人小组的第一个作品，也是我们目前要对标的一个标杆。那么在这个小组当中，第二位出场的是小侯侯明昊。
1: 哎呦，现场的观众呼声果然很高啊。其实两个月前啊，江湖上就有小道消息说侯明昊要来歌手试音，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嘛，毕竟关注度比较高，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啊会有一些风吹草动，我也听到了，但是当时没敢信呢。何老师，
0: 是的，如果当时有100个这个阵容版本，可能有90个里面都有侯明昊，但是当时很多人跟苏醒一样都没太敢信，但是侯明昊他真的敢来。
2: 哇，欢迎来到歌手现场。
3: 哦，歌手可以上台，谢谢。
4: 我们经常说英雄不问出处，其实有的时候反而艺术是相通的。一个演员跨界来唱歌，其实大家的这种疑虑还是会回到是否有真正的音乐的唱功。
5: 歌手节目的试音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就很多歌手他试了好几年的音都没有让他来参与录制。后来我这个了解了一下，他其实音乐科班出身。
6: 啊，够够够，可以。好，谢谢，辛苦了，辛苦了。从小我的声音就非常敏感，好，音乐就像刻在我的骨子里，那就像我的细胞一样，好像就长在我身上了。可能从一开始想成为歌手出道，但其实从出道那一刻，感觉渐渐的离歌手越来越远。
7: 王爷，
8: 孙子，你挺会玩啊。
6: 剧组里嘛，会看到一些前辈参加很多跨年的舞台啊，一些各大的晚会，我就哇，我觉得好羡慕他们。我能做的就是默默的努力，然后不要放弃。然后一开始提出在影视剧唱 OST 也是我自己跟导演提的，然后导演说啊，你会唱歌吗？我说会唱歌，导演，我曾经也是歌手。一朵飘渺天地间，惊呼了又天，分不清。从一开始一步一步向导演争取，我能不能唱这个 OST？ 然后导演来说你可以，好，你可以唱。然后包括上很多综艺节目，就是不管跟任何老师合唱，只要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哪怕一句话我唱，我都会心存感恩。
9: 我的2025年登上了春晚，
6: 那一声唐古拉，我觉得可能是我开启歌手侯明昊身份的一个开端，或者说是一个小的突破。
2: 那让烟参与。
9: 我觉得我不算作是一个天赋型的歌手，所以我决定找一位老师，然后好好的让自己学习一下声乐。
10: 今年生日你有什么愿望吗？
11: 开演唱会。
6: 从我真正站在舞台上那一刻起，因为我要对台下所有的艺人爱好者，我要对他们的耳朵负责任。
12: 侯明昊他对音乐的执念和热爱超过了很多从事音乐行业的年轻歌手。如果他有除了艺专多能这个能力的情况下，我觉得大众可以褪去所谓流量的这个包裹。
6: 我觉得就是时刻自己对自己的认知要清醒一些，但是呢，就我不会过度的留恋上一个侯明昊的状态，然后我想的是以后我想成为什么样的自己。
13: 就是你觉得如果没有做成歌手，你会怎样？
6: 我老了以后一定会后悔，就后悔年轻的自己为什么不拼一把，特别后悔，我估计会。我觉得 Simon 这首歌给了我很多力量，我想传递给大家就是这段路上不管有多迷茫，只要有了这个目标，继续向着这个目标努力就好了。
14: 年轻人嘛，就是做事就
6: 就是叫敢闯敢做吧，就是接受自己的选择，真的有机会来了，我觉得就大胆去挑战吧，就我觉得可以失败，但是我不能不做。

0: 来，掌声给黄明昊。哇，这小伙子比昨天又进步了。
1: 那有点厉害、啊。哇，
0: 真的，因为其实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热知识，其实黄明昊是学音乐的，那么他自己在音乐上也做了很多努力，参加音乐节、开演唱会，包括我们一起录综艺的时候，只要有唱歌的机会，他都会非常非常认真，就每一句他都想要把自己对音乐的爱能够表达出来。那么今天也是我们 Alan 第一次听到黄明昊在歌手这个最好的音乐舞台上面来演唱，你的感想是什么？
1: 有点被震到了啊，说实话，耳目一新。尤其刚刚那个居然是高音加了一个转音，再切到一个假音，
0: 然后还是个长音，
1: 你看看厉不厉害啊？
0: 是，
1: 我发现真的啊，演员唱得好可以来歌手，歌手唱得一般只能改行主持。
0: 你是在说娜姐？
1: 不是不是，我是说有主持人证的歌手。对，
0: 主持人证，海泉哥有主持人证？
1: 不是，怎么可能是海泉哥？我们关系很好的。哦，
0: 你是说我呀？啊耶！哎呀，两个人一起闯祸的感觉真好，
1: 太开心了。
0: 来，我们给黄明昊掌声。
1: 谢谢黄明昊，非常棒非常棒，
0: 真的真的太不容易了。那么本场对决最后要登场的是窦靖童。在第一个月的舞台上，其实童童释放了很多他的能量，但是呢，其实以窦靖童他的个性，其实我知道他非常非常喜欢安静地坐在那里感受这个世界带给他的每一个细节的风吹草动，所以呢，当他足够信任这个舞台，信任观众的时候，这一次他决定选一首特别特别安静且非常适合他自己来做个性表达的安静的一首歌，是来自梅艳芳的《亲密爱人》。哇，
1: 好听。而且这次的改编呢，是童童跟制作人黄少雍老师合力完成的。听说窦靖童为了这首舞台的演绎，还专门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感。
0: 没错，他这次呢的关键词叫做提线木偶，可能原版是一个柔情的倾诉，但这首歌里面好像童童的改变会更加的忧伤，好像一个人是被思念的这种丝线牵引着，有一些落寞，有一点苦涩的去表达是你不在身边，但其实我很想你。接下来听这个全新版本的来自窦靖童的《亲密爱人》。

我真的很想在我们上面有点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很难。

0: 谢谢。
1: 谢谢彤彤，嘿，这小感觉，这小细腻哈，无论是唱腔，还有我们舞台灯光的设计，甚至包括他脸上的这个泪痕。

0: 装。其实刚刚这个表演有一种美包裹忧伤，忧伤又包裹美的一种非常细腻的感觉。同时呢，我们也能感受到在那个慵懒的节奏下，其实用歌声表达出来的暗涌非常好听。来，掌声给窦靖童。
1: 谢谢窦靖童，非常好听。而且今天童童的这个中低音的声线呢，是格外的迷人啊，非常好。
0: 没错，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那么现在朋友们又把掌声送给了这一组带来精彩表演的三位，杨坤坤哥、小何侯明浩和童童窦靖童。那么这一组对决的三首歌曲也已经全部演唱完毕了，又到了各位抉择的时候，请我们500位的大众听神一定要冷静的想一想刚刚听到这三首歌自己的感受，哪一首更能够打动你。我们把序号放在了两侧大屏，三选一，各位，三选一，来，三二一，请投票。

0: 好，谢谢大家，我们投票已经结束了。我想问一下苏醒，第一次来到我们歌手的现场来进行串讲，是不是觉得现场观众的反应比在屏幕前面看更加的热烈，更加有感动？哎，
1: 是的，感觉非常好。既给到现场每一位歌手啊，包括串讲人，一些小压力，但更多的是额外的动力。
0: 我们也再一次感谢所有朋友们对我们歌手的支持，谢谢。今天呢，其实要特别跟大家介绍，做我们演播厅啊，其实有两层，这里容纳2000多名观演的观众，但事实上呢，只有经过严格的考核来到现场的500位大众听审才有投票权。也不知道刚刚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当然，我们屏幕前的朋友如果也想要参与报名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参与提交报名，也期待在听审席见到大家。那这一组的投票对决结果到底怎么样呢？不要走开，马上为您揭晓。
2: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和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只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和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只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
0: 欢迎各位回来，歌手2026正在直播。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越南用户可以在 Mango Plus 来观看。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马来西亚 Extra Go、 Extra QJ 和新加坡 StarHub 台与国内同步播出。此刻呢，海内外的朋友们都跟我们一起来关注第二月度赛的首场的竞演。那现在第三组的结果也已经统计完毕了，我们辛苦公证人员来递上我们的结果信封。
1: 啊，今天的最后一组对决到底花落谁家呢？
0: 这是第三组的成绩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组的成绩。
1: 我也很紧张啊。
0: 还有一组，先看这一组来。
1: Okay.
0: 这是本场第一个三人对决小组的结果，三人当中会

0: 那么坤哥和彤彤暂时待定，也请两位稍事休息，来期待最后的投票结果。那目前已经有三位歌手率先晋级了，那今天晚上最后要登场对战的三位歌手就是刘惜君、张远、胡彦斌。
1: 哇，这个小组呢是我个人最期待的啊，因为他们三个都很熟，就这种熟人局啊才会很精彩很好看，而且他们都是80后的歌手嘛，就属于中生代的大乱斗。
0: 没错，那根据抽签呢，先要登场的是三位当中唯一的女孩子刘惜君。我还记得去年惜君来歌王之战帮唱啊，当时都说啊没听过瘾，她应该来歌手，来自己来唱，结果哎果然千呼万唤她终于来了。
2: 网上其实这三年大家都呼吁你来上这个节目，你有关注到吗？
3: 我有看到，就是感觉好像每一年歌手开播的时候我都会被提到，其实很谢谢大家一直都没有忘记我。
4: 其实大众对惜君的认知还是停留在他刚开始发行的像我很快乐，像怎么唱情歌。其实后面他到底做了什么，其实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
5: 他出道的时候其实赶上了整个的选秀时代的一个中后段，没有特别充分的享受到这个时代的红利。他确实也是生病，对他事业影响很大。
3: 在某一个清晨突然起来发现不是很 OK， 我的声音是完全不受我控制的，就是会破音。我曾经觉得我做不到的，但是调整我自己的心态，很明确的觉得我想要发声也想要唱歌。
4: 如果那张专辑也是我心目中可能他在音乐实验性上最强的一张专辑。郭顶老师是一个很挑艺人的一个创作者，他不是给一般人会写歌的人，可能也是刘惜君的声音打动了郭顶，才会让郭顶去激发那创作的一个活力。
6: 他的那种音色是一种很冷的，我觉得是带着一种清醒，你会随着他的歌声，你可能会翻起一番思绪。
3: 因为我不是一个出现的很频繁的一个人，就是可能也跟我自己不是一个有力量的那种，就会很热情的人有关系吧。我可能就是把所有的热情都放在了唱歌这件事情上。我不害怕发出标准演唱以外的声音，因为美好的声音它只有瑕疵存在的时候才更凸显它美妙的部分，就它是有很多美的东西，它就是要衬托你才会知道它的珍贵。

0: 谢谢。好听，谢谢希君。哇，好喜欢他那种很高级的清冷感，感觉在这个炎炎夏夜，如果靠近希君的身边，温度都会降个几度。是的，没错。而且你看他那个长发飘飘啊，裙角摇摇的感觉，让我想起当年那个看比赛的时候，他是留个那个齐刘海。那个时候他就很会唱老歌。而今天来到了歌手2026，他又选了一首老歌，但是他声音里面那个清亮和坚韧的那种特质没有改变。
1: 一点没错，何老师，就这么多年发现呢，这首歌一听还是那个我们爱听的刘惜君，嗯，表现得太好了。
0: 那么这个三人组当中，我们喜欢的老朋友还不止一位。哎，
1: 下面要出场的呢，就是我们的小远张远了。哎，
0: 要不苏醒你来介绍一下张远来。
1: 我介绍吗？这位歌手我不是很熟，不，来前做了一些功课，好吧。 但是歌手的舞台呢，我们是非常的严肃的，所以呢，接下来呢，我用半个小时，半分钟来介绍一下哈。这位歌手呢，兜兜转转了近20年，从来不曾想过放下话筒，不但没放下，还抢过何老师的话筒。哎，另外呢，在他轻松幽默的外表下，有一颗真正热爱音乐的心。我个人觉得他是在这个舞台非常值得一试的真正的歌手。
2: 加油加油！这次来歌手网络上的声音，你有看一些吗？大概有看，大概有看。比如说
3: 有什么样的？
2: 就很多还是觉得怎么又来了，就是觉得我前年刚来过。其他就觉得我只会唱情歌，然后觉得不会又来唱嘉宾吧。我说我会是你可以依靠。我是一个只要舞台不问东西的人。 我觉得歌手这个节目，在我心里代表着一种蛮精神图腾的一个存在。只有在歌手这个节目里面，我才能证明我是一名歌手。那次是我唯一一次自己真正被作为歌手去探讨、去审视。我觉得，哦，你看看，是不是都没有说我配与不配，而是开始探讨我的唱功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是一种认可。
3: 困难之后，你也不是名次靠前的，所以重开了《志成离合》。《志成离合》结束之后，你又重开了《创造营》，中间也重开了一些，比如想做演员啊。
4: 这两个就是猴子给你们请来的救兵手。
3: 没成功。<笑>就人生很磨人的程度，就他在每一天都在磨少一点，没磨少一点那种感觉，然后你又有劲又使不上。 24年上完歌手之后，看到那个希望的小火苗，这重开的这一个好吗？这歌手这分量在我这是可是，哇妈，歌手，我这几年的境遇比之前好太多了，从 live house 开到万人馆，甚至跨年还会开体育场，春晚也上了3次，也有海外很火的歌。我是一个永远都可以重新再来的人，嗯。 有那么股子小韧劲儿。我这次想用我的方式，把国风文化搬到歌手的舞台上，想给予我们曾经的文化一份致敬。这次全新的编曲，我们想还原的就是壁画当中的乐器。
2: 我们专门从河南博物馆邀请到了方向这个乐器，然后还有箜篌，而且是我们的非遗。哇，咱们才第一遍合就。
4: 我今天上午也是刚练了一下。
2: 是啊，刚练了一下。<笑>
4: 因为这个是刚刚把这个谱子，不是前天刚给我吗？
2: 是是是。
4: 那这次我想把闭上关更丰满的更。 悠远的搬到舞台上，能把观众带到那个时代的画卷里，
2: 还有机会再来。我想看看这些年的一些积累，究竟站上歌手的舞台是一个什么样子。欢迎来审视，欢迎来就考察。<笑>

归程找玉衣锦尘，可舍情情六色性，劝君更尽

0: 好艺术的表达，我们要特别感谢两位乐手，我们箜篌的演奏者鲁璐老师以及方响的演奏者梁豆子老师。
1: 谢谢两位老师。
0: 这两个乐器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古老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舞台上不但听到了小远的演唱，也听到了来自博物馆的声音，再一次掌声给他们。而且呢，在刚刚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听到其实张远是非常用心的对这个舞台，他的歌声当中有

0: 有很多唱腔细节的设计，也有很多的变化，听起来非常非常的有艺术性。艾伦，你觉得怎么样？
1: 我甚至有识别到有秦腔，有用心专门在学。那两句秦腔好像就是他中午给我发微信的时候问我发音对不对的秦腔。哎，完全正确，特别好。
0: 在苦练，在苦练。
1: 对的，就整首歌我觉得就是从他的唱腔啊，包括我们的乐器啊，包括歌词啊，包括画面感，都有一种传统的美。而且呢，这首歌的氛围跟今天的端午佳节很适配。
0: 没错，特别是当所有的金色的光线亮起来的时候，我看到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的脸上有一种很贵的感觉。非常好，好，谢谢艾伦的点评。我们也欢迎大家都来为喜欢的音乐留下精彩的评论。恭喜本周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当中的幸运同框评论进入了歌手直播间，上芒果 TV 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晒出你的故事或评论，下一个被歌手看到的就是你。好的，本组对决先演唱的希君和小远已经落座了，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他们共同选择的对手，我们的首月月度冠军，也是今晚最后一个登台演唱的胡彦斌。彬彬已经连续两周用国风炸场了，但是今天呢，他拿了另外一个压箱底的绝招 RMB。
1: 哇哦 ，RMB 加上胡彦斌，只能说很稳很安心。哎，没错，而且这次我知道了胡老师的这个选歌之后，更加的期待了，因为据说他要爆改一首大热的金曲，就是任贤齐老师的《心太软》。
0: 你知道这歌你越熟，他越不好改。听说本来每次都是很早交作业的彬彬，这一次啊，一直到好像是彩排前一天还在奋笔疾书，而且还跟导演说差点写崩溃了。我们接下来马上欣赏一下，我们胡彦斌到底把这首歌藏了多少惊喜在里面。胡彦斌，心太软。

0: 谢谢彬彬，来掌声给他。哇、wow. 啊、好特别啊。在这里我想问苏醒一个专业的问题。
1: 您说
0: 一个个改成这样还用付版权费吗？
1: 我明白了啊，何老师，这个问题实际上说明了胡彦斌老师强大的改编和创作能力。
0: 没错，我觉得我们的观众本来想来个千人大合唱，后来发现跟不了几句，因为好像几乎是重写了半首歌。但是呢，这里面的用心包括新的旋律很快就征服了我们的观众，然后大家跟着音乐一起律动。而且呢，最后一句歌词注定敢爱的人一身伤，这其实也是胡彦斌的代表作《月光》当中的一句歌词，也算是一个有趣的彩蛋，也算是胡彦斌送给大家的礼物。现在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一组带来精彩表演的刘惜君、张远、胡彦斌。
1: 谢谢三位的精彩演出。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目前所有的歌手都已经演唱完毕了，我们也迎来了最后一组的小组投票。三位唱将谁在这一刻能够率先晋级呢？请各位做好准备，我们依然是把三首歌的序号打在了两侧的大屏，各位请注意，三选一，三二一，请投票。

0: 谢谢大家又一次的表态。那么我们现在呢，很关注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个可以在这个时候率先晋级，那么他们心情怎么样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好了，又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我记得当时在选择对手的时候，张远和西君就直接奔向冰冰了。
2: 对，
1: 就是因为太熟了。
2: 对，是不是娱乐圈太熟了？哎，
1: 当时你不在现场，
2: 熟人太多了，
1: 你不在现场。但是今天两位熟人就在你的两边，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2: 我想对他们说，选我，你想要赢我的话，也就这一次机会。哇，把握好，就未来的路啊，只会越来越难走。哇。
3: 结果这次都没赢的话，那以后更没机会了，
4: 是吧？这不是心太软，是话太狠。
2: 就心太软，手不软。
1: 话太狠，
3: 完全不软。
1: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刚才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有没有记得曾经和西君的对唱？
2: 哎，哪一首？
1: 好，那就这样。我的问问问通道的第二问来了，你们曾经唱过哪一首？
5: 哪一首歌？是一首令人心动的歌。
4: 对，
5: 是一首我们互相之间互相体谅照顾的歌，哎，对不对？
1: 所以是
5: 哪首歌？
6: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5: 一定是最疼爱的人。
1: 好了，
5: 就是对彼此最大的尊重就是全力以赴。
1: 好，我觉得今天两位的舞台就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延续。
3: 是的，
1: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一边爱极浓，一边心太软，
3: 我只能在旁边
1: 闭上关。张远，我记得你这一次在歌手立下的 flag 是留下来。
3: 是，
1: 今天唱完之后有没有信心留下来？
3: 我不知道啊，但是不知道也得有，对不对？这怎么都得有点信心才可以，所以我就想留在歌手，留在昌夏。
1: 好，那么我们问通道的第三问来了。
3: 好，
1: 备战那么辛苦，想不想犒劳一下自己？哇，
3: 最近呢正好正在这个快乐老家长沙过端午节嘛，是不是？必须放个小假。这一下来不来不及安排嘛，是不是？有什么推荐？
1: 不用提前做攻略，直接问美团小团。行程规划手拿把掐，复杂需求通通问他。哎，
3: 你看，那我来看一下啊，
1: 看看。
3: 来，我来问一下啊，小团，帮我安排个长沙2天1夜的放松行程，想逛逛特色景点，凌晨和兄弟们一起看看世界杯，再找一家氛围好的餐厅。
1: 你看，是不是？酒店住宿、景点推荐、观菜餐厅，全部都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3: 是的，
1: 你只要快乐出发就行。
3: 厉害！找小团呢，一键规划就没有不快乐的义务。
1: 好，那就提前祝你周末愉快。但是此时此刻，希望拿下好成绩。
3: 好，
1: 所以三位当中谁可以先收到好消息呢？赶紧把画面交给何老师。
0: 最后一个率先晋级名额的诞生，我们有请公证人员递上结果信封。
7: 在刚刚的这一轮，我说了是最后一轮，太紧张了，原来这才是最后一轮。
0: 在刘惜君、张远、胡彦斌当中，我们要恭喜这一组获得最高票数的就是，
8: 恭喜胡彦斌。
0: 恭喜胡彦斌安全晋级，也谢谢刘惜君、张远带来精彩的演出，两位也是暂时待定，祝你们在最后的投票当中取得好成绩。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揭晓了所有小组对决的成绩，还有六位歌手是处于待定区的。
7: 是的，
0: 他们分别是万妮达、艾略特、杨坤、窦靖童和正在赶回歌手之家的刘惜君和张远。他们将接受的是最终6-3的投票，请注意，排名末位的歌手将会在今晚暂别舞台。那么投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他们今晚的精彩舞台。

谢谢。现在请500位大众听审，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在这6个舞台当中，只能选3个更打动你的舞台。我们已经把序号投在2侧的大屏，请各位一定注意序号，6选3，6选3。这6位歌手谁去谁留，交给各位了。3、2、1，6选3，投票开始。

0: 谢谢大家，五百位大众听审已经做出了今晚的决定。那么投票结果还在统计当中，先为大家带来另外一个重要结果的发表。本周想看榜第一名获得了专属安可时刻的表演，他就是侯明昊。请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继续锁定芒果 TV 的直播间来观看他的表演。新一期想看互动将会在明天中午12点开启，芒果 TV 用户可以在站内搜索歌手想看榜来参与，有可能获得你想看的歌手个人线下演出门票哦。另外我们和微博联合发起了歌手2026全民举荐招募互动，超100万的网友在微博推荐了补位歌手人选与选曲，其中侯明昊、刘惜君、万妮达都是微博网友举荐的热门人选，而本期侯明昊的选曲 Simon 也是推荐热度最高的选曲之一。歌手2026联合线下活动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开启多城歌手真想观演线下派对，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潇湘影城、芒果影城、 MC 影城都会开启同步直播，每周五晚19:30一起畅享超级娱乐空间。啊，介绍了这么多的活动，大家肯定想问，哎，苏醒现在去哪儿呢？他去找他的另外一位搭档孟晨了，因为今天一个神奇的组合梦醒时分又要合体营业啦。
1: 热搜爆梗不断，诸位翘首以盼。
2: 孟晨有我陪伴，微博全是点赞。
1: 大家好，我们是
3: 梦醒时分。
1: 苏总今天大驾光临，哎，
2: 小驾小驾，
1: 欢迎欢迎，
2: 哎，感谢感谢感谢，很开心很荣幸啊。想问你个问题了，之前这个环节是最刺激的，我在家看的老乐了，就是每回我看那个热搜好像你很多都没念呢，今天我来现场了对吧，来都来了必须念，为什么不敢念，有什么不能念？
1: 好，为什么不敢念，有什么不能念？我这个今天你既然大胆发问，那么我今天就让你来念，你敢接吗？敢接吗？你敢不敢念？
2: 有什么不敢接？有什么不敢接？好不好？来，歌手们给我点掌声鼓励，好不好？
1: 好，
2: 出什么念什么，什么都接，现场接。
1: 好，在念之前，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台上看戏，台下欢聚。今天歌手之家，我们的十位歌手齐聚一堂，正值端午佳节。团圆欢聚的时刻呢，哎，我们就用端午大吉王老吉，开罐就是大吉，举罐共饮王老吉，端午安康万事吉，端午大吉王老吉。
2: 哇，喝得很投入呢这一口，
1: 爽爽爽。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读热搜了，
2: 好，好期待，快点吧，
1: 来吧。
2: 哎，手机呢？来，
1: 要不你来，
2: 有什么不敢读的，好吧，这是第一条吗？从上往下是吧？啊，
1: 对对对对对。
2: 歌手还我那英，歌手还我那英，这个也感觉高低跟我有点关系哈。还还还，现在就还对吧，来都来了马上还大家那英。那么下一周我将那么努力英勇果断地继续留在这里，工作来之不易，感谢观众的包容，我会继续努力。娜姐我也想你。哇，
1: 厉害，高情商回复
2: 啊！必须啊，有啥怕的是吧？
1: 好了，那我来看看。哎，有一条，有一条是关于小猴的。哎，小猴，你还记得就是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你在小平直播的时候 Q 了耳弟老师吗？小猴，哦
4: 哦，这里，哇，
1: 在世界的尽头。好，耳弟老师给你回复了。
4: 哦，说什么？
1: 耳弟说侯明昊唱的还是挺稳的。
4: 够了够了
1: 够了够了够了，
4: 感恩感恩感恩。
1: 对对对，因为就是现在已经唱完了嘛，现在有没有放松一点，有没有想象就是我们歌手的舞台其实比想象中还要更刺激紧张一些？哇，
4: 太刺激了。其实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特别想就是聆听各位老师，然后唱的每一个细节都不想错过，但其实我坐在这里有点如坐针毡，然后就是心情是鸡飞狗跳的，其实就是一会儿就会放空，然后我也试图把自己赶紧再抓回来，然后就有点左右脑互搏，其实在上台前都还挺紧张的。
1: 但其实这个舞台啊每个人都紧张，因为对这个舞台很敬畏，是不是齐豫姐？
5: 啊，是。
2: 你Q得很
6: 是要问我47年来是不是还紧张是吗？
5: 那我就告诉小侯吧，其实紧张是好的，就是刚才孟晨讲的是对舞台的一种尊重，我希望这个紧张感永远都陪伴着你，继续你的歌手生涯，
1: 让你的肾上腺素狂飙。 对， 对，然后尔蒂老师啊，就是在这篇长文当中中间有一条是这样写的啊，在长相能到这个级别里的新一代里，他是唱的最好的，在唱功能到这个级别里的新一代，他是长得最帅的。哇，
2: 没有缺点啊。
1: 与此同时还印证了今天晚上微博热搜的第一条，现在热一是侯明昊歌声和脸一样能打。哇，
2: 哎呦，这太棒了
1: 太棒了太棒了，小侯继续加油哈，
2: 加油加油，听你开心。
1: 那刚才我还看到了一条热搜是关于中餐厅的，说中餐厅店长有危机感了啊，佳妹儿和
6: 我们的店长，
1: 对，咋了？
6: 有什么危机了？
7: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6: 还有这事儿？
7: 歌手直播后不要走开，中餐厅今晚开播，到时见分晓哟。
6: 好的，
1: 让我们一起祝中餐厅开播大吉。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六位待定歌手，他们的命运又会如何呢？谁会遗憾离开呢？稍事休息，悬念稍后揭晓。Let's go.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

0: 通宵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王老伟、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和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1: 欢迎回到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陈怡多。芒果 TV 会员参与想看互动，歌手等你到场赴约，助力你喜爱的歌手登顶想看榜，解锁专属安可时刻，更有机会抽取想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歌手现场一起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翻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参与歌手我想看许愿活动，买年卡送安可时刻，更有机会直通歌手2026的现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搬进掌心。纵情看歌手，吃喝玩乐都安排。芒果 TV 携手美团联合会员日已经正式上线了，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日，成为芒果 TV 会员即可领取超多福利。歌手2026抢位赛最终结果究竟如何？让我们一同见证。
2: 谢谢怡多，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歌手2026第二轮月赛首场排名的揭晓时刻。在宣布结果之前呢，第一天上班的苏醒还为大家带了见面礼，对不对？
3: 那必须的，没错。小团托我带来歌手2026热爱加码独家的来信活动，现在打开美团，点击小团，输入歌手姓名并且留言祝福呢，就可以送出音浪了，而你的心声将有机会被他直接看到。而获得音浪最多的歌手呢，将开启专属的读信时刻，参与活动还能赢得歌手现场直播的入场券，与你喜爱的歌手面对面。哎，何老师，好像我已经参加这个活动了，因为我正在跟我喜爱的何老师面对面。
2: 这么甜啊，那我也和我喜欢的苏醒面对面，喜欢的歌手也跟我们面对面了。好，现在歌手已经在我们对面的观演包厢就位，等待最终结果的发布。那首先我们要恭喜本场率先晋级的四位小组第一，他们是齐豫、尤长靖、侯明昊、胡彦斌。四位都统一穿了黑色的礼服啊，真的非常非常默契。那么暂时进入到待定区的六位歌手，他们是，也希望大家同样用热烈掌声感谢他们今天精彩的演唱：婉妮达、艾略特、杨坤、窦靖童、刘惜君、张元。这六位待定的歌手当中，将会有一位要遗憾止步舞台，他们最终的排名如何呢？我们再一次请出公证人员来递上结果信封。
3: 我这个手心呢，到现在是真的出汗了，何老师。
2: 首先关注第一名，六位待定歌手当中的第一名，他是一位带来全新惊喜的补位歌手，他就是，
3: 让我们恭喜艾略特
2: 第一名。接下来公布六位待定歌手当中的第二名，依然由苏醒来公布。
3: 六位待定歌手的第二名，今天用一个非常高燃的改编惊艳了全场，他就是张远。
2: 祝贺小远。接下来是六位待定歌手的第三名，也是上游圈的最后一个名额，这位歌手他是，
3: 恭喜第三名万妮达。
2: 祝贺万妮达第三名。

0: 现在所有目光聚焦到剩下的三位歌手，杨坤、窦靖童、刘惜君三位，只有两位可以留下。我们马上再宣布一位安全晋级的歌手，六位待定歌手的第四名，他是，
1: 让我们恭喜刘惜君，
0: 祝贺惜君第四名。最后的悬念系在了杨坤和窦靖童两位歌手身上，谁去谁留，最后的答案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见证。
2: 专业一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一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帕少活和王老吉。美团更受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更受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智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06T 智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欢迎回来，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本场最关键的淘汰结果的宣布。目前我们还剩两位歌手成绩没有发表，他们分别列于六位待定歌手的第五名和第六名，也就意味着杨坤坤哥和童童窦靖童其中有一位可以继续晋级，而另外一位将会在今晚暂别歌手2026。接下来为大家宣布成绩，最后一个安全席位的归属是谁呢？老规矩，还是串讲的主持人来宣布好消息，我来宣布坏消息。
3: 好的，其实刚刚那四位晋级的歌手啊，都宣布的比较干脆直接。但是呢，因为下一个名字会关乎到两位歌手的去留，
0: 是，
3: 也希望现场的观众，尤其我自己，我们稍缓一下节奏，平复一下情绪，让我睁眼认真看仔细。好的，让我们祝贺窦靖童成功晋级，
0: 祝贺童童。那么非常非常非常遗憾，我们今天要告别的是我们那么熟悉那么喜爱的歌手杨坤。想请坤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心情。来，所有的观众把你们的支持给坤哥。
4: 参加这个节目，因为我参加过一次，这次更残酷，我已经在之前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但是没有办法，其实就是喜欢唱歌嘛，你要冒着这个危险来参加这个节目，而你都肯定知道这也是你预料到的，但是我唯一比较遗憾的是，哎，你们为什么不能留下来我多唱几首歌呢？我都准备了好几首，我在家练了都几个月，结果这个还是这种情况，我还是挺遗憾的，但是没办法，这是大家的一个结果，我非常接受。我呢，其实唱歌是我这一辈子最热爱的事情，淘汰了我觉得不丢人，我今天晚上在舞台上表演了一首非常有难度的歌，我不知道大家对我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我自己很享受，我也希望通过这次我还要更加的努力，希望有一天再回来这么重要的舞台给大家唱歌没有任何问题，谢谢各位，也同时也希望我们留在歌手这个舞台上的所有的弟弟妹妹，今天让我见证了其实新时代的一些歌手他们的发声方法包括他们的情感处理，确实值得我们老一辈的唱歌的歌手来学习，也非常祝福他们在接下来歌手这个舞台上 能够走得更远，希望他们未来更棒更好。谢谢，
0: 谢谢坤哥，爱你。孟佳，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好吗？我们的合伙人孟佳。
5: 好的好的，刚刚坤哥说他已经就是做了最好的准备，但是也接受最坏的结果，但说实话我压根儿就没有做这样的此时此刻的这个感言。但是我想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此时此刻会觉得很遗憾，甚至会觉得有点疑惑，因为在2019年歌是四冠王，留下了很多非常经典的舞台，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我想这次来大家也对歌有非常多的期待，我也是如此，所以此时此刻肯定会觉得非常的遗憾和难过。但是我想说，全世界可能最遗憾和难过的人就是坤哥本人，他确实准备了非常多的歌和音乐想继续唱给大家听，分享给各位。我觉得咱们不要让这个遗憾延续下去，我们把这种遗憾化作更多的关注送给哥，我们更多的去关注坤哥的音乐，坤哥的舞台，好不好？那我也希望
0: 准备了那么多歌，大家要不要听？希望所有人记得我们今天此刻的遗憾，当然也要记住这一个资深的优秀的歌手带着勇气回到这里，带着那么多歌的准备回到这里，这是让人敬佩的事情。
1: 是的，
0: 杨坤曾经说过，歌手的舞台对他职业生涯非常的重要，而今天他笑着跟我们说感谢，还给其他的歌手加油，我们也要把对他的承诺，支持他的音乐，期待他的舞台，我们都放在心上，我们期待杨坤的下一个舞台，掌声给他。
1: 坤哥加油，谢谢坤哥。
0: 也感谢杨坤的分享。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目前第二月度赛的首场的竞演结果已经全部发表完毕了。这一场两个月度的新老歌手首度交锋，确实让这个舞台焕然一新，有人惊喜亮相，有人厚积薄发，也让我们更加的期待目前在线的9位歌手在下周喜榜赛的表现。
1: 说到这个喜榜赛，何老师，我听说下周有一位真正的大人物要来了，如果我听到的那个传言是真的的话，那么这位喜榜歌手，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一句，是我们歌手这个舞台有史以来最重量级的嘉宾没有之一。
0: 是的，下周要来喜榜的他是历史上首位同时获得艾美奖、格莱美奖、奥斯卡奖和托尼奖的非裔的男歌手，他手握13座的格莱美，也是全球公认的天才级的 R&B 唱将，在全球歌迷的心中，他是一个真正的传奇。
6: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双喜哥 is back.

0: 夏季强降雨频发，城市内涝成为高发险情，很多车主雨天行车遇到积水，车辆涉水熄火，不少人要么盲目重启车辆，要么滞留车内等待，错失最佳逃生时机。6月16日，广东肇庆突发强降雨，一名女子因路面积水被困在车内。
1: 我的车呢，被水淹坏了，方向盘都破了一半了，快点来救我呀！
2: 我跑车就来个到一家过去叫个人。
3: 因为那水压太大了，用脚蹬嘛，把门蹬开了。
0: 6月1日，广东河源暴雨导致城市内涝，一名司机被困车内，所幸被市民及时发现，前往救援。
1: 正好叫那个金老板来这里，他就二话不说就下去了。
4: 车在漂浮，要在下沉的时候，我那个有一个大汉，身高比较高，大按住那个车头，我从后门那个力踢开的。
0: 6月14日，广西南宁强降雨导致道路内涝，货车被淹，两名男子被困车顶等待救援。那么当车辆被困积水后，如何快速有效自救逃生呢？
5: 今天我们走进云南昭通水域救援训练基地，实景模拟城市内涝的积水场景，进行一场车辆被困水中的求生演练。
6: 如果你从后面中醒来，发现车里已经变这个样子了，你会怎么办？这时千万不要慌乱，因为留给你的空间已经不多了。这时候可以先抬头，让口鼻露出水面呼吸，然后首要要做的就是解开安全带和解锁车门。爬上车顶，因为这里是制高点，在这里你就可以更好的等到救援。当然这是比较理想的求生过程，但还有更危险的情况，那就是在洪水的冲击下，你陷入了昏迷，甚至肢体被车辆卡住，同时也打不开车门，这时又该怎么求生呢？首先依然是解开安全带，摆脱束缚，让自己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开门失败以后，可以尝试取下头枕进行破窗。不行了，没力气了，现在只能祈祷救援队赶紧来。记得还是要抬起头，保证口鼻露出水面。
7: 寻找被困人员，发现被困人员一名。
8: 师傅，你
9: 哪里疼？
6: 我腿被夹住了，
9: 脖子和脊柱有没有受伤？
6: 没有。
8: 好，准备破拆。
7: 哦，老乡，不要担心啊。
9: 好，辅助手准备 KED， 请托。
10: 怎么样？感觉舒服吗，兄弟？
7: 好，准备 KED。
9: 老乡，你是右腿卡住还是左腿卡住？
6: 左腿卡住。
10: 好，老乡要跳底啊，马上就出去了啊。
9: 哦，好，出来了，准备担架。

0: 被困员落水之后，根据车辆被淹的情况来评判，如果我有行动能力的话，尽量跑到高处，跑到车顶上进行简单的一个稳固，确保自己安全，等到救援人员来救援。如果我的上面还有空气的时候，尽量把我们的车辆简单的扩柴，保证我们有正常的呼吸，不呛水，等待救援。
1: 在生活中，很多人遇到轿车涉水熄火，最大误区就是反复打火重启车辆，这也是小险情变大事故的关键。积水进入发动机后，二次启动会直接导致发动机连杆断裂，整机报废，更会引发电路短路，车门锁死，彻底锁死逃生通道。因此，如果车辆在暴雨过后遇到积水，要及时查看积水深度和水流方向。如果车外的水位仅到驾驶员的脚踝位置，车门还可以被推开，千万别错过了最佳逃生时机。接下来，一诺将模拟车辆刚入水的状态。
2: 出水了，汽车出水的一瞬间，你要记住三件事情：解开安全带，解锁，开车门。你看，
3: 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压力差，所以可以轻易的开门逃生。
2: 爬上车顶。
3: 只要你的反应够快，在十秒钟之内做出决断，就可以轻易的逃生。
2: 但你有可能因为紧张、害怕而错过这宝贵的十秒钟。那么接下来，你觉得可以往哪儿逃生呢？ 这个时候再想推门出去很难了，千万不要浪费力气。你看啊，咱们的车是向前倾的，对吧？那么后面就有大量的求生空间。走，只要你的速度够快，后门依然是可以打开逃生的。但是如果连后门都被淹没，你也推不动了，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后备箱的逃生口。
3: 你看，从这儿我们也可以顺利逃生，但动作要快啊，跟我进来。
4: 就在这里，快！
3: 这个方法有个局限性，那就是后备箱不能塞满东西。你的后备箱是空的吗？所以啊，你得知道别的逃生通道。
5: 如果你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时机，那就不得不考虑破窗。如果你准备了安全锤或者破窗柄，当然很轻易就能打开，但万一没有这些东西该怎么办呢？你可以考虑使用头枕的钢柱，钢化玻璃的边缘和四个角落是最脆弱的地方，但是要注意啊，你的动作一定要快，千万不能让水没过了窗户再破窗，要不然的话外面的压力会让这些碎玻璃向你扑过来。
6: 现在时机正好，把钢柱插到玻璃和车身的缝隙里，轻轻一掰，你看就可以破碎了，然后用头枕尽快清理掉玻璃碎屑，以免逃生时割伤自己。生命的通道已向你打开。
1: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在车辆涉水初期，水深约30厘米左右时，车门依然可以打开，而当水深达到60厘米左右时，车门则会变得难以开启。因此，遇积水路段，浅水区要快速撤离，深水区优先破窗逃生。和家用轿车不同，大巴车车身高大，载客量大，车窗多，乘客密集，且底盘更高，短时间积水不会快速淹没车厢，但人员慌乱拥挤，无序逃生，拥堵踩踏是最大风险。
2: 如果大巴被水淹成这样了，还能怎么求生呢？

0: 我要求救，我们现在是在芙蓉北路上，一辆大巴车，白色的车壳，黑色的车窗，车内一共5名被困人员，水位已经到达了腰部，现在因为经过撞击，车窗已经破裂了，但是我们不敢出去，因为外面的水位更加深，困难救我们。哎，小心，小心玻璃啊，不能下去，外面的水位更深。
1: 出不去！
2: 大巴车属于公共载客车辆，求救需重点说明人数、人员情况、备困状态，实时反馈积水上涨情况，配合救援人员远程指导避险。
3: 救命！
4: 现在我们队除了进行一个侦查，
5: 救命啊！
4: 好，往右。
2: 好，往右，好，救护员，快救护！这时候不要慌，救援队会绕场一周，查看环境是否安全。
4: 好，
2: 我们一共5名被困人员，
4: 5名是吧？
5: 对，
2: 都身体都还正常吧？
5: 正常。
2: 好的，好的，
4: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先穿好我们的救生衣，好吧？
2: 好，救生衣，
4: 我们一个一个上。
2: 你先上。好，现在所有被困人员已收紧，我们进行安全转移。撤退。首先，我们大巴车这一个它的载人量大，在一个相对于密闭危险的空间里面，人员是很慌乱的，情绪不受控制，可能会造成一些恐慌，之后就无厘头的去进行一个逃生。 作为我们这个大巴车跟小轿车，大巴车的一个特点就是车身比较高，徒手往车顶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二个是你如果没有扶具，你要在激流里面盲目的跳下去还是很难。所以我们尽量的铺床之后，在车内找一些自带辅具的装备，比如车的座椅啊、带辅具的衣服呀、空瓶啊等等，在车内等待于一个救援。
6: 当大巴车被困在积水中，低位积水时，从车门快速下车，撤离至高地安全区域。高位积水导致车门封闭时，应有序从两侧应急车窗撤离。
2: 以往的经验，大巴车的救援难度会更大一些。一个就是它很极大可能在一个 流域里面，它车辆不稳固，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对整一个车辆跟周围环境的一个侦查，然后再确定人员的被困位置，以及人员的这一些身体状况。第二个，我们就会利用我们的周艇，还有绳索等等这一些救援技术，对车辆进行一个固定，然后对被困人员的一个转移，避免在我们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伤害。
6: 通过今天的实景模拟，我们可以清晰地区分两种车辆的涉水避险差异。小轿车险情来得快，水压影响大，核心是快速汽车果断逃生，绝不重启车辆。大巴车载客多，切记盲目求生，需要做到听从指挥，有序疏散。夏季暴雨内陆多发，记住，车辆只是财物，生命只有一次。 遇到积水涉水险情，掌握正确的自救求救方法，就能最大程度规避风险，守护自身安全。
7: 就在这几天，一台在天上飞了20多年的望远镜正一头栽向地球，而一个机器人正拼了命地往上赶，去把它抱住。 是谁把它推下来的？别着急猜，抬头看，就是它。先说说这台往下掉的望远镜，它叫雨燕。2004年上天，专门追猎宇宙里最猛烈的爆炸——伽马射线暴。到今天，它每天还在替全世界的天文学家干活。 可你猜，把这位功勋老兵拖下水的是谁？不是陨石，不是黑客，是空气。一台几亿美元的硬家伙，居然被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一点一点往下拽。20年间，它的高度从600公里一路掉到了370公里左右。再不管。

0: 越快，是因为太阳活跃爆发期啊，它会发射出 X 射线啊、紫外线啊以及高能粒子，在这些高能辐射和高能粒子的撞击下，高层大气就容易电离和加热，整个这个大气层就像一个气球一样会膨胀，底层的大气就会到高层去，400公里高处这个密度呢就会急剧的增加，这样它的阻力比太阳平静期就要大很多，衰减得更快啊。科学家也测算过啊，400公里高处的衰减比平时太阳平静期的衰减可能要快10倍左右，而且雨燕没有发动机，没有推进剂，所以它在这个阻力作用下衰减的时候没法自己抬升轨道，如果不去救它，大概会在2027年左右或者2028年啊，它就会进入大气层啊，会烧毁。
1: 想拉它一把，这事儿47年前就有人试过。把时间倒回1979年，美国有一个空间站天空实验室，也是被太阳烤胀的大气一步一步拽了下来。NASA 当然想救它，计划等新造的航天飞机一上天，就送一台推进装置上去，把它顶回安全轨道。可航天飞机偏偏没赶上进度，等不及了，这个70多吨的大家伙1979年失控坠落，碎片砸进了澳大利亚西部的旷野。同样是和太阳赛跑，47年前我们差的既不是勇气也不是钱，是一件还没造出来的工具。那现在呢？我跟你讲，高速上车抛锚了会叫什么？拖车嘛。而卫星在天上抛锚了怎么办呢？这回 NASA 还真是叫了一辆太空拖车。2025年9月， NASA 掏出了3000万美元找上了一家叫做 Catalyst 的初创公司，这家公司只用了7个月就交出了这台机器人，400公斤冰箱那么大，名叫 Link。它怎么上天的也绝，装进一枚火箭挂在飞机肚子底下，飞到太平洋上空，半空中一松手点火，直接冲进轨道。造这么个航天器，传统流程动不动就是10几年，7个月这个速度连 NASA 自己都说有点疯。给大家直观感受一下 Link 要抓住的这个雨燕，差不多呀就是这个家伙。哎，这个任务呢很简单，用这个夹子哎把它稳稳的夹起来，还得拖住。哎，但是有2条规矩，第一呢，一根天线都不能碰断，第二呢，他压根儿没给我留一个能下手的把手。那胖坤，我来浅试一下，这个从哪儿下手啊？这没有任何抓手和角度，这样试一下。哎呀，但是这样很容易就碰掉这个天线，这样子吧。哎，但是这个翅膀好像又碰到了，这样
2: 也不行啊，这样可以吗？
1: 这完全没个把手，还真是不好夹住啊。看出来了吧，这难呢就难在这儿了。雨燕这位老兵呢其实还挺配合的，他不乱动还能自己稳住姿态，可是他当年上天的时候那是根本没想过有人会来抱他，所以啊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为被抓准备的。哎，在370公里的高轨道上面用机械臂完成我刚才这一下子，这才是真正的难点。
0: 这次去救这个雨燕卫星啊，跟当年哈勃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有两点哈。第一点就是哈勃望远镜派航天员去修啊，而这一次呢可以理解成派一个机器人去修。还有一点就是哈勃望远镜当时是预设了维修接口的，它有那个机械臂抓手，而且它维修的各个地方是模块化的，可以更换一些模块。但这次的雨燕卫星呢，它当初是没有预留这个维修的接口，而且呢它也是颗科学卫星，所以这次这个里程碑意义就是人类第一次啊对一颗没有准备维修而且是科学卫星又是在近地轨道进行在轨的维修。所以对以后大量的这种高价值的这个科学卫星啊，如果要延长寿命啊进行维修，这样就提供了很可靠的这个技术。
1: 但其实呀，上天救星星这件事呢，人类。

早就练过手了。来看哈勃望远镜，前后五次都是航天员亲手飞上去修的，救他的全是人。到了2020年，画风突变，一台商业机器人飞行器第一次给一颗快报废的通信卫星当上了外挂发动机，替它续命。你发现没有，救星星这件事儿呀，正在悄悄换班，从航天员玩命变成了机器人上班。而这一次的雨燕就是换班路上最新也是最大胆的一步。还记得开头那个把望远镜悄悄推下来的太阳吗？它一直都在，但是说句公道话，它也不是存心跟我们过不去的。给地球升温，把高层的空气烤得鼓起来，这是太阳几十亿年来一直在做的事儿。从1979年到2026年没变过，往后也不会变。真正变了的是我们。47年前呀，我们差的是一件还没有造出来的工具，而今天人类手里第一次握住了一根把卫星重新推上去的杆子。星星会变老，可人类慢慢学会了伸出手把它稳稳接住。至于这一回啊，这辆太空拖车到底追不追得上，能不能抱住它的客人，咱们呀就看这几天了。

0: 今年蚊子可能迎来史诗级加强，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最近不少新闻都提到了同一个说法，今年天气暖，所以蚊子来得更早，数量更多，听上去挺吓人。可温度更高，蚊子真的就会更多吗？蚊子之所以能扛过寒冬，一到天暖就成群结队地冒出来，靠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保命技能——治愈。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昆虫界的终极休眠，哪怕在零下十度冻上20天，蚊子卵也能活着。只要天气够暖和，一点点水，比如一个矿泉水瓶盖的水量，蚊子幼虫就能马上孵出来，开始疯狂繁殖。而去年到今年反常的暖冬，加上持续的春雨，正好给蚊子的繁殖按下了加速键。
1: 这么凶，我们就抓几只来看看。你好，同学。
2: 你好。
1: 我们抓蚊子布陷阱这个位置有没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啊。我们蚊子的话，它主要是栖息在这种阴湿的水边，它还有这种像树底下呀，然后草地边呀，森林里面一般比较多。
1: 那我们平时抓蚊子需要用到什么工具呢？
2: 我们一般用这种诱捕灯。通电后将它放在室外，蚊子的话它是有趋光性的，就会把这个蚊子电晕，它会直接聚集在这个底下，然后我们再带回实验室去收集就可以了。
0: 在湖南农业大学的动物医学院，研究蚊子是这群师生们的日常工作。为了摸清这些小家伙的战斗力变化，他们每天都要和蚊子打交道。这些被选中的幸运儿，在通过存活考验后，即将迎来他们的高冷时刻，一场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终极速冻。只有这种快速冷冻的样本，才能帮科学家们按个暂停键，潜入样本的基因，去探寻那些藏在微观世界里的生存密码。刘国华，湖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院长。
3: 如果冬天的时候它的气温高1.5摄氏度左右，那么根据我们的数据模型预测，它的死亡率就会从80%到90%降低到40%到50%，那么也就是说还有一半以上的蚊子它是存活下来了的。而且温度越高，它的繁殖时间从8到15天左右，有可能会降到7到10天左右。换句话说，今年的温度越高，蚊子的世代数它就会增多2到3个世代，这么一来，整个一年里面的蚊子的数量它就会比往年会多很多。那么我们对蚊子的研究表明啊，现在的蚊子的抗药性耐药性也越来越严重了，主要表现为在靶基因的改变，也就是我们的 KDR 基因的突变，另外一个是它的代谢的改变啊，代谢的改变就是酶的活性的升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行为习惯的改变，就是我们处理用药物处理过的表面它就不接触了。
1: 这蚊子数量太多，繁殖又快，我们这边杀虫剂还没准备好，蚊子就已经产生抗药性了。该怎么对付这些加强版的蚊子呢？国家卫健委给出了最硬核的4字真言：翻盆倒灌。
0: 蚊子从生下来到长出翅膀会咬人，得经历卵、幼虫、蛹3个阶段。划重点，这3个阶段全都离不开水，一旦没水，它们就活不成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翻盆倒灌，把积水清理干净，断了它们的生路。
4: First blood, double kill.Triple kill, quadra kill.
3: 就是您单纯的把家里的积水倒到户外或者是下水道里面，效果可能没那么明显。我们还需要在下水道里面采用高温烧开的水，把它浇灌下去，进一步杀死它的幼虫。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下水道上面可以铺一层那个漏网，蚊子无法飞出来。还有第三个方法，就直接在上面喷洒药物啊，直接杀灭它的蚊子。
0: 刚才教了大伙一招专门对付家里的蚊子，但最近咱们南方地区持续降雨，室外的花草丛里那些已经飞出来的蚊子咱们可管不住。那出门在外的时候，咱们怎么防着点呢？
1: 第一，物理隐身，穿浅色长袖长裤，蚊子天生喜欢深色，穿浅色啊，它就看不见你。第二，化学结界，出门喷驱蚊液不用挑牌子，关键看成分，认准避蚊胺或者派卡瑞丁。第三，消除气味，运动出了汗啊，赶紧擦干，汗味里的乳酸可是蚊子的最爱。就这三步，外出防蚊，简单直接，最有效。
0: 另外，大家被蚊子咬了可别不当回事儿。要知道，白蚊伊蚊可能会传播登革热，要是被叮咬后发高烧，千万别自己乱吃布洛芬或阿司匹林退烧，必须赶紧去医院，并且一定要告诉医生你是被蚊子咬了之后才发高烧的。
1: 面对今年这波强势袭来的加强版蚊子，咱们不用恐慌，但也绝对不能大意。看完节目啊，赶紧去自家阳台瞧瞧有没有积水，出门记得带好防蚊液，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把蚊子扼杀在摇篮里。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想出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慎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家印象中的机器人是不是都是钢铁做的，硬邦邦、冷冰冰，走路咔咔响？但是你见过机器人长肌肉吗？不是机械关节，是像这样能收缩、能舒张、软绵绵但有力的肌肉。听上去有点离谱，但是就在浙江大学，真的有科研团队造出了这样一款人工肌肉，而且据说它的力量比人的肌肉还要大。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会不会比我还要壮？咱们这就一起进去开开眼吧。石教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石业，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研究员、助理教授。
0: 听说您这儿有机器人的肌肉？
1: 对，我们有一种材料叫做人工肌肉。看，就是这个，它的学名叫做介电弹性体驱动器。
0: 这也太薄了吧，就像保鲜膜一样。
1: 对，这已经是好几层薄膜叠在一起了，里面每一层大概只有10微米，可能只有人的头发丝的直径的1/6左右。
0: 1/6根头发丝，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马上它就要放大招了。
1: 看好了，我们现在就给这个人工肌肉薄膜通上电。
0: 真的动了，它一通电放大，然后就鼓起来了。
1: 是的。
0: 然后一断电，它就又缩小了。这个跟肌肉的收缩一模一样。
2: 简单来说，人工肌肉的原理并不复杂，薄膜上下两面都有电极，一通上电，正负电极互相吸引，把薄膜往中间压扁，它就只能往四周跑了。断电后压力消失，它就弹回来，像极了咱们的肌肉纤维收缩舒张的样子。
0: 石老师，其实人工肌肉这个概念我以前就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用在什么地方。那咱们浙江大学研发的这一款和以前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最大的不一样就在于电压。以前的人工肌肉呢，动辄需要几千伏甚至上万伏的电压来驱动。
0: 几千伏也太危险了吧。
1: 对呀，所以他们只能在实验室里待着，没人敢拿出去用，也没法拿出去用，因为他们需要这么大的电源去驱动。那为什么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呢？我来给你打个比方。首先呢，薄膜越厚，它需要的电压越高。其次呢，它的介电常数越低的话，需要的电压也就越高。之前的材料呢，它又厚，介电常数又低，所以电压死活降不下来。
0: 啊，就像压一块厚橡皮，需要使很大的劲儿。
1: 对，而且高电压还非常的危险，有时候会导致薄膜损坏，就像打雷一样，啪一下它就坏了。所以我们团队呢做了三件事。首先是把薄膜的厚度降下来，从之前的几十上百微米做到大概只有10微米左右，是人头发丝直径的1/6这样。第二呢，我们合成了一种新的弹性体，把它的介电常数从5左右提高到了13左右。第三呢，我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干叠法工艺，把几十层薄膜稳稳地叠在一起。这样三招下来，我们就把之前几千伏的电压降到了几百伏，最低可以达到200伏。
0: 200伏，那其实和家里面的墙差220伏差不多了。
1: 而且这么低的电压呢，就不再需要很大的电源去驱动，我们可以用这么小的电路去驱动它，再加上合适的绝缘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可穿戴设备，放进水里，拿在手里，这才是真正的突破。
2: 从几千伏到200伏，这是人工肌肉从实验室供着到拿在手里用的一大步。那么这片比头发丝还薄的小东西究竟能爆发出多大的力呢？
1: 来，我们来做个测试。这个人工肌肉它的自重大概在0.044克左右，现在我们给它加上200克的砝码，现在我们给它通上电，我们可以看到通上电之后，这个人工肌肉上下上下的举起这个砝码，就像我们人提起哑铃一样。
0: 200克成功了。
1: 对，我们这里成功的提起了相当于它自身重量4000多倍的砝码，它的功率密度呢大概在450瓦每千克左右，比我们天然的骨骼肌还高。
0: 4000多倍，翻译一下，也就是相当于一个70公斤重的成年人单手提起300多吨的东西，也就是说差不多3列高铁车厢的重量。
2: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这片比头发丝还薄的人工肌肉能做的事情远不止举重，换个形态它就能拥有另一种神奇。
1: 我们把平面状的人工肌肉卷起来，就做成了一个管状驱动器，它可以作为一个流体泵，当通上电之后，它会像心脏一样有节律的舒张挤压，驱动水流。
2: 把原本平铺的人工肌肉卷成一个圆筒，通电后，筒壁就会像心脏一样

0: 有节奏的一张一缩一挤压，里面的水就被推着跑起来了。
1: 这个泵运行了10万次以上，流量几乎没有衰减。
2: 10万次不衰竭，而且呢又很柔软。以后呢，我们把它穿戴在身上，利用其中输送的水给我们自己降温，这样以后就再也不用怕中暑了。
0: 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还为人工肌肉打造了许多不同的形态，做成仿佛粪。
2: 这个好可爱。
0: 身体里藏着一片平面型人工肌肉，通电后肌肉一缩，身体一弯，两侧的胸鳍跟着上下拍动，它就能像浮粪一样在水里优雅地游。
1: 它每秒最快能游1.1厘米，大概是自己身体长度的0.2倍。
0: 做成爬行机械人，通电后它来回伸缩，前后摩擦力不一样，身体就像毛毛虫一样一拱一拱地往前爬，一片肌肉千般变化，这才是人工肌肉的真正魅力。
1: 我们的目标远不止这些，未来我们可以把人工肌肉用到搜救废墟的软体机器人身上，钻到人类进不去的缝隙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到康复手套上，帮助手受伤的患者抓取重的东西。我们还可以把它用在远程手术的触觉手套上，那样的话医生戴上手套就可以感受到手术刀的那一头组织是软还是硬。
2: 让机器人变得柔软，反而能利用它们去做到一些很坚硬的事物，这个真的特别有意思。
1: 对，有时候软才是真正的硬实力。
0: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你身边的机器人不再咔咔作响，而是像真的生命一样柔软灵活又充满力量。这就是未来的人工肌肉，让机器真正的活起来。
3: 吃荔枝的季节啦，妃子笑、桂味、白糖樱、糯米糍，每年这个时候啊，市面上各种各样的荔枝就全来了。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荔枝已经不只是你熟悉的这些喽。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关于荔枝到底有多少你没见过的新花样。比如你吃过最大的荔枝有多大呢？
4: 一般来说，普通荔枝1颗20到25克，30-40克已经算很大了。但是华南农业大学胡贵宾教授团队历时15年培育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睁大眼的品种——仙桃荔。王慧聪，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广东省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5: 这个是我刚才在树上采下来的。
6: 哇，这个更大，大家看，和鸡蛋一比。真的是比我手上的鸡蛋大了一圈儿。
5: 这个是目前我们生产上商品品种里面最大的哦，
6: 怪不得刚刚我从远处看就像是一颗颗仙桃挂在树上，
5: 因为这个长得就像仙桃，所以我们当时命名就叫仙桃荔。哦，
6: 怪不得这颗真的好大啊，我感觉你看都快有我拳头这么大了。那它到底有多大多重呢？哎，要不我们今天就现场就地称一下怎么样？
7: 可以啊，选3颗最大的，这颗应该比较大啊。这个大，
5: 这个好，这颗怎么样？
7: 好，来称称看，这一颗是72克，这个，哇，这一颗有77.8克，接近78克了。再称这一颗，哇，这一颗有82.8克。上80克了，这是什么概念？一般的荔枝是多重？
5: 一般荔枝20到25克。
6: 那吃一颗这个就相当于吃了3到4颗普通荔枝了。
5: 对，
6: 这个荔枝不仅大，而且还很甜呢，你尝一下。哦哇，我就等您说这句话了，早就想吃了，真的是太诱人了。啊，哇，哇，直接流汁儿了。嗯。好甜哦，
5: 是吧？嗯，
6: 哇，真的是又甜又糯，而且还爆汁儿，
5: 吃一口都吃不到中间，对吧？嗯，
6: 而且我发现，你看这么大一颗，真的几乎扎扎实实都是果肉，
5: 对，
6: 它的核还很小，
5: 吃2个我估计就差不多了，
6: 就饱了。
5: 它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果大还有口感好以外，还有2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嗯，一个就是成熟期比较早，哦， 它是属于早中熟品种。我们荔枝一般分成特早熟、早熟、中熟、晚熟跟特晚熟，它是跟妃子笑差不多时期成熟的。这个时间段优质的品种比较少，就是市场上能吃到好的荔枝不多。这个仙桃荔一上市，刚好就填补了这个
7: 空缺。
5: 对，所以消费者就有口福了，在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到优质的荔枝。除了这个特点以外呢，它还有耐储运的特点，在常温底下它可以储藏5到7天，在低温，我们试过30到35天是没有问题的。
4: 看完比鸡蛋还大的仙桃荔，再说一个更离谱的。你听说过龙眼和荔枝还能杂交吗？同样在华南农大，另一个团队花了15年，真的让这两种水果结婚生子，培育出了全球第一款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
3: 现在在我们身旁的就是世界上第一个龙眼和荔枝杂交的品种。哎，刘教授啊，那么我们从外观现在观察上看，好像跟普通的龙眼好像差不多，是不是？
4: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
8: 如果你是晃眼一看就觉得它是龙眼，但是你如果是仔细的去看，那么它的果皮上呢会有比较明显的皲裂片啊，而这个皲裂片的这种性状的话呢，是跟荔枝是一样的，也就是它是来自于荔枝的一个性状。还有的话，如果你把果打开吃它的果肉的时候，它的果肉是特别的嫩，这也像是荔枝的果肉，能够体会到荔枝的性状。
3: 所以它是像妈妈，妈妈就是龙眼，那么荔枝就是爸爸。
8: 对，它像妈妈为主，但是带有一些爸爸的这个成分。
4: 我们都知道龙眼和荔枝在分类学上分别属于龙眼属和荔枝属，而翠蜜最初被称为石子翠蜜，它是以石霞龙眼为母本，以紫娘喜荔枝为副本，通过属间杂交育种的方式选育出的一个新品种。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水果杂交而成，在 DNA 的检测中也都检测到了荔枝和龙眼的遗传物质，但专家告诉我们，翠蜜由于偏木遗传的现象较为明显，所以它仍然属于龙眼的一种，或者说是龙眼的升级版。不过其果肉嫩时与荔枝类似，另外杂交后的果皮皲裂片明显，呈疙瘩状，这也是荔枝才有的特点。
3: 我们检验一个龙眼啊，够不够好的标准当然就是好不好吃，够不够甜了。哎，那我们浅试一下吧。
8: 开始吃哈。
9: 它是很清甜，而且完全没有渣的感觉。吃完之后口腔里还会有那种淡淡的香味。
8: 所以我们说它是嫩脆香甜四个字。
4: 而最近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槐实也首次大面积挂果，新品种的荔枝真是越来越多了。不过荔枝这东西保鲜期太短了，白居易说它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那有没有办法让夏天的荔枝冬天也能吃上？有办法，广东农科院的团队用超低温冻棉锁鲜技术，让荔枝冻一年拿出来照样鲜红。
10: 陈博士好。你好你好你好。
4: 陈丽娜，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研究员。
10: 其实陈博士，我挺好奇的，就我们到底把这个荔枝冻棉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
11: 我们的技术名称叫超低温冻棉锁鲜技术。它其实的话是一个技术体系，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个集成的技术，并不是说单独的某一个。总体来说它包括四大环节，首先荔枝采摘之后就要迅速的进行快速预冷，预冷到位之后的话就要去进行精准包装，用特殊材料的包材进行包装，包装之后的话就是静置速冻，就是冻棉锁鲜这个步骤。冻结完成之后就去冻藏保鲜，这样的话就是整一个整套的一个处理流程，它是环环相扣的，每一环都很重要。
4: 不过专家告诉我们，各个荔枝品种具有自身独特性，所以并不是所有品种都适合冻棉。对于冻棉荔枝的选择，要从果壳形态、结构、果肉品质等方面进行考量。
0: 不同品种荔枝冻结特性不同，需匹配不同的工艺。

0: 其中裂果率的控制尤为关键，需要建立冻结效率和冻结品质之间的平衡点。所以研究团队选用的冻棉荔枝品种主要是具有一定的耐冻性、适冻性的井冈红糯荔枝。
1: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冻厂了十个月的冻棉荔枝，这个品种是井冈红糯，去年生产的，现在它已经解冻好了，现在都已经软了。
2: 来到今天最关键的环节，终于可以吃它了。
1: 好，我们现在来品尝一下。
2: 我还蛮期待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口感呢？
3: 看到这个放了两个多小时的这个上面，就是荔枝的这个纹路上面是还有冰的。对比一下，这是我们这个新鲜的荔枝啊，这刚刚是从那个树上据说摘下来没多久的，怎么看起来这个颜色比这个还要鲜红一点呢？为什么会这样？
4: 这个是品种自身的特性不同，就井冈红糯它本来就是色泽就是
3: 比较好一点，
2: 所以这个就刚刚您最初讲的，它其实在选品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
2: 它的还原度上，你看我们这个基本上每一颗都能看到都是这样的颜色。好，那我现在剥一个看一下啊。
1: 对，
2: 给大家看一下。哎，其实剥的这个感受跟新鲜荔枝还挺像的，因为你就会有一点硬，
1: 对
2: 那个感觉不是说已经冻软了的，
1: 还是个紧实的一个状态。
2: 把它摘出来看一下，闻起来清香感是有的，吃起来就不知道了。
1: 您尝一下，真实体受，
2: 感受自信，口感吃起来呢，跟新鲜的。就是要冰一点，但它的那个香甜感是基本上一致。
1: 对，
2: 而且您这个品种可能真的比较好，我吃起来更甜了。
1: 井冈红糯它本身的话就是说口感上会稍微偏甜一点。
2: 这个叫冰荔枝啊，
1: 它
2: 经过冻眠之后它可能出来那个效果我觉得是没有像那种那么的冻然后它新鲜还原度还是蛮高的，要我给打的话我能给它打99。
0: 而对于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专家表示，冻结过程都是物理传热传制加工，符合速冻食品的标准要求。冻棉荔枝用到的浸渍速冻是一种成熟的技术，在国内外已使用多年。研究团队针对荔枝特性，率先研发了荔枝冻棉技术体系，解冻后色泽仍可如新鲜荔枝般鲜红，果肉依旧晶莹剔透脆爽，营养品质能保持80-90%以上。
5: 从拳头大的仙桃粒到龙眼荔枝的混血脆蜜，再到冻一年照样能吃的黑科技，这荔枝的世界啊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精彩得多。所以今年吃荔枝的时候别只知道妃子笑了，仙桃粒、脆蜜、冻棉荔枝这些新花样啊，说不定哪天就会出现在你家附近的水果店喽。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你看看这个哈，这网友拍到的生物究竟是什么呀？
0: 这不是三眼恐龙虾吗？
1: 三眼恐龙虾，好奇怪的名字啊！所以它到底是恐龙还是虾呢？
0: 在地球上存活了3亿年，跨越了恐龙时代，同时生活在水中，有着坚硬的外壳，看起来像虾。你再仔细看，它有3只眼睛，所以被叫做三眼恐龙虾。但是它既不是恐龙，也不是虾，嘿嘿。
1: 那它究竟是什么呀？
2: 如果不太严格的来说啊，我们称它为一个虾好像也不算很过分。这三眼恐龙虾呀，跟我们熟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虾其实都属于甲壳类动物啊。甲壳类动物呢，其实要分成很多不同的类群。刚才我们说的各种各样的虾都属于甲壳类动物里面的软甲纲，而这个三眼恐龙虾是属于甲壳类动物里面的鳃足纲啊。在科学家的口中呢，这些三眼恐龙虾有一个更加奇怪的名字，叫后虫。这些后虫啊，它们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恐龙的时代，可以说是陆生的脊椎动物出现之前，它们早就已经在地球上出现过了。那么我们在国内最常见的这些后虫呢，是一种叫做丰盛后虫的动物啊。大部分的这些后虫呢，长度呢只有几厘米，差不多也就是我们半个拇指那么大。
0: 三眼恐龙虾可是活化石，它们的历史比恐龙久远，在漫长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发生进化，还保持着祖先的原始特征。
1: 难怪它们长得奇奇怪怪的，有点像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的后。哎，你看这样子很像啊，而且都是存活了几亿年，所以它们是不是亲戚啊？
3: 它俩虽然名字相似，但其实是两个物种。首先，后属于海洋生物，而后虫却生活在淡水环境中。其次，后的体长可达60厘米，而后虫体长只有4-5厘米。还有啊，后的部足只有5对，而后虫的腹部下面却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脚，足有10对之多。仔细看，它俩其实外形区别还是很大的。
4: 我是后，
5: 我是后虫。
4: 现在认识我们了吧？
1: 哦，原来没啥关系啊！看来这远古生物都有点那个时代的特点哈。哎，对了，这三眼恐龙虾既然有3只眼睛，这视力是不是比别人都要好啊？
0: 数量多，但是不管用。它的视力其实特别差，只能看到前方10厘米。
2: 首先呢，它们有一对复眼，这个呢，在各种各样的节肢动物里面啊，都是很常见的。那么在这一对复眼中间呢，还有一个单眼啊，这个单眼呢，是有感光能力的啊，加起来就是3只眼。后虫的视力呢，并不怎么样。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水生动物来说啊，视觉呢，并不是它们的主要的感官。其实在动物界里面有2只眼才是奇怪的，比如说那同为节肢动物啊，大部分的蜘蛛都有8只眼啊，很多的昆虫啊也是啊，我们要抓一个蚂蚱啊，或者是抓一个蜂啊，它们除了那一对非常显而易见的复眼之外，两个复眼之间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啊单眼。
0: 别看它们存活了几亿年，其实三眼恐龙虾的生命周期啊只有40到90天左右
1: 啊，寿命这么短啊？那他们是怎么挺过这3亿年的沧海桑田呢？
0: 他们有自己的独特的生存技能。
2: 大部分的后虫啊，有孤雌生殖的能力，也就是说，它并不需要雌雄交配啊，来完成它们的这个生殖的这个过程，单独雌性就可以产下能够有孵化能力的卵。这些卵呢有很厚的外壳，可以让它们迅速的沉到水底。它们会在这个泥土里面待一段时间，这个待的时间长短呢取决于外界的环境啊。如果是 持续有水，它们可能就会很快的孵化出来。但是如果这个环境变得干燥了，它们就会进入了一种叫做治愈的阶段，等待下次合适的环境的到来，就是再次降雨形成水洼。有的时候可能要等几个月，等一两年。最长的啊，科学家们发现啊，这些后虫的卵呢，可以在治愈的状态下面保持活性达20年之久。
0: 正因它们奇特的治愈期，三眼恐龙虾得以在恐龙灭绝时代逃过一劫。冰河期后，大地苏醒，它们世世代代继续完成走走停停的生命旅程。
1: 太神奇了吧！不过这三眼恐龙虾长得还真是有点奇怪，不会对我们人类有什么危害吧？
0: 这误会就大了，它们不仅无毒无害，还是一种有益的昆虫。它们吃蚊子、幼虫，以及水体中的有机体的碎屑，还可以清除稻田里面的杂草，是农民伯伯的好帮手。
1: 哎呀，太好了，原来它还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呢。
0: 没错呢。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我们，让我

0: 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平原理，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我叫苹果，来自千里之外的陕西。陕西有着保存千年文物的顶级技术，却拯救不下一个再过几天就要坏掉的我。我决定要去外面的世界闯荡一趟。Oh my god！ 没想到到了湖南见到的第一个人还是个陕西人，虽然他步履蹒跚，有那么一点点的瑕疵，但是他挺拔的身形，深邃的眼眶，就是我苦苦寻求的水果恩人。
1: 对，
0: 太好了，那么水果有救了。他会给我看中医，穿新衣裳，住进新房子，这马上就能光鲜亮丽，走向国省巅峰。还好有你呀，我的水果恩人。
2: 用10年的时间，实现了从10万元启动资金，到年营收10亿元的突破。从打工小白到水果行家，
3: 经验都是亏出来的。
4: 2600家门店，
2: 他创业的种子从湖南遍布到全国的土壤。
3: 我们现在是就有一套成熟的商学院培训体系。
2: 那么今天，让我们去认识一下这位10年果园王宏伟和他10年收获的创业故事。您好，您知道王总是哪位吗？王宏伟王总，您认识吗？啊，那边是吗？哦，谢谢谢谢。王总，哎，你好，你好，王总。
5: 王爷，哎
2: 呀，你好，你好，你好。我在长沙见过早高峰、晚高峰，第一次见长沙的夜高峰。我刚才在那边堵得走不过来道。
5: 这个点是红星车流量、人流量都比较大的，
2: 最忙的时候。
5: 对对。
2: 您这会儿在
3: 开一个简短的10周年庆典的一个产品的选品会，具体看一下选择一个品到底能不能出现在我们10周年的庆典上。
2: 那咱们走呗。
3: 那走吧。
2: 好。您知道这个市场里面大概有多少个这样的档口吗？
3: 这里有5000多户吧。
2: 5000多个档口。
3: 对。
2: 我们原来每天要消耗这么多水果啊。
3: 这是中国老百姓的刚需品、必需品。
2: 咱们尝什么水果呀？
3: 湖南的特色。哦，
2: 湖南特色。
3: 对，这个是，
2: 这个是，
3: 这个是，对，江永的香柚，它是所有的沙田柚品种里面，在全中国也是很有名的，然后也是我们湖南省的一个地理标识的产品。哦，那么但是呢，现在这个产品在全国还没有那么大的知名度。果蜜蜂想要做的就是把我们湖南的好产品、好水果带到全国去，它比普通的沙田柚的口感要更浓郁一些。买到的一些沙田柚，如果它用江永香柚这个4个字的话，但是你后面没有看到这个
2: 铜钱的
3: 铜钱印，80%-90%它是假的。
2: 它肉质很紧实。
3: 对，目前来讲，按年轻人的说法是它很扛打，在柚子品类里面的number one。一会儿我们这个品直接200件到库吧，可能2天我们就搞完了。好，
2: 200件是用200袋吗？
3: 对，200袋。哇。
2: 像你们是怎么发现就说这些货源或者选中这个档口的？
3: 我们是因为他做一个产品的，他在这个红星大市场里面，他不仅仅只是一家，但是我们要选更多的稳定的单品，这就是我们果蜜蜂选品的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如果没有这个逻辑的话，相当于是你在门店端，你那个产品它不稳定，不稳定就会导致于我今天吃的好吃，明天不好吃，我后天就不来了。客户就会流失掉。
2: 明白了。
3: 客户流失掉之后，门店生意自然而然就会下去。还有一个湖南的特色的东西。
2: 真的吗？
3: 对，
2: 我湖南有这么多宝藏水果。
3: 是的，来，这个我们湖南怀化洪江的一个叫黄金贡柚。
2: 黄金贡柚，
3: 它的特点是柚和橘的一种嫁接。目前全中国的一个种植产区就咱们湖南怀化洪江，它的条件是最好的，它的热量非常非常低。100克，它的热量是50大卡。
2: 哦，那很低哎。
3: 对，所有的水果里面，它的热量已经就是95%都超过，都达不到它这样子。哇！所以说是减肥神器。
2: 哎，这个口味很独特哎。
3: 第一口下去是不是带果酸？第二口下去就是纯甜。
2: 是的，我觉得这个必须得上。
3: 这个单品我们就先也定个200件嘛，回仓嘛。
2: 好。
3: 行，那我们就下一个单品。
2: 还有品？
3: 有，还有。
2: 我太喜欢这个工作了，虽然是在深夜进行的。
3: 在红星是不愁没有水果吃。
2: 是。
3: 这是砂糖橘，目前春节季的一个大品。
2: 哇，这个好甜啊。
3: 好甜是吧？
2: 我都怀疑是糖，糖打在里面。
3: 龙眼也是我们接下来十周年庆典的一个大单品。这四柜车只够我们湖南区域的门店大概就是三天的量，
2: 四车三天就卖完了。
3: 对，哇，车厘子，
2: 车厘子
3: 最火的单品。
2: 对，这个有点贵吧？
3: 这个今年也能吃得起了。
2: 这个居然是四勾的，基本就是市面上看到的顶配。
3: 顶配的，嗯，四勾值得拥有。这个车厘子我们也得最起码差一版吧。我们现在回仓库。
2: 验货好，
3: 如果是有什么问题，品质不达标，我们就要把它打下来。香蕉、车厘子、草莓，我们是必看品，不能用手指头，就只能用手掌观察一下。你看这个就稍微有一点点磕伤，
2: 是不是这边的这个整体的颜色要比
3: 要偏黄一些？
2: 对
3: 对对，我也发现，看到没有，这个烂了，就是它的熟度已经过了，
2: 还真发现点小问题。
3: 对，你看这个，
2: 所以这种必须淘汰，
3: 对，必须要把它就从这里打出来。
4: 十年。水果猎人王宏伟练就了舌尖上的严选，在3000多个水果业独有的业高峰里，他把别人眼里的偏执熬成行业标杆的金线。
2: 哇、哦！哎呦，是过年了呀！一下子，
3: 对，今天是，这就是我们做十周年庆典的那个门店啊！
2: 哇，好盛大！
3: 这就是我们选的品，
2: 这不是选那个贡柚，那个咱们班的车厘子。
3: 这个门店的装修是今年新升级的一个年轻化的装修啊、哦，以及这个地方哟，呜、哦，
2: 这个很像那种婚礼上的茶歇，就是出去露营野餐，非常需要这些好看的水果。
3: 这些都会在我们的线上可以订，哦、订了之后我们就是通过外卖小哥。会送过去，情绪价值给满之后，然后把它吃掉。
2: 太懂我们年轻人的情绪价值了，王总。
3: 这也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厚切小酸奶、哦，用鲜果做，可以让门店的损耗会降低。嗯，
2: 好吃吗？
1: 好吃，好吃。
2: 真的吗？
1: 好吃，好吃。哎
6: 呀，
3: 要什么口味的？
2: 再挑一个什么口味的？
3: 巧克力口味的。
2: 巧克力的哈，来来来，
6: 好来巧克力的，
2: 再给你插一个。
1: 宏伟，
3: 少吃一点啊，不要吃那么多。Hello，
1: 今天人好多啊、
3: 哦。对，今天搞周年庆的庆典。嗯、哦，
1: 是的。
3: 这两位介绍一下子，一位是我刚进来湖南的大学的辅导员，现在的干姐姐。哦，
2: 你好，你好，你好，
3: 老师。然后是我的学姐。啊、
2: 哦，然后你好，你好，
3: 对，周少华学姐。我们都是现在目前来讲，我们都是校友。
1: 都是校友。哦，
2: 看起来还是你更成熟一些。那秋子老师，当时您是带的王总啊？
1: 对，我是他的辅导员。
2: 辅导员，
1: 对，08年入校，
3: 来湖南，
1: 对，08年。然后我们接到他的时候，第一感觉哈，就是也是不容易。但是呢，到第二天的时候，他就马上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团队，主动提出来说啊，老师需不需要帮忙啊？然后给同学收集资料，他就是也是很成熟稳重的那一种。
2: 从小就成熟稳重，
3: 小事想得多，
1: 是就很操心的那一种。所以呢，他来我就非常的也很信任他嘛，所以我就当时收了6个班的班费，在一张银行卡里，几万块钱我就给他了。
2: 几万块钱，
1: 对，当时08年应该是比较的巨款了，我就非常的相信他。对，
2: 您当时那么信任他吗？
1: 对，到后面他成为班干部啊什么的，也很能给同学们的鼓舞吧。
3: 在学校的那几年，我们是全校几千个学生里面，我们是所有的都是第一名。
1: 对啊，
3: 你知道我们的专业可能就100多号人，别人像临床的一个专业几千号人，嗯，我们跟别人。各种体育比赛我们拿第一，我们必须要拿第一。
2: 这里面有多少是你的功劳？
3: 30%吧。
1: 没有没有，基本上都是他在参与决策啊，牵头带着大家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班上的凝聚力就突然这样哗一下子也就上来了。
3: 可能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这一届毕业的时候，我们学校从来没有做过毕业晚会啊。当时我们这个班费我们自己管到最后还余了点钱，嗯，然后我们出去再跑了拉了个赞助，我们做了一场我们学校的第一届的毕业晚会。
2: 当时相当于你是牵头的那个人。
3: 对对，我是就所谓大家现在的总导演、总策划、总执行。
2: 你算是你们班里的核心人物
5: 啊？对，我们整个
2: 风云人物。
5: 我们整个专业后来就演变成我们整个学校。啊，我当时是我们学校的第一届感动校园的第一名。全国团中央有一个奖叫自强之心嘛，嗯，我们那一届的第一个。然后现在也是湖南省评的大学生创业典型嘛，就是这个像我们湖南省这次的七个一行动的，里面的一个环节里面的导师，对。然后也是我们学校的创业导师，
2: 某种程度上母校也以你为荣了，
5: 也因为从那里来的，那几年应该在学校里面的成长是我比较快的一个阶段。读大学之前我认为他，哎，我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但是到了湖南之后，到了学校之后，老师让一切让我去做班干部，做各种各样的活动，因为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之后，你的更加的自信了，你自信之后你就觉得没有任何东西跟别人不一样了，我都能干好。这个可能也是我的性格里面培养出来的一个，就是坚韧。我一定就是我要做，我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就是别人都做不到，我还做到了，那我更厉害。
4: 在大学老师和同学们的信任与帮助中，王宏伟第一次感受到湖湘这片土地的包容。所谓他乡变故乡，不过是遇见一群让你破防的人，把异乡人三个字酿成了自家人。
2: 哎呦，水开了，
5: 开了，开了，来尝一下。
2: 开了，来，闻着是有点甜，但有点烫。
5: 那好，没事，
2: 先晾一晾吧。
5: 从我的人生成长路径来看的话，我觉得我来湖南读书那一步的选择就是正确的。南方的老师同学，他对你的情绪的照顾，对于你的心理的一个敏锐度，他非常非常容易洞察到，然后他也会表达出来，他说我相信你，我就相信你。
2: 您选择开始创业的那个时机在您人生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5: 那已经是毕业之后的三年，沉淀了三年之后，就学了三年之后才来创业的。因为从一个学医的，然后跨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门道里，相当于是你沉淀出来的那些专业知识换了个赛道，基本上没有什么可用的地方了。
2: 那其实当初在创业的时候选择赛道的过程，中间有很多选项吗？有纠结有犹豫吗？
5: 有。那个时候的整个的实体经济还是非常好的，沿海的底商，就是社区底商，小区楼下都有很多种业态的成熟了，所有的像药房、便利店、面包房，还有干洗店等，就是区域化的品牌它有了，然后再一个它又是一个标准品，很有可能会被头部把你挤掉。但我们为什么选水果呢？
3: 调研过程中已洞察到社区底商的水果零售连锁未来应该是有大的发展的，但是我们到长沙来之后，我们发现在长沙还没有专业的水果连锁品牌。然后我们再又评估了一个点是什么呢？水果它是一个非标品，就是没有标准化。
2: 没错，
5: 就是我们所那些头部的大头，他们想要来进入到这个赛道，进入到这个领域，
2: 是有一定的壁垒，
5: 对，有壁垒的，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但是对于我们这种从小做到大的，这种从就是零到一的这种公司或者叫品牌，这对我们来讲就是机会。小时候家里面也是种水果的，种苹果的，陕西红富士啊，
2: 没错。
5: 我那个时候每一年我都要下田去干活的，
2: 所以其实你在少年阶段就已经跟水果和水果的种植结缘了。
5: 对，结缘了。这个店就是我们十年前的梦开始的地方，第一家店。我们这里有一排字，在全球都受宠的缤纷选择。
2: 十年前你们就做的这个广告语。
7: 从创办第一家店起，我就下定决心把我们的品牌开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
2: 当时为什么把店的选址选在这儿呢？
5: 那个时候我们刚来的时候，这条街上是没有水果店的。
2: 然后就你们一家。
5: 对，我们一家。然后当时就所有的都是服装店，前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商超， 所以说人流量还是非常集中的。
2: 对，大家是对面这么多居民区里面的。
5: 对，他为了来逛这个商超，然后都会经过这条街。那个时候这条街是非常非常红火的，啊，然后我们当时，选择这个位置，它的转让费也很高，20万。
8: 20万？
5: 对，
2: 驻守了十年。
5: 是的，旁边也会有一些同行进来，但是没干过，我们又走了。
2: 也又走了。
5: 对，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生存了十年。所以从现在回想来看的话，往十年看，我们选择做水果这个业态，确实是也选对了。不然的话，可能别的行业来创业的话，可能现在也做不成功。
2: 那个时候您对水果就是像今天这么特别懂、特别了解吗？
5: 没有，那个时候我们也是一个小白，因为不懂得怎么经营水果，不懂得怎么二次打包啊、二次陈列，那么就导致于它的损耗特别高。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大家认为开个水果店，我只要把货进过来，然后放在台面上卖，我赚中间的差价，我就有钱挣。
2: 对啊，
5: 这是大家
2: 感觉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5: 对，但是当你入到这个门之后，你会发现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就是烂的比你卖的还快。我们认为的刚开始觉得水果拿回来之后，只要把它摆到货架上，这就能卖。第二天一来上班，门店一开，怎么一晚上这就蔫了？一年一个店，不挣钱不说，还亏个几十万，那这谁也坚持不下去。给你大概讲一下子门店的一个损耗怎么来的。以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回来之后就把它叭叭叭摆上去，但是我们会发现它皮很容易皱。很容易
2: 皱皮是为什么？因为水

0: 硬的。
1: 明白了
0: 啊，所以那个单品基本上就卖不出去。
2: 我们在探讨，到底还要不要坚持？
1: 那像对您来说，创业的历程当中，大概花了多长时间来学习这个做水果创业的这个门道呢？
0: 是六个月，
1: 六个月
0: ，就相当于亏了六个月，半年。这个水果从一个小白入门，我们现在的研究，它必须要有经历12个月，就是一年周期，才能算入门。你这一年四季12个月经历完之后，你才知道一个水果店一年都卖哪些东西，你明年
1: 才有机会验证，
0: 对，再把它卖得更好，做得更好。
1: 那是怎么样学这么多的跟水果相关的知识？是有一些请了一些水果专家，还是
0: 没有？基本上是，这个是我靠我们自己摸索。那个时候信息还不是很发达，没有现在到处可以查到。
1: 没错，就是我查一下我就知道为什么皱。但现在那个时候应该
0: 没有，那个时候很少。那种本身那个行业也是刚开始发展，那个时候的经验都是老一辈的经验。那么我们这个经验就是我们自己出现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总结。当我们总结之后，我们会把它形成一个可以复制的东西，然后再通过我们的培训体系复制给我们所有的门店。
1: 所以现在我们果缤纷的这个模式当中，是不是每一家加盟店它都会有一个非常完整的
0: 培训
1: 的流程？
0: 对，一个商学院的输出。
1: 一个商学院的输出？
0: 对，
1: 这是咱们用的一个概念，是吧？
0: 是的。
3: 从入门小白到果缤纷掌门人，王宏伟把踩过的坑全熬成课，选址公式，陈列心法，品控口诀，他不教暴富神话，只传笨功夫，让千万个孤勇者变成同行者，才是真正的商业秘籍。
2: 这是我们四个联合创始人，
0: 这张照片也是在我们的第一个门店开业的时候拍的。哦，这里还有一张，当时果缤纷的团队。
1: 但是这三位联合创始人包括您在内，这十年一直以来都在一起搞果缤纷这个事业。
0: 对，这就是我们的企业可能比较能走下来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四个人背景、经历、经验都是互补的。我以前做广告做策略，我对事情的敏锐度跟洞察力是非常非常超前的。张总以前是在世界500强的房地产公司做高管的，袁总已经创了10年业了，他基本上0到1的这个过程
1: 他
0: 都经历过的。然后罗总以前是在体制内，就是大家就是各司其职，然后在自己的板块上面发光发热。
4: 我们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能互相包容的兄弟，因为每个人都有短板。其实做很多事情我发现其实会被自己的这个知识的层面去束缚，那么有多样的这样的组合的话，其实大家的视野会不一样，看待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这样多元化的组合，那么我觉得一个事情才能做得更好。
1: 那当时你们四个当中有谁是比较主心骨的，就是来主要攒这个局的吗？
0: 前期的攒局是我来攒的，因为基本上我的用我自己的以前的一些专业跟经验，就是去给企业的每一步的发展去定一个调，然后再去最后是执行。我是刚刚说到的一点，我们就是高效，就是今天我要定出来的这件事情，我就会即使不睡觉，这个事情我要见结果。
5: 其实我觉得创业可能是要彼此欣赏，其实我还是比较欣赏王总的，因为王总他的整个策划能力啊，包括就是他的思维各方面，觉得给人还是蛮惊喜的。所以可能基于互相的一种就是欣赏开始，可能打开了我们能够未来能够创业的这样一个基础。
3: 当地168座城市的霓虹亮起王宏伟的商业标识，2600家门店正在重构中国水果零售的坐标系。王宏伟和他的小伙伴们正长成缤纷绽放的参天大树。
1: 那为什么会选择湖南来创业？因为毕竟你的那个苹果的那些种植经验是在陕西生长起来的。
0: 在湖南，我觉得我们在创业的那几年政策很好，即使现在的政策也很好。今年有对于大学生创业有5.05亿的支持，
1: 对
0: 专项资金的支持，
1: 对，而且说上不封顶，不够再加，
0: 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从我创业到现在，这个政策一直在这里，就是好政策一直都有。我记得我们当时在第2家店到第5家店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这个时候是当时在天津区发展，天津区政府给了我们很好的政策。如果说你选好址了，就是选好门店位置了，然后你现在

0: 现在去开这个店，你的资金成本不够，他可以长期无息贷款，然后支持你们去创业。你们只要能够把企业做好，把品牌做好，啊，然后我们才有了第一步零到一的过程。
1: 所以吸引您在这儿，
0: 对，扎根了
1: 结果。那其实您说大概自己目前的人生有一半都是在湖南度过的，求学、工作、创业。那你觉得在这片土地上，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我来了湖南之后，我变得比在陕西、在老家要自信。自信之后，我觉得我干任何事情都能够成功。哪怕是一颗不完美的种子，它在一个合适的土壤里，它都会啊生根发芽，甚至长成参天大树。我在湖南的这十八年，湖南的就是那片我选对的土壤。
2: 十周年大吉！
1: 王总自己说，感受到湖南的这种包容的氛围和人情味儿，让他有了这种自信心极大的转变，就是他开始意识到，我可以，不管做什么，一定能够做成。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态，他才能够开始自己的创业之路。就像他说的，因为他不是一个喜欢回头看的人，但客观来说，这十年他就是在离着自己想要的未来越来越近，一步又一步的靠近。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都说现在的机器狗啊特别能干，能上天入地18般武艺，那帮我拿瓶水肯定没问题吧，来交给你了。
1: 交给你了。
0: 就这一瓶水都拿不了，不可能吧。这和我的难道是同个品种？这看上去强大多了呀。别看它块头大，它可是正经的望城造。这里是湖南艾伯特机器人工厂，这一只大狗呢是他们今年最新研发的50公斤级大型负重四足机器狗。
2: 它机器狗的这个负重，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突破的一个点。第一个就是电机扭矩它达不到，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算法，如果就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它一条腿它抬起来以后，其他三条腿就要去迅速的要把狗的本体要支撑起来，如果它算法不够强大，响应比较慢，它可能就会向一边去倾斜。哦，
0: 哇，天哪，这个砝码也太重了吧，这一般的机器狗肯定是驮不起的。但我听说呢，他们家的狗还真不信这个邪。那今天我们就来现场测试一下，看看它能不能够把我们的砝码驮稳呢。好，上砝码。好，这是一块25公斤重的砝码，放上去之后我们的机器狗好像还挺稳的哈，能让它动起来吗？
3: 可以啊，
0: 看看动起来怎么样。哦，哇哦，和刚刚没有放负重的这个情况差不多，哎，很稳哎。那这是不是不是它的极限？
3: 对啊。
0: 我们能再加一块不？
3: 嗯，可以再加一块。
0: 那您加吧，我叫我抬不起来，25公斤特别重。来。哇，厉害厉害！好，现在已经是50公斤了。天哪，50公斤比我都重，它还能动吗？
3: 嗯，可以动的。
0: 咱们试试看，拭目以待哦。但我们看到我们的四足机器狗还是走得非常的平稳，没有丝毫的摇晃。Cool。哇，它不是要挑战这几个箱子吧？这几个箱子这么高，难道这也能上去？哇哇哇，有点难度哦。挺难的，挺难的。哦，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后腿上去了。别摔了。哇哦哇哦哇哇，这平衡能力可以啊！我还以为他会摔，居然没摔，厉害厉害。哟，你爬坡还挺厉害的嘛。那力量如何呢？我要挑战你，来，我们拔河吧。3、2、1，开始。哇，力气这么大的吗？哇，啊，天哪，这手不行，得两手拽。哇，啊，力气这么大的吗？哎呀，不行不行，啊，天哪，我放弃了，你要不拖着我走吧。啊，朋友们，你们敢信吗？我现在骑的是一只狗，哇，而且还这么的稳当，真的好玩。哎，你们说它这么的能扛、能走、能闯，还如此聪明，它到底是凭什么这么强啊？
2: 机器狗运动控制系统可以简称为机器狗的小脑。目前我们是有两套算法，第一套的话就是可以执行一些固定的一些动作，往前跳或者是翻跟头或者去握手这些动作，然后另外一套算法就是搭载了强化学习，支持机器狗在一些复杂路面这一块的一个平稳的行走。负重这一块的话，打个比方说，我放一桶水，机器狗的受力肯定会有发生变化，如果这桶水放偏了，机器狗的本体的重心会发生偏移，肯定是要调整其他几条腿的输出，然后做一个支撑，然后就保证机器狗它的姿态保持水平状态。
0: 光看了狗可不够，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这位大力士吧。
1: 别看他个头不大，长得像会跑的托盘，最重能托起600公斤的货物，充一次电能跑8小时。在金科隆基这些大厂的车间里，数千台这样的机器人正日夜不停地搬运。
0: 哇，600公斤，这可是比刚刚那只狗能扛多了。你们看，我站在上面稳稳当当的。
2: 目前重载类机器人都是统一由调度平台集中调度，它需要搬运什么东西，固定的路线都是由调度平台来去指认。我认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搭载边缘设备，部署轻量化的 AI 大模型，它可以自己去识别所搬运的货物，自己去规划相关的路径，可以实现高效迅速的一个搬运任务。另一方面，这种负重型的机器人它可以搭载一些特种设备，它可以代替人类去执行一些危险的重复性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些工作。
0: 从扛不起一瓶水到能驮起一个人，机器狗和它的伙伴们正在将这些重活一点点的都接过去。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能干的机器伙伴，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更加美好。
4: 我国前不久亮出了一个太空基建的硬核成果，中国科学院部署的3颗试验卫星当中，有一颗成功在地月空间远距离逆行轨道稳定驻留2年，搭建起了一个真正的太空港口，这里有望成为未来星际航行的码头的核心区域。哎，这个太空港口在哪儿？3颗卫星又干了什么呢？
1: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周秉宏：
5: 太空中的港口其实是指它一个特殊的轨道位置，离月球比较远，有7到10万公里，离地球31万到45万公里。它跟近地轨道和环月轨道相比啊，从近地轨道去到它那，比去环月球的轨道呢，需要的能量就更低。第二个就是说，从地球这边进入的能量要低，出来的能量也低。它跟地球通信很好，因为它不会有月球的遮挡，所以就把它比喻成是一个地月空间的一个太空港。那2颗卫星呢，就可以在这个太空港啊进行深空的轨道控制，以及卫星之间的通信测量，地月空间的导航实验。所以它是开展了深空的通信测量、深空的轨道控制以及驻足导航的这个实验。
1: 除了占据风水宝地，这3颗卫星在太空港口里还完成了一项关键任务，搭建起一个内部通讯网。他们成功建立了跨度最远达117万公里的 K 频段新建链路，这个距离相当于地球到月球距离的3倍还多。有了这个链路，3颗卫星就能直接聊天，互相测量位置，而且不用再把信号发回地面中转转发，就像在深邃太空中，他们自己组建了一个专属群聊，实现了高效互通。这个群聊的建立还有更为标志性的意义，就是依靠卫星之间的互相测量、数据共享，他们真正学会了自己认路。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深空航天器有望实现自主导航，不再完全依赖地面指挥。这一点在月球背面、火星等地面信号无法覆盖的区域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这3颗卫星正一步步搭建起未来星际航行码头的坚实雏形。
4: 从近地轨道的太空救险队到深空探索的星际码头，中国航天的版图正在不断延伸。但浩瀚宇宙危机四伏，当航天器在太空中遭遇险情，我们又该如何化险为夷呢？
5: 卫星或者是飞行器总是难免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这个异常情况。第一个就是它先接到了异常的告急信号，首先就是要进行轨道的定轨和捕获。第二个就是我要把这个通信链路建立了，要跟它能够通上信，知道它在哪，它当前的状态是什么，跟目标轨道偏差有多少，姿态是什么样的，还有没有人员，特别是控制链路啊，是不是完好的，都知道了以后，我们就要判断卫星还能不能救，救援的代价也是会很大的。
1: 人类早期的太空救援往往伴随着极高的风险与成本，随着技术的迭代，救援方式逐渐向多元化发展。 而我国则立足国情，坚定地走出了一条以地面远程测控为主的特色救援之路。这种不依赖昂贵在轨服务航天器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救援成本，更通过精准的算法优化和高效的地面指令，让失控的卫星重新听指挥。
5: 远程操控这个模式，第一，它反应是最快的，另外成本也是最低的，还有就是它适应的故障主要是软故障，就是说它如果要更换部件，要补加推进剂，那么远程操控就没法进行了。我们国家未来这个在空间站轨道上要发射一个巡天号的望远镜，它是跟我们的空间站是共轨运行的，就是说它离空间站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一旦有预期之外的或者长期运行以后出现了比较大的故障，就可以停靠在我们空间站上，用机械臂把它抓捕过来，然后航天员可以出舱进行更换部件、补加推进剂，重大故障的维修都可以用它来进行，充当了一个维修港的这个维修码头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样成本就更低。
4: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被誉为太空救险队和卫星120。2017年，中星九 A 卫星入轨时，远地点高度偏差20000多公里，被称为有史以来最难抢救的卫星，最终却被成功救回。从接到预警到启动救援，完整的处置流程分为哪几步？
5: 西安测控中心啊，它誉为太空救援这个120，因为它是担负着我们卫星从发射过程中的遥测，以及在轨长期运行的监控和管理，以及应急救援这些任务。工作的流程呢，可以分为四大环节进行救援。首先一个步骤就是要进行测量，测量以后我们要准确的计算，计算它的轨道，计算我们的救援方案，然后我们要生成救援和控制的指令，要上传调度全国的测量和通信设备，对它发送控制指令，然后就是要有评估模型或者说评估方案，我们对救援的结果要再次进行定轨，对它的状态进行评估和验证。一般救援经常是这个10分钟的这个窗口哈，大量的技术难题都是在这10分钟之外。首先它要有全国的通信遥控资源的调度能力，因为卫星在天上可能是在快速的运行，我们需要对卫星进行通信和测控的这个位置的资源分布在很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比如测量船上。那么这些资源它要统一调度，要有一个调度的机制和模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快速的这个计算精确定轨模型，另外就是要有地面数字孪生或者说地面的这个仿真模型。所以这些能力啊，都是保障这个10分钟窗口啊，能够高效地进行这个救援啊，必备的。
1: 正是得益于这种常态化的备份机制和天地协同的高效联动。

0: 动，我国的太空救援体系经受住了实战的严苛考验。截至目前，这支队伍已成功抢救十余颗重大故障卫星，还处置过卫星急速翻滚、信号中断、氦气泄漏、姿态失控等多种险情。
1: 比如这个姿态翻滚的话，那么最先就是要怎么样把它的姿态稳下来啊？如果是氦气泄漏，就首先是要评估泄漏的风险啊，怎么样能不能终止啊？如果是信号中断，那么就最先就是要怎么样捕获到它的信号以后啊，再来进行其他的控制。普通的这个变轨是远地点和轨道倾角一次调整到位，但这个方案呢，时间快，但是呢耗燃料多，所以变轨最大的创新点就是实现了分布调整综合优化，就是它先调远地点，再调倾角，这样分布来调整，逐步的分阶段的来调整，这样综合考虑调整的这个方案和消耗的推进剂，实现消耗推进剂最低啊，就是对它最大的这个创新点。
2: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故障，太空环境的复杂性啊，都是绕不开的阻碍。宇宙辐射、大气阻力、空间碰撞风险，在完全无法实地观测的情况下，团队究竟依靠什么手段就能精准地判断失控卫星的姿态与运转状态？
1: 为了这个准确地判断卫星的状态啊，主要是这个三种方法和方式啊。星上遥测，利用星上的遥测设备，它的传感器，比如它的太阳敏感器、陀螺、温度传感器、推进剂的测量装置，来判断它的状态。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从地面进行测量，地面有雷达、有光学设备、多普勒测量装置，这样能够把卫星的轨道从地面测量进行判断。另外一个就是地面的仿真模拟，传下来的信号不能直接判断卫星的状态的时候，通过卫星的仿真模型来推测它应该测量到什么信号，来反推这个卫星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2: 从近地轨道的抢险到深空探测的护航，随着我国空间站、月球探测器等任务的不断推进，未来的太空救援必将迎来全新的考验。那么全球共同面临的共性难题又有哪些呢？
1: 深空的救援是最难的，因为它的距离长、延迟大，如果你快靠近火星了，信号延迟都有几十分钟啊，那么它救援的窗口也就短，没有其他的救援手段啊，所以深空是最难的。这个低轨的呢，有时候也不好救援，太低了的话，大气阻力大，很快它就会掉下来，救援的时间窗口短。未来太空环境变化主要是太空啊更加的拥挤，可能会有一些碎片，救援难度就更大，会碰到碎片的风险。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太空交通管理啊没有明确的规则，责任归属问题也不明确，这个救援过程中如何避免对其他国家的航天器造成这个危险，都是面临的共同需要解决的太空交通管理的难题。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类植物承载了一个地区共有的集体记忆，它们就是有生命的城市基础设施——行道树。据说每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乡土树种，那么不同区域都有哪些不同特色的行道树呢？首先，我们将目光投向北方。
1: 如果要说北京人最喜欢的行道树，那就不得不提。
2: 行道树就是两边栽的树是吗？槐树吧，
3: 那肯定国槐啊。
4: 北京的国槐嘛，市树，一般北京人也都比较喜欢。
1: 槐树于北京就如梧桐于金陵。张恨选先生在《五月的北平》中曾写道：“尤其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栽着有。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城做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就大部分是槐树造成的。”国槐是承载着老北京记忆的行道树，在这胡同里啊，古槐的绿和紫藤的紫是北京人情感记忆深处的两抹颜色。其实，在北方还有许多其他常见的行道树，
3: 银杏吧，或者玉兰都可以。
5: 银杏吧，到了那个秋天变黄的时候，落地的时候特别有意境，适合拍照，特别出片。
6: 北方的行道树，它的组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北方的城市初建的时候啊，在早期应用的最多的实际上是毛白杨和泡桐这两种树，因为它们本身的材质的问题啊，不是很坚实，再加上说毛白杨它本身还有飘絮的问题，所以在近些年逐渐被替换了啊。目前在北方的大多数城市选择比较多的行道树啊，那是国槐、栾树、白蜡树、银杏，它们的树冠呢通常来说都比较大，荫蔽性能非常好，而且也适合于咱们国家北方气候条件啊，生长状态也非常的好，它相对来说养护成本也比较低，它的抗折断、抗打风、抗旱的能力啊也比较强。
0: 从北方往南走，城市的街景也在地域的流转中不断变化。如果说北方以杨家军出名，那张家军则一定是南方的主力部队。
7: 樟树，
8: 樟树啊，
9: 哦，有樟树，有桂花树，
10: 樟树啊，柳树啊，梧桐树啊，桂花树啊，
11: 樟树、乌桕树，还有银杏树。广玉兰开花很漂亮，很大，像荷花一样。
6: 向南推，我们再看到长江流域这个区域的行道树就会变了。这个区域的行道树啊，通常会换成了香樟树、广玉兰，还有像乌桕之类的行道树。而这些行道树呢，适应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气候条件。这些植物抗虫的能力比较强，香樟它自带驱虫的樟脑啊，广玉兰呢，隔着的叶子可以抵御很多动物的啃咬啊。
12: 从北向南，相较而言更柔和的气候，留住了更南方一些行道树的繁花。关于花的行道树有很多，三月成都黄花风铃木绽放了灿烂的像阳光一样的黄色花朵，四月云南街头的兰花银盛开如蓝紫色烟云，十一月艳丽的红花羊蹄甲在柳州的街头怒放，同一时间，美丽易共眠的紫红花朵也装点着南宁的街头。美丽的花朵落在身上，不失优雅情趣。但是万万没想到，再向南走，一些行道树的花叶却没那么温柔。从树上掉下的一片叶子或者一朵花，可能把人砸晕。
13: 你说的是这种行道树的叶子吗？没错，这就是椰树风情、沙滩海浪必备造型行道树，也是呢落叶一砸你必晕的大王椰子树。哇，我在这里找到一片这么大的叶子啊，让我来量一下，称一下它到底有多重。
14: 这个真的是
13: 比我要高太多了啊。来，我们现在量一下，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那小朋友你帮我一下可以吗？你找了个小帮手，谢谢你哦，小帮手。
12: 在热心小朋友的帮助下，神奇研究员顺利地量完了这整片超超超超长的大王椰子叶子。
13: 刚已经量了有5米8，现在我要看看它到底有多重。我先掰一下给大家看看。哎呀妈，你别说还真挺重的，我感觉得两个人才能拎得起来。科学的方法给大家测量一下，13公斤左右，26斤。哇，拿一会儿手就酸了。你说其实这样的树如果是砸到我们的人身上或者是车上，你说得有多危险啊。但是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南方会有这么多大王椰子树会作为行道树，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防范它不要砸到人呢，不要那么危险呢？我们现在赶紧去问一下专家吧。李老师哈喽，
7: 你好，
13: 终于见面了。哇，李老师，我刚一来就看到其实在我们这个道路的两旁有很多大王椰子树，是作为了行道树，这个是为什么呢？
7: 这个就是大王椰子树了，棕榈科大王椰属的植物。棕榈科的植物呢，很大部分啊比较高大，是非常具有一些南国的风情和热带的特色。所以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城市绿化里面喜欢用这种树种表现我们这种南国的风貌，所以当时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大王椰子树的一片叶子，它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旦它掉落的时候呢，如果下面的行人或者是车没有留意到，就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安全的隐患。也是曾经出现过这种事故，所以呢，逐渐呢，就是这种安全事故发生之后呢，大家逐渐就意识到它的危险存在了，所以就后来就逐渐就少用了这种树种。
13: 那我们这个树知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呀？
7: 其实呢是比较难去预测的，因为它枯了之后它会在上面还会停留一段时间，至于它停留多长时间我们可能没办法去做一个比较准确的预估。而且呢，因为广州它的天气是经常是多雨，而且还会有台风，如果偶尔一阵风过来的话它就会随机掉落，
13: 属于叫毫无征兆是吗？
7: 对，也可以这么说吧。现在呢，就是因为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我们在管理上也去想办法怎么去减低这种风险。我们是每个季度我们都会在它的叶梢上面去做一个捆扎袋，我们会定期去对这些枯掉的叶子进行处理，处理完之后又重新绑上扎袋，这样子的话叶子就基本上它就不会掉落。这些棕榈科的植物它属于高纤维的一些植物，它的叶子其实有很大的韧性，它不会随意折断，所以只要扎住它基本上就能捆在上面了。
13: 听您讲起来很简单，但我感觉这个人工作业是难度非常大。
7: 对对对，我们用高空车的一个作业，定期对它们进行一些清理，养护的成本要求就会比较高一些，安全第一嘛。
13: 其实在广州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发现有挺多我们用那个木棉花来作为行道树的。
7: 木棉花呢是广州的市花，
13: 是
7: 它也叫英雄花，代表了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个精神的寄托。当时广州市政府呢很多地方都会用木棉树来进行景观的营造，开花起来的时候一片红。
13: 我也看到，对啊，像那个木棉花我们有时候也会用那个网兜给它，就是阻止它掉下来吗？
7: 没错的，因为那个木棉花开花它大概是5月份左右，正好是广州的雨季，水一泡一掉落它实际上也会形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呢，木棉花它结的那个果荚炸开之后，很多棉絮包裹它的种子会飞出来飘散到到处都是，所以广州市也逐渐不是那么多的用木棉来做行道树了。
12: 专家告诉我们，一些曾经选用的树种可能会因为一些逐渐暴露出来的缺点而被慢慢淘汰，比如榕树遮阴效果非常棒，但是过于发达的根系可能破坏道路和地面。行道树的选择标准一直在与时俱进，不断变化。
7: 像近年来呢，广州市民呢对一些花特别漂亮特别浪漫的这种树木呢就比较感兴趣，很多像黄花风铃啊、紫花风铃啊、宫粉紫荆啊这种花像特别漂亮的树木出现在我们的城市景观里面。我们也会在不断地筛选一些新优的品种，像无忧树啊，不仅是花漂亮，它的叶遮阴效果，然后它对我们的行人啊或者行车的安全也会相对比较 OK 的。
12: 看完了从北至南的具有代表性的行道树们，小惊奇发现能成为行道树的树种堪称树木里面的特种兵， 只有通过了重重考验的树种才能成为行道树哦。
6: 有很多通用性的标准，第一它得好活，因地制宜，这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准。再者啊，行道树它因为承担着一定的荫蔽的功能，种在路两侧的这个行道树，我们还是需要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树冠。树本身它有一定的这种抗病虫害的能力，它得比较皮实，还有一个它不会产生一些让我们头疼的其他的问题，就比如说像杨树、柳树飘絮的问题，它们本身的材质呢也是越坚实越好，那些比较脆弱的这个树也会逐渐被淘汰掉。
12: 还有一些行道树能结果子，那这些果子能吃吗？
6: 理论上行道树结的这些果子都还是能吃的，但是请大家要注意啊，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吃行道树的果子，一不好吃，二还是有潜在的一些风险啊。另外一个就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行道树啊，园林绿化部门一定是会在上面喷洒控制病虫害的农药的，是不是有很大的中毒的风险？另外，在路边的果子，它还受到汽车尾气影响，为什么不把它留给

0: 城市中的野生动物呢，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些野生动物朋友，他们也是需要吃的，哎，这是更有价值的做法。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近期全国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城市内涝严重。6月7日，湖南吉首暴雨突袭，个别小区水位涨到2楼。6月13日，广东陆丰暴雨致多地被淹，居民家中家电被泡，多名群众被困在2楼。
1: 眼下全国正式进入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许多城市都遭遇了洪涝灾害。那如果你在家里发现水突然涨起来了，该怎么求生？今天我们来到了云南昭通水域救援训练基地，来一场模拟实验。马班长，在我们城市内涝的救援当中，最怕出现什么情况？
2: 其实最怕的就是我们被困的那个慌乱忙，我们一定要远离不清楚的水域情况及一些带电设备，不要轻易的盲目去一些狭小空间和一些地下室进行一个逃生。
1: 那接下来我就模拟被困人员，教你怎么自保，怎么求救，怎么撑到救援来临。
3: 糟了，水位越来越高，楼下全都被淹了，怎么办？有人可能觉得我水性好，是不是可以跳窗或者游出去啊？千万别，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断电和断气，因为积水一旦进屋，触电比溺水更加危险，所以要趁水位还没有到达房间的时候赶紧断电，才能保证后续的安全逃生。接下来你要在家里快速的搜寻一些物资，但要注意不是值钱的东西，而是能够救你命的东西。你看哪些东西是值得带的？饮水机的大水桶，你觉得可以吗？垃圾袋、垃圾桶里面还有一些空瓶子，这里还有一个盘儿，大塑料袋。这里就是家里常见的一些物品，你会怎么选？首先，吃的、喝的，也就是食物和水，另外还有很重要的漂浮以及信号两个方面。比如说这种大水桶就可以抱着帮你在水里漂起来，像这个铁盘，它是一个金属空腔嘛，敲了以后就会发出很大的声响，可以让救援队更好的发现你。另外最好还找一些鲜艳的东西，比如说这种红色的袋子或者衣服，在窗口挥舞就是一个很强的视觉信号。另外这些空的矿泉水瓶也很有用，待会儿可以用它来做一件漂浮背心，把瓶盖扣在衣服的一面，然后把瓶子拧到另外一面，用衣服连接在一起了以后，这些浮力就可以被整合在一起。水过来了，准备撤。这水涨得太快了，你看已经到小腿了。趁现在在室外，我们看一下救援队有没有来。哎，没有发现我们，不行，这水涨得太快了，得往更高的地方撤离。
2: 像我们在房屋没有完全被淹的情况下，明显已感觉到水位上涨时，我们首先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冷静，不要贪恋自己的财物，尽可能的把握好第一黄金时间，向上或者向有阳台的地方，向外面的人或者是通过通讯设备向我们119进行拨打报警。我们最怕的其实就是被困人员产生一种恐惧，盲目的进行逃生，出去后有可能对于一些不熟悉的环境会形成有井盖脱落掉入下水道或者有漩涡的地方，进一步让我们

0: 被困，所以说这种是危险的，我们还要远离带电设备、高压线等场所，还有水下的障碍物我们不清楚的情况下，会有可能让我们受伤。
1: 但其实还有一种更危险的情况，就是你一觉醒来发现洪水已经侵入家里，就像这样子，这时你又该怎么求生？首要的就是寻找漂浮物，所以像刚刚我们找到了大石头、大的塑料袋，它们都可以提供很大的浮力，让你漂在水面上。水桶上面是有个开口的，你千万不要把它横在水面上，这样水会慢慢的灌进去。口桶上竖着抱，还有一种就是口桶下面，在气压的作用下，水不会跑进去，这样也能提供一定的浮力。而接下来你要面临的生存困局是湿温，要知道洪水都是很凉的，这个时候我就要尽可能的在家里面找一些柜子、桌子。不行，现在找不到任何家具备胎，我们要尽可能的靠近窗边出去求救。就在这儿等待救援，你看在窗台这儿我们找了一个制高点，接下来我们需要找个东西敲窗户。现在你的体能已经耗尽了，并且你在濒临失温，但是要坚持住，很快救援队马上到了，在灾害发生后他们会马上响应，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坚持。
2: 与此同时，救援队伍已经出动，
3: 仔细排查居民楼是否有被困人员，不留一处死角。
2: 救援队伍已在受涝区域展开搜救，全力寻找每一位被困群众。
3: 地洞两名人员被困，周天年用进行疏散救援。
1: 喂，老姜，老姜，听见老姜，我是来救你的，我们的老爷，好了，别慌。我你的三号，跨下去，然后你绑上，冻上衣，好了，别急啊。喂，老姜绑上，好，冻上衣，好了。好，我看你拍下手快了，跟着管理站去，好吗？好，来了，来，你们，你，好，是。
2: 救援舟艇快速抵达被困楼洞，面对不同楼层的被困人员，救援队也有着规范专业的营救流程。
0: 在我们城市内涝中，更多的是考验我们操舟手、我们搜救人员对现场的一个环境及我们舟艇的一个安全行驶。所以说，我们救援人员下水过后，去接近我们的被困人员，第一时间安抚我们被困人员的一个情绪，观察他是否有伤着或者是有被卡住的情况。同时，我们需要我们的救援与我们舟艇上的队友进行一个配合，利用绳索将我们的个人防护装备及我们的 PFD 急流救生衣将被困人员进行一个装备的完全穿戴过后，再带着被困人员进行撤离。二楼以上我们发现有被困人的话，我们可以采用舟梯联用的方式，我们在操舟的时候，我们要将我们控制好我们的舟梯的一个油门对我们那个墙面进行一个稳稳的抵住，保持一个梯子的一个平稳性。
2: 进入汛期，作为普通民众应多关注城市内涝信息，通过电视、手机等渠道获取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预判，及时防御，避免灾害。如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屋内积水加深，要及时转移，不要在屋内停留，以免有生命危险。如果室内水位过高已无法转移，寻找门板、洗衣盆、衣柜等作为逃生用品。有通信条件的要尽快拨打110、119、120请求救援。如通信

工具无法正常使用，可以使用烟火、光照、敲击等方法让救援人员发现你的所在地。在端午节佩戴香囊是以男耕女织为标志的古代汉族农耕文化的产物，也是千年来民族传统文化的依存和再生。据考证，端午节佩戴香囊源于公元前278年，楚国国民在屈原投河之后，为纪念屈原，用五色彩线缠绣各种香囊，用来辟邪熏香。香囊内通常填充一些具有芳香开窍的中草药，有清香、驱虫、避瘟、防病的功效。但你知道香囊也有防腐的妙用吗？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将带您探寻古董香囊背后的故事，和孩子们一起巧手制香囊。悠悠药草香，端午迎安康。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中国药科大学的药学博物馆。那2100多年前的香囊里面究竟有什么呢？走，赶紧进去看看里面的镇馆之宝吧。

0: 中国药科大学药学博物馆除了有一套天然药物标本，囊括了3000多种、5000余瓶中药材标本和6000多种、25000多份药用植物蜡液标本以外，更是存有许多药学品类中各种有意思的古董。
1: 老师你好，这个药方怎么会刻在木头上啊？
2: 这边呢是我们的中医老药方雕版，上面呢都是一些经典的处方，在病人来的时候呢，医生会把这些雕版先印在纸上，再根据每一个人体质不同做一些剂量方面的修改，这样呢就是大大提高了行医的便捷程度。
0: 除了中医药常用的医疗器具，求真实验员惊喜地发现，原来古人早就发明了吃药不怕苦的胃药神器。
2: 你看，你猜猜它是什么？
1: 我看像大勺子，
2: 其实它是一个灌药器。像这边呢，它打开可以把药放在里面，然后又关上，就相当于把它盖起来了。这边的口就可以放在小朋友的嘴里面，因为我们的舌头的根部是感受苦味最重要的一个部位，通过这样的流程就可以完全避开舌根部位接触到的药。
1: 好可爱，这个是酒杯是吗？
2: 这个是一个洗眼杯，有专用的一个药水，然后放在这个杯子里面，扣在眼睛上面，然后来做一个洗眼这样的操作。
1: 那和现在这种洗眼的工具差不多。
2: 是的，但是这个呢在当时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当时的每个月的每个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也就是3块大洋左右，洗一次眼睛大概就要花1块大洋，
1: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当时的奢侈品啊。
2: 是的。
0: 在博物馆的深处，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此行最想要探寻的古董香囊。如今这些香囊中的药物都被装进小瓶中，向每一位访客展现着西汉时先进的防腐技术。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黄芳教授。
1: 黄老师您好，这些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吗？
3: 对，这些呢是1972年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的文物，当时在汉墓里面辛追夫人手上是握了2个香囊的，这些药材就是从香囊里面
1: 拿出来的。
3: 对，这些药材出土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看不出药材的原型了。那么1973年呢，我们学校的许国军院士通过显微鉴定这样的技术，从香囊里面

0: 鉴别出了有9种药材，它们分别是茅香、高粱姜、花椒、桂皮、辛夷、佩兰、藁本、杜衡，还有生姜。
1: 现在我们这一排是其中的6种，是吗？
0: 对。
1: 它们现在是完全看不出形状了吗？
0: 这个茅香是可以看出来的，其他的药材基本上我们通过肉眼看不出来了。
1: 那它们还有效吗？
0: 现在肯定是没有功效了。这些药材都是属于芳香类的，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呢都是一些挥发性的成分。这些药材的功效呢，大多数是辛温解表，温中散寒。茅香呢，在这个香囊里面专门就是起一个提香的作用。高粱姜呢，它可以温胃散寒、消食止痛的作用。桂皮它是具有散寒止痛、温中解表的作用。那么花椒的作用呢，也是温中散寒。花椒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是驱虫。辛夷它的作用呢，就是散风寒、通鼻窍的。佩兰呢，有芳香、化湿、行脾、开胃的作用。
1: 所以它这些药组合成的这个香囊还是有点驱寒的这种功效的。
0: 对对，因为它放到谷物里面，可能一方面它有芳香避秽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能够驱虫。辛追夫人的这个不服之谜呢，这些药材有可能会是其中之一的因素，因为这些成分可能会保持它那个棺木里面的，抑制它的微生物的生长啊，防止它的腐蚀。
2: 虽然古董香囊历经2100多年，外观已然干瘪，色泽暗褐，难以识别，但如今端午香囊里的选材也同样沿袭了古人制作药物香囊的经验。
1: 老师，为什么会在端午节这个日子大家制作香囊呢？
0: 因为端午节呢，这个节气气温开始上升了，那么这时候呢，很多的虫害也都会出来，所以人们呢会在这个季节选择佩戴一些中药香囊来驱虫避瘟。
1: 气候条件决定的啊。
0: 对对对，我们端午节的香囊里面呢会通常加一些艾草啊、石菖蒲啊、辛夷，这些中药也是有一定的驱瘟辟邪的作用。
1: 之前辛追夫人手里的这个香囊中也有辛夷。
0: 对，这个里面也是有辛夷。这个你猜猜看是什么？有没有很熟悉的味道？
1: 草香味。
0: 这是薄荷，我们在现在的香囊里面也常用它。然后这个就是桂枝，桂皮是树皮，桂枝呢就是树上面的嫩枝啊。
1: 这个那个炖肉味就非常明显了。
0: 晚上睡眠不好，那么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安神的合欢花啊、玫瑰花啊、薰衣草啊，还有酸枣仁之类的药材，都可以做成一个助眠的香囊。
1: 所以这个香囊是有保质期吗？
0: 我们一般建议呢，香囊每行3个月换一次。
2: 现代药理研究证明，香囊中药物散发出来的芳香气味能够刺激鼻黏膜，促进抗体的生成，对多种致病菌有抑制作用。同时，药物气味分子被人体吸收以后，也可以起到一定的祛病强身的功效。小小的香囊不仅包裹着中医药学的精粹，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1: 是端午的习俗之一，不仅可以驱邪避瘟，还能金头点缀。那今天呢，家宝来到了长沙市开福区第一小学，听说这里的小朋友啊，拥有自己的中草药种植园，我们赶紧进去看看吧。

0: 我身后呢是百草园，这里散发这种草药的香气，应该就是孩子们的中草药种植园啦。这个是什么中草药啊？
1: 这个是茉莉，茉莉花可以泡茶，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2: 这个叶子叫藿香，它的作用是解暑发汗，在夏天热的时候就可以用来它泡水喝。
3: 我种的是鱼腥草，清热解毒，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4: 这个是薄荷，它可以清凉，还可以解毒。
5: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不仅增进了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亲近感和自豪感，更是在他们心中播下了传承和发扬中医药文化的种子。
0: 你们会自己种植中草药，那你们肯定对中草药比较的了解。那今天呢，准备了8味中草药，会放到我们的香囊里啊，大家认不认识？
6: 这个是什么？
0: 这个，看一下哪个能把你们难住。这个是什么？
7: 它是苍术。
0: 苍术，你觉得呢？
8: 树皮。
7: 感觉一棵树的树皮，
0: 像树皮啊。那大家对这样药材看来有一点点的陌生。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业的老师，他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尹老师，我们掌声欢迎。
9: 小朋友们大家好。
5: 尹勇，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教师。
9: 那个意思是对的，但是这个字呢不能念树，应该念竹。
0: 哦，
9: 念苍竹。跟它一样念法的还有一个叫做白竹。苍竹呢，它用于山谷里面的一些居民们，他们常常会遇到山岚瘴气，就需要用到这个药来帮助他们的芳香祛湿。而如果当疫情来的时候呢，我们焚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芳香避秽除瘴气。这个药材在瘟疫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药材。
0: 那剩下的药材呢？
9: 第一个药材是夏天的话，哇，我一提夏天大家就知道有薄荷，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夏天很热的话，要少吃冰的东西，可以吃一些薄荷煮的水。那菖蒲这个药的话呢，它也是非常芳香的。所以我们知道挂在门上的有艾草和菖蒲。那同学们知道艾草要时间长一点好还是短一点好啊？越长越好，是不是？所以我们艾草呢叫陈艾，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陈皮是橘子的皮还是橙子的皮呢？
0: 应该是橘子的吧。
9: 是橘子的皮。
0: 橘皮啊，
9: 橘皮它放久了以后呢才叫做陈皮，至少我们要放3年以上。
0: 所以它这个陈是说它时间久，
9: 时间长的意思，
0: 不是那个橙子的橙
9: 啊。对，这个呢它长得跟薄荷非常的像，但它名字叫佩兰，古人是拿它来治疗口气的。
0: 哦，
9: 好，最后一个呢，大家看它的颜色，白啊，白芷，没错，它有美白的作用，回去打成粉可以给妈妈做美白的东西来用。小朋友，我待会每人送你一片白芷好不好？
5: 端午制作香囊的主要药材一般为艾叶、菖蒲、白芷、苍竹、佩兰、陈皮、辛夷花和薄荷。那么香囊具体应该如何制作呢？
9: 我现在呢就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哈，我现在每一种呢就随意的抓一些，然后我们为了让它的香气更好的能够弥散开来，就放在这个药碾子里面呢稍微给它碾碎一下。
0: 哎，你们想试试吗？
9: 找个男生吧。
0: 这个男生，
9: 这个男生
0: 来，
9: 我们才可以把它拨拢了一点。对，
0: 你觉得怎么样？
10: 还可以啊。
9: 待会儿呢我们就把香囊粉装到香囊里面去，我们要把它装成这样一个可爱的兔子的形状，好不好？

0: 闻香识本草，巧手做香囊。小小的香囊串起了端午节和传统中医药的不解之缘，传承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和绚烂多彩的端午文化。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

0: 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哎，我都有点想吃了。想吃啊？
1: 会不会煮熟？你
0: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 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 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啊，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哎，你看，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 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哇！
1: 起火了！
0: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2: 这是烧过的面包。嗯。
1: 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 B C
2: 是 B， 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运动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6: 一剑封喉，无臂健儿王晨阳卫冕两届冬残奥会冠军。
7: 看到国旗因为我而升起，这国歌因为我而奏响，是非常自豪的。
6: 一箭双雕，视障勇士党贺松米兰冬残奥勇夺双金。
8: 12.5公里那个是咱们中国在这个项目这个级别里面首块金牌。
6: 一鸣惊人，五首巾国赵志清全运会六金，超越自我。
9: 就是若要如何全凭自己，我要青春的精彩，我要人生的价值。
6: 滑向极限，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前段时间，一段视频刷了屏，镜头里一位没有双臂的年轻人在雪道上飞驰。他叫王晨阳，是中国残疾人越野滑雪队运动员。别看他今年只有24岁，却是三届冬残奥会的老将。16岁时参加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斩获第11名。20岁时，他参加北京冬残奥会，逆风翻盘，勇夺金牌。在今年3月15号的米兰冬残奥会上，他再度封神，成功卫冕越野滑雪项目冠军。而在王晨阳的身后，有一整支队伍——中国残疾人越野滑雪队。今天我们来讲述王晨阳和队友们的故事，来感受他们如何在冰雪里一次次把自己滑向极限，解读那份跨越残缺、向阳而生的力量。在距离长沙千里之外的塞罕坝体育训练基地，记者见到了正在体能房外休息的王晨阳。
1: 王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啊，终于见到你了。
0: 他是中国残疾人越野滑雪队兼河北省队的运动员，祖籍石家庄。
1: 你在这边练的是那些什么方面的项目？
2: 做一些小强度的这种肌肉刺激吧，因为明天要比赛，今天下午训练完之后做一些体能刺激一下这个肌肉，那明天它有更好的肌肉体感。核心到背，然后刚才这些跳跃，其实它是全身肌肉都能带动到的，就是我滑行所能运用到的肌肉都能刺激到。
0: 这位中国残奥越野滑雪队的宝藏男孩，专业运动生涯才11年，但比赛成绩却直接拉满，省运会、全运会、世界杯等各级别赛事，他狂揽金牌20多块。更牛的是，他还2度站上了冬残奥会的最高领奖台。
2: 我是在2022年3月12号，北京冬残奥会站姿组的男子中距离比赛，取得的这一块金牌。我的首枚奥运会金牌是在北京冬奥会，看到国旗因为我而升起，这国歌因为我而奏响，是非常自豪的。
0: 在今年3月15号举行的米兰冬残奥会越野滑雪自由技术20公里比赛中，中国队包揽男子站姿组比赛的金银铜牌，其中王晨阳再次卫冕金牌。
2: 大家准备的也都挺充分嘛，所以说才能拿下这个一二三，包揽领奖台嘛。你看我们有这么好的训练场地，有这么多的训练器材，这也就是因为国家对我们这个重视和这么大的投入嘛。让我们能在这么专业的训练馆里训练，包括我们室内这个滑雪场，其实很多国家它都不具备。
0: 王晨阳提到的这个高大上的训练馆，简称雪洞，位于承德御道口牧场管理区内，它占地61亩，全长2.5公里，俯瞰犹如一条蜿蜒在山岭间的白龙。雪洞室内配备了100组制冷设备，存冰2万立方米。
1: 这里是王晨阳和队友们日常训练的地方。越野滑雪被称为雪上马拉松，极其考验运动员的耐力和体力，而没有双臂的他只能完全依靠核心力量和双腿来保持平衡、加速、冲刺，每一步滑行都是他和自身极限的较量。你看今天下午没人啊，你就是特意过来训练，抓紧这个时间了。
3: 对，
1: 是大概要练多少？
3: 40到50分钟适应场地。
1: 适应场地，
3: 对。
0: 记者发现，这位手握2枚残奥会金牌的明星队员丝毫没有大牌架子，为了一场省级赛事，他提前1周驻场训练。
2: 我个人的理念嘛，不管从大到小任何一场比赛，你既然站在这儿了，就以最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他吧，不必说他一定要是奥运级别呀，什么世界杯世锦赛级别，即使是一个小比赛，要不就不来不参加，既然来了，那就把自己这个状态准备好，既是对自己尊重，也是对对手的尊重嘛。
1: 你这次备战的话，主要是重点训练什么？
2: 因为这次我是全项目参赛，

0: 长中短距离我都要参加，然后还有接力的比赛，所以我得是全能的准备吧，把我的身体调到最佳状态。
1: 王晨阳9岁时因意外触电导致双臂截肢，13岁那年读初二的他被教练看中，开始接触越野滑雪运动。经过试训之后，他顺利入选国家队。
0: 以残疾人越野滑雪这个肢体组为例吧，5级是被评定为上肢里面最重的，我属于是 LW 5级，然后现在5级和7级是合集了，我们就被归类为 LW57，这个是一个级别，但是他们可能说有摆臂，或者说有手肘可以
2: 保
0: 支
2: 持
0: 撑，
2: 平衡。
0: 对，没有抓握能力就被评定为 LW57，就跟我是一个级别。
2: 所以你在这个级别里面其实是最不占优势的。
0: 对。
1: 高速滑行讲究保持平衡，在漫长的雪道、刺骨的寒风中，与同级别运动员相比，完全失去双臂的王晨阳要想取胜，唯有直面短板，付出更多的心血。
0: 尤其这种，你看我滑这个1500米一圈，大概就是4分多，基本上全程心率在180以上，它是无氧，累是肯定的，其实强度是很大的。
1: 一圈赛道滑行下来，寒风刮过脸颊，汗水浸透衣衫。王晨阳依靠腰腹与双腿一次次蹬动前行，每一步都在和身体极限较劲。
0: 我是很热爱体育和越野滑雪这个项目的，近10年以来，从接触体育以来，我的人生大部分都是被体育充斥和包围的。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安静的，运动确实改变了我的人生，越野滑雪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自信也是通过练了这个滑雪以后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1: 上陡坡对于无法通过撑雪杖来助力的王晨阳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2: 其实这种上坡，像我们普通人走上来就觉得挺费劲的。王老师，这个上坡的高度有多少？
0: 这个爬升是150米的爬升。
2: 我感觉走了有差不多200米的距离啊。
0: 对，往上走，长度是20米。
2: 然后你看我这个鞋都有摩擦力，但是还是很滑。你平常怎么走的？
0: 就是
2: 上坡，
0: 就是滑行嘛，就是。左右蹬动，靠着蹬动滑行。
2: 你像你这个走势，这是因为要配合我们采访。如果你平常是要很快的滑上来是吧？
0: 对，平时呢就是滑行了，这就属于是在走，这连滑行都不算。要滑行，它就要出现蹬动滑行步嘛，像跑起来一样。
1: 上坡时，同级别选手大多能借助手肘摆臂来辅助滑行，而完全失去双臂的王晨阳，从起步就落在了下风。为此，他反复打磨核心力量，用数倍的汗水填平差距。
2: 那上坡主要靠什么地方发力？
0: 靠核心吧，腰部核心带动，然后臀部臀大肌发力，
2: 对，
0: 然后膝盖膝关节力量加脚踝关节力量。反正上坡相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劣势，但是又不能说在这个上坡输太多，所以可能我平时做这个核心这个强化比较多一点。
1: 汤国凯是王晨阳的师弟，两人经常一起训练，他特别崇拜身边这位榜样。
3: 哥俩感情好，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也会问杨哥，杨哥也会耐心给我解答一下，把他会的会一点一点传授给我，让我去一点一点进步。
1: 在教练郭喜眼里，王晨阳是个特别自律的人，提前到场训练，这份旁人难以坚持的自觉早已成为他多年的肌肉记忆。
4: 孩子非常能吃苦，而且自律很好，因为这个场地人特别多呀，因为这几十人几百人在那训练，这个雪要滑得多了以后他就非常暄了。但是王晨阳为了能保证自己的训练质量，因为正常的运动员可能8点半9点训练，他可能我提前吃饭，我可能7点半我自己我就先过来了，在血脂好的情况下我完成今天的课业，所以说这就说明这孩子他非常用心。
1: 此外，敢闯敢拼，面对强劲对手从不怯场，也是王晨阳难能可贵之处。
4: 特别能拼，而且是他在这个对手非常强的时候下，他的这种坚持和拼搏的精神就越强。
2: 遇强则强，是吧？
4: 对，非常强。尤其在赛场上的时候下，竞争非常激烈的时候下，上下焦灼的时候下，因为他这种越能体现他这种拼搏的精神。
2: 赛场上王老师是所向披靡的无臂飞人，生活中还有是啥样的？正好赶上饭点，咱们边吃边聊。
5: 好。
1: 在餐厅，运动员及教练员的伙食由专业团队负责，注重营养均衡。食物不仅需要满足运动员的体能恢复和比赛需求，还要考虑到反兴奋剂要求，确保食品安全和健康。
2: 我看这里有个标语啊，吃饭就是训练，营养就是战斗力。
5: 你吃饭也是一件很有学问的事吗？如果运动员只挑着自己爱吃的吃，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运动员。
2: 均衡搭配，
5: 懂一点营养搭配吧。
2: 对，你看我平衡上食。我看您吃饭特别的熟练从容啊。当时摸索独自吃饭大概花多少时间？就适应这个过程
5: 很快。你用手做不了，你就得想办法用其他方式来代替嘛。
1: 在王晨阳看来，管好嘴巴和埋头苦练同等重要，这是一名运动员刻在骨子里的职业素养。大家也许会好奇，冰雪项目的运动员体重方面有着怎样的标准，日常饮食有哪些要求呢？
5: 我们也没有什么要求，但是我们训练量会比较大，大家训练比较累，就是你不用刻意控制体重，你每天完成正常的训练量，你就会很瘦。
2: 对对，
5: 尽可能少吃一些辣的或者重油的，清淡一点，然后吃一些肉类，荤素搭配一些嘛，蛋白质多吃一点。
2: 对，
5: 尤其我们在国外比赛，有很多可能
2: 吃不惯。
5: 不是吃不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这种你就得小心，你不能吃。万一吃完，你说你急性肠胃炎也好，对，这种会很影响。所以尽可能是紧着自己去比较了解的食物去吃啊。
1: 拒绝躺平，奋力向前。在王晨阳的人生字典里，身体缺憾不等于人生上限，他要用拼搏活出别样人生。
5: 躺平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可能啊，就是一年之中会有这么一小个阶段，可能说刚比完赛，我会
2: 休息一下，
5: 允许自己对放松几天。但是在我的人生中，这个词儿是不可能出现的。你的心脏还在跳动，你的血液还在流淌，你就要无所事事躺平，这我感觉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2: 对，
1: 站在新的起点，王晨阳早已定下目标，力争再次卫冕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残奥会金牌。
5: 下一届我是28、29岁嘛？
2: 对，还是正好，
5: 算是运动员的一个巅峰期。我会喜欢这个，就是在滑行中，这个风声在耳边的这种感觉，就体验自己去破风，这种速度感很快乐。我希望在我这个主项，就是自由中长距离的比赛项目上，还能够继续为国争光，为国家争取到一枚宝贵的金牌吧。肯定想着在这个职业生涯之内，不想给自己留遗憾，去争取给自己也交一份答卷，也给国家一份满意的答卷。
2: 加油！加油！加油！这场比赛怎么样？发挥？
6: 发挥非常非常好。
1: 这位戴眼镜的小伙叫党鹤松，初看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但他因先天性眼球发育不良，是位视力障碍运动员。
6: 因为眼底有问题，眼底坏了，所以后期会越来越严重，再过10年或者几年可能会失明。因为从小到大到现在，我的视力从断崖式的一个下降，每年都会严重很多很多。
2: 我俩聊天也就1米的距离啊，你现在能看清我吗？
6: 看不太清楚，
2: 看不懂。那你在比赛的时候，确实前面引导员可能和你不能隔太远，
6: 分不出来哪个是我引导员。他回头喊我，然后我靠声音来辨认到底哪个是我的引导员。
1: 别看党鹤松只能平生寻人，但在今年3月举行的米兰冬残奥会上，他的成绩却一鸣惊人。
6: 我在米兰冬奥会上拿了2块金牌，一个是男子视障12.5公里中级两项的，还有一个是接力的，和队友一起拿下的。12.5公里那个是咱们中国在这个项目这个级别里面首块金牌，之前一直是欧洲那边选手统治的，眼眶已经湿了，还有这4年太不容易了，终于能够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了。
2: 虽然说你看不清世界，这次获奖的高光时刻让全世界看见你了。
6: 对。
1: 冬季两项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正式项目之一，由越野滑雪和射击两种竞赛项目组合而成，核心考察运动员高强度越野滑雪的体能耐力，高速运动后精准射击的稳定控制， 以及动静瞬间切换的身心协调等能力。

0: 视障组冬季两项，简单理解是靠引导滑行、靠耳朵瞄准的超高难度项目。
1: 嗯，因为在比赛过程中需要我的领导员和我两人之间要达成一个人的那种状态，日积月累的在训练过程中一点点磨合，在赛场上就相当于是演练。
2: 打枪对你这种视力不太好的人怎么打？
1: 我们是需要戴个耳机，我们不是靠眼睛打，是靠耳朵，耳机子里会有一个蜂鸣声，我们是靠那个蜂鸣声的音调的高低来判断激光是在靶子里那个正中心还是在靶子外面。
0: 这次刚刚参加完省残运会的党贺松主动牵手年仅13岁的省队小队员张晨默，和他结成了老带新的对子。
3: 刚刚比赛怎么样？感觉
4: 还可以。
3: 还可以，
4: 就是紧张，
3: 有点紧张。其实吧，就是比赛过程中谁都会有紧张，包括我。虽然我可能练的比你时间长一点，但是你得学会自己调整自己一个心态，就是把这场比赛就相当于想成一个训练课，下一场比赛继续加油啊！
4: 加油。
0: 赛场紧张是每一位运动员成长路上必经的考验。
3: 我当时是18岁我才开始练，你现在才13岁。
1: 对，
3: 我相信你后来以后的路会走得比我更远，将来的成绩肯定会越来越好，前途肯定是不可限量的，继续加油努力。
0: 几句贴心的开导，一番暖心鼓励，党贺松帮小将张晨默缓解了不少压力。
5: 还行
6: 还行啊，很棒很棒。
4: 我是新手，第一次参加比赛，心里很紧张，我做梦有时候能做到比赛，特别愿意分享，经常鼓励我，他是特别温暖的人，他对我特别好，经常鼓励我。
0: 前辈引路，少年前行，薪火相传之间，冰雪运动的梦想也在一代代人手中延续。
1: 我也经常给小队员们说，不要老是盯着自己的一个缺陷，要看到自己的一个力量，只要在训练过程中刻苦训练，还有在生活中要对自己有信心，这样你才能走得更高更远，只要敢于挑战自己就已经赢了。
7: 员工认他就是一个正能量，非常正能量的党，非常正能量的党，会感染周围新的运动员，会领着这帮还积极向上乐观，然后有目标有理想，非常好。
0: 眼前虽朦胧，心中却有光。曾经学习过中医推拿按摩的党贺松还是队里的热心大哥，训练之余他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队员们放松肌肉。
4: 你今天比赛的时候哪一块酸的疼？
8: 腰腹吧，腰那块特别酸，
3: 后背和腰
4: 这块。
8: 嗯，
4: 我给你揉揉，这样明天能更好的发挥呀，是不是？
8: 对，
4: 拿更好的成绩。
8: 嗯，
3: 这样这个力道行吗？
8: 可以
4: 可以啊。
3: 行，刚才松哥手法怎么样？
8: 非常的好。
3: 嗯，
8: 按得非常舒服。
3: 嗯，
8: 肌肉一下子就松下来了，有助于恢复吧。我们俩平时就是休息的时候会一起放松。
0: 运动员刘小斌介绍，党贺松比他早半年入队，两人曾同住一间宿舍，因身体原因他没有办法把雪鞋鞋带系紧，党贺松见到都会主动帮忙。
9: 就有些就是手啦不方便，有的腿不方便了，然后我们就互相帮忙。
6: 咱们每年都会来一些新队员是吧？
9: 对，基本一两年就会来一批，就是老生带新生，就是教他们动作了，让他们更快的适应，然后滑行啥的，生活方面也会，稍微也会帮助一些。
6: 嗯，就是一支队伍的强大，可能不是一个人的冲刺啊，而是一群人的同行。
9: 对。
0: 在越野滑雪这条路上，党贺松始终坚信，努力远比天赋更有分量。天赋或许能带来一时的优势，但长久的竞技比拼，拼的永远是汗水与坚持，唯有全力以赴才是立身之本。
6: 17岁之前你接触过冰雪运动吗？
1: 没有，当时我都不知道越野滑雪到底是什么，结果我接触了以后我才知道。我们的雪板就这么窄，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点抵触对这个。
6: 为什么会抵触？
1: 因为我感觉我 学不好这个，感觉也就是一查学吧，有的人会很快会适应这个，而我会每一次都要反复的去那个站起来摔倒，站起来摔倒，感觉这个学感没那么好。后来是因为也是想着是来都来了，搏一下试一试。但是我的天赋和他们对比来说肯定是差很多，在平常的训练过程中，包括很多休息的时候，我都会自己来健身房去反复打磨一些滑雪的一些专项动作。
6: 可能你的天赋并不突出，但是努力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坚守的人。
1: 嗯，对。
0: 党贺松回忆，从省队到国家队，训练强度和难度在不断增加，即使训练有时让自己身心俱疲，他依然不断自我鼓劲儿。这份累并执着的付出，是对梦想和金牌的敬畏。
1: 那每周都会有一场，耐力课，基本就是75米或者80米以上，
6: 不停的滑。
1: 对，不停的滑，不停的滑。然后每一堂训练课下来，都要瘦3斤4斤。
6: 瘦下来3-4斤啊？
1: 对，就是累嘛，累到一个就是，你身体已经达到一个脱水的状态。
6: 哦，那还在坚持。
1: 对，毕竟，受了这么多苦，已经进国家队了嘛。
6: 嗯，
1: 一定要坚持住。每次都是在自己坚持不住的时候，都会这样给自己鼓励。
5: 获得冠军的男士来自台湾的赵志清，有请颁奖嘉宾。
0: 眼前这位站上河北省残运会的最高领奖台的女孩叫赵志清，今年28岁，是位资深运动员。在去年底举行的第12届全国残运会中，这位巾帼英雄包揽了越野滑雪5公里、冬季2项、7.5公里等项目，共6枚金牌。
6: 那当时应该是大满贯吧？
10: 对，大满贯，就是若要如何，全凭自己。我要青春的精彩，我要人生的价值。
0: 时间拨回到10年前，当时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赵志清在北京找到了一份文职工作，可在20岁那年，他接到残联选拔冰雪项目运动员的通知后，决定尝试跨界。
10: 对对对，
6: 有份稳定工作了，
10: 对，
6: 为啥想着还要来那个重新尝试一个新的事情？
10: 从小的理念就是靠自己，然后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说依靠任何人。老一辈人说好好出状元嘛，因为当时也是都是想尝试一下，不一定这个就可以，万一转换一下那个，转换一个项目，他就
6: 换一个赛道
10: 啊，对，换一个赛道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了。
0: 赵志清因11个月时的一次意外，不幸失去双手，
10: 当时烧伤了，因为可能有点粘连，就粘连到一块儿了，特别小。因为那会儿骨头特别脆嘛，然后可能医生是怕感染，然后直接就给切了。
0: 冬季2项中的射击项目需要精准扣动扳机，对于没有手指的赵志清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挑战。
10: 我们这个是抓步枪的，抓步枪之后就是激发那一下子，就是有可能会跑偏什么样的。
0: 由于射击项目用枪管控严格，这意味着每次枪支出库后，给运动员们的训练时间有限，如何抓住每分每秒，珍惜射击的机会，成为赵志清日常训练中必须攻克的难题。
10: 又得克服是一个手打枪，又得克服就是怎么能更稳的激发的那一瞬间更稳的扣出去。对，
0: 双手无法执杖，除了上陡坡不能助力，下陡坡时也很容易因失去平衡而摔倒。
10: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那是我第一次滑轮，然后下大坡，然后就把屁股这块摔破了。但是我当时就也没有跟教练说，然后一直还在坚持滑。我就寻思，我今天一定要征服这个坡，就是心里就告诉自己，我能行，我一定行。
0: 作为老队员，赵志清深知只有比别人更拼才能站得更稳，在冰天雪地中，他用双腿替代雪杖，活成一束自信的光。
10: 通过就是滑雪项目啊，其实我觉得我改变了很多很多，就以前就是会把手藏起来什么的，怕别人看见，但是我现在不会了。我觉得我也很优秀，没有比任何人差。我现在就是别人看我，我现在很坦然，就没有什么，我觉得我已经实现了自我价值。
11: 他就是相对于我来说的话，那是比我要稍微不方便一点的嘛。但是他的这个拼搏的精神， 不服输的这个精神，其实非常打动我。可能说是我不到真的就是不行的那一刻，我还是爬起来去练，我就为了我自己这个目标而战。
0: 郭雨洁是赵志清的队友，也是他的好姐妹。这天比赛完，赵志清邀请他来宿舍观看国际赛事视频，一起讨论技术要领。
12: 我觉得你腿可以再往上提点，
13: 就是你腿往前提的话，肯定是可能更快的。
12: 对，你看，你看他们就是腰是直立起来的，是吧？
13: 人家核心的使上劲儿。
12: 对，可能就是。
0: 两位女孩赛场上你追我赶，瓶颈期相互提携，共同进步。
14: 就是比如说他打的枪就是比我快嘛，然后有时候就是会私底下去问他就是怎么做到的，
11: 就是学习对方的优点，规避自己的缺点，你去学习人家的呼吸节奏，人家怎么去调整，怎么去处理好每一个细节吧。
15: 但都是相互托举，相互帮衬。
11: 对、
14: 啊、对
11: 对，
14: 虽然我们赛场上是对手，但是我们私底下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0: 休息时，赵志清经常会和双胞胎妹妹视频聊天。
14: 刚比完赛还有点紧张了、
16: 我就知道我姐超棒，正常发挥就好。
15: 在你心中你姐姐是啥样的？
17: 我姐是一个超级超级能吃苦的人，她把每一次不可能都变成了我可以，从小我都很佩服她。
0: 赛场上身体的缺憾从来不是追梦的枷锁，一场场比拼过后，本届河北省残运会比赛圆满收官，王晨阳、党贺松、赵志清都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属于自己的荣耀。
2: 王晨阳失去双臂，却长出了一双隐形的翅膀；党贺松视线模糊，却用善意的微光照亮他人；赵志清与队友相互托举，彼此成就，同心筑梦。在我看呢，他们都用拼搏和坚守，活成了最美最飒的追光者。而真正的强大，不就是这种在经历人生重大挫折之后，依然选择向阳而生，勇敢追光的力量吗？祝福他们在未来的雪道上一往无前，再创辉煌，也愿这份雪上追光的坚韧力量能够戳中每一个正在困境中咬牙坚守的你我，不必焦虑，无需自卑，迎着风雨奔赴万丈荣光。
0: 看完三位残疾人滑雪运动员的追梦故事，让人格外动容。对他们来说，越野滑雪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一次次突破自我、改写命运的征程。他们在为国争光的同时，也活成了自己的光。致敬每一位自强不息的雪域追光者。
18: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啊，对，也八给了。
1: 给国宝带娃是一种什么体验？
0: 谁带娃谁崩溃。熊猫刚出生的时候100多克，要不你给他养到1000多克，那多有成就感，多有意思，是吧？
1: 而这份成就感，很多时候指向的却是一场告别。
2: 就是您自己培养的这个大熊猫，肯定也放回国，
3: 尽量不让他知道，还是其实也有一点失落。
1: 大熊猫，这位在地球上生存了800万年的原住民，曾一度濒临灭绝。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栖息地不断缩减，我国野生大熊猫的数量仅存约1100只。为了守护它们的生存家园，2021年10月，一个横跨川陕甘三省、总面积达2.2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如今5年过去，作为全国首批5大国家公园之一，这片土地交出了怎样的生态答卷？这一次，我们将用1周的时间深入探访，去看看国宝们现在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2: 我现在是在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的卧龙中华大熊猫院神树坪基地，可能很多人知道这里啊，都是因为我身后的海龟熊猫。
1: 从韩国归来的福宝，远渡美国的小奇迹，
4: 啊，真香！
1: 哪怕遇上阴雨天气，这些人气海龟熊猫依旧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前来探望。
5: 我是从中国台湾来的，我很喜欢我们自己国家的大熊猫，而且全世界只有咱中国才有。我住在这边已经2年了，就是每天可以来看我们社的大熊猫，然后特别是我们小奇迹，我们就也很高兴，它就是可以自己自在的生活。
1: 卧龙地区的年均温只有8.5摄氏度，对大熊猫来说就像是天然空调房。而保护区内还分布着20多种它们最爱吃的竹子。
0: 每天8点半上班，我们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看一下熊猫的精神状态，还有他们一个昨天晚上吃足的一个情况，还有排泄情况。
1: 这是饲养员王进从事大熊猫保育工作的第11年，他每天的任务就是照顾7只大熊猫的饮食起居，其中4只是爱调皮捣蛋的熊猫宝宝。
0: 春奶在里面，乖乖，对，喊姐姐进来，来，家里你，春奶来，春奶，要把它收进来，不然的话我在外面打扫卫生，它就会搞破坏。然后现在的话，它们快10个月了，它们咬着人，还有抱着你，会影响你干活。这个加水要一点一点的加，不能一起加，这样的话搅出来就会很多疙瘩，小崽吃了是不消化的。行主，你咋又跌回去了呢？这儿，这儿，来吧。乖乖，今天你们表现打100分，好。啊，对，也打给了。原是巴拉的。野外的时候看很多是妈妈生了双胞胎嘛，她会选择其中一个比较强壮的来带，另外一个的话有时候会遗弃。然后在圈养条件下的时候，我们尽量又要保证幼崽的一个存活嘛，然后毕竟这个幼崽生下来也很不容易嘛。
2: 觉得自己带自己的崽和带这个熊猫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0: 学走路，学爬，然后学爬树，然后最开始吃竹笋咬着玩，到现在呢可以三下五除二的时候就可以把竹笋吃完了。熊猫刚出生的时候100多克，要不你给它养到100多千克，那多有成就感，多有意思，是吧？
1: 截至2025年底，卧龙神树贫基地制作生命种子库已累计繁育出143胎、199只大熊猫。但繁育成活从来不是保护的终点。在距离神树坪不远的核桃坪基地，一场持续23年的野化放归实验正在改变野生大熊猫的命运。
3: 加深关系嘛，增进我们之间的信任，因为后面我们很多工作当中都是需要和他们在一起完成的。它现在属于一个待产的状态。
1: 看到这儿，你是不是也很疑惑，为什么进入野化培训会是一只待产的雌性大熊猫呢？受栖息地破碎化影响，我国野生大熊猫被割裂成了33个相互孤立的区域种群，其中20多个小种群个体稀少，长期近亲繁衍，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为了打破这一困境，早在2003年，科研人员开启了大熊猫野化培训与放归的研究。历经多年的探索，他们摸索出了一套最贴合熊猫天性的方案，那就是母兽待宰野化培训。简单来说，由具备野外生存经验的熊猫妈妈亲自教会幼崽野外生存技能，从而为野生种群注入新的生机。
3: 我们从选择妈妈开始的，家族最好是具有一定的野外基因，妈妈的身体要好，然后抚幼能力要好，因为我们后面的工作当中，我们对幼崽是不能进行人为干预的。
1: 熊猫宝宝从一出生起就完全脱离人类的照顾，跟着妈妈在自然里摸爬滚打，把刻在基因里的野性本能一点点唤醒。等长到1岁左右，它就会和妈妈一起搬进面积更大、环境也更严苛的2期野化训练场，迎接真正的野外生存挑战。
3: 2期，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纯野外的环境，就那里面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大型的野生动物、小型的半生动物都有，他们在那儿，他们才能真正的见识到放归以后的那个野外的生存的好环境。在培训的整个过程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和幼崽直接接触的，我们接触的时候都会穿着伪装服，甚至在有接触的时候还会喷一些那个气味的那个混合液，
4: 掩盖人类的一个气息。
1: 时至今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已有9只放归大熊猫成功适应野外生活，融入野生族群，真正回归了自然家园。
4: 就是您自己培养的这个大熊猫肯定也放归过？
3: 哎，有。
4: 放归了之后您自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3: 还是其实也有一点失落，但是我觉得从我个人觉得，我们那个工作为我们野生大熊猫种群那个壮大是做出贡献的。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而在科研人员放归大熊猫的同时，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态缝合工程也在同步推进。过去5年，四川在泥巴山、土地岭等区域建成了6条核心生态廊道，累计修复超33万亩栖息地，将原本碎片化的山林连成整体，让彼此隔离的野生大熊猫种群能够互相串门繁衍后代。根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我国野生大熊猫数量已稳步恢复至约1900只。
6: 就是2026年偶遇大熊猫已经有好几次了，全国第4次这个大熊猫的这个野生数量的普查的话，保新的这个野生大熊猫的数量是181只，应该我们初步判断的话应该至少是在200只以上了。
1: 作为典型的散户种守护大熊猫，就如同为整片山林撑起了一把巨大的生命保护伞。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曾经踪迹难寻的雪豹、灵麝、羚牛等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结义活化石珙桐在林间繁茂生长，高山杜鹃竞相绽放。但一路走访下来，最打动我们的是扎根这片土地、默默守护生态的人。在宝兴县风筒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绿尾红雉，在科研人员的精心呵护下，也正在经历一场从濒危走向重生的奇迹。
7: 我2016年来的时候，大概这里应该就是8只到10只，就是经过10年的变化，这里基本上已经有30只左右了，而且今年可能会突破30只。
1: 地处阿坝州九寨沟县的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目前全国川金丝猴种群规模最大、种群密度最高的栖息地。这是源于当地护林员四代人的接力巡护。
6: 生态保护好了，川金丝猴的数量越来越多，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川金丝猴，这是我的愿望。
8: 当地老百姓这么多年阿坝州生态旅游的发展，他们的保护意识比游客还高，他们就知道我们就是靠这个依山依水来生活，他不容任何人来破坏这个。
1: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万物共生的自然奇迹，更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动人篇章。国宝归林，万物向荣，这或许就是美丽中国最温暖的底色。近期全国各地发生多起电动自行车火情，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威胁。2026年4月11日，上海市黄浦区一小区居民楼外，14辆电动自行车连环起火，火势猛烈。经现场调查，事故原因为电动自行车的锂离子蓄电池故障。2026年6月3日凌晨，广西南宁益生活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区突发火情，数十辆电动自行车被烧毁，1辆汽车受损，幸无人员伤亡。2026年5月1日凌晨，浙江温州一辆电动自行车

0: 车在静止停放状态下因锂电池热失控，一分钟内发生三次爆燃，最终烧成残骸。频发的电动车火灾，绝大多数事故都和日常充电、违规停放、电池使用陋习脱不开关系。今天新闻大求真将为您拆解最易引发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三大元凶。2025年6月25日，四川省成都市发生一起火灾，事故原因是非线充电遇强降雨后因为电路短路引起火灾，火灾造成一家四口中一人死亡、一人重伤、一人轻伤。非线充电是引发电动自行车起火常见的诱因之一，很多居民图方便，从楼上窗户甩根电线出来顺到楼底下充电，很多小区的充电线拉得仿佛蜘蛛网。
1: 寒树洞，
2: 我们天天回家就从这儿过，找哪个部门能就是解决这个安全隐患呢？这要着火了要命。
0: 非线充电会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民众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充电方式？又该如何科学充电呢？
3: 好，我来插电啊。好，已经开始充电了。现在地面的温度更高，所以它呈红色，而充电器因为我们刚拿出来嘛，所以温度更低，是呈蓝色。现在已经过去5个小时，你看天儿都变了，乌云密布，可能马上要下雨了。你看这些插线板上的插座孔洞都暴露在了雨水当中，看看多久才有可能短路。四川成都那起非线充电起火的事件，就是因为突然遭遇强降雨导致短路了。我们本来是想用消防车的那个水来喷的，那现在正好
4: 啊，正好我们借着这个雨天来模拟一下这个室外非线充电。
3: 你看现在一边下着雨，一边又出着大太阳，这电池、充电器、接线板承受了多大的考验。而且我发现啊，接线板越多这个风险越高，因为这些插线板的插孔都是暴露在雨水当中的，插线板越多，那么这个隐患点、风险点就越多。现在真的是豆大的雨点往上砸啊，我甚至能听到里面有滋滋滋的声音，看来里面的电阻已经开始变化了。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时候你应该赶紧断电了，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做实验，所以你千万不要模仿啊。雨又大起来了，跳闸了。哦，我知道了，因为我们是在消防救援队里面做的实验，所以它其实是有两重开关，第一重是空气开关，第二重是底下配电室里面的开关，所以一旦检测到电路有问题，它就自动跳闸了。但是你家里可不一定有这样的安全保障啊。
0: 很多人心存侥幸，觉得非线充电发生火灾的几率小。一开始我们引用的两个案例是因为非线充电遇到了暴雨等原因引起了电动车这头的起火，而由于非线充电的电线有重量，在刮风的天气里，屋里的插座接头容易虚连，从而造成室内起火。来自黑龙江省鹤岗市消防支队就发布了一例火灾现场视频，底下充电这头没起火，而当消防员把火扑灭后，楼上室内已经烧到这个程度了。
5: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碰到了类似的电动车起火的一个情况，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可以使用干粉灭火器对火势进行一个控制，同时我们应该清理一下周围的易燃可燃物，防止火势的进一步扩散与蔓延，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0: 比起户外起火更可怕的是把电动车电池带进居民楼推进电梯。2021年5月10日晚，四川成都一小区电梯内，短短几秒，突发电动车在电梯内爆燃事故，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名婴儿严重烧伤。这样的事故并不少见。2020年8月，广西南宁一小区一名女子骑着电动车进入电梯，电动车突然冒烟起火，整个电梯箱仅4秒就被浓烟包裹。 接二连三的事故都指向了电梯，难道是电梯引发的火情吗？电动车的电瓶又为什么如此容易自燃呢？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征，
3: 电梯并不是起火的原因，那它这个起火呢，很有可能是因为电池或者是电线内部的一些短路造成的。市面上常见的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蓄电池，通常是铅酸电池，而现在呢，我们用的更多的是锂离子电池。在这两种电池当中，锂离子电池呢，因为相对比较活泼，化学反应呢也比较激烈，在给电池充电的过程中，因为我们要把220伏的交流电呢，要先变压整流变成低电压的直流电，这个时候呢，电流会增加。如果我们采用的比如说插线板或者电线不合格或者有接触不良的地方，那在这个大电流下它就会发热，如果周围有易燃物，就有可能由于这个电线发热而引起火灾。另一类呢，则是电池本身，比如说因为里边的绝缘层发生了一些故障或者泄漏，导致出现了短路。因为电池本身是通过化学反应来供电的，那这个化学反应呢，如果在短路的时候化学反应非常剧烈，它就会剧烈的放热，从而导致电池本身引起燃烧。
0: 可以说，电动车在电梯起火的核心原因就在电池上。电池的老化、不规范的充电行为都会为电动车自燃埋下隐患。那么，为什么推电动车进入电梯风险会更大呢？
6: 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这些场所，因为电动车大部分由易燃、可燃材料组成，一旦着火，燃烧速度十分迅速，几分钟内温度可达上千度，且会伴随大量的有毒浓烟产生。电动车一旦在电梯内自燃，电梯轿厢相对封闭，电梯井道通常由大楼底层直通大楼顶部，相当于一个烟囱，一旦着火极易形成烟囱效应，加速有毒烟气与火势的扩散，电梯里的人群极易被浓烟熏呛至昏迷，甚至窒息死亡，烟气与火势也会随着井道迅速蔓延至整栋大楼，造成严重后果。所以说，电动车是禁止进入电梯的。
0: 电动车起火大多指向电动车核心部件电池，而违规改装电池仍是当前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诱因之一。何向明，清华大学锂离子电池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7: 目前电动车的电池呢，主要以铅酸电池为主，还得有一部分呢是锂离子电池，一般呢是三元类的、锰酸锂类的，还有磷酸铁锂类的。铅酸电池呢，基本上是着火的概率非常小，锂电池呢着火的是比较多的。锂电池着火呢，实际上跟工厂的质量控制关联度特别大，一线品牌的那种好的电池厂着火概率是很低的。
0: 由于采用的正极材料不同，锂电池又分为钴酸锂电池、锰酸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三元锂电池等不同种类，它们在小型化和轻量化程度上也有所差别。在同样体积的情况下，三元锂电池重量最轻，续航能力最强。
7: 这些特性呢，主要是正极材料不一样，它的负极材料呢都是石墨。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是用镍、钴、锰、钴和氧化物的一个层状材料，它的优点呢是比能量高。如果相同大小的电池，三元能跑20公里，可能磷酸铁锂、锰酸锂只能跑10到15公里。
0: 钴酸锂主要应用于小型电池，比如各种电子产品上使用。而在两轮电动车领域上，三元锂电池、锰酸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都有在进行使用。续航能力最高、价格又相对便宜的三元锂电池更受大家的欢迎。有的车主甚至会去把电动车原厂本来配置的铅酸电池擅自换制成三元锂电池。

想必大家都听说过锂电池容易起火，但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不同种类的锂电池起火概率是不同的。我们在市场上随机购买了几款不同种类的两轮电动车锂电池，它们都是全新的合格产品。大家常见的电动车锂电池其实内部是由一个个电芯组成，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针刺实验。通过对电芯进行针刺，可以模拟锂电池发生内部短路时的情况。实验准备就绪，3、2、1，启动。

我们进行了多次针刺测试，三元锂电池的电芯都出现了起火情况，而锰酸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的电芯有时会出现白烟，但是都没有燃起明火。接下来进行的是挤压实验，我们来看看在模拟受到碰撞挤压的极端情况下，不同种类的锂电池是什么表现。准备就绪，三二一，启动。

0: 在多次进行的挤压测试中，三元锂电池的电芯都发生了燃烧，而锰酸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的电芯并没有发生起火。专家表示，锂的化学性质活泼，不管哪种类型的锂电池都存在一定的起火隐患。不过，就材料本身特性而言，锰酸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稳定性较强，起火概率会比三元锂电池相对低一些。
1: 三元锂电池缺点呢，就是在温度升高的时候，它会放出氧气，氧气呢就会跟电解液反应，然后呢就会产生我们讲的热失控，会着火。锰酸锂电池、磷酸铁锂温度升高，它是不会放出氧气的，着火的危害就相对比较小。但是呢，它们的比能量呢，跟三元比呢都会小一点。
0: 专家强调，这些极端模拟实验展现的只是不同类型锂电池的材料特性，并不能作为锂电池优劣的评判标准。如今，相关企业正针对各类锂电池的短板进行迭代升级。
1: 实际上着火呢，最大的原因和最大的问题呢，还是产品质量的问题，这是第一位的。一线品牌的那些电池的安全可靠性会好很多，出事的概率非常非常的小。其实很多这种两轮车啊，他们的电池主要是回收的旧电池，所以呢电池本身是问题，而且呢它在做成电动车的模组过程呢，质量也很关键。有些焊点啊，有些时候在马路上跑一跑，颠一颠，就会虚机，电阻会增大，会发热，那么就引发着火事故。实际上跟电池本身也没关系，创冰点过程中制造的这种产品质量也很有关系。还有呢，包括电路控制系统也有关系，如果过充或者有什么问题，它会在电路上会保护，有些成本很低的电池可靠性就差了。
0: 锂电池发生自燃的原因比较复杂，总体而言还是与用户使用不当、电池本身质量等因素有关，从而造成安全装置失常、元件温度过高等状况。电池在高温下会引发一系列的化学反应，火势往往非常迅猛，难以扑救。那么我们平时如何避免两轮电动车起火呢？
1: 先说这个铅酸电池不要换锂电池，你换完了以后它系统不兼容，因为它不是原位设计的嘛，这样就容易过热，容易产生着火。两轮车尽量呢用锰酸锂类的电池，或者说用磷酸铁锂类的电池，可能会贵一些，行驶里程会短一些，但是呢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会好很多。尽量不要买二手货，品牌知名度不好，或者有的都三无产品，那些风险是非常大的呢。在充电的过程中远离易燃物，尽量不要在家里充电，风险会小很多。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里边到底藏着什么呢？是清澈的地下水，是宝贵的金属矿，还是一个看不见的空洞正在悄悄威胁着我们的安全？以前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地质勘探员需要背着几十公斤重的仪器翻山越岭趟水过河，有时候还得钻进悬崖峭壁，走进无人区，而且啊，一去就是好些天甚至好几个月，既累又不安全。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中国地质大学，在这里啊，我们找到了一台会飞的滴地机。据说啊，它不用钻地，不用挖坑，甚至不需要人靠近，只要把它挂到一架无人机上，到天上去飞个一圈，就能够像医生做 CT 一样，把地下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情况看得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又究竟能看到一些什么呢？走，我们这就去寻找答案。胡教授您好，
1: 欢迎主持人，
0: 谢谢，
1: 欢迎你来到地球物理空间信息学院。
2: 胡祥云教授，中国地质大学深地资源与电磁探测团队负责人。
0: 您看这个做 CT 哈，一般都是给人的身体做，那咱们为什么要给地球来做个 CT 呢？
1: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地球是我们人类与所有生物共同的家园，提供空气、水等维系生命的资源，当然它也会发生地震、火山喷发等地质灾害。尊重地球，善待自然，人类和万物才能共生。当然，其前提是必须了解地球。那么 CT 成像呢，就是理解地球最直观的手段。所谓给地球做 CT， 本质就是用电磁波、地震波、重力场、磁场等物理手段来透视地球，看清从地表到地核的结构，解决资源、灾害、地球运行的核心问题。
0: 梁老师好。
3: 你好。哎，
0: 这就是我们胡教授刚刚给我介绍的能够给地球做 CT 的无人机了吗？
3: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无人机航空生命电磁法探测系统。
2: 刘立超，中国地质大学地空学院教授。
0: 我真没想到它有这么大。哎，这有多重啊？面积多大呢？
3: 是的，只有它越大呢，它那个发射的这个能量才越大，可以探测更深的这个信息。目前呢，我们这个现存的面积呢是100个平方米，然后一共有3闸，相当于总共等效于300平方米的激发面积。

0: 然后总重担65公斤。
1: 65公斤啊？那我们这无人机能吊起来吗？
0: 我们的无人机的载重呢是接近于80公斤左右，是足以可以吊起我们这个整个系统的。
1: 就这样一个金属矿，它能够探测到地下几百米深？
0: 可以的，我们这个通过这个金属矿呢，向地下发射这个电磁波啊，这个电磁波呢会感应地下的这个信号，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发射信号后面的这个小的线圈呢，来倾听这个地下产生的这个信号的信息。哦，
1: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特斯拉线圈呢？
0: 对的，原理上有点相似，都是这个电磁场，但更接近的是要我们生活中使用的这个电磁炉里面的这个金属丝，它可以产生这个电磁场信号。
1: 那和我们医院里边做 CT 有什么区别呀？
0: 医院里面使用的 CT 跟我们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在医院里使用的 CT 使用的是这个频率比较高的 X 光啊，然而呢，我们在这个电磁法探测里面呢，使用是这个频率比较低，对人体没有这个辐射伤害的低频电磁波，与我们在家里使用的这个220伏的电的这个频率是接近的。只有频率低呢，这样才能穿透更深的地表，达到更深的地下，获取这个电阻率的信息。
2: 什么是顺变电磁仪？说白了就四个字：地球回声。你对着山谷喊一嗓子，山谷给你个回音，它也一样，只不过它喊的是电磁波，听的是地底下的悄悄话。水怎么回，金属怎么回，空洞怎么回，全都不一样。科学家一听就知道地下藏着啥。你可能见过家里的电磁炉，为什么铁锅能加热，砂锅常常不行？因为电磁炉发出的变化磁场，要想把能量高效传进锅里，需要锅底具备能有效耦合的磁性或金属成分，铁锅底更容易接住电磁能量并产生加热效应，砂锅底以陶瓷为主，耦合弱，热就上不来。简单来说，这就是个给地球做 B 超的小听诊器。今天这台更厉害，挂在无人机上飞一圈，地底下那点秘密全给你抖了出来。
1: 哎，我看到我们这儿其实有两台无人机哈，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那边还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那这一大一小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针对这个不同的应用场景呢，研发了两款不同的这个系统。像这个大框呢，是进行这个大深度探测的，然后只有面积够大呢，才能探得够深，主要来进行快速的三维电阻率的获取，进行地质填图，寻找金属矿，寻找地下水这些应用。另外呢，我们针对比较这个浅的小的目标呢，研发了这个右边这一个
1: 啊，
0: 对啊，这个小的呢，是我们研发的无人机航空梯度探测系统。
1: 它有多重多大呀？
0: 它总重只有15公斤，它呈现一个四边形，然后边长呢是这个3米左右，它主要是来进行这个1到5米的这种浅层的这个小目标体的探测，比如说地下的管线呐、空洞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微爆弹探测的应用场景。它的定位精度呢可以达到这个0.1米。哦，
1: 所以说大有大的用途，小有小的用途，真的是术业有专攻，各有各的看家本领啊。
0: 没错。
2: 从65公斤的大块头到15公斤的小新怪，这三兄弟不是互相替代，而是各管一摊。一个负责广撒网，一个负责深挖洞，一个负责细捉妖。
1: 那刘老师，我们也说了这么多了，接下来呢，我就想和我们的小金怪来玩一个捉迷藏的游戏。
0: 好啊。噔
1: 噔，你看，我准备了这样一个金属螺丝钉，等一会儿呢，我就要偷偷的把它藏在这一大片测试场里边，看看我们的小金怪能不能够找到它。
0: 那我们找找看。
1: 不过为了保密，你也不准看哦。埋到哪儿会比较安全呢？哎，这里有个沙坑，我把它埋到沙坑里边吧，要不这样的话，肉眼是肯定看不见的。哎，把它埋深一点。把它埋到这个里面，把土刨回来。好，我踩上几脚，这样应该完全看不出来吧。好，现在我已经埋好了，多踩上几脚，大家千万不要告诉刘老师。嘘。好，我们的无人机已经飞向沙坑的位置了。好，我们看到我们的无人机现在已经在 沙坑的上方在盘旋，正在寻找我的螺丝钉，到底能不能够找到呢？它一直在围着这个沙坑转哈，用我们这个红色的这样一个金属框，真的像在给这个沙坑做 CT 一样。
0: 哎，从这个信号看是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找到了。
1: 已经找到了，这么快啊？在哪儿呢？
0: 应该就在这个线圈的正下方目前。
1: 那我们根据我们这个平板所指示的位置，看能不能挖到我刚刚藏的这一枚螺丝钉。
0: 好的，
1: 走。
0: 这个地方我先挖一下试试看啊。
1: 说实话，我都有点忘了刚刚埋在哪儿了。
0: 哎，找到了好像。
1: 真的吗？您确定是在这儿吗？
0: 啊，
1: 真的找到了，这就是我刚刚埋下去的螺钉，真的找到了。
0: 是的。
1: 怎么找到的？
0: 因为螺钉呢，它的这个导电力呢会比这个沙呢要强一些，这样呢它会产生比较强的这个电磁信号。嗯，我们通过这个电磁信号的强弱呢就可以定位它所在的这个位置。
1: 那其实这一枚螺钉拿到我手上好像不小，但是我们相比于这整个这样一个沙坑，它还是挺小的，也不知道它的埋藏深度。如果是人肉眼来找，用铲子来刨的话，我觉得一整天都找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刚刚真的几秒钟就找到了。
0: 是的，
1: 而且可以精准的找到这个位置，这太神奇了，好厉害哦，不得不服。
2: 没有GPS 标记，没有提前演练，无人机飞一趟，算法算一遍，地下藏着什么都无处遁形。这可不是魔术，这是电磁感应加智能探测的本事。
1: 啊，那接下来我们身后这个大家伙具体是用来干嘛的呢？
0: 我们这个大的这个航空就村边电磁法探测系统呢，面积可以达到这个100平方米，然后一共有三闸。同时呢，我们可以发射200安培的这个电流，相当于20个烧水壶的这个电流的大小。它可以进行快速的三维电阻仪的这个探测，探测深度可以达到400-500米。
1: 那岂不是地下有没有矿都能够看到？
0: 是的，比如说地下有金矿、有铁矿这些金属矿产，它的电阻力比较低，就可以很容易探测。同时呢，像地下水，我们也可以发现。
1: 那它今天也能起飞吗？
0: 可以。
1: 那还等什么？我们就请它给我们来画一张地下藏宝图吧，起飞。我看上面有很多这样的斜线，这代表什么呀？不同颜色的呢，这个红的、绿的，
0: 是我们将这个电磁场的信号呢转化成了这个地下的电阻仪的信息。一般情况下，我们将这个蓝色的认为是它的电阻仪比较低的地方，它可能是我们需要寻找的地下的这个矿产，或者是我们寻找的这个地下水的储存层。
2: 如果说刚才那只小精怪是给地球做微创手术的探针，那这台大块头就是给大地拍 X 光片的扫描仪。它挂着一个100平方米的大线圈，飞一趟就能覆盖几平方公里，把地下几百米深的矿藏水体、地质结构全给你扫出来。
1: 刘老师，咱们这套系统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简直是像我一样火眼金睛啊！
0: 这套系统呢，主要包含三个那个关键技术。第一个是这个系统的轻量化设计，主要在这个线圈的结构啊、材料啊、尺寸那方面进行的最优化的这个设计，然后保证线圈能够被这个无人机进行吊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高功率密度的激发，只有这个在最小的体积激发最大的能量，这样才能探测足够大的这个深度。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姿态的这个校正与测量系统，因为在线圈在飞行过程中，您可以刚才可以看到啊，线圈它会晃动，在晃动过程中它会改变与地下的这个夹角。我们通过这个三维这个姿态角的测量呢，将这个校正方法呢引入到数据，保证我们测量数据的这个准确性。
2: 专家告诉我们，这台无人机的厉害之处不光是它能看见地下，而是它飞得再晃也能算得准。
0: 在有些应急场景，比如说像塌方啊，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无人机吊的这个系统，在这个塌方的上空来去探测这个地下可能存在这个空间或者填充的这个水。通过这样呢，我们可以应用于这个应急抢险救灾方面。这个研发的意义呢，就是可以解决我们传统野外勘探工作人员在野外工作量大啊、测量效率低的这个缺点，减轻工作强度，增加我们这个探测的这个效率和面积。
2: 从人背仪器翻山越岭，到无人机上天飞一圈看透大地，这不只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勘探方式的革命。现在坐在屏幕前听大地说出秘密，让机器飞上天，把人平安带回家， 这才是科技真正的意义。

0: 奇的拉链居然能变身机器人的骨骼，不用电机，不靠液压，轻轻一推，软袋子直接变成坚硬的承重杆，轻轻一拉又能随意卷曲收纳，还能用来搭建帐篷、固定护具。麻省理工学院研发的这款 Y 型三边拉链刷爆网络。会变身的拉链是如何实现软硬切换的呢？
1: 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博士后厉佳绩。
2: 先生老师好，这个问题很好。普通的拉链你可以理解成左右有两片柔软的布，真正把它聚合在一起，变成一片更大的柔性的布。但是我们这个三边拉链保留拉链的顺滑的闭合过程的同时，让这个三片布变成一个硬的刚性感。这个过程又是可逆的，你可以把它拉开，它又变成柔软三片布，一片是一个这个波浪形的结构，同时呢，它又有底下和上面的两个球状的凸起，每个齿的形状这是比较复杂的。它背后的科学原理就是，当你把它拆成三片的时候呢，它作为一个薄薄片，有一个弯曲的结构。但是当你把这个三片拉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横截面最后是一个三角形，三角形作为自然界中最稳定的形态，可以让这三片拉链失去它原来的弯曲结构。同时它在截面上互相的支撑，互相的咬合，让它能够获得额外的张力。
0: 其实 Y 型拉链的核心机制并不复杂，但为了能设计出不同曲率的 Y 型拉链，研发团队专门开发了一套计算设计工具。
2: 除了直的以外，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弯曲的感觉，比如说螺旋、螺转四种不同的。这个其实是花了我们很长时间去迭代，目前来说超过18000次的弹性，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断裂的痕迹。它大概可以承受20公斤左右。初始的塑料的耐受能力更强的话，它最后缝合起来的强度也会更强。我们的测试是187倍。
0: 其实最打动珊珊，也是最让网友们惊叹的，是这项研究中的另一个小故事。这款设计并非横空出世。早在40年前，还在担任电气工程师的威廉·弗里曼就提出了三面拉链的构想，还申请了专利。
2: 老教授叫做威廉·弗里曼，他在1985年的时候看到美国科学人的网站上说你有什么创意啊，欢迎来投稿。他当时就心血来潮，想到能不能把这个拉链做成三边的，去尝试支撑一些物体。最能够直观想到的就是帐篷案例，如果可以在2分钟之内就立起来，在2分钟之内就可以拆除的话，可以带来很大的电力。
0: 40年前就诞生的天才创意，并非为了拉合衣物，而是像一种状态开关，能让帐篷、椅子或手提包在柔软折叠与坚硬挺阔之间自由切换。为什么当年想法超前，却始终做不出可用产品？时代到底卡在哪儿？
2: 首先呢，就是这个制造工艺，当时3D打印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它只能用手去贴这个木头片，用皮带把它们拼到一起，精度是非常低的，没有办法对规模化生产。其次呢，他想要设计一个曲线，那每一个木片到底要变薄多少，就上下两端的公差到底是多少，也是完全没有办法实现的，因为当时计算机辅助技术并不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一点。他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计算机视觉的教授，在 MIT 也这个享有盛誉。但是他就一直想，年轻时候被别人拒绝的这个 idea 有没有可能重见天日呢？有没有年轻学者愿意帮忙呢？他有一次看到我之前的一篇 paper， 线驱动机器人，就是一个3D打印机器人，它可以通过拉这根绳子来实现上下弯曲，完成一些这个抓的任务。看到之后说，佳绩，你能不能用这个3D打印的方式帮我看看这个 idea 有没有可能这个快速实现？当时我们俩就一拍即合，一起推进项目。
0: 简单说，40年前创意超前，但技术跟不上。直到如今 ，3D 打印加计算机设计工具成熟，才让老专利重获生机。
2: 我有一次去听一个演讲，讲到当年自己其实花了很大心血在这上面，但是被拒绝之后感觉很受挫。然后能够看到自己40年前作为一个年轻人，可能20几岁被拒绝的方案，在40年后这个大放异彩被全世界看到，然后并且喜欢，本质上就说明一个优秀的设计它其实并不会被直接埋没，如果给他一个对的人和对的时代，就会大放异彩。
0: 那40年后这份重获新生的创意都解锁了哪些实用场景呢？
2: 如果有这样4条 zipper 的话，它就可以撑起一整根帐篷的所有布料，全部拆开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柔性的东西，就可以拍打和盖走。我们当时这个测试下来是1分20秒，其实就可以补充这个东西。以往搭建的逻辑是把这根碳纤维杆穿过整个帐篷，如果尺寸小的话，你有可能单人可以把它这样搬弯，但如果尺寸大的话呢，你就需要2个人面对面的把它搬弯，成为一个本体来实现这个支撑效果。我们当时也自己去

0: 尝试一下，大概是5到6分钟，两个人可以完成一个帐篷的搭建。包括预料你的骨折啊，或者是腕部挫伤啊，需要一些定制的支具去固定。有一个可穿戴设备，它既可以是硬的，也可以是软的，它同时在两者这个过程中切换，对于一些慢性的疾病的恢复，其实是非常有帮助和价值的。对，手上有一种非常难受的疾病，叫做三角纤维软骨复合肌的损伤。你在睡觉或者无意识的时候，它就会过度拉伸，腕部的韧带进一步的受损。那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 TFCC 的患者说，能不能又发一个，希望他批量生产之后正经的投入到医疗场景中，帮助真正的患者。其实我也算真正的患者，因为我自己在攀岩打球的时候，这个 TFCC 受过伤，不然我也不会知道这么一种疾病。我自己戴上之后，我觉得这个支撑力是挺强的，但手腕想要再自由移动是非常困难。
1: 白天拉开拉链，护具变软，手腕能自由活动，避免肌肉萎缩。夜间收紧变硬，稳定保护伤处，比传统石膏灵活太多。在机器人领域，它的表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0: 我们尝试用这个拉面去替代机器狗的四肢，因为把它变软之后呢，它就可以被储存在机器人的体内，让四肢可以变得很短，一个非常快速的过程，从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内通过。同时如果碰到地上有障碍，它也可以把这个腿突然变得很长，把更多拉链从这个机器人内部吐出的变到自己缩短状态下的10倍左右，通过这个障碍实现不同的地形的跨越。它可以代替传统机械臂深入较狭小的空间去完成搜索啊、救援啊，以及封闭空间内的物件的组装。
1: 除了实用场景，团队还打造了动态成万花这类创意装置，也验证了它大曲率弯曲的能力。能看出这款结构的适配性确实很广，那脑洞大开的观众都有什么创意呢？
2: 我觉得可以做成一个晾衣架，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弯曲收缩在行李箱里面，然后用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又变成一个很简易的晾衣架了。
3: 登山爱好者朋友可以用来做登山杖，然后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呢，它可以做一个拐杖，在拉上之前呢，它非常的柔软，便于收纳，然后便于携带，固定好它的形状之后呢，又非常的坚固，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些杖类的工具还是非常方便的。
4: 让我马上想到，它这个可以用来作为自拍杆，平常可以把它收起来放到我们包里面，就非常方便携带。
0: 有一些人说可以做星球大战的激光剑，从这个剑柄里面就是一点点长出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完全可以一试。有很多人关注我们的项目，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国内外的平台有1000万次观看，我看到5000多条评论，然后每个人都对他有这个不同的见解，觉得他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这个事情远比我原来发在这个计算机顶级会议上的影响力大很多。我也非常乐于看到普通大众、非学术界的人对于这个东西有怎么样独特的见解，这是让我就是感觉非常欣喜也非常感动的。
5: 2年前。一张苹果上长蘑菇的照片在网上火了，网友们给它取了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叫做果君王。不过你可能不知道，这件事的后续更为精彩。全国网友把长着蘑菇的桃、葡萄、柿子、哈密瓜、芒果一股脑的全部寄给了昆明的专家，前前后后加起来有超过40种水果和蔬菜的蘑菇标本，全部都寄到了科学家的手里。然后就在今年3月，这批被全国人民众筹出来的果君王正式上架了，一盒卖19.9元，网友吃完之后是直呼震撼美味啊！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果君王是怎么从一颗烂苹果走上全国餐桌的。
6: 故事要从2024年6月说起，浙江的邓女士在家里发现了一件奇事儿。
7: 大概在5月底到6月初去水果批发市场买了一袋苹果，浙江的6月整个都在下雨，很潮很霉。大概在6月30号，我看到苹果根部有白白的嘛，我以为是发霉了长毛了。7月2号拿起来一看，竟然是长了一个蘑菇，长得很好看啊，像祥云一样的，挺独特的。
6: 这张照片发到网上立刻引爆热搜，果君王的名字就此诞生。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许荣巨博士也在7天之内就联系上了邓女士，收到了这颗苹果蘑菇。那么果君王到底是什么东西？
8: 这个长在苹果上的真菌叫裂褶菌，它经常出现在市场上，它是一种可食用的蘑菇。那这种真菌范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广啊，从咱们国家的东北一直到西南，包括到了西藏，包括咱们国家的台湾都有啊裂褶菌的存在。而且这种真菌呢特别喜欢生长在朽木腐木之上，所以在很多的木头上其实我们都能发现这种真菌。
6: 可食用，分布广，听起来不稀奇，但问题来了，它为什么偏偏长在了苹果上，而且还是果柄的凹陷处？
8: 水果自身有比较强的抵御外界的真菌侵染机制，这植物它也不想随随便便就把自己营养送给真菌来吃。苹果果柄凹陷处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小环境啊，真菌的孢子进去以后，它能获得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温度湿度这样的一个区域，也不会被随意的摩擦呀、磕碰啊，把菌丝或者说最初萌发的孢子给磕掉。另外一个就是这里面有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氧气，也可以供应它的生长，所以大多数的蘑菇都是从这样的一个细小的缝隙开始发展自己的菌丝。至于说我们看到蘑菇，这已经是它们到了要繁殖后代的时候了，相当于我们种了一棵月季花，它已经要开花了，前面的生长的过程已经都执行完了。
6: 果柄凹陷处成了裂褶菌孢子的安全庇护所，而苹果本身是个极具挑战性的环境。
8: 但是在之前，多数情况下，蘑菇都是长在这些木质化的部位，比如说柿子的湿地上面啊，包括说这个椰子壳，就更不用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木质化的一个结构。那这一次呢，这种蘑菇长在了苹果的果肉里面，这倒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现象，因为苹果的果肉水分特别多，氧气含量特别低。
6: 苹果果肉高水分低氧气，还是长出来了。这株裂褶菌有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引起了专家团队的注意。
8: 这个事儿啊，对于我们认知这种真菌对于苹果的感染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啊，特别是在果树的生长过程中，我们需要了解说这种真菌在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苹果果实的真菌病害。当然了，还有另外的一些方向值得去研究，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生产苹果汁，包括说其他的果汁，会产生很多的果渣。那在传统上，这些果渣基本上就填埋了，或者是沤肥了。但是填埋、沤肥这些都不是一个特别经济环保的解决方案，毕竟是这些渣里面还有大量的这种纤维素的营养啊。如果说我们能够筛选出适当的这个裂褶菌的菌株，那我们能了解清楚它们为什么喜欢在苹果上生长，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果渣来栽培新的食用菌，这对我们以后的工业废料的再利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6: 2026年3月，许博士在互联网平台正式上架果菌王蘑菇，买回家尝过的网友们纷纷留言，闻着有种清香味，根啾根啾的，很像瘦肉，震撼美味，越嚼越有味道。从一颗烂苹果到全国网友的40多种水果菌王快递，再到今天商品化的果菌王，这背后是科学家的接力和公众的热情，把一个偶然的发现变成了餐桌上的惊喜。这个故事也正像许博士在上架时写的这句话，它起源于一个苹果，却连接了全国网友、科研团队和大家的参与热情。这是一款科学的纪念品。
9: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夏季强降雨频发，城市内涝成为高发险情，很多车主雨天行车遇到积水，车辆涉水熄火，不少人要么盲目重启车辆，要么滞留车内等待，错失最佳逃生时机。6月16日，广东肇庆突发强降雨，一名女子因路面积水被困在车内。
1: 我的车呢被水淹坏了，方向盘都破了一半了，快点来救我呀！
2: 我跑去那个道家过去叫个人。
3: 因为它水压太大了，用脚蹬嘛，把门蹬开了。
0: 6月1日，广东河源暴雨导致城市内涝，一名司机被困车内，所幸被市民及时发现，前往救援。
1: 正好叫那个金老板来这里，他就二话不说就下去了。
4: 车在漂浮，要在下沉的时候，我那个有一个大汉，身高比较高，大按住那个车头，我从后门那个力踢开的。
0: 6月14日，广西南宁强降雨导致道路内涝，货车被淹，两名男子被困车顶等待救援。那么当车辆被困积水后，如何快速有效自救逃生呢？
5: 今天我们走进云南昭通水域救援训练基地，实景模拟城市内涝的积水场景，进行一场车辆被困水中的求生演练。
6: 如果你从后面中醒来，发现车里已经变这个样子了，你会怎么办？这时千万不要慌乱，因为留给你的空间已经不多了。这时候可以先抬头，让口鼻露出水面呼吸，然后首要要做的就是解开安全带和解锁车门。爬上车顶，因为这里是制高点，在这里你就可以更好的等到救援。当然这是比较理想的求生过程，但还有更危险的情况，那就是在洪水的冲击下你陷入了昏迷，甚至肢体被车辆卡住，同时也打不开车门，这时又该怎么求生呢？首先依然是解开安全带，摆脱束缚，让自己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开门失败以后，可以尝试取下头枕进行破窗。不行了，没力气了，现在只能祈祷救援队赶紧来。记得还是要抬起头，保证口鼻露出水面。
7: 寻找被困员，发现被困人员一名。
8: 师傅，你哪里疼？
6: 我腿被夹住了，
8: 脖子和脊柱有没有受伤？
6: 没有。
8: 好，准备破开。
7: 哦，老乡，不要担心啊。
8: 好，辅助手准备 KED 紧托。
9: 怎么样，感觉舒服吗，兄弟？
7: 好，准备 KED。
8: 老乡，你是右腿卡住还是左腿卡住？
6: 左腿卡住。
9: 好，老乡，不要着急啊，马上就出去了啊。
8: 哦，好，出来了。准备担架。

0: 被困员落水之后，根据车辆被淹的情况来评判，如果我有行动能力的话，尽量跑到高处，跑到车顶上进行简单的一个稳固，确保自己安全，等到救援人员来救援。如果我的上面还有空气的时候，尽量把我们的车辆简单的破柴，保证我们有正常的呼吸，不呛水，等待救援。
1: 在生活中，很多人遇到轿车涉水熄火，最大误区就是反复打火重启车辆，这也是小险情变大事故的关键。积水进入发动机后，二次启动会直接导致发动机连杆断裂，整机报废，更会引发电路短路，车门锁死，彻底锁死逃生通道。因此，如果车辆在暴雨过后遇到积水，要及时查看积水深度和水流方向。如果车外的水位仅到驾驶员的脚踝位置，车门还可以被推开，千万别错过了最佳逃生时机。接下来，一诺将模拟车辆刚入水的状态。
2: 出水了，汽车出水的一瞬间，你要记住三件事情：解开安全带，解锁，开车门。
3: 你看，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压力差，所以可以轻易的开门逃生，爬上车顶。只要你的反应够快，在十秒钟之内做出决断，就可以轻易的逃生。
2: 但你有可能因为紧张、害怕而错过这宝贵的十秒钟。那么接下来，你觉得可以往哪儿逃生呢？
3: 这个时候再想推门出去很难了，千万不要浪费力气。你看啊，咱们的车是向前倾的，对吧？那么后面就有大量的求生空间。走，只要你的速度够快，后门依然是可以打开逃生的。但是如果连后门都被淹没，你也推不动了，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后备箱的逃生口。
2: 你看，从这儿我们也可以顺利逃生，但动作要快啊，跟我进来。
4: 就在这儿，
3: 快！这个方法有个局限性，那就是后备箱不能塞满东西。你的后备箱是空的吗？所以啊，你得知道别的逃生通道。
2: 如果你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时机，那就不得不考虑破窗。如果你准备了安全锤或者破窗笔，当然很轻易就能打开，但万一没有这些东西该怎么办呢？你可以考虑使用头枕的钢柱，钢化玻璃的边缘和四个角落是最脆弱的地方，但是要注意啊，你的动作一定要快，千万不能让水没过了窗户再破窗，要不然的话外面的压力会让这些碎玻璃向你扑过来。
5: 现在时机正好，把钢柱插到玻璃和车身的缝隙里，轻轻一掰，你看就可以破碎了，然后用头枕尽快清理掉玻璃碎屑，以免逃生时割伤自己。生命的通道已向你打开。
1: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在车辆涉水初期，水深约30厘米左右时，车门依然可以打开，而当水深达到60厘米左右时，车门则会变得难以开启。因此，遇积水路段，浅水区要快速撤离，深水区优先破窗逃生。和家用轿车不同，大巴车车身高大，载客量大，车窗多，乘客密集，且底盘更高，短时间积水不会快速淹没车厢，但人员慌乱拥挤，无序逃生，拥堵踩踏是最大风险。
3: 如果大巴被水淹成这样了，还能怎么求生呢？
6: 救命啊！救命啊！哎呀！救命呀、啊！
3: 喂，你好，我要求救。我们现在是在芙蓉北路上，一辆大巴车，白色的车壳，黑色的车窗。车内一共5名备考人员，水位已经到达了腰部。现在因为经过撞击，车窗已经破裂了。但是我们不敢出去，因为外面的水位更加深，快来救我们！哎，小心，小心玻璃啊，不能下去，外面的水位更深。
7: 不行不行，出不去，出不去。
1: 大巴车属于公共载客车辆，求救需重点说明人数、人员情况、被困状态，实时反馈积水上涨情况，配合救援人员远程指导避险。
4: 现在我们对车辆进行一个侦查。
6: 救命啊！
4: 好，往右。好，往右，好。
8: 救我，快救我！
2: 这时候不要慌，救援队会绕场一周，查看环境是否安全。
4: 好。
2: 我们一共五名被困人员。
4: 五名是吧？
2: 对。
4: 都身体都还正常吧？
6: 正常。
4: 好的，好的，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先穿好我们的救生衣，好吧？好，救生衣。我们一个一个上。你先上。
9: 好，现在所有被困人员，已上艇，我们进行安全转移。车队。
10: 首先，我们大巴车这一个，它的载人量大，在一个相对于密闭危险的空间里面，人员是很慌乱的，情绪不受控制，可能会造成一些恐慌，之后就无厘头的去进行一个逃生。对于我们这个大巴车跟小轿车，大巴车的一个特点就是车身比较高，徒手往车顶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二个是你如果没有扶具，你要在激流里面盲目的跳下去还是很难。所以我们尽量的铺床之后，在车内找一些自带扶具的装备，比如车的座椅啊，带扶具的衣服呀、空瓶啊等等，在车内等待于一个救援。
1: 当大巴车被困在积水中，低位积水时，从车门快速下车，撤离至高地安全区域。高位积水导致车门封闭时，应有序从两侧应急车窗撤离。
10: 以往的经验，大巴车的救援难度会更大一些。一个就是它很极大可能在一个流域里面，它车辆不稳固，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对整一个车辆跟周围环境的一个侦查，然后再确定人员的被困位置，以及人员的这一些身体状况。第二个，我们就会利用我们的舟艇、还有绳索等等这一些救援技术，对车辆进行一个固定，然后对被困人员的一个转移，避免在我们就业过程中发生二次伤害。
1: 通过今天的实际模拟，我们可以清晰地区分两种车辆的涉水避险差异。小轿车险情来得快，水压影响大，核心是快速弃车，果断逃生，绝不重启车辆。大巴车载客多，切忌盲目求生，需要做到听从指挥，有序疏散。夏季暴雨内陆多发，记住，车辆只是财物，生命只有一次。遇到积水涉水险情，掌握正确的自救求救方法，就能最大程度规避风险，守护自身安全。
11: 就在这几天，一台在天上飞了20多年的望远镜正一头栽向地球，而一个机器人正拼了命地往上赶去把它抱住。是谁把他推下来的？别着急猜，抬头看，就是他。先说说这台往下掉的望远镜，它叫雨燕，2004年上天，专门追猎宇宙里最猛烈的爆炸——伽马射线暴。到今天，它每天还在替全世界的天文学家干活。可你猜，把这位功勋老兵拖下水的是谁？不是陨石，不是黑客，是空气。一台几亿美元的硬家伙，居然被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一点一点往下拽。20年间，它的高度从600公里一路掉到了370公里左右，再不管，今年可能就要彻底坠毁了。
12: 雨燕啊，它是一个这个科学卫星，它有几吨重啊，也有几米大，轨道不高啊。初始发射的时候是600公里左右，现在轨道降到这个400公里以下了。400公里高啊，并不是真空，它其实是相对我们地球表面来说的，其实那时候还是有大气的。由于这个卫星的速度是7公里每秒。所以它受到阻力还是很大，会比较快速的这个衰减，而且越往低处大气密度越大，轨道衰减的又会越快，是因为太阳活跃爆发期啊，它会发射出 X 射线啊、紫外线啊以及高能粒子，在这些高能辐射和高能粒子的撞击下，高层大气就容易电离 和加热，整个这个大气层就像一个气球一样会膨胀，底层的大气就会到高层去，400公里高处这个密度呢就会急剧的增加，这样它的阻力比太阳平静期就要大很多，衰减得更快啊。科学家也测算过啊，400公里高处的衰减比平时太阳平静期的衰减可能要快10倍左右，而且雨燕没有发动机，没有推进剂，所以它在这个阻力作用下衰减的时候没法自己抬升轨道，如果不去救它，大概会在2027年左右或者2028年啊，它就会进入大气层啊，会烧毁。
11: 想拉它一把，这事儿47年前就有人试过。把时间倒回1979年，美国有一个空间站天空实验室，也是被太阳烤胀的大气一步一步拽了下来。NASA 当然想救它，计划等新造的航天飞机一上天，就送一台推进装置上去，把它顶回安全轨道。可航天飞机偏偏没赶上进度，等不及了，这个70多吨的大家伙1979年失控坠落，碎片砸进了澳大利亚西部的旷野。同样是和太阳赛跑，47年前我们差的既不是勇气也不是钱，是一件还没造出来的工具。那现在呢，我跟你讲，高速上车抛锚了会叫什么？拖车嘛。而卫星在天上抛锚了怎么办呢？这回 NASA 还真是叫了一辆太空拖车。2025年9月， NASA 掏出了3000万美元，找上了一家叫做 Catalyst 的初创公司。这家公司只用了7个月就交出了这台机器人，400公斤，冰箱那么大，名叫 Link。它怎么上天的也绝，装进一枚火箭挂在飞机肚子底下，飞到太平洋上空，半空中一松手点火，直接冲进轨道。造这么个航天器，传统流程动不动就是10几年，7个月，这个速度连 NASA 自己都说有点疯。给大家直观感受一下 Link 要抓住的这个雨燕，差不多呀就是这个家伙。哎，这个任务呢很简单，用这个夹子还把它稳稳地夹起来，还得拖住。哎，但是有2条规矩，第一呢，一根天线都不能碰断，第二呢，他压根儿没给我留一个能下手的把手。那胖坤，我来浅试一下。这个从哪儿下手啊？这没有任何抓手和角度，这样试一下。哎呀，但是这样很容易就碰掉这个天线，这样子吧。哎，但是这个翅膀好像又碰到了，这样。
8: 这样也不行啊，这样可以吗？
11: 是完全没个把手，还真是不好夹住啊。看出来了吧，这难呢就难在这儿了。雨燕这位老兵呢其实还挺配合的，他不乱动还能自己稳住姿态，可是他当年上天的时候那是根本没想过有人会来抱他，所以啊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为被抓准备的。哎，在370公里的高轨道上面用机械臂完成我刚才这一下子，这才是真正的难点。
12: 这次去救这个雨燕卫星啊，跟当年哈勃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有两点哈。第一点就是哈勃望远镜是派航天员去修啊，而这一次呢可以理解成派一个机器人去修。还有一点就是哈勃望远镜当时是预设了维修接口的，它有那个机械臂抓手，而且它维修的各个地方是模块化的，可以更换一些模块。但这次的雨燕卫星呢，它当初是没有预留这个维修的接口，而且呢它也是颗科学卫星，所以这次这个里程碑意义就是人类第一次啊对一颗没有准备维修而且是科学卫星又是在近地轨道进行在轨的维修。所以对以后大量的这种高价值的这个科学卫星啊，如果要延长寿命啊进行维修，这样就提供了很可靠的这个技术。
11: 但其实呀，上天救星星这件事呢人类早就练过手了。来看哈勃望远镜，前后5次都是航天员亲手飞上去修的，救他的全是人。 到了2020年，画风突变，一台商业机器人飞行器第一次给一颗快报废的通信卫星当上了外挂发动机，替它续命。你发现没有，救星星这件事儿呀，正在悄悄换班，从航天员玩命变成了机器人上班。而这一次的雨燕就是换班路上最新也是最大胆的一步。还记得开头那个把望远镜悄悄推下来的太阳吗？它一直都在，但是说句公道话，它也不是存心跟我们过不去的。给地球升温，把高层的空气烤得鼓起来，这是太阳几十亿年来一直

一直在做的事儿，从1979年到2026年没变过，往后也不会变。真正变了的是我们。47年前呀，我们差的是一件还没有造出来的工具，而今天人类手里第一次握住了一根把卫星重新推上去的杆子。猩猩会变老，可人类慢慢学会了伸出手把它稳稳接住。至于这一回啊，这辆太空拖车到底追不追得上，能不能抱住他的客人，咱们呀就看这几天了。

0: 今年蚊子可能迎来史诗级加强，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最近不少新闻都提到了同一个说法，今年天气暖，所以蚊子来得更早，数量更多，听上去挺吓人。可温度更高，蚊子真的就会更多吗？蚊子之所以能扛过寒冬，一到天暖就成群结队地冒出来，靠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保命技能——治愈。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昆虫界的终极休眠，哪怕在零下十度冻上20天，蚊子卵也能活着。只要天气够暖和，一点点水，比如一个矿泉水瓶盖的水量，蚊子幼虫就能马上孵出来，开始疯狂繁殖。而去年到今年反常的暖冬，加上持续的春雨，正好给蚊子的繁殖按下了加速键。
1: 既然今年蚊子这么凶，我们就抓几只来看看。你好，同学。
2: 你好。
1: 我们抓蚊子布陷阱这个位置有没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了。我们蚊子的话，它主要是栖息在这种阴湿的水边，它还有这种像树底下呀，然后草地边呀，森林里面一般比较多。
1: 那我们平时抓蚊子需要用到什么工具呢？
2: 我们一般用这种诱捕灯，通电后将它放在室外。蚊子的话，它是有趋光性的，就会把这个蚊子电晕，它会直接聚集在这个底下，然后我们再带回实验室去收集就可以了。
0: 在湖南农业大学的动物医学院，研究蚊子是这群师生们的日常工作。为了摸清这些小家伙的战斗力变化，他们每天都要和蚊子打交道。这些被选中的幸运儿在通过存活考验后，即将迎来他们的高冷时刻，一场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终极速冻。只有这种快速冷冻的样本，才能帮科学家们按个暂停键，潜入样本的基因，去探寻那些藏在微观世界里的生存密码。刘国华，湖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院长。
3: 如果冬天的时候它的气温高1.5摄氏度左右，那么根据我们的数据模型预测，它的死亡率就会从80%到90%降低到40%到50%，那么也就是说还有一半以上的蚊子它是存活下来了的。而且温度越高，它的繁殖时间从8到15天左右有可能会降到7到10天左右。换句话说，今年的温度越高，蚊子的世代数它就会增多2到3个世代，这么一来，整个一年里面的蚊子的数量它就会比往年会多很多。那么我们对蚊子的研究表明啊，现在的蚊子的抗药性耐药性也越来越严重了，主要表现为在靶基因的改变，也就是我们的 KDR 基因的突变，另外一个是它的代谢的改变啊，代谢的改变就是酶的活性的升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行为习惯的改变，就是我们处理用药物处理过的表面它就不接触了。
1: 这蚊子数量太多，繁殖又快，我们这边杀虫剂还没准备好，蚊子就已经产生抗药性了。该怎么对付这些加强版的蚊子呢？国家卫健委给出了最硬核的4字真言：翻盆倒灌。
0: 蚊子从生下来到长出翅膀会咬人，得经历卵、幼虫、蛹3个阶段。划重点，这3个阶段全都离不开水，一旦没水，它们就活不成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翻盆倒灌，把积水清理干净，断了它们的生路。
4: First blood, double kill.Triple kill, quadra kill,
3: 就是您单纯的把家里的积水倒到户外或者是下水道里面，效果可能没那么明显。我们还需要在下水道里面采用高温烧开的水，把它浇灌下去，进一步杀死它的幼虫。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下水道上面可以铺一层那个漏网，蚊子无法飞出来。还有第三个方法，就直接在上面喷洒药物啊，直接杀灭它的蚊子。
0: 刚才教了大伙一招专门对付家里的蚊子，但最近咱们南方地区持续降雨，室外的花草丛里那些已经飞出来的蚊子咱们可管不住。那出门在外的时候，咱们怎么防着点呢？
1: 第一，物理隐身，穿浅色长袖长裤，蚊子天生喜欢深色，穿浅色啊，它就看不见你。第二，化学结界，出门喷驱蚊液不用挑牌子，关键看成分，认准避蚊胺或者派卡瑞丁。第三，消除气味，运动出了汗啊，赶紧擦干，汗味里的乳酸可是蚊子的最爱。就这三步，外出防蚊，简单直接，最有效。
0: 另外，大家被蚊子咬了可别不当回事儿，要知道白蚊伊蚊可能会传播登革热，要是被叮咬后发高烧，千万别自己乱吃布洛芬或阿司匹林退烧，必须赶紧去医院，并且一定要告诉医生你是被蚊子咬了之后才发高烧的。
1: 面对今年这波强势袭来的加强版蚊子，咱们不用恐慌，但也绝对不能大意。看完节目啊，赶紧去自家阳台瞧瞧有没有积水，出门记得带好防蚊液，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把蚊子扼杀在摇篮里。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明晚七点半，去下。
5: 你很厉害哦，你现在已经走了一大半了。
6: 真的？
5: 别害怕，我牵着你呢。
7: 哇，那个小女孩油盐不进，人都已经回来了，就不需要再去跟她谈什么幼稚的交易了。还有，至于那个郭香林，婚礼闹成那个样子，搞得我现在很没有面子。
8: 他人呢？
9: 郭女士，陆总，
8: 放开我！
9: 让你
8: 这么在
9: 自取其辱了。
8: 什么叫自取其辱？
4: 明晚七点半，去下。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除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是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923年8月，暑热仍在蔓延。小兵沈从文对他所在部队的长官说，他要去北平闯世界。湘西靖国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湘西巡防军统领陈菊珍并不感到吃惊，他告诉这个有点文采和书卷气的小兵，若是闯荡不成，这里仍然留有他的饭碗。陈菊珍吩咐给他预支了3个月的军饷，27元。

0: 洗锅中饭，哎呦开砖哦，哎呦哎呦呦吼，又见你大哥，何时亮呐？又见你哥哥，把事冲。
1: 这个显得有点清愣的青年很难意识到，日后家乡在自己的命运中是那么的特别。明明已经走了很远，却又像始终都没有离开。

0: 湘西虽号称偏僻，在1500年前的《桃花源记》被形容为与世隔绝的区域。战国时被放逐的楚国诗人屈原，驾舟溯流而上，许多地方还约略可以推测得出，便是这个伟大诗人用作题材的山精洞灵。篇章中常揭喻的臭草香花，也俨然随处可以发现。
1: 这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个古朴隐秘却又不乏浪漫的世外之地。在沈从文生活的时代，湘西是整个湖南西部地区的统称，涵盖了今天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常德、张家界、怀化等地。绵延的武陵山和雪峰山两大山系，以及紧邻的云贵高原，把这里围成了一个景湖封闭的地理单元。上千条溪流从中奔涌而出，汇聚成沅水、澧水两大水系。由于交通闭塞，长久以来，这里都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0: 湘西是个苗区，同时又是个匪区，富人都会放蛊，男子特别欢喜杀人。这种想法似乎十分可笑，可是有许多人就那么心怀不安与好奇经过湘西，因此湘西就在这种情形中成为一个特殊区域，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野蛮与优美。
1: 这是沈从文在散文集《湘西》中对家乡的一段描述，因为荒僻而总是被人误解。

清道光三十年，沈从文的曾祖父沈其山携家眷逃荒，他们离开贵州铜仁白水乡，一路风餐露宿，途经湘西时看到这里青山叠翠，云雾缠绕，妥妥地隐藏在大山深处，曲折幽深，隐秘性给人带来了笃定的安全感。河流奔涌，草木葱茏，适合生存与拓展。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凤凰。沈其山想起历史上凤鸣岐山的传说，那被认为是周朝即将走向兴盛的吉兆。脚下不期而遇的这块名为凤凰的土地，和自己名字里的岐山，不是正应了凤鸣岐山这个典故吗？或许这里会为自己的家族带来好运。沈其山轻轻缓了口气，仿佛命中注定一般，决定不再迁徙。后来他和家人选了一个叫黄罗寨的地方安顿下来，营建家园。

0: 170多年过去了，当年收留了他们的湘西，山水依旧，却又悄悄换了人间。曾经封闭偏远的山乡，如今借助现代化的交通，连接起了外面的世界。凤凰过去称为镇干，由于山川险要，道路深阻，历史上这里曾是中央王朝无暇顾及的边缘山区。明清以来，为加强对当地的管理和控制，中央政权在湘西修建了全长近200公里的南方边墙，大量的哨台、炮台、碉堡、官箱、关门等设施，以及无数用石块垒成的兵房由此留了下来。随着南方边墙的修建，沅水流域古楚国的后裔迁徙到这里生活，神秘的楚巫文化与彪悍的苗族血性对抗并交融，形成了凤凰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沈从文笔下的故乡并非只有粗野和彪悍，还有纯善与安分。
1: 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辱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漠不敬神守法。
0: 也是在这座安逸的小城里，走出了湘军最精锐的一支队伍，素有无湘不成军，无甘不成湘之说的甘军。

沈从文的祖父沈洪富就曾是甘军中的一员。1853年，16岁的沈洪富加入甘军，因作战勇敢而迅速擢升为云南昭通镇守使，后又任贵州提督，官至从一品。功成名就的他，由此率沈姓家眷从偏远的黄罗寨迁入城中。但造化弄人，沈从文这位传奇的祖父，后因作战时留下的枪伤复发，31岁时英年早逝。在这之后，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也加入了湘军，被派去北方守卫大沽口炮台。适逢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他死里逃生回到湘西。

沈从文的母亲黄素英是一个土家族女子，出身书香门第，见多识广，并懂医方，还是凤凰第一个学会照相的女子。她婚后共生育九个儿女，其中长大成人的只有五人。她是个勇敢的女人，因为丈夫常年在外，她毅然挑起大家庭的生活重担。沈从文回忆说，我等兄弟姐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这个瘦小机警富于胆气与常识的母亲担负的。祖父与父亲的尚武之风以及母亲的文化启蒙，塑造了沈从文的性格，并赋予了他一武一文的双重气质。湘西民族融合的印记在这个大家庭里表现得尤为明显。除了出身汉族的祖父和出身土家族的母亲，沈从文还有一位素未谋面的苗族祖母。苗族姑娘身上银饰的响声一直是沈从文美好的回忆。

直到长大后，他才得知祖母的苗族身份。那位名叫张氏的女子为家族生了两名男孩后便离开了，却把苗人的血统永久印刻在了沈从文身上。那些从小看过和听过的苗族故事也深住在他的心里。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没有文字，却是一个追寻美的民族。女子们会绣出美丽的图案，装扮她们的生活。苗族生活中最隆重的仪式便是祭祀，祭祀自然中的各种神灵，山神、雷神、谷神，以及他们传说中的祖先蚩尤。苗人的祭祀仪规从祭祀蚩尤演化而来。古时苗人出征或举办重大活动前，都会进行这样的仪式。传说蚩尤是勇敢善战的苗族首领，他在与黄帝和炎帝的大战中被割掉头颅后，一手提着脑壳，一手挥舞大刀，继续指挥战斗。其981个兄弟的人马分3条路线，东征西讨南迁。其中一支人马迁入湘西的武陵山区定居下来，发展成了今天的湘西。

主持祭祀仪式的苗族巫师称为八代，个个都身怀绝技，爬刀梯、采火犁，展现的不仅是胆识和技巧，更是在向祖先表明虔诚的心迹。如今这些绝技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代代传言。虽然岁月在不停地变迁，但苗人英勇顽强、不懈进取的血性与担当仍然在惊人的身体里流淌。

0: 名字李培贤，我你家公家婆提板凳，家公么嘞打破嘞，爷爷姐姐日出嘞，走到白龙上，听到嘎嘎响，有座浮桥，有座桥，有座白鸟白沙头。
1: 代代传唱的童谣，诉说着当地的烟火气。作为清朝末年大湘西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依山傍水的凤凰繁盛一时。1902年，沈从文出生在凤凰县城，家人为他取名沈月焕。
2: 我从小到4岁左右，始终健全肥壮，如一只小豚。到6岁时，我的弟弟方2岁，两人同时出了疹子。我还记得我同我那弟弟两人当时皆用竹垫卷好，同春卷一样竖立在屋中阴凉处。家中人当时夜已为我们预备了2具小小棺木，搁在廊下。十分幸运，两人到后居然全好了。
1: 虽然日后沈从文一再称自己为乡下人，但实际上他的成长环境比当时大多数同龄人都要好。

0: 我因此一病，却完全改了样子，从此不再与肥胖为缘，成了个小猴精了。
1: 受师徒重振祖父荣光，却未能如愿的父亲影响，沈从文从小的志向是做一名将军，他的兴趣并不在书本上。
0: 来去学校，我得拿一个书篮，内中有十多本破书，有包剧杂志、幼学琼林到论语、诗经、尚书，通常得背诵，分量相当沉重。逃学时还把书篮挂到手肘上，这就未免太蠢了一点。凡这么办的可以说是不聪明的孩子，因此我们就想出了一个方法，把书篮寄存到一个土地庙里去。

0: 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不同社会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我可看到针铺门前永远必有一个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低下头来在那里磨针。又有皮靴店，大胖子皮匠天热时总舔出一个大而黑的肚皮，上面有一撮毛。边街又有小饭铺，门前有个大竹筒，插满了用竹子削成的筷子，有干鱼同酸菜，用钵头装满放在门前柜台上，引诱主顾上门，意思好像是说，吃我，随便吃我，好吃。
1: 少年时代的沈从文尚不自知，

0: 所看到的这些家乡景物，会潜移默化影响他一生的兴趣与审美。沈从文一边在学堂与街道上顽劣地成长，一边在大人的呵护或棍棒下观察与体味着这个复杂而热闹的世界。
1: 下课时间到了，老师，你们辛苦了。
0: 沈从文频频逃学的文昌阁小学成立于20世纪初，这座百年老校现在是几千名孩子的成长之地。
2: 上课时间到了，请同学们自觉成行，新生走进教室准备上课。
0: 1911年，沈从文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突然被外面的枪炮声打断。这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此后各地响应，爆发全国性的旨在推翻清朝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革命。12月17日，凤凰起义，苗族群众是起义军的主力。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参与了组织，他事先送沈从文的两个姐姐和哥哥弟弟躲避到苗乡，只留下了想看热闹的二儿子。
3: 听说同我爸爸留在城里，我真欢喜。我记得分分明明，第二天晚上叔父红着脸在灯光下磨刀的情形，真十分有趣。我家中有2支广式猎枪，几个人一面检查枪支，一面又常常互相来一个莫名其妙的微笑，我也就跟着他们微笑。四叔说，多，你这个小东西还不去睡，回头要猫儿吃你，赶快睡去。于是我便被一个丫头拖到上边屋里去，把头伏到母亲腿上，一会儿就睡着了。

进入睡梦的沈从文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更无从知晓这样一个夜晚对于凤凰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的梦乡一定安静而甜蜜，外面的世界

作为起义的组织者之一，他的父亲沈宗嗣带着起义军在凤凰城内与清军展开了彻夜厮杀。

0: 天亮时，一切又恢复了宁静。醒来的沈从文发现，身边的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1: 这一夜中，城里城外发生的事我全不清楚。几个叔叔全不见了，男的只我爸爸一个人，

0: 他是那专用的台式椅上，低下头来，一句话不说。我问他：“爸爸，爸爸，你究竟杀过仗了没有？”小东西，莫乱说。夜来我们杀败了，全军人马覆灭，死了上千人。正说着，高个叔父从外面回来了，满头是汗，结结巴巴地说：“衙门从城边已经抬回了410个人头，一大串耳朵。”
1: 这是沈从文人生中第一次感受战争的残酷，但年幼的他似乎并不觉得害怕，甚至产生了更多的好奇。第二年3月，起义终于成功。之后，沈从文的父亲去了北京，与同乡组织了铁血团谋刺袁世凯，被侦探发现，逃到关外隐姓埋名，直到多年后才回到湘西。在沈父流落关外的日子，沈家逐渐败落。
2: 所见的，那么沈从文这个人的话，他是一代文学大师。
1: 这所曾见证了沈家荣耀的宅子，穿越100多年的风雨，一直留存到现在，如今已成为凤凰古城的重要文化地标。这座洒满了自己青春记忆的凤凰小城，对沈从文来说是成长地，也是出发地。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4: 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4: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向湖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0: 科技赋能智能建造，2026长沙筑博会开幕，毛伟明、倪虹出席。
1: 2026年湖南高考录取分数线出炉，录取工作将于7月8号至8月16号进行。
0: 红色热土，青春湘潭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明天开幕。25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工作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会精神，研究全省贯彻意见，听取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近期工作开展情况汇报。
1: 会议强调，要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性，紧紧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人才链，促进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良性互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进一步丰富应用场景，持续深化以岳麓山实验室为纽带的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推动以音视频产业为重点的文化和科技融合，鼓励市州以行业领域或科创平台为载体的改革试点，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会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一带一步区位优势和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奋勇争先的殷殷嘱托，找准湖南在三基地一枢纽建设中的定位，主动对接融入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布局实施一批重大项目，探索产业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机制，加快构筑承接产业转移的拦水坝。要进一步坐实全省一河两赋三带四区区域发展格局，促进各区域板块协同融通、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对口援疆、援藏和省内对口帮扶工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自觉向老党员、老同志学习，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要用心用情做好相关服务保障，加强走访慰问、典型宣传，让老党员、老同志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会议指出，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做深做实党内监督、推动一把手规范用权的重要举措。要深化思想认识，精心组织实施，全面压实责任，确保贯彻落实不偏向、不走样。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惨痛教训，坚决扛起整改政治责任，真正从政治高度抓好安全生产，从思想根源纠治政绩观偏差，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切实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强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构建安全生产一盘棋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查找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继续抓好相关问题整改整治，把抓好学习教育与守底线、促发展等工作更好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手硬。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于6月10日至6月24日对湖南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 近日，考核巡查组第六组向湖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周兴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沈晓明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周兴指出，湖南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全省部署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省领导以上率下带头包保重点行业领域，深入一线开展明察暗访，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考核巡查组通过明察暗访发现，相关地区和部门在树立和践行安全发展理念，落实三管三必须，防控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严格监管执法，规范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机构等方面存在差距和短板。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周兴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沈晓明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湖南开展明察暗访，既是对全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推进安全发展的把脉问诊，也是对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的有力推动。对考核巡查组反馈指出的问题，湖南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整改。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全省上下牢固树立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稳定保平安同样也是政绩的理念，以抓好这次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推动全省安全形势根本好转，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折不扣抓好反馈问题整改，明确任务清单，注重分类施策，坚持举一反三，务求取得实效。要深化重点攻坚，严格监管执法，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社会共治，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水平。要切实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考核巡查组现场向湖南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有关成员、湖南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湖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25号上午，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正式开幕。
1: 开幕式上，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书记部长倪虹出席并共同启动开幕。本届住博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以科技赋能智能建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紧扣智能建造

0: 赋能智能装备、智能建造赋能好房子、智能建造赋能城市更新三大主线，现场布置了智能装备、建筑工业化、智能建造、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等五大展区，展览面积超4.5万平方米。三一、中联重科等全球工程机械50强企业将集中展示一批智能绿色建造装备，中建五局、湖南建投等上下游合作伙伴共同参展，充分展示链主引领加配套企业跟进的全产业链生态，进一步提升湖南建造的品牌影响力。本届展会为期3天，将举办1场主题会议、2场全国性重点交流活动及6场专题交流会，吸引了美国、德国、荷兰、阿联酋等29个国家和地区的74家政府机构、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展，预计参展参会人数超4万人次。筑博会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6届，共吸引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6万人次参观参会。今年1到5月，湖南建筑工业化与智能建造完成产值1579.3亿元，同比增长23.9%。设计模数化、部件标准化、生产规模化、产品场景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发展格局加速形成。省领导蒋迪飞、陈静，住建部副部长宋有春，中国工程院院士聂建国、于志武、李国强，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以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老挝等国驻华使节出席活动。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在长沙市芙蓉区调研城市更新和基层治理工作。来到五里牌街道燕山街社区，毛万春沿街巷细致查看社区环境整治、配套设施改造、公共空间提质等更新成效，对社区旧貌换新颜的改造成果给予充分肯定。毛万春指出，城市更新事关民生福祉与高质量发展大局，全省各级政协组织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独特优势，将分忧意识和底线思维贯穿工作全流程，统筹发展与安全，积极搭建沟通桥梁与协商平台。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基层听民意、查实情，围绕平安湖南建设重点开展民主监督，聚焦城市更新难点、社会治理短板，精准建言献策，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贡献政协力量。
1: 6月24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到益阳市，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参加鹤山小组主题活动，并调研群众身边风俗问题集中整治、防汛备汛、安全生产及纪检监察三化建设等工作。魏建峰强调，人大代表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机关的人民指向，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以实干实际赢得群众信任。各级监委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全力支持人大工作。魏建峰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将监督保障正确政机关落地生根作为践行职责的重要抓手，坐实政治监督，强化日常监督。要以决战决胜姿态，纵深推进集中整治。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跟进监督。要推动三化建设走深走实，持续锻造4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今天上午，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会上公布了今年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0: 2026年湖南高考录取分数线出炉，历史类本科线为446分，物理类本科线为400分，高职专科线均为20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历史类494分，物理类481分。该分数线将作为强基计划、军事院校和高校专项计划等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和部分高校招生时的参考依据。针对即将于明日启动的志愿填报，省教育厅就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志愿填报投档及录取规则进行了详细解读，并提醒考生务必吃透政策，审慎填报。
3: 往年的志愿的填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啊，总有部分的考生呢出现这个填报的错误、漏填或者是填报了无效志愿的情况。希望每一位考生呢都秉着对自己负责、认真了解。

0: 了解招生政策，细致的做好志愿填报，顺利的考入了理想的院校。
1: 关于录取环节，在往年的招生录取期间，总有一些不法分子和违法机构进行谋取钱财的招生诈骗活动，一些考生和家长往往轻信许诺，上当受骗。省教育厅提醒，除了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绝对没有安排其他任何机构进行普通高校招生。一旦遭遇诈骗，请第一时间报警或拨打省教育考试院举报电话0731-8809-0301。
2: 我再一次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中，绝对没有任何人可以用钱买分数，绝对没有任何人在高校招生中享有特权。
1: 根据安排，湖南今年高考录取工作将于7月8号至8月16号进行。今天，2026长沙筑博会开幕，集中展示了湖南建筑业转型升级的最新成果。未来的房子怎么盖，城市怎么建，一起去看看。
3: 本届筑博会展览面积4.5万平方米，设置了智能装备、好房子、城市更新三大展区，工程机械、房企、头部建筑机器人等各类头部企业集中登场。中建五局协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 CETA 项目参展，现场展示了一整套机器人盖楼的智能装备。这种连廊的双子塔，它每一层的结构都不同，传统的施工方式难度极高，因此施工方设计了一套轻量化的装配式造楼机，再加上布料机器人提高效率，让建筑中央的结构核心施工效率提升了20%。
4: 我们在复杂的这个高层应用场景中打造了智能建造模块体系，我们后面还会在产品的研发和迭代推动行业的智能建造的进步。
3: 什么才是未来的好房子？三一筑工展出的三生一品筑居项目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社区整体抬高4米，从根本上解决潮湿倒灌这些麻烦。外墙自带保温层，楼顶铺了光伏板，住着舒服还省能耗。它采用一体化的智能建造体系，构建能够在工厂实现自动化的生产、预制，再到现场拼装。
5: 在我们的三生一品项目里，我们融合了我们研发的技术、装备以及平台方面的优势，结构安全、建筑防水以及综合的智能化程度更高，用户体验更好。
6: 我现在筑博会的现场被一个超级大乐高房子吸引了，这就是中国铁建的五横模块房。这个房子居然是在开展的前一天才组装好的，不仅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整个搬来，也可以整个搬走。
3: 城市建设越来越快，房子能不能也跟着动起来？在中铁城建展区，这款新型的移动建筑五横模块房从里到外工厂预制，它拉到现场拼积木似的装好就能住，恒温恒湿，低噪节能。而这种移动式的气模建筑不需要开挖地基，能扛更高海拔更极端工况，拆完没垃圾，还能循环用上30次。
7: 是工厂预制，拆装便捷，分别覆盖极端工况、城市更新、文旅民宿、乡村农房等场景，以绿色轻量化建造方案，多维度解决各类临时与配套用房需求。
3: 汛期来临，城市内涝和地下管网隐患怎么防？湖南灿通科技给出了新解法，管道和检查井一体成型，解决柔性管和刚性井连接处容易渗漏的老毛病。
8: 普通的管材可能只有3-5年啊，几年之久，但我们的管材打底应该是50年起没有问题。后续的话，我们也在数字化呀、普及化、智能化乃至 AI 方面进行更新进一步的研究。
9: 湘江潮涌，连城待发。6月26号到28号，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将在伟人故里湘潭拉开帷幕。这是长株潭都市圈内城市首次承办这一盛会，也是湖南文旅产业迈过1亿元大关后的全新起航。
3: 说到红色资源，在湖南还真没哪个地方比湘潭更有底气。您往韶山冲里走一趟，毛泽东同志故居里头，那张木桌、那条板凳还照着少年毛泽东当年生活的样子摆着。就是在这栋土坯房的阁楼上，他亲手创建了中共韶山特别支部。整个湘潭光红色资源就超过300处，革命遗址90多处，说它是座没有围墙的红色博物馆一点不夸张。但光有老底子还不够，真正让这些红色故事活起来

0: 使湘潭人翻着花样搞创新。韶山的红五星剧场里，情景剧《醉忆韶山冲》，声光电加上歌舞戏剧，让年轻人看得挪不开眼。湘江中间那个杨梅洲，湘潭唯一的江心岛，以前冷冷清清，现在搞成了都市田园，原生态的底子在，又多了几分烟火气。仰天湖那边，上千亩水面波光粼粼，咖啡厅、音乐餐吧、小书吧就藏在草坪和湖水之间，好多人专门开车过来，就为发发呆、喝杯茶。万楼底下更会玩，芙蓉国里房车营地直接把潇湘八景做成主题房车，100多台特色房车沿着湘江排开，
1: 走进去就觉得特别有点这个叫什么世外桃源，这不管是在感官上还是心理上都能够起到一个疗愈的作用。
2: 我们以微度假慢生活为基底，以现代休闲娱乐体验为抓手，聚焦都市田园生活的体验、萌宠社交的互动，以及我们文创、餐饮等等多层次丰富的业态，来打造这样一个产品。
0: 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大幕即将启幕，接下来3天就等您亲自来感受红色热土里透出的那股青春活力。
3: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14五期间，湖南将耕地置换改革列入全省第一批重点改革事项，牢牢守住耕地红线。
0: 在南县班嘴村，村民习惯在房前屋后种茶树，这些树占了地，没法种粮食，而河边的不稳定耕地种粮风险大，产出低。针对这个问题，2024年，湖南在全省启动构建汛旱并防与耕地置换协同推进机制改革，
4: 推动园内的这个林地与园外的这个耕地不稳定耕地进行置换，推进小田改大田、散田变整田、旱地变水田。近2年，我们新增耕地4200多亩。
0: 班嘴村将60多亩林地全部开垦，流转给了公司。置换后，每亩地年产粮食1100公斤，农户户均流转土地年收入4-5千，还能就近务工。
5: 原来我们这块有60多亩都是林地，现在置换成了我们的耕地。我们村里还有一些废弃的鱼塘、藕塘、排水沟等等，这些村民都会主动的申请复垦成耕地。
0: 在常德南部的丘陵地带，过去向山地要粮食的思路下，出现了大量挂在陡坡上的耕地。这些地块不仅产量低下，更潜藏着水土流失的生态危机。
6: 下点雨就有饭吃，不下雨就常年是干旱，所以这块田地以前种田嘛，就根本就不合算，最多的产量也就5成，就200-300斤的稻谷。
0: 2025年，湖南省出台构建汛旱并防与耕地置换协同推进机制实施方案，通过林地上山、耕地下山的核心思路，帮助常德土地功能复位。
7: 针对25度以上坡耕地和年限不一耕种地块，按照一耕者耕、一林者林原则，推动3上分3下，让集体收益、群众增收。
0: 2024年10月至今，湖南新增优质耕地28万亩，全省万亩以上规模化耕地片区新增77个。
8: 下一步重点是推动耕地置换改革从试点探索走向全面铺开，通过产业培育提升流转土地的经济效益，节节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和农民利益底线。
9: 连日来，湖南多地纵深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整治，接连查处多起非法储存经营烟花爆竹的违法案件，排查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
0: 近日，桃江县接到群众举报，在一家超市库房查获一批违规存放的烟花爆竹。这家超市所在的楼房为商住多合一场所，1到3楼全部为居民住宅区，烟花爆竹紧邻居住空间存放，消防安全隐患突出。执法人员当场扣押全部涉案烟花爆竹，完成规范封存转运。根据群众举报线索，桃源县在龙潭镇燕家西村一家店铺里查获266箱非法储存的烟花爆竹。经核查，这家店铺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桃源县公安局依法对涉案当事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后续桃源县应急管理局将依规向提供线索的群众发放1000元奖励。 在靖州文溪乡水屯村，执法人员排查发现，当事人赵某在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储存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将自己住房作为储存点，违规囤积烟花爆竹117箱，周边还堆放了大量易燃杂物。
10: 没有规范仓储条件，没有专业消防设施，爆竹紧贴电路开关，安全隐患十分突出。
0: 执法人员对赵某进行立案调查，依法查封扣押全部非法烟花爆竹，并安排车辆转运到专用仓库保管，后续将按照规范流程销毁。宝靖、安乡、衡阳县等地对前期查获的一批违法涉案烟花爆竹开展统一销毁。昨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协调中央调拨的20000多件套救灾物资运抵怀化，涵盖折叠床、被褥、夏装、应急包等，后续将根据各县市区受灾情况合理分配，确保第一时间发放给受灾群众。6月18号以来，怀化已累计派出应急抢险队伍2200多支，共2.4万人，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6万人。
3: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25号到27号，湘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8号开始，湘北、湘中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号到7月2号。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省气象台提醒，要重点防范前期强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关注28号开始湘北、湘中强降雨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建议湘南地区在充分保证防汛和水利设施安全的情况下，关注雨情变化，科学利用水资源。
9: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3: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9: 再见。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1: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有我在，走下去。
0: 就有希望。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真的吗？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绝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保守好，有我在，敌就在。中国加油！
2: 这次动作京都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
3: 105年，这束光一直在传递。有我在，
2: 有我在，
4: 有我在，
2: 青春接力。
5: 有我在，
2: 有我在。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请大家注意安全，
3: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4: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5: 大家都跟我们啊！
4: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6: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至上，安全第一。
1: 带什么东西？
2: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3: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4: 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1: 啊！
4: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3: 听我的，
1: 听我的，
3: 听我的，
4: 我的，
1: 听我的，听我的。
5: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6: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7: 大雨持续，城市出现多处积水。
8: 低洼处积水，请居民迅速转移。地下车库和仓库的物品，请往安全地方转移。行人请勿涉入积水街道，以免掉入下水道。汽车不要涉险进入积水道路，城市内涝需警惕，转移防范要牢记。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闪亮爱。

你的亲妈，她还活着，她没有死，她就是这个医院院长的夫人，叫王雪萍。

0: 这么多的事情，命运一直都是在和我开玩笑吗？他不觉得这样一点都不好玩吗？
1: 小妹妹，你是改衣店的吧？你这么年轻，手艺又这么好，对将来自己的职业有什么打算啊？
2: 最近也在想这件事儿，可我想来想去，我除了会做衣服，其他什么都不会。
1: 你很喜欢做衣服吗？
2: 是啊，很喜欢这行。
1: 你知道 Swan 公司吗？
2: Swan？
1: 嗯，
2: 我当然知道啊。
1: 你可以去试试啊。
2: 我？
1: 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争取一个面试的机会。
2: 我当然愿意啊。
1: 昨天我见了你，我就特别的喜欢你，看来啊，我们是有缘分，所以我想推荐你。我在琳琳那儿看到一个设计师比赛，是专门为新人准备的，我觉得很适合你，你要不要去试一试？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午餐，你过几天就要比赛了，我特意给你做的，给你打打气。珍珠，你太不容易了，一般的女孩像你这样的年纪还在念书还在玩呢，可是你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其实除了琳琳，我曾经还有个女儿，因为你长得像她，所以我真心喜欢。

我怎么净做噩梦啊？啊！哎呦，我是不是快要死了？我可不能死呀，我还有好多事儿呢。

珍娜，珍娜，你回来了没有？哟，这珍娜谈工作，在哪儿谈去了？怎么到现在也不回来呀？家里空荡荡的。

0: 珍珠，
1: 嫂子，
0: 你坐这干嘛？
1: 哦，没什么，
0: 没什么，回家吧，走，
1: 来，
0: 走啊。

0: 回来了。
1: 困了就睡呗。
0: 那怎么行呢？必须要等老婆大人回来，否则孤枕难眠。累了吧？坐下，我给你揉揉。
2: 这么好的福利啊！
0: 这是必须的。
1: 哎呀，加班回来，老公还可以给我按摩，真好。哦，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啊，碰到珍珠了。啊。他坐在门口发呆，也不进家门，感觉有点怪怪的。
0: 他怎么了？
1: 不知道。哎，他平时很喜欢发呆吗？
0: 不是啊。难道是心里有事儿？
1: 继续啊。

0: 你克死你父母，现在你又害死了我们家志伟，你这个丧门星！
1: 你的亲妈，她还活着，她就是这个医院院长的夫人，叫王雪萍。
2: 我就是王雪萍。

0: 老公啊，一会儿你自己管你自己了啊，我是来不及了。
1: 行了行了，你别管我了，我知道你最近接了一笔大生意，忙归忙，咱可得有个限度，别把自己身体熬坏了。
0: 知道了，不过你说的也是。哎，你来你来，快点，我以前呢只能胜任一个角色，要不就做家庭妇女，要不就做职业女性，现在两者兼顾，我还真觉得我有点胜任不了了。
1: 行了，你放心的去忙自己的吧，家里的事儿我帮你做。
2: 老公，你真好。
3: 不好啊，奶奶一早很忙的，忙不过来。
1: 王小吉怎么了？
3: 好了好了，哎，这个珍珠啊，一早就把孩子扔在房间里，这人去哪儿都不知道了。
1: 他这么早就上班了？
3: 谁知道呢？
0: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志文啊。
1: 哎，你慢点。
4: 哎哎，珊珊，嗯，珍珠不在，你帮我淘一下米。
0: 淘米啊？妈，我一早的会，那我淘完米我就走啊。
1: 哎，珊珊，你放那儿吧，别管了，我来。小琪，听话啊。别闹了，大伯去帮大伯母干活啊！
4: 哎呀，你就别掺和了，赶紧把我那外套帮我烫好了，快点儿！
1: 啊，
4: 黑色的那件啊！
1: 哎，
4: 小琪，你乖啊！珊珊呀，
0: 嗯，
4: 昨天晚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12点啊，我跟珍珠一块儿进的门。
4: 珍珠也这么晚回来？我说你们这么晚回来，是不是应该给家里打个电话呀？
2: 哦，妈，对不起啊，以后我尽量会打的。
5: 好，妈，我准备好了。
4: 没呢。哎，我问你啊，你知不知道珍珠一大早去哪儿了？
6: 不知道啊，她已经出门了吗？
4: 这丫头。最近是怎么了？
0: 妈，我昨晚回来的时候啊，珍珠一个人坐在门口，也不进家门。我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说。我觉得她有点怪怪的。米我淘好了啊，这个我给你收好，我真来不及了，先走了，好吗？
4: 哎，你，哎，高然，
6: 啊，
4: 你别睡不醒的样子，你帮我照看一下小琪好不好？一个个的都指望不上。没看我这一大早的都忙不过来，
6: 哎，小七，出来喂你完了。
7: 站住！谁让你进来的？
8: 对不起啊，可不可以告诉我，院长夫人在哪个病房？
7: 你问这个干嘛？
8: 这是我的私事儿。拜托你告诉我，
7: 如果是这样，我就更不能告诉你了。我怎么知道你会对院长夫人做什么事啊？
8: 我刚才去护士站问过了，他们不告诉我，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只能来问你。
7: 所以我必须要知道，你找院长夫人到底有什么事啊？
8: 你可不可以不要问那么多？我求求你了，告诉我行不行？
7: 你给我理由啊！
8: 我真的找他有要紧的事儿，我求求你了，可不可以告诉我？

0: 小心啊！雪萍，你今天这么精神，不是装给我们看的吧？
1: 你放心，我没问题。虽然过几天还要透析，可是至少现在，我现在很好。
2: 那就好。
3: 爸，我跟妈只是去公园散散步啊，你干嘛那么小气啊？你平时跟妈相处的时间比我还要多呢。
1: 你要是那么不放心，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吧？有你爸爸陪着就行了。你不用天天来，每天上班还跑医院。哎呀，你看，都瘦了很多了。
3: 哎呀，妈，没事。您不是刚好有件很漂亮的衣服在我那儿吗？这样很好啊，我过几天肯定穿得下。
1: 琳琳，不要为了一件衣服伤身了。哎，你现在正好可以。 让工作室去做一件一样的，我们可以穿母女装。
3: 妈，是姐妹装。
2: 你们俩在一起。

0: 真的啊？
1: 哎，奶奶我来。
0: 哎呀，别，烫，快坐。昨天晚上你去谈工作，谈得那么晚，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
1: 奶奶，你知道吗？高然大哥知道我快毕业了，昨天去杂志社帮我问实习的事儿，结果杂志社刚刚打电话来，你猜怎么着？他们让我下星期就去实习。
0: 哎呦，太好了！
1: 而且工作时间特别合理，一点都不耽误我平时上课。
0: 这小伙子真不错，还真是个办事儿的人啊。人家还是心里有谱，这一张口，事儿就办成了啊。
1: 还不止这些呢，奶奶。他昨天还给我很理性的分析，要不是他，我实习的事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着落呢。我觉得高然大哥是我的福星，哎，一遇到他什么事儿都变得顺利了。奶奶，你要知道好生活杂志社可不是想去就能去的。
2: 对，
1: 我好多同学都想去呢，结果人家根本就没搭理。哎呀，没想到我这次那么轻易的就进去了。最重要的是实习是有工资的哦，这样我的生活费就有着落了，剩下的钱还能补贴家里。
0: 哎呦，我们甄娜真是太有福气了。我告诉你啊，这就叫遇到贵人了。有机会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呀。我就说嘛，人还能一辈子倒霉呀？
2: 啊，
0: 你说你姐姐多费周折。哎呦，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时来运转哦。
1: 奶奶，你放心，姐没事儿。等我混好了，我一定帮姐。哎呀，好香啊！什么好吃的？
0: 我给你妈炖点鸡汤。你看你妈呀，为了咱们这个家都累病了，得给她好好补补身体。这个你昨天晚上回来的可晚了，今儿就别跟我去医院了，好不好？喝点鸡汤，再去睡一会儿。去拿个碗。
1: 奶奶最疼我了，还疼我妈。
0: 我这两个孙女啊，一个赛一个。
3: 走，婆婆去了，快点。等一下，别跑，依依小心摔倒啊。

0: 妈妈为什么要死啊？
1: 啊，她呀，她是坏死的。谁让她生下珍珠，不管也不养珍珠。你爸爸为了给他们娘家人还债呀，出去打工，在五楼上跌下来摔死了。他对我这个婆婆。

0: 婆呢也不孝顺，你说这么坏的女人，老天爷当然让她死了，是不是啊？
1: 妈妈真的有那么坏吗？
0: 当然了，不要女儿的妈妈就是坏妈妈。不管她，你有奶奶就行了，好不好？

0: 为什么会是这样？奶奶为什么要说爸妈早就去世了？可现在婶婶为什么又告诉我这些？为什么？
1: 现在他两边的肾已经完全不能用了，因为他是特殊体质，所以只有肾移植才能把命保住。康院长希望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那么他就会解决你叔叔所有的问题。

这么说，他有心绞痛。目前虽然只是初期，但对于慢性肾衰竭的病人来讲，发展成急性心肌梗塞的机会比一般人还要高。这您也应该知道，如果真的变成那样，到时候连移植也是不可能的了。尤其是夫人的体质，对透析有特殊的反应，所以不能再受刺激。如果想要移植，就要快。上次跟夫人做 HLV 配对的那位叫珍珠的女孩到底是谁啊？按道理，我不该问，院长比我懂得多，当断不断，反被其乱。如果再等下去，那可就来不及了。

0: 来。哎呦妈，你这吓死人呐！
1: 你是不是饿了呀？怎么吃手机呢？
0: 嗯，没有。妈，其实您可以不用来的。你看我住院在这儿，家里都要你照顾，你也挺辛苦的。
1: 怎么，人家大夫让你出院了？
0: 那倒没有，他说还要观察几天。
1: 哦，那行，那就再观察几天吧。啊，行了，先喝鸡汤吧。啊，
2: 妈，您给我煮鸡汤啊。
1: 啊，
2: 妈，您真好。
1: 你就别生分了，嗯，你不是老埋怨我说我是个强盗啊，眼里只有珍珠珍珠的。啊，什么第一口菜先给珍珠吃，什么好衣服先给珍珠穿，怎么样，我这个强盗你看啊，不是也挺心疼你的吗？哎，说真的啊，咱们婆媳之间相处着这么多年挺好的啊，是不是？
2: 嗯，
1: 你现在病了，为了你的健康，我呢给你煮点鸡汤让你补一补也是应该的。就是珍珠不说呀，我也得问你。喝吧。
0: 妈，你真让我感动。那我喝了。
3: 哎妈，这粥喝了没有啊？他今天上班了吗？
1: 我怎么知道，他又没跟我一块儿住。
3: 昨天不是你们俩一起走的吗？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0: 嗯，
1: 嗯，他是跟我说了，
3: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呀，奶奶呀，你看哦，我婶婶那个体积那么庞大，为了我们家，他辛苦的工作肯定是大伤元气，连这个脑筋都痉挛了。珍珠不这么说，我也得说。
0: 您看你，人家是跟你认真的，你怎么跟人家开起玩笑来了？
1: 你今天怎么这么关心珍珠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还是又打珍珠的什么主意了？
0: 没有没有，妈，我哪敢瞒您啊！您那么精明的人，
1: 我最了解你了。你要是没事啊，就不是这个模样。平时你看你对谁都那么横，而且老是埋怨，可你今儿怎么这么客气啊？啊，
0: 那人是会进步的嘛，客气是文明的表现。
1: 哎，快告诉我，是不是又背着我找珍珠要钱了？嗯，
0: 没有，
1: 那把手机给我。
0: 妈，我这我手机没电了。
1: 怎么没电了？连看都没看就没电了。给我，叫我问问珍珠。
0: 妈，真的是没电了。哎，哎呀，我头疼。哎呀，我胃疼。哎呀，我想喝汤了。
1: 我告诉你，你越是这么藏着，越有事儿。

0: 听说你跟医院请假了要出去，你不是答应我要好好养病的吗？怎么又待不住？
1: 哎呀，我这次住院住得太久了，老躺在床上多闷呢。哎，你就让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的。
0: 早上我不是跟琳琳刚陪你出去转过了吗？这活动量够了，而且现在你的身体是恢复阶段，不宜多动，你要配合治疗，这样才好得快。病是三分治，七分养啊，有时候养比治还重要，明白吗？
1: 你看，不愧是院长大人，说话一套一套的。好吧，院长大人，哎，我呀想跟美慈聊聊天，就去他公司，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的。哎，这样啊会愉悦身心，恢复健康，也有助于治疗和养病嘛。我很快就回来的，很快，没事儿的。
0: 好，那你不能一个人出去，得有人陪着你。
2: 不接我电话，我就不会打公用电话了。他肯定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非弄清楚不可。
3: 继续加油。
2: 哎呦，
4: 师兄，我们先走吧。
2: 把钱包怎么给落下了？这个，哎呦，你走路也不小心一点。
3: 对不起，对不起。你有没有受伤啊？手臂怎么样？这样疼吗？要不到医院检查一下。真的不用吗？
2: 哎呦喂，我怎么觉着我在哪儿见过你？
3: 我们见过吗？
2: 没有，不好意思。
5: Hello Thailand， 中餐厅云城泰国夜市。哇，
6: 天哪，这么好的摊位，摆桌摆盘儿啊？
7: 什么东西？
8: 一个是调料，一个是那个所有的夹子，
9: 就等于面的料没带是吧？
10: 啊，我们有餐厅。